0: 新需求容量可达到490.7吉瓦，而电瓦可供给的容量约222.6吉瓦，账面缺口约268吉瓦，并且这个缺口不是某一年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拉大的结构性缺口。
1: 此次宣布投资计划之际，外界正不断警告称 AI 对电力的巨大需求可能压垮美国电力供应系统，所以这也印证了行业流传的那段金句，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上涨0.93%，纳斯达克上涨0.48%，标普500上涨0.51%，英国富时250上涨0.44%，德国 DAX 30上涨0.56%，法国 CAC 40下跌0.04%。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下跌1.22%，深圳成指下跌2.34%，创业板指下跌2.68%，科创50下跌2.35%，恒生指数下跌1.01%，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13%。AH 股溢价上涨1.11%。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2.29%，上海原油上涨6.96%，COMEX黄金上涨0.52%，沪金主力下跌1.34%，美元指数下跌0.21%，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0.1%，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38%。好，以上是最新的有关于包括欧美股指和周边市场的一些情况，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2: 得了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国庆长假马上就要到了，最近大家最纠结的问题肯定是持股还是持币过节。上周 A 股明显走出了节前的行情，资金纷纷的兑现离场，成交量持续的缩水，沪指也跌破了3900点，市场观望的氛围可以说是日渐浓厚。
1: 其实历年国庆前都有固定的行情规律，机构做了多年的数据回测，节前最后三天基本上是先抑后扬，倒数第三天呢，避险的抛压最重，也是情绪最低点，但随后两天回暖的概率大幅提升，长假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红的概率很高。简单的说，就是节前的恐慌抛压释放完，盘面就容易稳住。
0: 不过今年我们不能够只看历史规律，外部不确定因素可以说实在是太多了。国庆咱们休市，但是海外市场它是正常开盘的，地缘因素、油价走势和美债利率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再加上美联储政策的表态，这些变量都可能在节后开盘直接影响咱们 A 股的走势。
1: 当然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悲观，市场的利好支撑也很足。另外，中美元首的会晤落地，达成了多项共识，大大缓解了市场的地缘担忧。而且全球 AI 行情持续火爆，美股的科技股不断创新高，反观 A 股的科技板块前期调整充分，节前抛压基本释放完毕，后续反弹的空间还是有的。
0: 所以目前机构的观点可以说是明显的分化，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乐观的资金认为科技主线景气依旧在线，现在筹码结构优质，适合清仓持股过节，谨慎资金则规避了不确定性，选择节前清仓观望，等节后有风险落地了之后，咱们再择机进场布局更加的稳妥。
1: 一边是节后修复的历史大概率规律，一边是复杂多变的海外风险，当前市场量能低迷，情绪偏谨慎。那综合来看，节前最后几个交易日我们应该怎么样操作会更稳妥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东莞证券周坤的专业见解。周坤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啊，可能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很多，就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宏观层面实际上不确定因素确实挺多的，包括这个中东局势的不稳定，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就是上周四的时候 A 股实际上是经历一波超预期的调整，在成交量维持低位的情况下呢，整个就是沪指看这个阴线还是这个明显出现一个放大原因是什么？就是美联储十月份这个加息的预期上升，然后呢当时周四盘前这个外盘美股科技股市出现一个这个普跌所以现在来看，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情绪是比较低迷的主要是不确定因素确实太多了。第一个中东局势就是国际油价到底这个位置是它是会往

0: 上还是这个中东局缓和之后会往下啊，不确定因素很多，而我们马上面临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啊，这个假期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超预期的变化。第二个就是美联储加息啊，十月份这个加息预期也很强，而回到这个市场本身来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啊，前段时间市场这个反弹可能是受到这个科技股的一个反弹一个带动，但如果可以看，这个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指数，实际上呢，啊，是有一波反弹的。但是在上周一周二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可以明确感觉到，就是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指，你再往上的话，啊，创业板指往上受到这个年线的压力，而科创五零是受到这个半年线的压力，就是明显的感到上不去啊，上不去之后只能选择向下啊，所以市场实际上呢，大家可以看上周市场这个方向啊，没有特别明显的领涨板块，就是你如果想这个位置去交易的话，你其实也不太好交易说。或是看好科技，或者说看好资源啊，或者说看好消费，这个位置实际上市场这个分歧还是很大的，没有走出一个一致性预期比较强的主线。而落地到交易层面来看，就是你这个位置你想选择也选择不好方向，或者我觉得节前资金可能大概率它还是一个观望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1.6万亿这个成交，我觉得节前可能还会继续缩量，包括这个两天可能这个缩量还会比较严重一点，可能到周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缓解。但是说实话，从这个交易层面来看，现在交易确实是比较难以把握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节前整体还是就是以控制仓位为主，就是不要去重仓过节去搏一些消息，这个消息实际上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周坤。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央行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商务部，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全国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平台九月新增1271个项目。上海金融监管局探索建立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在金融领域应用试点机制。第五届数贸会闭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股市行情考验心态，守护心脏健康，才能从容把握市场。临近9月29日世界心脏日，让我们一同关注心脏健康，感谢远大医药能气朗的温暖相伴。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超哥，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近日，一则有关商业航天的产业新闻引发

0: 市场的关注。中科宇航利剑一号火箭总装周期从原来的3个月压缩到15天，生产效率可以说是直接翻了6倍，南沙基地设计年产能可以达到30发。
1: 周期的压缩呢，靠的不是工人加班加点，而是各级分段已经实现标准化固定技术状态生产。火箭正在从定制化的科研产品变成标准化的工业产品。
0: 所以您看，这15天的总装周期就意味着客户从签约到卫星上天等待的时间不到半年，火箭正在变成一种运输服务。其次，商业航天的竞争焦点正在从能不能打上去转向能不能稳定的高频次的打上去。
1: 目前利剑系列在手的订单排到2027年的下半年，15天的总装周期就打通了产能和交付节奏的瓶颈，同时供应链的国产化和标准化也正在进入深水区。
0: 那总装周期之后，它要求所有的配套环节都是要能跟上的。那中科宇航 A 股供应链呢，包括了结构件和总装配件，还有就是发动机和热端部件、测试与配套服务等等，相关公司呢都有公开的信息披露。
1: 周期缩短之后，那些能够跟上火箭厂商工业化节奏的配套企业，是不是能够在这一轮商业航天的产能扩张当中获得真正的成长机会？商业航天概念后期还能不能关注呢？我们还是继续请教一下周坤。周坤怎么看？
2: 好的，主持人啊，商业航天这个方向实际上，包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大家关注还是非常高的啊，包括之前实际上也炒了一波啊，后来为什么冷却，也是因为啊，就是实际上的商业航天前期呢炒作的还是一个概念的预期啊，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啊这个商业航天龙头 SpaceX 啊，因为它的这个大规模的量产啊，它的技术相对领先啊，然后大家认为这个可能会进入一个技术的落地普及期，带动它的这个啊整个产业啊开始可能是从0到1啊，然后呢现在从1到100啊，实际上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消息，我觉得就是一个从1到100的阶段，就是我们实际上之前知道，就是火箭发射每年这个发射数量是非常少的，为什么少？因为第一个它的这个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它每个环节它是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去验证，然后提高它的这个发射这个安全性，而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链条啊，就是验证的链条就会拉长，而这个量产啊，如果说它的量产时间能够缩短的话啊，意味着什么？未来这个火箭发射的这个频率会上升，那么我们后期这个卫星的这个数量啊，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一箭多星，卫星数量上来之后，那么我们这个卫星通信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降啊，进而去带动整个卫星通信产业链啊出现一个普及，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当然后续这个落地还要看它啊是不是能够就是把这个发射频率提升上来啊，如果从就是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就是火箭这个研发周期、生产周期缩短啊，未来这个实际上一箭多星啊，它的这个卫星的需求也会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能是从1到10这个数量级的增长，那么它会带动这个啊，实际上我们通信设备现在这个卫星通信也在慢慢的普及啊，就是我们手机卫星通信它是需要跟这个天上这个卫星是直接相连，那么它会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卫星通信的这个需求提升，可能上面这个卫星啊，可能时隔我们下面这个卫星通信需求量可能就不止10，可能是1000、10000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可能卫星通信设备啊，制造商就是一些啊芯片呐、卫星通信芯片呐，包括相关的这个设备元器件啊，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未来这个增长潜力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就是啊，当然短期我觉得卫星商业行业这个方向，因为跟着科技股走的，可能情绪呢还是需要这个时间去等待一下。但是后期如果这个题材炒作的话，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卫星通信啊，这个相关的这个零部件包括设备供应商的一些啊细分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好，谢谢周坤。继续来看一下最新的行业新闻。交通运输部前8个月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桩约1.1万个。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户，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同比增11.1%。我国自研装备新突破，全球最大的打桩船启航赴海外投用。全面加强预售管理，北京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新政出炉。到2030年，规模突破3000亿元，浙江全链条打造海洋清洁能源产业集群。
0: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一起来看看苏兆博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

0: 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苏兆博。
1: 好的，主持人，节前呢，我们看到市场依然是一个缩量震荡的行情，热点呢切换也是比较快的。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接下来的行情该如何去把握呢？我们不妨来复盘一下历史的走势。我们发现啊，在今年的行情表现比较好的品种呢，往往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被社保新进加仓的方向。比如说凯莱因社保110组合在今年一季度新进买入，随后呢，我们看到股价大涨118%。杰华特在今年一季度同样被社保1705组合大幅新进买入，随后呢，涨幅高达412%。可以说，今年呀，往往被社保大幅加仓的品种走出了自己的独立行情，并没有受到市场指数调整的影响。除了社保资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住市场的强势品种以外，社保资金同时也兼顾了择时的能力。我们再来看两个案例，金奥科技社保基金112组合退出前十大股东，社保118组合大幅减持之后，随后对应的股价是连续的调整。中曼石油今年一季度一家社保退出，两家社保大幅减持，随后股价也出现了连续的调整。所以说呀，当下市场环境中被社保能够重仓且买入的品种成为了市场资金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投资者必须要关注的方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围绕着社保持仓的动向，给大家送出一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番的低位精选股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一份清单了。我们不仅要关注社保重仓，而且要关注社保连续三个季度增仓的品种。那为什么这样的品种更有优势呢？社保连续三个季度加仓的行为超越了简单的持仓，释放出了更强烈的积极信号。通过连续加仓的行为，显示出社保对公司成长性的强烈预期。所以说呀，被社保重仓且能够实现连续加仓的品种得以了双重的验证，而这种品种未来的成功概率也会更高。那么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社保连续加仓的品种能否带给我们投资者持续的收益和回报呢？我们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第一家公司大金重工社保基金从2024年的三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进行了加仓，持仓的数量呢分别为690万股、1268万股和1745万股，累计涨幅高达459%。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万泽股份社保基金从2025年一季度就开始连续三个季度进行了加仓，阶段大涨229%。可以这样讲，被社保持仓并且连续三连番的公司走出了明显的独立行情，并不会受大盘指数的影响。那么在当下市场缩量震荡的环境下，社保三连番的品种显得尤为珍贵。那么到底怎么去把握背后的机会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低位精选股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具体的选股思路。这家公司是科技上游的高壁垒耗材自主可控的核心供应商，近三个季度社保持续加仓，去年第四季度持仓485万股，今年一季度持仓1148万股，而今年的二季度持仓则高达1770万股，连续的不断的增持，符合我们今天的社保持仓三连番的逻辑。再来看技术走势，该公司沿上升趋势线稳步推进，之前两次回踩趋势线之后都分别收获了71%和98%的涨幅，而在最近呢，股价再次回踩上升趋势线，连阳之后有明显企稳的迹象，按照之前的规律，未来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反攻行情。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我们今天选股思路的，今天呢给大家都整理在了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的低位精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如何把握好接下来的机会。首先我们要聚焦社保重仓的方向，尤其叠加最近的热门题材。第二，社保连续三个季度不断增持反复验证的品种，未来成功率更高。第三一点，结合技术层面选择

0: 技术上有明显蓄势，未来有望走出反转行情的品种，围绕三大看点，在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低位精选清单中又做详细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苏兆博。那苏兆博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股市行情考验心态，守护心脏健康，才能从容把握市场。临近9月29日世界心脏日，让我们一同关注心脏健康。感谢远大医药能气朗的温暖相伴。好的，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周坤啊，你看中秋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可以说是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的低开低走，再次出现了这样一个地量。那么节前的指数低开低走，个股普跌下的这样一个缩量回调，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避险的情绪，是正常的消化压力，那也有人说这是短期市场情绪再度进入到这样一个恐慌的状态。那刚才我们在热搜部分你也给我们分析了，说在国庆节这期间啊，在外围可能有很多的扰动因素，建议大家清仓过节。那现在本周只有三个交易日，就是国庆长假，您刚才也预测说成交量还会继续萎缩，那么大家可能会关心的说这个市场是不是还会继续下探呢？
5: 我觉得可能最近两天市场确实有一个这个下探的预期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先看一下上证指数啊，大家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实际上呢整个就是大周期，包括最近一两个月就是小周期趋势还是很明显的啊，大周期就是沪指之前3800点做一个平台区上行之后然后呢因为这个一些宏观事件，包括外部这个美联储加息预期起来了包括内部一些可能数据的这个影响然后呢包括科技股的这个获利盘出现一个回吐，然后带动指数这个回踩。但是回踩到3800点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政策面实际上这个托底的这个意图还是非常强的，就是沪指实际上呢前回踩3800点之后有一个强支撑但是最近一两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就市场反弹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如果回顾一下，实际上大概率是因为油价有一个急涨回落，然后呢市场这个避险情绪有一个上升，但是上不去的原因呢就是可能包括这个美联储加息刚刚讲的加息预期，包括油价又往上走所以也是受了这个外部情绪一个扰动这个地方实际上市场其实它没有，说实话确实最近特别是9月份以来整个赚钱效应其实是比较差的，就是你想赚钱其实说实话是很难的，无论是科技股还是消费还是资源或者创新药其他方向所以节前就上周市场这个调整我觉得确实是超预期的，但是还不至于说是恐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实际上成交量呢它是在缩量的只有1.6万亿这个成交量这个1.6万亿成交实际上基本上就是这个连带的低量一个水平所以说明大家更多还是一个观望的情绪，就是刚才讲的找不到方向只能选择观望。而在节前因为包括这两天可能就是大家如果还想取钱的话还可以去卖股票，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可能压力还是有的如果看趋势我个人感觉或者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惯性下探，因为大家都不太想去交易了可能惯性下探到3850点但是到了3850之后可能最后一天市场我觉得在抛下缓解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个这个企稳，但是这个力度不是可能也不是特别强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可能还是偏谨慎一点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周坤。其实我们特别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刚才您的陈述当中，您对于这三天的市场其实没有那么看好，但是我们其实观察到近期双创指数的韧性它还是有的，似乎好像是有这个先行止跌的这样的迹象。那如果说您觉得下周这个节前如果说市场想要

0: 平稳的修复，我们可以去关注哪样一些信号，或者说我们可以关注哪样一些机会呢？
1: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实话，我们如果就是从业绩出发的话啊，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过，如果你是从业绩出发去选择行业或者公司啊，包括这个 AI 产业链 PCB CPU 啊，相对来说肯定是业绩增长是最好的啊，包括可能未来我们过完节来十月份，大家到马上面临什么三季报的业绩披露啊，就是 AI 硬件这些方向三季报我觉得大概率超预期。但是科技股的问题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它上面的这个套牢盘确实是压力非常大。第二个，它容易受到这个外盘情绪的这个扰动啊，就是说科技股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就是后续如果市场有机会，大概率还是可以这个方向。但是节前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不会说啊，因为上周五都是周五，因为美股反弹了，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表现，因为现在整个情绪然后再往下降的，大家都不太想去交易啊。当然，你如果是说想去做一些左侧的话，我觉得啊，科技股这个方向，就是你想去博弈节后啊，然后你觉得是科技股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比较低了，我觉得是可以去博弈的。但是也不要仓位太多，因为刚才说了，他说了这个外部消息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包括上周四大家也看到，实际上市场下跌的时候，科技股这个波动率也是比较大的啊。这是科技股目前的这个情况啊，苏晨。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天风证券的谢林江，早上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的观点呢，我依然保持相对的谨慎。我认为目前市场强势特征呢，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我们从节前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总体呢是冲高回落，说明沪指在3950点线，短期压力依然存在。而回到日线图上，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目前整体的量呢非常的低迷，说明增量资金应该说已经进入到了观望的状态。那么沪指3950点到4000点一线是属于缺口位置，也是本次调整的均线反压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应该说有比较强的压力，如果没有增量资金的一个介入，市场很难结束调整。所以短期呢，建议投资者朋友还是要保持相对的谨慎。那么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朋友控制好仓位，仓位呢控制在半仓以下。至于说关注的主线呢，我始终认为一轮行情呢，主线品种会贯穿始终。这一轮行情的主线品种很明显呢，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成长类的品种。最近呢，也正是因为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品种呢，始终没有摆脱这个阶段性调整，所以导致指数更多的来讲的话，也是一个调整的态势。而盘面的热点呢，也是呈现出频繁切换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市场的可操作性非常的差。所以后市市场要重拾声势，我们还得去看人工智能这个方向的一个表现。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谢林江。那他的观点和周坤的观点可以说是不谋而同啊，都认为可能在近期市场相对来讲确实是比较清淡。的确，刚才我们说了，一边是外围的扰动，另外一方面是 A 股的量能它是持续走低的，交投也是越来越清淡。那在内外压力的交织之下呢，都建议大家情绪可以偏谨慎一点，操作层面呢也多持这样一个观望的状态。那可能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在节前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难点啊，就是板块轮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周坤老师，那您觉得节后有没有望出现一条十月份的主线，还是说市场会继续出现一个这样存量博弈的这样一个环境呢？
1: 好的，主持人啊，实际上刚才就是我跟他讲的观点，就是说还是从这个过节这个角度出发，就是如果你想去回避假期的不确定性，这个位置啊，还是应该适当的控制仓位。但是我们如果说啊，从节后的机会角度出发，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呢，啊，科技股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可以去就是适当的关注的。当然，这个左侧可能提前的时间，就是现在的话，可能稍微有点这个提前量有点太大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实际上我们知道，就十月份整个市场它的这个交易天数是比较少的啊，就是基本上会啊比平常这个正常月份会少一周的这个交易时间。而十月份事实上啊有一个这个事件，什么就是三季报的密集披露，就是三季报业绩会在这个三周之内就是全部披露完毕。那么就是节后来了之后，资金关注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大概率还是这个业绩。而我们如果回顾这个上半年行情，包括从目前这个行业景气度来出发的话，我觉得啊，我们就是还是刚讲，你如果不看估值啊，只看业绩增长率

0: 啊，当然这个 AI 硬件这些方向，包括数据中心啊、PCB 啊、CPU 啊，啊，这个光纤、光缆呐，就是各种这个上游啊相关一些题材啊，相关一些行业板块，实际上业绩它的增长大概率是一个高增长的状态，因为这可以从各种数据，包括这个啊，这个外国美股这个相关公司的这个业绩披露，包括这个行业数据来看啊，这些方向大概率都是高增长的啊。当然，之前七月份啊，可以股跌，当然是因为这个之前抱团太严重了，对不对？然后出现一个踩踏，但是现在啊，成交量相对缩量之后，整个市场啊，相对来说啊，活跃度下降，那么它的抛压也会啊，适当减小。如果说市场接下来能够缩量缩到一个地量的一个水平，那么它后续科技股啊，你再往上涨的话，它抛压也会相对来说会变小一点。所以啊，如果从十月份啊，如果你想布局十月份的这个主行情或者说主线再来，我觉得科技股的概率还是最大的啊，因为它的业绩确定性是最高的啊。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在节前也可以看到这个科技和这个红利它是形成了一个跷跷板效应的。那么在仓位的配置上，你有怎样的建议呢？
0: 好的，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节前包括上周四啊，大家看啊，就市场普跌的时候，银行股它是一个逆势上涨的，就实际上啊，现在资金的这个整体情绪还是偏避险的。我觉得红利这个方向啊，节前其实可以市场去关注的啊。节前假期因为不确定比较大，而整个包括银行啊，包括煤炭这些低估值的方向，整个分红长期看还是有一个配置价值的。
2: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3: 妈不治，别换了，我要紧。
4: 哎呀，妈，
2: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成功！
6: 啊，乖乖呀，来！
4: 妈，您看。
7: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8: 台风要来了，
9: 面对新的挑战，
10: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9: 他们守望相助，
11: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9: 同舟共济，
12: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9: 共度难关。
13: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9: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夏天我们一定要记得浇水，不能让小花口渴，不然它们会干枯的。
1: 我记住了，努娜，你真厉害。
0: 哼，没什么的，这很简单。你怎么喝这么多水呀？
2: 天气太热了，植物需要每天浇水，婆婆也需要经常补充水分呢。
3: 快看，这是博士给大家送的礼物呢。
1: 哇，好漂亮，这是什么花呀？
0: 这是茉莉花。
1: 这盆花可以给我吗？
3: 当然啦。婆婆，你不来挑一盆吗？
2: 你们先挑吧，剩下的给我就行了。
3: 那好吧，走，我们带小花花晒晒太阳去。
2: 小刺球，你想喝水吗？哎呀，我给你喝水，你为什么要扎我？
0: 你把花照顾得真好呀。
1: 那当然啦，我都是经常给花浇水，细心照顾它。
3: 我的花再过几天也要开了，到时候我也邀请你们过来看呀。
0: 婆婆，你的小花照顾得怎么样了？
2: 哎呀，我忘了。啊，
3: 你忘了什么？
2: 我忘了给我的花浇水了。
1: 你真的没有浇水？
2: 我真的没有浇水。
1: 我不相信，你肯定浇水了，不然这盆花怎么还会长得这么好？
3: 我们还是来问问博士吧。
4: 希望我的新配方这次能成功。哇，太棒了！
5: 博士，博士，
4: 你好，琪琪。
6: 博士，我想请问我的花儿没浇水，它。
4: 别急，你慢慢说。
5: 博士，婆婆没给仙人掌浇水，但是仙人掌也没有枯死，难道它不需要喝水吗？
4: 任何生命都离不开水，仙人掌也不例外。我会让小优来告诉你们。
0: 博士，我来了，就由小优来帮你们解答这个问题。
4: 对，就让小优来帮助你们吧。
3: 小优，为什么仙人掌这么久不浇水都没事呢？
0: 仙人掌主要生活在沙漠里，而沙漠干燥炎热，因此仙人掌练出了一身的本事来对抗干旱。仙人掌的叶子会变异成细长的刺或白毛，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减弱阳光对它的危害。它们的茎杆粗大肥厚多汁，可以储存非常多的水分哟。而且它们的表皮有厚而硬的蜡质，可以防止水分流失。
3: 这么薄薄的一层蜡质，怎么保护它们呢？
0: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吧。
7: 超级想象力。
0: 这是海绵、蜡质和太阳灯。首先，先把两块海绵浸湿，然后用蜡纸把一块海绵包起来。现在，打开太阳灯，太阳灯用来模仿太阳光。
3: 哇！这块海绵还是湿的。
0: 这下你们知道仙人掌有多厉害了吧？
3: 不愧是生活在沙漠里的植物。
2: 不用天天浇水真是太好了，我最喜欢仙人掌了。
8: 婆婆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仙人掌为什么能在缺水的环境下生存吗？
0: 我知道，仙人掌外皮上有一层致密的蜡质，即使在暴晒下也能牢牢锁住水分。
4: 而且沙漠里的仙人掌还有很多根茎，可以在较深的地底找到水源哦。今天的小知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哦。
3: 洗不干净的水。
2: 奇迹还有我呢，嗨，
1: 嗨，
2: 对不起，努娜，我扔得太用力了。
0: 没关系，波波。不过我的水脏了。
2: 努娜，你拎桶水干嘛？
0: 小优说今天小镇停水，我就想把我存的水分享给大家。
1: 可惜了，现在水全脏了。

0: 是能让水变干净就好了。
1: 变干净？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水脏了，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呀。
2: 沙包脏了可以洗干净，水脏了也可以洗干净吗？
1: 试一试就知道了。水来了。
0: 可是波波，水要怎么洗呢？
1: 看我的。
0: 可水还是很脏呀。
2: 那是不是需要肥皂呢？
1: 对哦，差点忘了。看，有肥皂泡了，一定可以洗干净的。
0: 水还是脏脏的。
1: 水到底怎么样才能洗干净呢？
2: 我想博士和小游肯定有办法。
3: 琪琪家水管检查完毕，努娜家水管检查完毕。
0: 太棒了，水管已经修好了。
3: 没错，小镇可以通水了。
4: 博士你好，小游你好。
0: 大家好呀。
3: 小朋友们好呀。
2: 博士，脏水怎么弄干净呢？
0: 我们用肥皂洗，结果水更脏了。
3: 水脏了可不容易弄干净的。不过小优可以做到哦。
2: 真的吗？小优，你可以教教我吗？
0: 当然可以，大家等着我哟。小朋友们好。
5: 你好小优。
0: 大家好呀。
2: 小优，快点教我们怎么把水洗干净吧。
0: 水可以经过过滤变干净。
2: 过滤？
0: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6: 超级想象力。
0: 这些都是用来净化水的。哇
2: 哦，这水好脏啊。
0: 这杯水里充满了各种杂质，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变干净喽！大家来，一起做实验吧！
2: 小优，我们都愿意。
0: 首先，我们将一张滤纸盖到塑料杯杯口上，再盖上塑料盖。现在，我们需要把玻璃试管放到塑料盖上，然后再往试管里放上实验砂。
7: 可是这是脏东西呀。
2: 还有这个，看上去就黑黑的，肯定会弄脏水的。
0: 它们不会弄脏水，反而会让水更清澈哟。
7: 那就试一试吧。
0: 现在在试管口放一层滤纸，首先放入活性炭，接着是放磁砂和花岗岩石子，最后我们装上漏斗就可以了。
1: 哈哈，我完成了。
2: 脏水倒进去真的能变干净吗？
0: 活性炭等材料可以过滤掉水中的杂质，还可以吸附住水中的细微的脏东西哟。
2: 原来是这样啊。西西，你在干嘛呀？
7: 我快渴死了。小优，这水可以喝吗？
0: 西西，脏水过滤后还不能直接喝，
8: 把水变干净好难呀。
0: 所以呀，我们要好好保护水资源。我们一定会的。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水怎样才能变干净吗？
0: 用过滤的方法，我们把脏水倒入过滤器中，水中的杂质会被过滤掉，但是这样的水还可能有细菌，需要消毒处理才行。
3: 饮用水来之不易，我们要节约用水哦。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0: 彩虹的原理。
1: 雨什么时候停啊？我们的都快长蘑菇了。
2: 下雨天和彩虹糖最配了，大家一起来吃吧。哇，
3: 耶，有好吃的。真好吃。
1: 婆婆，你把彩虹糖吃光了。
3: 对不起，我太饿了，还剩两颗，你们吃吧。
2: 哼，我们三个人怎么分？
0: 妮妮，你不要生气了，婆婆也不是故意的。哇，
1: 大家快过来看。哇，好大的彩虹糖啊。
3: 哇，我好想吃，好想吃啊。
1: 走，我们去把它摘下来。
2: 他们在玩什么？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4: 好吧。
2: 哇，我来啦。星星，你们在玩什么呀？
0: 我们在抓这个大彩虹糖。
2: 哇，太酷了！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喂喂，嘿嘿，让我来帮你吧。一个人跳得太矮了，琪琪。
1: 一个人，有了。嘿嘿，
2: 呀！哎呦
5: ！你们在干嘛？这样很危险的，不要这样玩哦。
1: 你好呀，博士，我们要抓这块大的彩虹糖。
3: 彩虹糖可好吃了。
1: 博士，你笑什么呀？
2: 是呀是呀，博士，快告诉我们你在笑什么呀。
6: 我知道，彩虹是光，是摘不到的。
1: 为什么呢？
5: 努娜说的没错，我们让小优用实验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彩虹吧。呼叫小优。

0: 好。不是，我控制不住你发明的吸尘器了。
1: 小问题，我马上回去，这里需要你。
0: 好的，我很快就会过去。
2: 小优你好。
0: 小朋友们好。
3: 小优，我们为什么抓不到彩虹呢？你能帮帮我吗？
0: 彩虹是一种自然现象，常常出现在雨后，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地方。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超级想象力，每个人请拿一把水枪。
3: 小优，今天我们的实验是玩水枪吗？
4: 只有玩得开心才能做更好的实验嘛。
3: 琪琪，雨水喷到我了。
4: 哎呀，快投降吧。
0: 琪琪，你们不要闹了，水淋在身上不擦干会感冒的。
3: 好吧，
4: 嘿嘿，我赢了。
0: 让我们开始做实验吧。
2: 做实验了，
0: 大家听我指挥，对着太阳的方向喷水哟。哇哦！我们水枪喷出的雾气实际上是很多小水珠形成的，当阳光照在小水珠上，就会被分离成七色光透出来，被汇聚成了七色光带，这就是彩虹的原理。
4: 哇，真的呀！
2: 我们知道了。
5: 原来不是彩虹糖啊。
1: 我来做一个彩虹糖制造机好了。现在大家知道彩虹是怎么形成的了吗？
0: 小优知道，是光的折射和反射。
1: 没错，雨后空气中会有许多细小的水珠，当太阳光照到小水珠上时，就会发生色散，折射出各种不同的颜色，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彩虹了。
0: 大自然可真神奇呀。

0: 今天的课就到这了，大家再见。
1: 再见。
2: 月亮上的兔子。
3: 嘿，嘿，哈哈。

0: 妮妮，我也记得书上说过，月亮上没有兔子。
1: 哼，我说有就有，他是我的朋友。婆婆，你说呢？
2: 我想我们可以去看看。
0: 哇，月亮上真的有很多小洞呢。
3: 真的吗？让我看一看。
0: 嗯，原来是真的耶。
1: 我就说过，那是我们兔子家族挖的。
4: 可是为什么书上说月球上没有生物呢？
0: 而且只看到洞，没有看到兔兔啊。
1: 不知道的问题可以问博士啊。
0: 好的，呼叫博士。
5: 这盏灯是模仿月亮设计的，它的光和月亮一样柔和哦。
1: 啊，太漂亮了。
6: 博士你好，小朋友你好。
5: 小朋友们好。
7: 博士，我们发现月亮上有好多洞洞。妮妮说这些是月兔的家，是这样的吗？博士
5: 真是个有趣的问题呢。
1: 博士，让我带着大家寻找答案吧。大家等着我哟。
8: 月亮真美呀，住在上面的兔兔一定也很漂亮。
2: 月亮上的兔子也喜欢吃胡萝卜吗？
8: 我的兔子亲亲会喜欢什么礼物呢？
9: 好想快点去月亮上看看。
0: 小优来了。
1: 小朋友们，我来喽。
6: 小优你好。
9: 小优小优，快带我们上月亮看看吧。小优，月亮上真的有兔子吗？呵呵
1: 呵，别急别急，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6: 好嘞，
10: 超级想象力。
1: 哇哦，欢迎大家来到月球。
2: 我变得好轻啊。哎呦哎呦
9: 哇，原来月亮上的洞有这么大。
1: 琪琪，月亮上的这些坑洞叫做环形山。
9: 好多环形山呢。
8: 小兔子你在哪？出来跟我们玩吧。小兔子你出来呀。
1: 妮妮，月亮上没有兔子的哟。
8: 这些洞不是兔子挖的吗？
1: 月亮上缺乏空气和水，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在这里生存哟。妮妮别难过，虽然月亮上没有你的兔子亲戚，可小镇上不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吗？
8: 对了，小优，那月亮上的环形山是怎么来的呢？
1: 环形山是太空中的陨石砸在月亮上形成的，它是为了保护我们地球不被陨石伤害，吸引陨石撞击自己。
0: 原来是这样。月亮对我们真好。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月亮上有没有小兔子了吧？呵呵，
1: 月亮上没有空气和水，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在这里存活。月亮上的坑洞其实是环形山，也叫月坑，它们是陨石撞击到月亮上形成的，和兔子没有关系。
5: 月亮会吸引飞向地球附近的陨石，保护我们不被撞击，是地球的忠实卫士呢。今天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呀嘿呀嘿呀嘿
1: 呀哦咦咦美味的蛋糕
2: 婆婆能帮我们剪一下皮球吗
1: 好的
2: 谢谢婆婆要和我们一起玩皮球吗
1: 不了我还有蛋糕没吃完呢跟我的蛋糕一样我的蛋糕别跑我的蛋糕别跑小蛋糕快停下
0: 别跑
1: 小蛋糕快停下
2: 你跑
1: 总算抓住你了
2: 嘿哎呀原来是蚂蚁偷走了蛋糕
0: 快追
1: 我的蛋糕
0: 天哪好多蚂蚁呀
2: 这么大的食物肯定会把小蚂蚁压坏的
0: 我来帮帮他们吧
2: 小蚂蚁的力气好大
0: 小蚂蚁的力气怎么这么大呀
1: 我们问问博士吧
2: 呼叫博士
3: 博士小优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3: 请问博士为什么小蚂蚁能搬起比他们还大的食物呢
4: 蚂蚁可以搬起比自身重100倍的东西呢别急让小优来告诉大家吧
5: 小优马上就到
6: 小优好
5: 小朋友们好小蚂蚁力气大是因为在它的身体中有一台肌肉发动机哦
6: 肌肉发动机
5: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耶超级想象力
1: 这次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啊
0: 咦琪琪婆婆怎么感觉你们变小了呢
6: 不是你变大了琪琪
0: 什么难道我变成大力士了
5: 小朋友们这是新朋友蚂蚁兜兜
2: 大家好我是大力士兜兜
6: 兜兜你好
0: 这么瘦小还自称大力士呢你好豆豆我是大力士西西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比力气呢
2: 好啊
5: 那你们就比比谁能举起这个铁块吧
2: 让我来试试吧
0: 不行不行这对你来说太难了还是看大力士西西的吧
6: 西西好酷
0: 好重
5: 不能丢脸啊西西一定要举起这个铁块才行
6: 好厉害
7: 太厉害了
0: 怎么会这样
5: 兜兜真棒小朋友们蚂蚁肌肉结构很特别它们肌肉的工作效率非常高这就是所谓的肌肉发动机
2: 没想到小小的蚂蚁却有这么大的力量啊
0: 累死我了琪琪再也不要当大力士了

0: 朋友们，小蚂蚁的力气为什么那么大呢？
1: 我知道，因为蚂蚁的腿部肌肉中有一种复杂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遇到酸性物质时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能够使肌肉蛋白产生出巨大的力量。
0: 没错，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2: 再见。
3: 小小送信员，
4: 波波，你看那里非常的热，而且没有水。这是沙漠里的红面包树，它的果实吃起来就像面包一样。
5: 会长出面包的树，好棒啊！琪琪，这些明信片是哪里来的？
4: 嘿嘿，你猜猜看。猜对了，我就送你一张。
5: 这么漂亮的明信片，难道是妮妮给你的？
4: 给你一个小提示，它的身体很小，但是速度却很快。
5: 哦，我知道了，是蜥蜴。
4: 不对不对，它的记性非常好，从来都不会迷路。
5: 有谁不会迷路呢？大家都会迷路啊。
4: 哦？啊，是它来了。
5: 是点点，
4: 没想到吧？这些明信片都是博士拜托点点送来的呢。
5: 琪琪，你说点点从来不迷路？
4: 他每次送明信片都很准时，从来都没有走错过。
5: 点点为什么不会迷路？难道他随身带着地图？奇怪，点点好像什么都没有带。点点，你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4: 点点可听不懂你的话，我想我们还是问问博士吧。
1: 博士，点点的训练成果非常棒呢。
0: 点点一定能成为我们的好助手。
6: 博士你好。
0: 琪琪、破破，你们好啊。看来点点已经把明信片送到了。
7: 谢谢博士，我很喜欢。
5: 博士，点点他为什么不会迷路呢？我刚才看了，他没有带地图呢。
0: 这是因为点点有着比地图还要厉害的工具啊。
1: 博士，让小羊去解答吧。大家等着我哟。
5: 点点，你的地图到底藏在哪里了？是不是在翅膀下面？
1: 琪琪、破破，你们好呀！
2: 小优你好，
1: 点点你好。
5: 小优，我找遍了点点身上所有地方，可什么都没有找到。
4: 对呀，小优，点点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呢？
1: 这个嘛，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2: 太棒了，
8: 超级想象力。
1: 这里就是飞行比赛的起点，小优会在终点等着你们哟。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呢？
5: 我的翅膀这么大，一定能赢。
9: 破破，翅膀的大小可不代表输赢，你要看清前进的方向哦。
5: 那我们就来比比看吧。
1: 准备，出发！
7: 嘿
5: 嘿，看来我要赢喽！这是哪里啊？
4: 波波，我们好像迷路了。
5: 不行不行，我还想拿第一名呢。看来我们真的迷路了。
9: 终于找到你们了，我知道方向，我带你们去终点吧。
5: 点点，这里什么都看不到，你是怎么知道方向的？
9: 我的鼻子里面有一个器官，我就是靠它给我指路的。
4: 哇，好神奇呀，就像是地图一样。
9: 快走吧，我带你们去终点。
5: 点点，谢谢你带我们找到了方向。
1: 鸽子天生就是辨别方向的能手。
4: 点点，请你帮我把这张画送给博士。
0: 谢谢我的送信员。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鸽子为什么不会

0: 迷路吗？
1: 因为鸽子的上喙具有一种能够感应磁场的晶包，这种器官可以为鸽子的飞行导航，就像指南针一样。
0: 没错，而且鸽子还可以靠着太阳、星星或者地势来找到正确的方向回家。今天又学到了新知识呢，小朋友们，我们该说再见喽。

0: 斩草。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主席，您不是吃完药睡着了吗？怎么又起来了？
1: 差点忘了件大事。你马上把这份批示送给叶子龙，让他把这份批示连同习仲勋同志的调查报告一起转发给全国所有的解放区。记住啊，一个都不能少，马上发。各地区收到后实施的情况要及时汇报给中央，第一时间送我批阅。
0: 是。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告中国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个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并根据这一重要判断，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

0: 军座，共军离我们就100米了，你得快撤呀！
1: 撤？往哪儿撤？3万人全包了饺子，我这个军长还有什么脸回去？

0: 整编27师、整编90师及61旅29000余人在瓦子街全军覆没，宜川已被攻陷，共军兵锋直指延安。还有，共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来通告，说刘戡军长的遗体已经被妥善装殓，如家属想要认领运回，共军将予以方便。司令，刘军长的家里人已经闹到南京伪座那里去了，你看是不是？
1: 滚！滚！滚！你们都他娘的给我

0: 长征到陕北以后，屈指算来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
1: 在这13年里，我们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

0: 可是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东征啊。
0: 那是主席第一次过黄河。
1: 是啊，不过我们很快又回来了。
2: 主席，这次过河之后你还打算回来吗？
1: 要回来，不过是在胜利之后。

0: 今天在此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啊。真会挑时候啊！我才当了三天的总统，你们就把延安给我丢了。
1: 总统，以目前态势，乘虚突围，或许能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0: 罢了，也罢了。在屠明占领延安，已经毫无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真是国威思良将啊！对了，陈明仁呢？
1: 正在接受调查。
0: 调查？为何？
1: 去年四平一战，他虽获胜，宋先生告他纵兵抢粮，所以
0: 此文他胡闹，马上停止对他的审查。
2: 是，
0: 立即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所有的将领不得缺席。
2: 是，总统。
3: 现在延安收复，西北大局已定。东北方面自汨罗发动冬季攻势，已经把几十万敌军围困在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中。
4: 现在要破的就是中原这个局啊。
1: 是啊，老蒋在中原还有100多万人马，其中包括几十万机械化重装备兵团，在实力上远远超过我们。
3: 特别是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以后，插得最深，压力也最大。我看，是该考虑减轻他们的压力的时候了。
4: 眼下中原是敌强我弱，如何才能搅乱蒋介石这个局？我倒是有个想法，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反复盘算。我觉得，是时候用上了。
1: 哦，有什么妙招啊？
4: 釜底抽薪。从中原安排一支部队，不用多，几个纵队即可。出其不意，渡长江，南下江南，分阶段跃进闽浙赣，摆出直接威胁南京、上海的架势。这样，一可以搅乱蒋介石的部署，吸引敌人中原重兵从北向南回援；二能够缓解刘邓的压力，吓唬中原整盘起。三，将来我大部队渡江南下，这支部队还可以做接应。
1: 第二次千里跃进，把战争引向蒋介石的心脏地区，回头再收拾中原。果然是妙招啊。
4: 这个想法我已经几次电报和朱老总他们商量过，他们也都赞成。
3: 招倒是高招啊，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神来之笔，这个人选很关键啊。
4: 关键在人选。这个将领啊，既不像林彪，也不像彭德怀，要能够纵横驰骋，天马行空，随机应变，举重若轻，而且还必须对江南一带有比较深厚的了解。
3: 毕师啊，听主席这个意思，这个人选心中早就有数了，是不是啊？
4: 我先不说，听听你们的意见，看谁合适啊。
1: 我倒有个主意啊，谁都别先说，咱们学一下三国里的周瑜和诸葛亮，写在手心里。
4: 好主意。
3: 好，写就写。好了吗？一、二、三，粟裕。

陈明仁在四平战役中整整坚守了19个昼夜，虽说是弹尽援绝，但仍然能血战到底，最终力克悍匪林彪，堪称是我党国军人之楷模呀。在此晋升陈明仁为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子良，
1: 要永远记住我黄埔军人的神圣使命和我黄埔军校的精神。
2: 粟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和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可能面临的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时不南下的建议。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电邀陈毅、粟裕前来面商。
3: 井冈山红二十八团粟裕向毛委员报到。
4: 人是铁，饭是钢，先吃饭。个头不大，嗓门大。17年不见，一点都没变。哎，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陈毅，你也坐。不吃饭看着我干什么？我这里又不是鸿门宴。吃啊，
5: 吃呗。是，来，老总。
1: 大家不用多虑，党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反省一下失败的原因所在，以及有何良策应对。好了，有谁先来开这个头呢？

0: 要不，总统，我来说两句。
1: 吃饱了没有？不过还有啊，头一回来，不能在我这里饿坏了你的肚子。
2: 饱了饱了，主席，这么大一桌饭菜，再不饱都成饭桶了。
1: 吃饱了，咱们谈正事儿。苏玉，
2: 到。
1: 你是怎么回事？哎，三令五申让你下江南，怎么就讲不通啊？你粟裕的兵是天兵天将啊，啊，那么难调动，今天你不给我讲出个死守阴谋来，我撤你的职。
2: 是。中原幅员辽阔，敌在黄淮地区，虽然集结有重兵，但因分兵把守，处处设防，

0: 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并不多，这就给我军带来了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打大歼灭战的可能。这是第一。第二，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便于敌军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重要的铁路干线和公路被破坏掉的情况下。 敌人的机械化重装备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反而成为他们的拖累，而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的长处，迅速地合击敌人，实现速战速决。第三，中原地区靠近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我军可以得到大批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陈谢兵团等三大主力挺进中原后，新解放区的党政工作和居民关系也都有了基础，足可以支援战场。所有这些都是解放军在中原实施大规模歼灭战的有利条件。目前，中野和华野。
1: 10个主力纵队都集中在中原地区，完全可以承担打大歼灭战的任务。如果华野调兵南下，则势必使我军兵力分散，给中原战场大量歼敌带来困难。所谓逐鹿中原，主席也曾说过，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 所以我认为，在中原实施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接近成熟，也只有敢于在中原打大歼灭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战争态势。
2: 如果按你的设想，改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歼敌的数目可不是几个旅啊，而是一次几十万，这和你指挥的总兵力数是相等的。
3: 你办得到吗？有困难。我是问你办得到办不到？办得到。你肯定？
2: 我愿向中央立军令状。两点：第一，我收回渡江跃进闽浙赣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我考虑不周，而且。 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粟裕同志的想法比我高明，是正确的。大家是否有意见？
4: 我同意。<笑>没有。
2: 同意。第二，为实现中原战略总决战的目标，就要加强华野和中野协同作战的能力。我建议调陈毅同志兼任中原野战军的副司令。
4: 由粟裕同志担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你们看呢？我同意，
5: 干脆啊，也不要带了，我看就把华野交给粟裕司令员兼政委，怎么样？
4: 哎，不行不行，华野离不开陈老总，他走了，我不踏实，我还是给他当副手吧。
5: 哎，你们就不要争了啊。 中原军区也需要陈老总嘛？啊，咱们还是按照主席的办法，陈老总继续保留华野的职务，你粟裕呀，官升一级，代司令员、代政委，还是在陈老总的领导之下嘛？<笑>
4: 是，只要陈老总罩在上面，我心里啊就踏实了。
6: 哎呀，依我看啊，这是米粑粑。
7: 缠住了糯米饭，哎，我还是甩不开你了啊！<笑>
8: 好，接下来按你们的想法，中原地区全面反攻，准备战略总决战。
7: 子彻晓，陈明仁第7兵团中将司令官职务，免于处分，调任国防部高参，蒋中正。

梁兄，你也别管总统，人家翻你的老账，告你坚守四平的时候纵兵抢劫，总统也不便偏袒，暂时撤你的职也算是个交代嘛。

0: 1948年夏，中原、华中、华北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先后取得豫东、津浦、晋中、襄樊、冀东五路大捷，兵临重镇徐州城下。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总决战前夜。
1: 宋家的中国纺织公司，孔家的中国粮食公司，他们垄断了全部原料与销路。他们这些国营企业天天巨额亏损，却害得我们的棉纱厂、纺织厂、面粉厂既进不到原料，也卖不出产品。我们的几家面粉厂已经停产了，剩下的几家工厂也即将停工。父亲，如果再这样下去，荣家的事业就全都垮了。
2: 别着急，再等等，再等等。我已经给蒋委员长写了好几封信了。官商如此垄断，国家经济迟早崩溃。蒋委员长他不会不管的，他不会不管的。
1: 父亲，您给蒋委员长写的信已经全部退回来了。

0: 现在我们家的账上还剩下多少流动资金？
1: 不多了，剩下的现金恐怕两个月都撑不过去。
0: 全部取出来吧，当成红利给股东和工人们发掉。
1: 全部发掉？父亲，如果剩下的这点流动资金全部发掉的话，我们还怎么维持生产呢？
0: 还生什么产？哪有什么产可生？不干了，干也是白白的亏完这点本儿。眼下物价一日三涨，早点把这些现钱给大家发了，还能让工人们吃几天饱饭。去吧。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

利，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用民利，所以一切皆由官办，因官由民出，事不切节，陡然增加浪费而已。而今官商经营混乱，巨额亏损却垄断一切，反将民营企业压迫至全无生机。国民政府与国民争利，真天下之大谬也。

0: 你想和我说什么？
1: 父亲，你看，这是500万法币啊，它的重量远远超过了一升米。可是，在如今的市场上，他却买不了这一升米啊。直接说你的想法。
0: 静儿想割肉补疮，还为时不晚。
1: 你要割谁的肉，补谁的疮呢？
2: 割贪官，奸商之肉，不党国经济之疮。有具体措施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 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 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 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引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2: 蒙无敌。 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

0: 原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

0: 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迪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迪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

原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请查。

0: 天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家。

0: 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记忆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临平会议只是解决了我们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侯场会议也只是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下次会议是该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了。
6: 任命刘湘为川南剿共总指挥，封锁所有进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
7: 是。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成功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速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

0: 走路什么的都带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第一，币制改革，
1: 发行禁元券，
0: 取消这个法币。第二，冻结物价，保障人民生活。第三，打击投机，严禁一切囤积居奇。
2: 你打算从何入手？
0: 上海，父亲，上海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既是国家经济之根基，也是他们投机炒作的大本营。
2: 这件事就由你去办。
0: 父亲，
1: 这金融改革、
0: 币制改革牵扯面很广，阻力也不容小视。
2: 静儿，现在前方战事吃紧，我无暇顾及，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我一定会全力支持。
0: 是，父亲。这次委员长派本经济督导员来到上海，为的是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为此，本专员必排除一切阻挠，坚决执行政府的法令。本专员代表政府正式宣布，凡是违反国法，无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私人关系有多深，我都将依法惩办，绝不姑息。
3: 出去！为什么要保着孩子？
4: 小心呐、啊！来，拿着。嗯。来，给我。
5: 宋妈妈好。
6: 宋妈妈好。
7: 小朋友好。

0: 大家快坐下吃饭吧。有根，能吃饱吗？
1: 能，宋妈妈。
0: 哎，真乖，快坐下吃饭吧。坐下，慢点啊，慢点儿，来，慢慢的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吃这些东西怎么行？
2: 能吃上这些，还多亏了蒋经国冻结了物价。要是还像原来那样一日三掌，我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
3: 大家看啊，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然利于敌军的互相增援，但是也利于我军的广泛的机动性作战。
4: 好啊，东野南下北宁县20多天，部队和物资都已经到了锦州前线。老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察觉的迹象，看来啊，拿下锦州的希望是越来越大了。
5: 哎呀，这想起来，从2月份到现在啊，就是为了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和林彪同志光这笔墨官司就打了半年多了，光这电报就发了有70多封，直到今天呢，才把这个犟脾气说服了。
6: 是啊，要在1年以内吃掉蒋军50万元，这对我军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硬仗啊。
5: 哎，
6: 林彪他们有所顾虑，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5: 嗯，
6: 这也难怪，几十万大军，上百万吨的物资，这么大规模的运输行动，敌人又掌握着制空权，原来预计啊不出3天就会被发现，没想到还隐瞒了这么久。
7: 也不可能一直瞒下去啊。哎，老蒋现在啊，估计啊，怎么着也该察觉了。只不过现在察觉晚喽。他东北几十万大军撤退的大门就要被我们关上了。
8: 根据我们空军的侦查，共军林彪主力已沿北宁县南下，意图是攻占锦州，切断我东北50万大军的后路。此役是关系到党国之气运和整个东北之存亡啊！我已急调4个师的援兵前来锦州，对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聚歼林彪于城下，就看诸位的了。
6: 加上这4个师，我们在锦西地方的兵力已经是林彪的2倍之多，拿下他们不是问题。
8: 我会很快赶回北平，让傅作义尽快地派出援军，在我离开这段时间，就由第54军军长阙汉骞代为指挥吧。
6: 承蒙总统信任，汉骞我必竭尽所能歼灭林彪，报效

0: 敌人是11个师，是。蒋介石突然增援4个师，现在敌人在葫芦岛的兵力是4个军11个师，是我军的3倍，而且敌人是海陆空协同作战，火力远比我们强大。既然如此，我们原本在锦西方面布置的阻击部队是不够用的。
1: 一旦阻击部队挡不住敌人，那么锦州方面的局面可就被动了。林总啊，你看呢？准备了一桌饭，来了2桌客人，这饭怎么吃？我看这锦州是不好打了。
2: 军委的作战部署啊，再也不能改变了。这锦州必须要打下来，就怕他们犹豫啊。
3: 林彪这个娃娃，这不是胡闹吗？

0: 哎，怎么回事啊？
1: 那个林罗刘呢？刚刚来电，说因为蒋介石突然向葫芦岛增兵，林彪决定放弃锦州，回过头去打长春。林彪有林彪的难处啊！敌人呢，一下变成了11个师，从葫芦岛到锦州只有50公里。 而中间呢，又隔着一个一马平川、一攻难守的塔山，一旦塔山守不住，进攻锦州的主力就会被南北夹击，势必遭到重创。所以他的压力是大呀，
2: 压力大就把人给压垮了。我看还是前年四平一战伤了他的元气，畏首畏尾，东也怕西也怕。 五心不定，到头来输得干干净净。4、5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他不敢打；7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他还是不敢打。让他南下打锦州，他吃不动，不是筹粮问题，就是桥梁不通，交通不便，又害怕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现在阳城五兵团。 已经悉数绥远，去端傅作义的老窝了。好不容易等着，攻锦部署全部准备完毕，锦州的外围也都打下来了。就是因为葫芦岛增兵这一项并不是很大的军事变化，他又要回师打长春，这简直是胡来嘛！ 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怕什么？
0: 说来说去，他怕的还是敌人的援兵。怕就不打了。打下锦州，才能锁住东北的大门嘛。一旦东北的敌军撤入关内，势必加强他们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能力，给华野和中野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说到底，还是因为局部的困难，丢失了整体的观念。这个娃娃。
1: 到底是不成熟啊！已经不是娃娃了，这就是娃娃干的事嘛。
3: 主席，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不能犹豫。中央军委应该给他们下死命令，必须拿下锦州。
4: 对，
1: 林彪就是这个脾气，谨小慎微惯了。这个时候得要逼他一下。
0: 我这就拟电令。
1: 不，我亲自给他拟。林总啊，你们这是，我这一晚上都在想我们昨天晚上发给军委的那封电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改打长春，只怕是不妥啊。林总，我们现在。 临时放弃攻打锦州，改打长春，前面的准备工作就都白费了。另外，我们几十万部队都已经到达了辽西，在这个时候，突然大部队回返，这怎么跟部队解释啊？万一给部队造成了混乱怎么办呢？还有啊，长春和沈阳的敌人在沿途追击我们。
3: 会使我们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啊！这不仅违背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同时也会影响整个东北战局啊！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可现在敌人是我们的2-3倍，一旦战斗打响。 大山堵得住便罢了，堵不住，我将受到沈阳、葫芦岛、锦州城内三面夹攻，事情可就大了。
1: 现在葫芦岛的敌人又增加了4个师，我们也挤一挤，再增派1个纵队打阻击。这打锦州，是我们中央军委一再要求和批准了的。 现在南下的攻势已全面展开，部队的士气正旺，还有锦州。

0: 外围都已经肃清，林总啊，这牵一发而动全身呐。我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攻打锦州的计划不要再改变了。
1: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2: 林总，我同意政委的看法，可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不要等军委的回电了。
3: 我们再给军委发一份电报表态，说明我们现在仍然做着攻打锦州的准备。
4: 发，马上发。
5: 这个林彪啊，犯错误快，改正错误也蛮快的嘛。
4: 哦，怎么回事啊？
5: 呵，总算下决心打锦州了啊！
3: 这一晚上把我们折腾的，我看啊，中央军委应该马上给他们回电。哎，回电，马上回。电文这样写：林罗刘，收到你们的来电，十分欣慰。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望按你们的部署，大胆放手。 坚决实施。

我们四纵就是他，我们四纵就是山，有我们四纵在，敌人他打不过他山。林总交代我们四纵一句话，枪一响。

0: 怎么样？
1: 哦，醒了。主席，东野来电，今天凌晨，刺纵组织了一次反击，把塔山失去的阵地又夺回来了。
0: 四天四夜，这个刺纵不错呀。
1: 嗯，
0: 一步没让，啊。看来，撑到锦州总攻大有希望。
2: 都支撑四天了啊，快回去眯一觉，离总攻还有24小时呢。
0: 也好，回去眯一眯
1: 啊。好啊。
0: 老孙，
3: 主席啊，你看谁来了？
0: 阿莹，
3: 爸爸。

0: 不知是杜叔叔驾到了。
1: 哎呀，贤侄啊，你来得这么匆忙，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接风洗尘呢。
0: 啊，金国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登门拜访，实在是有些失礼啊。不知杜叔叔当街拦车有何指教？
1: 贤侄啊，我今天就是把新闻界的记者给他们聚在一块，让他们给我见个证。前些日子犬子杜维平因抛售永安沙场股票一案已经被收监了，听说是贤侄下的命令。
0: 各位记者朋友，杜维平勾结财政部官员，在交易所外公然抛售永安沙场股票2800万股，非法获得暴利5000亿元，而且证据确凿。不知杜先生有什么异议？
1: 哪里，岂敢！这是犬子维平囤积的物资清单，我已全部整理在此。哎，犬子违法乱纪，是我这个当爹的管教不严呐。江专员，无论你怎么处置他，都是他咎由自取，我杜某绝无二话，请江专员查收吧。不过据我所知，在上海滩还有一家公司，他们也在囤积违法物资，而且这数量超过犬子不止10倍。
0: 请杜先生明示吧。
1: 扬子公司总经理孔家大公子孔令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你一声大表哥吧。
2: 谢谢爸爸。爸，这花生是我自己种的，你看多大个儿。还有这红枣是我们土改工作队院子里长的，我呀给它浇了半年水，就等着它结果子带回来给您尝尝。甜不甜？
3: 甜。安莹，你坐下。我还有事问你，你给我讲一下中央要求纠正土改中的左倾现象，你们那里进行的怎么样了？
2: 我们那儿好着呢，中央下达文件，全区各乡马上就开始纠左，第一步就是三不准。
3: 哦，哪三不准？
2: 第一，不准用斗地主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第二，不准轮番批斗；第三，不准追三亲查五代乱定成分。
3: 还有呢？
2: 还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下到各村进行纠编，干部走家串户，向受害的劳动者一一赔礼道歉，错误分配的土地也都还回了各家各户，对误斗的那些中农工商业者还有小商小贩也都进行了赔偿，包括地主富农都安排了生活出路，要求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4: 确实经群众反映

0: 强烈。经查实，罪恶深重的地主恶霸，也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法办。
1: 实际问题还是要从实践中去感受。实践出真知啊。上次我说你算劳动大学毕业了，现在嘛，可以发个农村博士文凭啊。对了，一会儿让小李啊就在我那屋搭个床，今天晚上咱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0: 行啊，
1: 聊他个通宵。
0: 我也正好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只要您不嫌我吵就行。
1: 嗨，哪有当爹嫌儿子的，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啊。
0: 爸，我不抽烟的。
1: 啊，好啊，年轻人不抽烟好。我呀是机心难改喽。

0: 南大当婚，天经地义嘛。是哪家姑娘？
1: 您认识的？
0: 我认识。
1: 她跟我一起来了，我这就带她进来。

0: 思琪，你们俩，哎呦，你们俩呀，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好啊，思琪啊，也不枉你叫了我几年的爸爸，这回啊，算是真正成一家人喽。
1: 爸，那您是同意了？
0: 好事嘛，我为什么不同意啊？同意，我一百个同意。
1: 爸，那我打算跟思琪尽快办理结婚手续，您看行吗？
0: 那思琪妈妈同意吗？
2: 嗯，
0: 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1: 就下个月。
0: 哦，快点也好。说起来啊，这安英都满26了，也不小了。思琪，你也……思琪，我记得你是年底的生日吧？
2: 嗯。
0: 哦，应该还不到18吧？
1: 就差两个月，要是按虚岁算的话，早就满了。
0: 佳晴啊，
3: 啊，
0: 你先带思琪去休息吧，有些事儿我跟安莹再商量一下。
3: 好，走，思琪，上我那儿去聊会儿。嗯，
2: 爸爸，那我先出去了。
0: 哎嘿。
3: 娜娜，哎呀，干什么呢你啊？哎呀，
4: 我就是想看看。
3: 那下面还着着火呢，烫着怎么办呢？真调皮。
5: 妈，论军龄，论级别，我哪儿不够格呀？何况我今年都26了，怎么就不能结婚？
6: 我没讲你不够格吧？可解放区颁布了婚姻法，男满20，女满18。才能结婚
7: 啊！是，
6: 思琪的年龄还不到，不够条件吧？
1: 可他就差两个月啊，
0: 差两天也不行。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0: 你跟谁结婚，你可以做主，够不够结婚条件？解放区的婚姻法，那要做你的主啊。
1: 爸，您到外面看看。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了去了，
5: 又不是我一个。
6: 别人岁数不到结婚，那是他不对，不能因为人多了法不责众
0: 就可以稀里糊涂蒙混过关。不错，婚姻法刚刚颁布，推行起来还有很多难度，还需要一定时间。可这是你违法的理由吗？你怎么好都不学，甘心当落后分子呢？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

0: 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

0: 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8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0: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
4: 密封管的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

0: 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

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

0: 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斩草。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刚刚起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
3: 是不是毛主席又出来了？
2: 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
4: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2: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赤水，重回遵义。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

0: 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呀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不错，婚姻法刚刚颁布，推行起来还有很多难度，还需要一定时间。可这是你违法的理由吗？你怎么好都不娶，甘心当落后分子呢？
1: 别娶。

0: 从小到大，我没求过您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求，也见不到您。好不容易我回来了，您让我去农村，我没话说；您让我下基层，我挑最远最苦的地方去，吃最差的，穿最破的，干最累的活，我都没有意见。在外头，我没有说过一次我是您的儿子，我全凭我自己干。您去外头打听一下。
1: 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意见。
0: 我都答应思齐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怎么就非不肯答应呢？
2: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做你的儿子有什么好？
3: 我不当了，
4: 不想当牡丹，你走，
0: 走。
1: 思琪，我们走。
3: 阿英，
1: 阿英啊，你是哥哥，不要较劲。嗯，
4: 别惹爸爸生气。
1: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3: 哥哥，你别。
1: 阿英，你这孩子，来，给我，给我。嗯。
3: 给我来，
1: 来，走吧，走吧，啊。

0: 的这些都要核对一遍啊。
1: 下一个。
0: 还有这个都别漏下，好吧？
2: 嗯，
0: 去办吧。
2: 夫人，
1: 这个好，知道了。
3: 对，看这个怎么回事？
1: 找一找。
0: 好，母亲。
4: 夫人。

0: 俺说你轻点行吗？那皮子都让你刷秃噜了，俺还得用呢，你别给俺糟践了。俺说的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孙大爷，这马不都放跑了吗？留着这些家伙事儿干什么呀？
0: 马放了就不留着了。俺是干什么的？俺是马夫，主席出去没马骑，那是俺的失职。 俺不得给主席学磨匹好马呀！就是镶了不少，没有一匹配得上主席的。当初啊，俺选婆娘，也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俺说你这个后生，怎么那么大脾气呀？
1: 不就是让你等等，你着什么急呀？那个女子要是跟你好，早晚还不是你屋里头的人呐。我不是急这个，
0: 那你急个啥呀？
1: 我心里难受。你难受个啥呀？我就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这个儿子。
0: 啥？
1: 孙大爷，他让我去农村。 我就一头扎进农村去了，他让我去土改，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干，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知道，这些我应该做，可是我现在就求他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啊，别人都行，就我不行。我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想管，也根本不关心。
0: 俺问你，你多大了？
1: 26了。
0: 26，你还知道你26啊？ 俺还当你2岁6个月大呢，他张口一个他，闭口一个他，他是谁呀？他是你老子，是你爹。天下哪有爹不疼儿子的？你到农村去，他还少惦记你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你不会数数？俺一天到晚跟着你爹，你爹惦记不惦记你，俺还不知道啊。别的不说。 就说，他走这路上，看见个头高的战士，都忘不了念叨。瞧这个儿，跟俺的儿子差不多。人家走出老远去了，他那脑袋还拧得跟毛花似的，一直看着。你说，他不惦记你，他能这个样子？
1: 真的，
0: 俺60多岁了，糊弄你个娃娃干什么呀？

0: 不就是不同意你结婚吗？又不是不让你结，就是按规定让你等等，怎么了？俺老孙五声的字儿认识一斗，扁担长的字儿认识两根儿，话糙理不糙。你是党员，俺是党员，你爹也是个党员，你爹还是个不一般的党员，他是咱全党的主席。你想想，他要是不严格要求自己，怎么跟咱们全党成千上万的党员说话说得硬气？怎么让老百姓相信支持咱们这个党？俺是个马夫，俺要是把主席的马喂病了、喂瘦了，俺的腰杆子也就挺不起来了，俺也就没这个脸戳在这儿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好了。当马夫是这个理儿，当主席也是这个理儿。不能因为你让你爹干不好了，凡事起个好的带头作用，这是共产党的规矩，那不是说说好听的就行了的，关键得做。要是老百姓的碗里还都是黑豆子，咱党员的碗里好意思多个米粒儿？
1: 孙大爷，您的话我懂。
0: 你懂个屁呀，你爹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在作战室里一熬就是整天整宿的不合眼，你还在这儿耍脾气撂蹶子，光让你爹心疼你，你想过没有？你爹他容易不？想没想过你也心疼心疼你爹？你也就是你爹的儿子，要是俺的儿子，俺早就揍你了。想想吧你。

0: 林总，塔山消息。今天凌晨，敌出动独立二十五师对塔山发动轮番进攻，此纵一天之内伤亡逾千，守卫主阵地的第34团伤亡超过800，一线连队基本伤亡殆尽。
1: 回电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2: 是。

啊！

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东野阻击部队在整整6天6夜里，浴血塔山阵地顶住了敌军11个师的疯狂进攻，保障了锦州战役的胜利。阻击部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牺牲最为惨烈的塔山英雄团四纵第34团，战后仅存。

0: 我是陈云。
1: 陈政委，我是王秘书啊，我在火车站呢。
0: 啊，王秘书啊，请讲。
1: 啊，陈政委，罗县长跟我说，前方有一段铁路被敌人炸坏了，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抢修呢。罗县长跟我说，即使铁路修好了，晚上行车也不安全。你看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明天早上再走，怎么样啊？
0: 事不宜迟啊，你告诉他们，
2: 哪怕是铁路半夜修好了，
0: 我也要连夜赶到七道江。
1: 好的，那我去通知他们。
0: 好的。

0: 出发。
1: 是。
0: 喂，
2: 赵岩，您的电话。
0: 我没时间接。
3: 是伟座。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俘虏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近90000国民党官兵。
1: 东北的大门终于关上了。哎呀，我这心呐，总算是踏实了。哦。
2: 哎，杨尚坤，
3: 到。
2: 东野一口吃了国民党100000人马，我们几个可是一天一夜还没吃饭呢。
3: 好，我马上去安排。哎，
4: 好。哎，
1: 吃饭对我无所谓，我现在就想睡一觉。哎，
5: 主席呢？
2: 哦，他一听说锦州打下来的消息，话都没有说，就直接跑回去了。

0: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有意见。我就想结个婚，我都答应思琪了。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祖您的儿子有什么好？我不当了，
1: 不想当莫当。你走，
0: 走就走。

0: 觉得怎么样？舒不舒服啊？
1: 舒服，很舒服。阿莹，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买把梳子？
0: 我在工作队跟村里的老中医打听来的，牛角梳子，梳头最好。爸，我知道您精神衰弱，总失眠，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专门带了一把。以后啊，您就用这牛角梳子，天天梳梳头，肯定比以前睡得好。
1: 阿英，那天的事情是我态度不好。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对不住你啊。
0: 爸，是我不对。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您的儿子，就更应该遵守法律。
1: 你能这么说，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思琪呢，我看着她长大的，是个好姑娘，我答应你。思琪年龄够了，就给你们办喜事，到时候我亲自给你们主婚，好不好啊？
0: 哎，那咱可说定了啊。
1: 说定了，老爸一言，驷马难追。

0: 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铁路的各个岔道下都埋了很多地雷，在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我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保证清扫出一条铁路来。现在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
1: 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啊。

0: 这飞机每天往车站飞扔炸弹，他们为什么要炸停车场呢？是啊，我也奇怪呀。我打个电话问问吧。大城市的人呢，他们吃饭穿衣啊，都离不开钱。如果没有收入，那不就寸步难行了？喂，沈阳站吗？喂。
1: 志云同志，电话打不通，我到火车站看看。快去吧。嗯。首长，沈阳长期被围困，解放前粮食奇贵，所以工资标准不能按照解放前来发。可以先发放一些生活维持费，发放多少呢？应该可以买5-6十斤粮食吧。总不能让大家挨饿吧？啊，准备调拨10万斤粮食，用于救济困难职工。
2: 好。

0: 我回来了。
1: 好，来来，快坐。今天敌机为什么没有轰炸？
0: 我带了几个人去火车站，当时飞机还在轰炸，我就在想他们到底在炸什么呀。我去了一看，车皮里啊都是炮弹，但是车皮底下呢全部被埋上了地雷。我呢一边派人拆除地雷，一边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啊分散隐蔽到沈安县的小站几个岔道里，把这些炸弹全部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1: 好，
0: 你刚问为什么不炸了，弹药已经被运走了，所以就不炸了呗。
2: 好，了不起的收获，要给他们记功了。
1: 马上通缉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
0: 是。
3: 首长，电台工作了。
4: 波长38.9公里，播音时间早6:30至7:30。
1: 祝贺你们呐！你们今天刚刚到，就能开始播音了。
5: 首长，音乐节目，
2: 部队刚收了辆小车，他们说应该给您专用。
1: 什么车？
2: 原东北剿总副司令的车。
1: 哦，我不用，让部队留着吧。
2: 好。
1: 生产状况怎么样了？
6: 一般企业都能保持完整，但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秩序很乱的。
1: 这些工厂能否迅速复工，才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
6: 嗯。
1: 解决生活困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大家有工作做，有钱挣，大家心里就不慌了，啊。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所有的工厂迅速开工。

0: 这建筑不错，哼，难怪两家争呢。经理，啊，好。部队入城的时候啊，我们缴获了300万斤粮食，可是，在沈阳，仅仅国民党的俘虏和那些散兵就有7万人之多，所以粮食的供给压力非常大。 沈阳的粮价定的呢，要比周边的铁岭啊、开原等产粮区要高一些，这样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粮食进城。同时呢，通过百货公司公布一下物资收购的价格，好让商人有个参考，对物价有个了解，以便开市。是。 虽然目前为止，这物资还是靠政府供给，但是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同志们，能不能成功的接收沈阳，关键有3件事：第一呢，是保证财政的平衡；第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第三。 是铁路运输的周期和车辆的运转数量，而这3件事呢，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是不是能够把物价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你这个物价问题不解决，工厂也就没法开门，城乡之间就不能够打通。所以物价问题，是我们接收沈阳。
1: 九块9毛8，新手金条藏到家。
2: 1枚金条只要9块9毛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1: 9块9毛8，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

0: 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饭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

0: 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次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次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次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作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3: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已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

0: 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去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0: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

0: 中国琴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6: 台风要来。

0: 面对新的挑战，
1: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0: 他们守望相助，
2: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0: 共度难关。
3: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道》。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蒂啊。那么对于今天的盘面，其实我们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是中秋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那么对于目前的市场来看，我们看到各大指数早盘都是呈现出一个低开低走，而且些许的破位的格局啊。那么市场的情绪也是降到了一个冰点。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盘面呢，可以说大家都知道，有可能市场是呈现出这种资金呢持谨慎观望的态度。毕竟三天之后市场就要进入休市的状态，我们也会迎来国庆长假。那我们在节前呢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组数据，那么就是如果在长假之前市场呈现出缩量震荡的这种概率，而且缩量基本上程度会达到20%到30%左右，但是节后一周情绪会有所恢复。而且从胜率的概率上来讲，如果节前调整，节后呢在布局的情况之下，那么节后上涨的概率会达到80%左右。如果在这样的一组数据的分享之后，大家面对今天市场相对呈现出的冰点的调整，那么是不是整个的心态会稍稍的好一些？当然了，我们还是要理性的判断，对于今天的这种呈现出单边下跌的啊，可以说相对而言比较惨烈的下跌，场内两位嘉宾应该是怎样的分析和判断？我们接下来也会请嘉宾给我们来谈一谈他们的观点啊。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华源证券的胡振兴老师，欢迎啊。
2: 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来自东莞证券的周坤老师，欢迎。好，那么对于今天盘面的一些具体的表现，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进行解读呢？接下来进入早盘阅无数。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讨论。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盘收盘的各项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盘三大指数呈现出低开低走的格局，成交量方面，截至午间收盘，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16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同期放量934亿元。板块方面，市场走势分化明显，题材整体呈现出了快速轮动的特征。那截至收盘，我们也看到上证指数下跌1.74%，深证成指下跌3.37%，创业板指下跌4.32%，科创五零下跌4%。再来看到涨跌家数，今天呈现出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上涨676家，下跌4803家。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商用车、电力、互联网电商、非白酒、各户用品。再来看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通信设备、半导体、元件、消费电子和自动化设备。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数据，今天我们场内的嘉宾又作何解读？把时间交给唐弟。
1: 好，感谢。

小叶，我们接下来首先请胡老师对于目前的盘面来谈一谈。其实呢，本来在开盘之前，大家也在想，在节前的市场都是呈现这种调整啊，而且低点下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就想短期可能先看3870这一点能否有所支撑啊。结果目前的盘面今天是直接告破，而且还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所以我们还是要理性的判断。你觉得首先当下第一个支撑位可能在哪里？而且从技术情况上来讲，如果说这个支撑位短期不能够

0: 今天可以关注节中的这个过渡周期，关注它的企稳走势。
1: 嗯，好。那么既然你是觉得目前可能要先一步步来看啊，市场什么时候能够有企稳的信号，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对于目前来讲，其实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啊，15年的数据，节前它大概因为场内的资金呢，整体来讲都还是比较的情绪比较谨慎一些，有观望的态度，这很正常。但是一般的节后呢，上涨的概率或者是成交量能够有所恢复的概率其实比较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大家能不能够对于目前的市场虽然是呈现出下跌的态势吧，那么适当的还是保持一个谨慎当中的乐观情绪，您觉得这样如何？
0: 可以。
1: 说说您的看法。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从大家看到，就是我们在11期间，虽然我们有大概有7天，然后呢明天是出金日，大概是大家知道，就是在节中的就明天第二天有很多需要用钱的，它可能会流出，所以短期在今天和明天市场出现这种，特别是今天市场出现热速的一个态度，那么明天很多的人他不会去进场，而更多的呢会等到节后。而且大家知道，特别是本周五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外围它出非农数据，而且大家知道，在十月份目前加息的概率大概是在外围大概是要在60%，所以呢，在目前的情况下，资金面它不会短时间去进攻，而更多呢，你会发现大家从避险的一个角度可能会等待啊这一波释放之后，等待节后再来去关注啊我们的中线资金回来。
1: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大家可能比较好的一个策略，那么就是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当然，对于盘面的一些具体表现，我们稍后再来追问一下胡老师。那么关于大盘，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周坤老师。今天我们看到从数据上来讲，那么今天呢，国家统计局在今天上午发布了一个数据，其实这个数据还是很振奋人心的。我们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1到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是2位数，15.7%，而且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累计增速是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啊。基本面向好，但是盘面偏弱，你是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背离的走势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啊，确实，说实话，今天早上就是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就是我观点可能偏谨慎，但是早上这个调整还是超预期了。就是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市场早上这么跌啊？我觉得是有几个因素的影响吧。第一个，就是今天盘前确实就是光通信 CPO 这个方向啊，就早盘有些利空
1: 是
2: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几个主要指数，今天早上实际上我们从盘面观察啊，今天实际上沪深300啊一早上啊就是创了一个阶段新低，而这个新低第一，大家可以看是什么新跌，就是过去一年以来的一个新低啊。就从技术面来看，实际上沪深300呢啊，它出现一个趋势走坏的一个迹象啊。然后沪深300走坏之后，它跌幅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刚开始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传导到整个市场情绪，就是啊，创业板的这个权重啊 ，CPU 这个方向，这个开始出现一个跌幅加大的一个迹象，然后导致整个情绪出现一个扩散。而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呢，大家可以看外盘啊，就是香港恒生指数，实际上今天早上它还是一个上涨的啊，还是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这种下跌，实际上它并不是因为宏观数据有一个什么超预期的一个利空的一个影响，更多还是一个交易层面，就是可能之前科技股啊还是涨幅太大了，然后科技股之前反弹了一波之后啊，开始上周遇到一个阻力，包括创业板在这个连线，那科创50指数在半年线稍微一个阻力之后，然后呢资金在这个利空消息面的一个共振下，然后选择可能资金啊集中啊从这个科技组中流出啊，然后导致一个共振。但是我觉得这个更多还是一个交易层面的啊，我觉得宏观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利空。今天这个情绪释放之后，我觉得短期啊，节前这两年可能会一个这个修复。
1: 好，那么短期呢，我们还是期待着，因为市场呢，往往在冰点宣泄之后呢，可能会迎来修复。但是什么时候修复，我们确实还需要一个耐心的等待。有没有一些先行的指标可以供大家来参考？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有一个数据啊，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其实上周的当然也是呈现出连续的调整，可是我们发现，不管是 ETF 啊等等的指数基金，那么上周 ETF 的资金净流入是超过了163亿。啊，那么这个是万德数据的统计。另外，宽基 ETF 还有硬科技方向都是成为了吸金主力。同时，科创半导体 ETF 华夏一周净流入是达到了29亿。当然， 我们也看到今天半导体其实是调整的重灾区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周光老师，你觉得它既然是目前跌幅居前的一个方向了，但是这种越跌越买的资金行为，我们能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先行的指标来适当的参考呢？
2: 我觉得这个就是资金流入流出可能其实短期受到这个消息面的影响还是有的，比如说科技股如果有什么利好啊，可能上周其实像这个外盘科技股相对来说还是有表现。

0: 嗯，特别是前卖的多，所以可能资金流入。但今天有利空，然后呢，资金流入，我觉得这个高频指标可能对这个参考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大家呢，就是短期市场能不能企稳呢，可以关注一个指标，就是成交量能不能继续的缩量缩到位啊？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盘面，就是前两周的时候，大家知道啊，就是市场成交一度是缩量缩到1.6万亿。
1: 对，
0: 当时那两天1.6万亿盘面其实抛压是非常有限的，就是你看盘面，就大家好像都想卖了，就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又过了两年放量放到2万亿，可以问有没有反弹，但是反弹之后呢，稍微的一个强阻力，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后两年，就中秋节前两年，整个成交量又出现一个缩量，但是缩量的时候，特别是中秋节前一年就上周四的时候啊，虽然成交也是1.6万亿，但是这个科技股的抛压明显比之前那个两年1.6万亿这个抛压是要大的啊，所以今天实际上呢，就说明上周这个抛压其实已经开始出来了，然后今天有一个利空之后呢，
1: 哦、是。
0: 然后就出现一个可以可能出现一个放量一个下跌，所以我觉得啊，科技股包括这个市场能不能企稳，首先要看到一个缩量啊，在1.6万亿不能成为阶段低量的情况下，可能这个成交量还要缩，我觉得可能要跌破1.5万亿。然后你看到1.5万亿这个量的时候，就是市场就是科技股又出现一个跌不动的迹象，可能市场就出现一个阶段低。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对于目前大盘的这样一个分析，供大家来参考一下。今天盘面当中很突出的一个特征，科技杀跌，但是呢，低位股是逆势活跃啊。那么像光通信呢，在这种目前的盘面当中，可能整体表现比较的疲弱，但是呢，比如说像创新药、汽车整车却呢逆势走强，反映出资金怎样的心态呢？我们接下来在数据放大镜当中跟大家一一解读。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项数据，5.3倍。消息面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其中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靓丽的数据不敌节前人气的低迷，早盘光纤概念随大盘低开之后持续的走低，盘中一度跌超6.4%。恒通光电、华迈科技、通鼎互联跌停，长盈通、烽火通信、长进光

0: 等个股大幅的下跌，业绩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板块个股同样在市场走弱时随波逐流。那么是之前的炒作已经充分的透支了业绩的增长吗？未来究竟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嘉宾的解读，把时间交还给唐弟。
1: 好，感谢小燕。我们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数据，请郑空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刚才小燕已经介绍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来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说实话是交上了一个很亮丽的答卷，尤其是电子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达到了1.1倍。那么再来看细分数据更是了不得，那么整个从利润增长上来讲，贡献的占的百分比是62%，还有光纤制造利润增长5.3倍，计算机整机制造利润增长3.9倍。但是今天恰恰就是以科技为代表的，尤其像光通信啊、 PCB 啊概念都是集体的下跌。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因为节前拼谨慎的资金为主导，还是说市场可能对于后期这种利润分化还是有所担忧的呢？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2: 好的，我觉得这个科技股就是今天这个表现跟这个行业数据这么大的这个反差，实际上呢就是当前科技股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呢如果你真的看行业数据的话，包括看未来可能10月份公布的三季报这些 CPO 光通讯这些行业其实大概率延续一个高增长，但是大家知道股市实际上它炒的可能是预期，就是这些预期实际上呢，我们如果看光通讯这个指数，实际上从这个924开始，包括从这个去年4月份见底之后，实际上涨幅已经非常大了，包括这个行业龙头可能涨幅已经接近5倍10倍了5倍10倍之后，实际上它目前来看整个估值，但是我看这个行业龙的这个估值实际上整体来说是非常高的有的这个估值可能是100倍以上然后呢今天实际上呢盘前实际上还有两个消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牵引的这个光纤龙头它实际上有一个订单计划，就是可能增发大概60-70亿的，这个实际上市场对于这个订单融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反感的所以选择这个用脚投票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刚讲的这个盘前这个 CPO 也是有一些这个利空所以导致这个资金实际上在这个板块中有一个集中离场所以我觉得科技股面临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它就是目前这个位置，第一个你的量能不能消化前期的这个套牢盘的这个压力，包括这个高估值的压力，所以它跟基本面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说因为它目前业绩是增长的，它一定说股价它有一个推动作用，可能资金实际上前期已经交易完了，它后期的话就是看这个估值，第一个你能不能通过这个时间消化现在可能估值高然后它的业绩增长持续兑现之后，它的估值可能降到30倍40倍，然后呢整个科技股企稳之后它可能又有交易，但是目前来看整个科技股确实要面临第一个前期套牢盘，第二个高估值的压力，我觉得短期来看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时间还是需要时间去消化。
1: 好，还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可能也是需要等待的。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市场，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稍后的操作再来展开好，对于接下来今天盘面当中值得关注的第二个数据到底是什么呢？一起跟随小燕来了解一下。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第二项数据，1.87%。今天早盘汽车整车逆势拉升，盘中板块指数涨幅一度达到了1.87%，众泰汽车、江淮汽车涨停，北汽蓝谷、安凯汽车、东风股份等涨幅超过了5%。9月份以来，超过50款新车密集的上市，覆盖6万的代步小车到50万的旗舰车型。金九银十，车市进入到了全年最关键的冲量期，叠加汽车板块整体估值较低，汽车股后市究竟能否继续看多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场内嘉宾的观点，把时间交还给唐弟。
1: 好，第二个数据呢，要请胡老师来说一说。那么刚才呢已经介绍到了，其实在目前的盘面当中是呈现出这种科技杀跌，但是那一些低价股呢出现了逆势的走强，其中包括这个汽车板块其实在节前呢有一段时间已经呈现出这种逆势上涨的格局。我们也说到了，它其实从目前上不管是消息面基本面还是有一些亮点的，不管是汽车出海还有汽车密集发布新车密集发布等等。那么你觉得接下来它从目前的这个状况上来讲，如果前期的可能主要是防御，那么从中期趋势上来讲，它有没有进一步的向上拓展空间的可能性？你怎么看？
3: 大家好，首先我们汽车最近在上涨，我们其实大家一直都知道，就是我们从前面我们和大家说过，就是整体的经济它其实在于两个方向，就是我们投资的三驾马车，在于投资 出口，包括我们的消费。但是实际的情况来看，国内的消费在汽车上半年的消费，从现在的新能车的渗透度，并已经到了一个应该是接近60%以上。也就是说，渗透度到现在来讲，国内其实增量并不大，而更多的在于出海。而今年出海之所以这么强，是在于今年二月份之后。

0: 原油价格的上涨，所以导致现在的新能源车市场出现了相对的爆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七月份和八月份，八月份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车的数据环比在上升，但是它的增量还是很有限。所以从未来的一个角度来看，新能源车目前它实际的一个增长还是相对乏力的，而更多的还是基于我们现在对于困境反转的一个预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近上涨的标的，比如说今天看到的江淮，包括众泰，其实包括安凯，这些更多的都是小票或者说处于困境起来的企业，而真正的大票，比如说前面大家快看到的赛力斯或者比亚迪，你们会发现这个中间真正他们并没有上涨逻辑，所以本轮的上涨大家会看到更多的是困境的一个反转。所以在困境反转的情况下，它并不能反映整个汽车市场的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去做的只能是低位的游资来去推动这个行情做博弈。那么大家去真正去投进去，或者说你的预期就不要很高。当然呢，从汽车的角度来看，目前呢特斯拉在去推动它的机器人，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无人驾驶或者包括现在的减速器等一些方向与汽车关联的，比如说汽车零部件，包括汽车整车，它的一些小票小众票往上博弈是有空间的，大家可以在这个方向谨慎的去参与，我觉得在目前还是可以的。
1: 好，正如您所提到的，其实有困境反转的一方面呢，比如汽车整车，那么最近呢是有逆势上涨，而且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跟这个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像汽车零部件的一些品种，最近有脉冲性的上涨。所以您的建议是什么？可能对于汽车整车中困境反转的呢，或许大家要适当的应该保持一份谨慎，但是对于零部件的，尤其是跟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品种，在高或者是有资金关注情况之下，其实是可以博弈一下的，是吗？那么细分领域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比如从人形机器人角度，它大概重点来讲是分三个分支，一个就是减速器，一个是机器视觉，然后目前走得比较好的其中核心的是在于我们的自动系统，比如说上周涨停的中马包括我们现在的轴承方向，比如说襄阳，包括现在的今天出现的电机方正和特斯拉相对相关非常就是高度关联的。那么从这些标的来看，从现在的一个节点，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机器人从五月份开始 CPO 那一波，大家可以知道机器人一直在走调整，而且特别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宇树上市的时候机器人直接就是出现了变脸往下走，所以短期这个方向它的估值回调是回调了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在当下情况下，而且呢你会发现整个机器人它是相对走平的，所以呢这个里面比如说减速器最近几天的异动，其实更多的就是游资在里面参与，大家呢注意你的买点其实是可以去关注的。
1: 好，其实我也注意到场内两位嘉宾不管是对于大盘还是对于盘面的热点来讲呢，整体来讲还是持相对的比较谨慎的一些态度了。那么面对今天的盘面，徐宏斌又会给出怎样的一些投资的方向或者是操作方面的建议呢？那么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了解一下他今天所给出的相关策略我们有请徐宏斌。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还有几天马上就要过国庆了，那么国庆之后市场的行情到底如何呢？简单和大家浏览一下首先我们统计了一下21年到25年14年过程当中沪指的表现，那么十一长假节前一周，那么9年它是下跌的，但统计下来呢我们发现下跌幅度并不大，而节后一周有11年是上涨的，假期效应比较明显。但是在国庆长假之后呢，市场的行情往往会更具有预期性。那么简单的说，就节前弱势，往往节后呢大概率上涨。那么既然我们有这么一个预判，那么节后重点方向到底落地到哪里呢？我们整理后发现，重点还要关注一下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发展预期。首先，消息面催化近期也是不断的。那么9月21号，特斯拉团队进行了量产前最后一次的审厂。那么审厂覆盖了宁波、杭州、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那么多家企业呢已经获得了订单。9月23号，马斯克接受央视财经的采访表示，那么预测10年内或者是不到10年，人形机器人至少要有10亿台，那么未来15年有望达到100亿台，未来20年可能会达到1000亿台。那么周末消息，特斯拉近几个月的人形机器人的量产提高了大约10倍左右。那么这么多的消息集中的一个密集发布，那么也意味着整个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工作呢也进一步加速。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特斯拉链市场关注度是非常高的那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整理里面相关的一个机会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10月核心人形机器人

0: 成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特斯拉的供应链核心以及高价值量核心加上地处长三角的，那么再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右空反转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十月核心之人形机器人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说到整个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那么我们看到既然量产已经开始了，那么核心品种大致也就确定了，那么如何去挖掘呢？那么首先我们认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从地域方向，首先长三角地区特斯拉本次量产前的神厂围绕长三角进行，产业链的核心呢大概率就在这里。那么其次就是订单，那么首先同样属于特斯拉产业链，核心权重还是有区别的，订单多少价值量的一个多少才是重中之重。那么当然了，在价值量的方向，我们重点还要看人形机器人在规模量产的这个节点，那么零部件的价值量也是接近定型了。那么目前根据数据我们看到执行器系统是以45%的价值量遥遥领先，远远高于芯片的价值量占比5%啊。执行器呢又分为旋转执行器、线性执行器以及末端执行器，而目前我们梳理后发现优选旋转执行器它的价值量呢更高啊。那当然了，如果我们在中美两个方向能够梳理出比如说供货于宇树智源中方的，以及美国这边供货于特斯拉、Fuga 等的，那么这些企业呢更具有优势。那么从利润贡献角度来说，北美链订单更高，相关核心呢更为占优，而同时供货于中美头部厂商的可以说是更加选择啊。那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梳理，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的十月核心之人形机器人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特斯拉供应链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高价值量核心并且地处长三角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右空反转的，在我们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十月核心之人形机器人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特斯拉人形机器人旋转执行器的核心，同时也供货于特斯拉的一级供应商，核心受益于特斯拉量产加速，公司同时供货宇树优必选。地域方面来看也是地处长三角，早在2024年已经投资了50亿在杭州建设人形机器人执行器的工厂，抢占市场先机。那么最新股东显示，中国人寿保险产品也是加仓至重仓1200万股，机构大力看好。那走势如何呢？我们看到之前是连续调整，目前呢在低位的重要支撑位连续的这个横盘震荡整理企稳，这两天市场调整它已经是抗拒下跌，那么会不会在节后表现出一波非常不错的趋势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十月核心人形机器人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也感谢徐宏斌那么今天所带来的人形机器人的相关机会，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那么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本周只有三个交易日，其实呢，关于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这个问题，再次成为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当然，我接下来也要请教场内两位嘉宾老师啊。其实我看了一下各大机构的观点，不管是华泰证券呢、中信证券，其实很多都倾向于建议大家持股过节。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是不是说提前布局赔率将会有所改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情况，首先请教一下胡老师，你有什么建议？
1: 首先持股过节和持币过节，我们在如果大家有过研究的话，其实会发现对于长假来讲，长假不会改变你的个股的趋势，它只是一个短线的博弈而已。因为资金面的这个波动，所以导致你的就是股价会产生一定的波动，但是从整体来讲不会改变你整体个股的趋势。那么现在

0: 在对于大跌的节奏，比如说连续四年下跌之后大跌，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风险已经在节前基本释放，那么大家很多人就会去关注节后能不能有所起色。那么现在对于市场来讲，大家会关注的是三条线，第一个我科技怎么办，第二个我非科技怎么看，然后第三个节后有哪些新的看点。那么首先第一个，从科技来讲，今天的 CPU 包括 PCB 包括半导体整体条件出现大幅的调整，在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正常的，因为我们在上周的周二周三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CPU 和 PCB 已经是在上攻的时候是没有出现量能，而且呢它里边的行情大部分，比如说通鼎或者说我们的长江，很多的标的它都是以小票的高标为主，大票其实一直都在走调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你会发现就是主力机构对科技的反攻它是没有过多的去参与的，而更多的是我们现在的散户朋友们在更多的去做博弈。那么在今天的调整和市场的情况下，更多的是基于我们目前对于 AI 安全，比如说周末的 Muse 的消息，包括 OpenAI 的消息，所以大家对于大模型未来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疑问。那么现在它出现加速下跌，风险释放之后，那么很多人就会去关注未来两三天的企稳。那么这是科技主线，其次就是关注未来两三天之后能否有效的去企稳。那么除了这之外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目前还是有些题材，比如说 AI 安全，低位持续调整的机器人，或者包括低空经济，这些方向其实它仍然是有资金在做博弈，所以这一块呢大家也可以去持续的去关注里面热点。当然呢你在去参与的时候还是要相对保持一定的谨慎，因为更多的博弈还是要去关注节后。当然呢节后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关注十一消费的数据，而且呢我们要更多的是在出口和投资比较低迷的情况下，我们要关注国内的扩增长的预期，这一块可以在节后去看一看。
1: 好，几个方向呢其实可以供大家来参考一下。那么周坤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2: 好的，实际上我们今天早盘可能就是刚才讲过，就是沪指应该是一个就是区间震荡，如果能够就是回踩到3850或者说可能更低一点啊38这个位置，实际上在短期超调之后，我觉得节前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些这个就是低吸的一个机会就是实际上呢科技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今天跌幅确实比较大，但是再加上就是可能确实假期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我觉得可能节前呢可能还是需要等一等但是对于其他的方向特别是消费这个方向，本身第一个它本身这个位置就是回调之后，之前回调之后目前其实消费其实关注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实际上就是包括假期，包括可能月底还有一些这个相关会议的消息落地，我觉得消费这个方向其实可能还是存在一些这个正的预期的，包括如果实际这个消费数据超预期的话，我觉得消费这个方向其实节前我觉得可以适当去关注，包括可能这个创效但是创效实际上整个行业逻辑还是不错的但之前可能就是涨了一波然后又回调然后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这个性价比的，包括其他的包括这个家电这个方向可能大家的关注也不是很高，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实际上前期地产实际上八月底的时候地产有些这个政策
1: 对
2: 有些政策之后地产其实前期部分这个龙头股其实有些表现的，如果地产后续继续有这个政策落地的话地产链相关的包括这个家电呐包括家居它本身它们的估值包括这个位置都不是特别的高如果有些政策超预期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是上去做一个博弈的
1: 就说如果说市场短期的一些情绪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宣泄之后，反而呢有可能会得到一些短期的操作方面的机会当然您所提到的刚才我听到了有消费还有创新药等等的这些方向，那么接下来比如说包括机构所提到的建议持股过线，那么您觉得整体来讲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这种状态，还是说我们可以适当的保持一些主动性，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些可以适当左侧布局的这种机会呢？你是怎么看的？比如说或者是科技方向呢？
2: 我觉得实际上可能现在市场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被动持股但
1: 是
2: 如果都是被动持股，但是如果你确实目前仓位比较低或者空仓或者可能只有两成仓，其实今天如果跌下，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布局的机会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创效包括这个家电这些方向，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关注。但是科技股其实刚刚讲的目前还是要等一些这个企稳的信号首先第一步就是这个量把它缩下来今天这个放量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等一等的。科技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注的这个还是最多的一个方向包括科技股可能之前确实跌幅也比较深，但是可能确确实这个时间点的话还需要等待，需要出现一些这个更加比较好的这个右侧信号吧，然后再去关注。

0: 您刚才所提到了量可能要缩到一定的程度，而且节前相对而言呢，可能比较那个的是1.6万亿左右，所以你觉得这个量可能在节前还需要进一步的缩吗？
1: 对，我觉得这个按过去两周这个行情发展来看，我觉得1.6万亿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地量的水平，
0: 可能还不是一个地量水平。
1: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地量见地价，前期1.6万亿走一个阶段地量，但是目前再经历过调整，可能1.6万亿这个量不太可能说确定是一个阶段低目，还需要这个缩量。
0: 嗯，好，音乐已经响起了，朋友，我们今天中午的。
2: 医生，我妈她
3: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4: 妈不治，别换了，你要紧。
2: 哎呀，妈，
4: 走。
3: 娘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4: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代缴成功。
6: 啊，乖乖呀，来。
2: 妈，您看。
7: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8: 你不相信能在扎西聚见共军吗？
9: 宝泽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动计，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8: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
10: 红五军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我建议把干部团也压上去。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眼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6: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而这三件事呢，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是不是能够把物价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你这个物价问题不解决，工厂也就没法开门，城乡之间

曾经轰动一时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仅仅维持了70天。之后，国统区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圆券贬值超过50万倍，国民党的金融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宣告胜利结束。四天后，淮海战役爆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全歼黄伯韬、黄维两大兵团，并将杜聿明集团近30万敌军围困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

0: 李娜，李娜，你怎么站那儿啊？快下来，快下来！钟欣，钟欣，李娜，你慢点儿。钟欣，您看。
1: 啊，娃娃，上面有冰，小心滑倒啊！扶着梯子慢慢下来。
2: 知道了，这就来。
1: 两只手扶梯子，两只手啊！
2: 嗯。
1: 哎，两只手扶梯子啊！
0: 慢点，慢点，小心点。
1: 扶好了。
2: 我可以的，放心吧。
1: 哎呦，哎，娃娃，你跑到房上去干什么呀？啊，吓死个人！
2: 爸爸，你看。
1: 嗯，哪儿来的？
2: 不知道，我看他趴在上面不动了。爸爸，他是不是受伤了？
1: 哎，是受伤了。你看这儿，翅膀这里。
2: 那他还能飞吗？
1: 那得看他能不能治好喽。伤要是养好了，它就能飞。
2: 爸爸，我能不能帮它养伤啊？
1: 啊，好，爸爸给它做个窝，由你来负责，照顾它养伤。可有一条，今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不许自己往房上爬，要叫大人帮你一把，记住了？
2: 记住了。
3: 主席。报告主席，淮海总前委来电。
1: 哦，
2: 爸爸，我和小豪阿姨去给鸽子治伤了。

0: 老毛，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不到5公里，东西不到10公里，大体也就如此了。
1: 杜聿明近30万人马被围在这弹丸之地，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空投补给，想撑也撑不了多久喽。
2: 依我看呐，宜早不宜迟，尽快的把他们解决掉。
3: 是啊，刘邓臣的电报也是这个意思。入冬以来，天气气候极端恶劣，杜聿明集团粮草不济，加上露宿野外，冻饿交加，战斗力急剧下降，所以淮海总前委认为，目前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机会已经到来，建议发起总攻。
0: 现在发起总攻对我们可是极为有利啊。东野已经入关，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如果淮海这边能尽快的解决，也有利于华野中野恢复士气和体力，配合东野把傅作义吃掉。
3: 主席，你的意见呢？同不同意他们发起总攻？
4: 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暂时围而不打呢？
0: 围而不打？
4: 对，让华野围住杜聿明集团，就现在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至少2个星期内不做最后歼敌的部署。
0: 这是为什么呢？这会影响平津战场的兵力啊。
4: 对杜聿明围而不打的原因之一。

0: 一，正是为平津考虑。平津战役开始半个月来，张家口、新保安虽然处于我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东野对傅作义的包围还没有最后完成，华北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如果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傅作义在平津就成了孤军，势必选择南下逃跑。而蒋介石也有能力调集船只，从海路接走傅作义的几十万部队，所以啊，要稳住傅作义，就不能急于吃掉杜聿明。
1: 哦，你是要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杜聿明集团还能生还，让老蒋一时下不了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而我军把握时机，消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
0: 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嘛，我在想能不能少死一点人呢。这次华野、中野歼灭黄伯韬，伤亡六七万人，歼灭黄维伤亡三万多，总伤亡已接近十万，再加上敌人的伤亡，这就是二十多万人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向杜聿明发起总攻，老总啊，你估计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拿下杜聿明啊？
1: 杜聿明集团被围也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兵力战斗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实力还存在。如果全歼这三十万敌人，我军至少要付出四五万的代价呀。
0: 以四五万的代价换取歼敌二十多万，怎么算当然都是我们大获全胜啊。可这毕竟是几万生命啊，要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战争不可避免，伤亡也在所难免，有时候还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去啃硬骨头。
2: 比如这次淮海战场吧，我军六十万，敌军八十万，打黄维、打黄伯韬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围在中原这个地方，成了孤军，蒋介石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援军了。
0: 既然我们已经是稳操胜券，那么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给杜聿明集团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的将士是生命，敌军也是啊，国民党底层的官兵大都是来自老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多活一个为什么不多活一个呢？
2: 苟能治心灵，岂在多杀伤啊。
1: 如果真要是围而不打的话，有两个实际情况必须要解决。一，能不能保证围得住？杜聿明毕竟有二三十万兵，我们围困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一旦我军稍有松懈，被他钻了空子，趁机出逃，那麻烦可就大了。
0: 这就要看粟裕有没有这个信心了。
1: 二，能不能保证后勤供应？淮海从打响到现在，大量的战争物资都是靠华北的老百姓支援和运输啊。其中光粮食这一项就达到两亿多斤。如果长时间围困，尽管老百姓的支钱热情很高，但毕竟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呢。如果长时间包围敌

0: 几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还能不能跟得上？老百姓还能不能负担得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
1: 我看啊，老总说的困难能不能解决，主席说的围而不打能不能实现，是不是先征询一下淮海总前委，听听他们的意见？
2: 可以。
3: 好。
4: 我这没问题，部队可以实行边围困边休整，保证牢牢围住杜聿明，让他插翅也飞不出陈官庄。
5: 那好啊，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吧。
4: 我只要求一条，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不出问题，战士们吃得饱肚子才围得住杜聿明嘛。
5: 好，搞定了，就差粮食了。
6: 我马上联系华东局，请求他们与中央局协同，立即从山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个地区组织人力和粮食，保证至少增加不少于一个月的冬粮供应。
5: 那要筹集1亿斤粮食了，动员近100万之前群众了。
7: 这样做能挽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啊。
8: 是。
9: 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作战所需的数亿斤军粮、数百万吨弹药、数十万套冬装、担架及各种物资，基本都是由翻身农民的华北人民组织义务支前队伍，靠人背、肩挑、小车推保证供应的。也因此，陈毅元帅后来曾留下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0: 小鸽子，来，
1: 你吃你的。
0: 那为什么爸爸能喂它呀？
1: 爸爸少吃一口没关系，你还在长身体嘛。哦，
2: 娜娜过来
1: 吃饭呢。
2: 恩来
1: 啊，恩来，有什么情况？
3: 淮海总前委发来电报，你看，他们重新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支前民工和足够的军粮，前线供应不成问题，所以下了死命令，不让杜聿明集团离开陈官庄半步。
1: 好，好啊，老百姓付出这么大代价，给我们创造了减少牺牲的条件，谁可载舟，亦可覆舟啊。
3: 是啊，主席啊，惹了这些，围而不打，就可以实施了。
1: 但愿杜聿明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
0: 小鸽子吃饭。
2: 小东西，刚才爸爸跟你说什么来着？
1: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将军、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的

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0: 你们什么人？大爷，我投降，给口吃的就行。
1: 给口吃的吧。
0: 把枪都扔下。 都扔了，往后退，往后退，都往后退，快把枪捡起来，快，往后退，不许动，拿着，谢谢，别，谢谢，
1: 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
0: 我看得给傅作义他跑也跑不掉了，而且蹲驻投降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国民党的士兵都往我们这边跑，一个纵队一晚上跑过来1000多号人，剩下的部队呢，战斗力也下降到极限。有的士兵饿得连枪都拿不动啊，所以北平天津要想和平解放，目前看来这困难还是很大。再难要争取，尤其是北平，不同意中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啊，真要是打起来，生灵涂炭，文物古迹毁于战火，那整个中华民族将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对不起老祖宗啊！为了促进和平解放，我看得给傅作义施加些更重的压力才行啊。傅作义幻想的是北平天津城墙坚固，可以借此和我军长期的对抗。我提议可以请林彪、罗荣桓先拿下天津，打破他的这种幻想，踏踏实实坐下来和我们谈判，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本来啊，北平天津呢是要一块和
2: 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计25万余人，生擒杜聿明。

0: 尚且弃之如敝履。爸，您和老蒋向来是各自为政的，他现在不是逼着您和共产党玉石俱焚吗？您啊，可得好好打算打算。
1: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只要先守住天津，才有和共产党谈判的空间。
0: 怕呀，只怕是天津也守不住。
1: 天津的城防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给了陈昌杰十几万兵马，只让他坚守天津三个月，我就不信守不住。
0: 三个月？
1: 嗯，
0: 我看三天都守不住。爸，要不我们打个赌？
1: 鬼丫头，你不气我不行吗？我就不明白了，共产党到底哪里好？
0: 我哪知道哪里好啊。
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才怪呢。哎呀，我傅作义过去被蒋介石骂成七路半，离八路只差半步之遥。没有想到，如今我的女儿比我更厉害，正正经经的成了八路。
0: 爸，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那点心思还瞒得了我？等我把攻打天津的共产党收拾了，再回过头来收拾你这个小八路。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

0: 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

0: 刚好，配合六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0: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

0: 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

0: 刚好，配合六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0: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空军侦察报告说，共军已在茅台镇渡过了赤水，

0: 朝古蔺方向逃窜，难道他们又要北渡长江，与徐向前、张国焘部会合吗？我们要从乌江向南，然后通过贵阳、龙岭这条狭长的走道，最后掉头向西，进入云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解围酮碘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加把劲儿啊！快去同志，那皮儿得快一点啊！哎，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得放辣椒啊！饺子馅儿里怎么能放辣椒啊？哎，本来你不懂了吧？饺子放辣椒，那吃起来味道更棒。
1: 今天啊，说好了，你们给我打下手，都得凭我的，吃正宗的淮安饺子馅儿。老总，你说是不是啊？
2: 还是啊，按规矩办。
1: 按我们四川的规矩，啊，应该放红油。有的，给你们说不清楚。主席啊，你给断一断，哪有饺子馅儿里放辣椒的？
3: 不管哪里的规矩，反正是过年了，全国上下贴福字，这个规矩总没错。
4: 那倒是啊，
1: 哎，看看怎么样？
3: 哟，你们看啊。 主席这个福字，可是越写越精神了。今年这个福字不同于往年，意义重大，务必要写好啊！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啊，天津一天就给攻下来了。照这个局势发展，最多再有一年，我看全国的解放也就差不多了。哎，倒是，到明年过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
5: 就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了。嗯，所以啊，今年这个福字，是用来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呀。
6: 一天打下天津，北平就彻底成了孤城了。傅作义这个年，恐怕是过不安稳喽。
7: 可他毕竟有20万人马，如果他执迷不悟，硬是不投降的话。
0: 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北平还得打上一仗。工程部队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我们已经通过北平地下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林辉一两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把所有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都一一标记下来。还有各个大学、工厂和主要的居民区都做了标志，但是。
3: 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我们就只剩下新城门一个突破口来攻城了，还不能使用重武器，这会给我们的工程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啊！不管克服多大的困难，也要保护好北平。嗯，不过现在的北平城啊，里外都被封锁了，经济物资呢，是极度的短缺。今年北平的老百姓，这个年过得不踏实啊。
9: 两军交战已经让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总不能让人家连个年都过不上啊！通知前线部队，过年期间全面停火，在城外开辟安全区，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同时啊，组织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哪怕省下我们的军粮，也得让北平。
10: 200万市民能够过上一个年呢。嗯，放心吧，主席。哎，主席，这饺子还怎么吃啊？
11: 来来来，让我来，让我来吧。
12: 过年了，怎么连声炮仗响都听不见呀？啊？
10: 您忘了，外头正围城呢，全城老百姓就怕听见响动，谁还敢放炮仗啊？ 冬菊啊，哎，
12: 陪爸爸出去走走吧。啊，
10: 行，您要是嫌冷清啊，我正好带您去个热闹的地方。现在解放军知道我们城里的物资短缺，特地开办了一个流动市场，好让我们市民采办年货。现在啊，全城老百姓就靠他过日子了。
12: 哎，看来是为工程先攻心呐。
10: 罢，攻城也好，攻心也罢。

0: 北平城呢，总希望得到和平。您当时说天津城能守3个月，结果怎么样？一天就被我们攻下了。现在看看，北平城又能守几天？
1: 看来我女儿真的进步了。
2: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0: 倒过来贴，倒过来，福到。
1: 对，倒过来贴，福到。

0: 我们也看一看。哎呀，爸爸，我要下了。哎呦，小心来。
1: 爸爸，你说小鸽子会飞到哪里去呢？
2: 飞到他想去的地方。
1: 是他的家吗？
2: 是他的家。
3: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经过三大战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主力154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4: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电，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但无法对一个失去中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实现这一主张。既然总统不能贯彻戡乱，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请总统顺应时势，主动隐退。
3: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隐退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代总统，随即向中共发出和谈声明。
5: 哎呀，风水轮流转呐！过去共产党要和我们讲和，我们死活都不答应，可如今共产党百万大军就陈兵在长江北岸，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和，人家肯不肯和我们谈呢？
6: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肯不肯谈只能看他毛泽东的心情了。
7: 跟国民党反动派这个白脸曹操还有什么可谈的？那不过就是缓兵之计嘛。
6: 不管他是不是缓兵之计，我们不是他国民党嘛，这点胸怀还是要有的，大不了就再相信他一次。如果能通过谈判

0: 和平解放全中国，双方都可以少死人，也不至于殃及老百姓啊。
1: 主席，
0: 老孙，你这是做什么呀？要当秦郎官了？
1: 我还不告诉你。
0: 对我还保密啊？
1: 对你啊，还就得保这个密。这不是要进北平城了吗？俺这忙活来忙活去，就是为了能让你风风光光的进这个城，你就等着瞧好吧。
0: 还卖关子。老孙，等进了北平城，你打算开个什么洋荤啊？
1: 那还用说吗？听戏呗。主席啊，我都打听好了，北平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叫第一大舞台，那叫一个货量啊。听说梅兰芳梅老板就在那个地方唱戏，俺老孙进了城啊，头一件事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听一回梅老板的戏，看看他的扮相。俺老孙这辈子也就活得值当了。
0: 好啊，带上我一块儿去啊。
1: 那可不行，你是主席，哪轮得了俺带呀？
0: 怎么就不成啊？咱俩可是多年的老戏友了，你天天蹭我的戏听啊，轮到你上大戏园子了，把我给扔了，你这样可不够朋友啊。
1: 可是
0: 没有可是，说好了，我们一起进北平，
1: 一起上戏园子听梅老板的戏。
2: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7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是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接着
4: 啊，这马不错啊！
3: 回出去啊！
1: 欧金平，好啊，好啊！
4: 哟，老孙子啊，去哪儿这是？这马不错呀，瞧这鬃毛，油光滑亮的。
1: 看看就行了，别乱摸啊！
4: 这马摸摸咋摸摸还不行？
1: 那能摸吗？俺学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才学磨这么匹好马。主席还得骑着他进城呢，能随便乱摸吗？
4: 你这么宝贝，
1: 什么觉悟？真是。
4: 哟，你瞧瞧这，呵，哎，你看这车真行啊！
5: 是啊，
4: 你看看这。
5: 哎，别碰坏了啊！你别碰坏了，轻点，
4: 你看看。
5: 你们轻点，轻点，千万别碰坏了。哎呀，轻点啊！
1: 小李啊，
5: 哎，老孙，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5: 瞧瞧，瞧瞧，蒋介石送来的大吉普，这可是美国造的。哎呀，这前线专门送来，给主席进北平城用的。啊，哎，轻点，你们轻点，别那么使劲，
6: 别那么小气，行不行？
7: 是啊，你就摸一下。
5: 哎呀，这大吉普太牛了，这要是开起来，你那四个蹄子可就比不上这四个轮子了。哎呀，将来主席要是出门啊，就要坐大吉普了。
4: 老孙，你呀就轻松了。

0: 小李，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好，好了，上车出发。大家都上车吧。主席，主席，您坐这辆车。老孙呢？老孙，老孙，
1: 主席，老孙调走了。
0: 调走了？什么时候调走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2: 他说你有吉普车坐了，用不着骑马了，他这个马夫跟着您也没啥用，所以昨天晚上申请调走了。
0: 不坐了，这个车我不坐了。哎，主席啊，
3: 主席，
0: 把老孙叫来，我要骑老孙的马进北平。
3: 哎呀，老毛，哎，
2: 这是怎么回事嘛？
0: 我答应过老孙，跟他一起进北平啊。
2: 要走，你们先走吧，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老孙。
0: 小李不是说了吗？老孙昨天晚上就调走了，他现在人都不在西柏坡，你在这儿等，要等到什么时候？
3: 我答应过等他，等到为止。
2: 主席，你看啊，中央机关全部都准备好了，你要不走，大家都走不了。
3: 是啊，
2: 是不是？
3: 主席啊，你不是要见老孙吗？等咱到了北平。
2: 你还是可以见他吗？对呀，啊，主席，周副主席，
4: 走吧。什么事儿？你看这个，
2: 谁让他们这么做的？
0: 怎么回事？
2: 啊，冀中区党委来电，他们听说主席进北平，今天要路过保定城，保定那边都轰动起来了。
0: 围观等待的群众是人山人海，他们考虑到形势比较复杂，怕有危险，所以请中央推迟出发，给他们一点时间，好让他们先进阶。
2: 进阶？进什么阶啊？
0: 国民党军阀习气，老百姓看一眼就把我毛泽东给看死了，这搞什么名堂嘛？
2: 他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
0: 让老百姓看一眼就害怕，我们不怕老百姓，我们愿意和群众在一块儿。
2: 怕老百姓，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
0: 通知他们立即停止。
3: 是。
2: 等一下，小李，
0: 到。
2: 你把这个装书的箱子给我卸下来。
0: 主席，这好不容易打好的行李，都等着出发呢。
2: 我说卸就卸。
0: 进城着什么急啊？这箱子里的东西比进城重要，给我卸下来。
3: 谢吧。
0: 是。
3: 好，走吧，
2: 走吧。
5: 哦，甲申300年祭。
0: 这是1944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面登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300年祭》。这篇文章深刻分析了300年前李自成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和历史教训。这篇文章我足足留了5年。李自成喊着军田免粮的口号，靠老百姓的拥戴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大明王朝，其胜利不可谓不大吧。可是结果呢？一进城就腐化堕落，大顺王朝，短短不过

0: 40天，就败出了北京城，真可谓欺星也跛眼，欺王也忽眼。前车印鉴啊，我们共产党人会不会做第二个李自成呢？是啊，
1: 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以前也是革命的党，也得到过人民的拥护，可是短短20年的时间，就腐化堕落成了一个。
2: 腐败的党，遭到人民的唾弃。
0: 李自成啊，是40天，国民政府呢，是20年。
2: 我们能有多久？我们能在中国执政多少年？这可是值得全党为之警醒的大问题。
0: 我在乎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能坚持多久？

越是胜利的时候，我们越要警示自己，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胜利就将是失败的开始。全体共产党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求做官，不求发财，戒骄戒躁，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将永远不被人民所抛弃。

0: 进来。
1: 情况怎么样？
2: 长江的水位比昨天上升了16公分。
1: 好，知道了，你们去吧。
2: 是。
0: 自从进入四月，雨就没有停过。如果江水淹过了湖区的岸边，我们渡江就更困难了。
3: 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中央跟他们谈出结果前，我们还得等啊。
4: 不能再等了，长江水位啊，一天比一天涨得猛啊。这个船和物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建议啊，马上给军委发电报，要求立即渡江。
3: 说的也是啊，一旦拖过了四月中旬，长江的大汛期一到，风大浪大，百万渡江部队就算是想过江，也过不去呀。

0: 左老总啊，这局还是和了吧？啊，哎，下棋嘛，不分个高低胜负，那下个什么劲儿啊？
1: 我看还是和了好，楚河汉界，这河还是不过的好。
2: 船到江中自然直啊，这不还有棋子没用吗？
1: 哪一个？
0: 哎哎哎，
1: 主席。 这像怎么能过河呢？楚河汉界，分得再宽，也是中国人的地盘啊！啊，我看没有什么过得过不得。听主席的意思，这划江而治是没得谈了，
0: 其他一切都好谈。你们主张的和平条件，你们代表团提出了那么多修改要求。 我们不都答应了吗？只有划江而治这条，断不能谈。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
1: 千古罪名，主席，这未免严重。

0: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文白先生，违章先生，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事。
1: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地搞得像个刀切西瓜，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和平是民心所向，国家的统一。 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都明白。所以啊，为了和平，我们愿意尽可能的推迟渡江，但只是推迟，最迟推迟到4月20日。嗯，到时候无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必须渡江。
0: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李代总统那边，我们也一定尽己所能，理政促成此次和谈的成功。嗯，
2: 主席啊，我倒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1: 嗯，请讲。
0: 主席会打麻将吗？
1: 啊，倒也晓得些。
0: 那主席是喜欢清一色呢，还是平胡？ 平胡，平胡就好啊！共产党不搞清一色。林则徐有一个名言呢，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方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也就是10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
1: 我们还可以请他去带兵嘛？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笑>
3: 外国军舰是哪个国家的？
4: 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
3: 外国的军舰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
4: 渡江总前委已经查过了。
5: 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 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2016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
6: 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 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

0: 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3: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2: 痛，
5: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8: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7: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沾，可怎么办呢？
9: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8: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9: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8: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7: 筋骨宁管用吗？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

0: 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喊不下，坐不长。
1: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4: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2: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Thank you.

1: 共军已经通过了大凉山，直奔安顺场去了。我听说，刘伯承和小一丹还结拜成了兄弟。
2: 听听，
3: 我刚才说的没错吗？
1: 那我就不客气了，给杨成武和王开相的将，让他们立刻开拔，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务必在两天半之后拿下泸定桥。
4: 得了灰指甲。
5: 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5: 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做交易。 用九方 AI 股票机 AI
6: 套路用九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大便干结非。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共产党不搞清一色。林则徐有一个名言呢，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方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也就是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我们还可以请他去带兵吗？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
1: 外国军舰是哪个国家的？
2: 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
1: 外国的军舰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
2: 渡江总前委已经查过了，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后来历届中国政府软弱无能，顺延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一直到现在。
3: 也就是说，在中国内河上，这些洋人横冲直撞已经近百年了。
2: 是啊，所以渡江总前委来电，各国列强和国民党是盟友，他们的武力存在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造成很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游弋在长江上的敌人军舰该如何处置，请中央拿出一个指示。
0: 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外国军舰没有资格在中国内河上自由往来、横行霸道。通知总前委立即向各国军舰发出通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承认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4月20日是国共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现所有外国军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撤离中国水域。

0: Return fire! Return fire now!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s!
1: 英国军舰打起来了。
2: 是的，今天上午9:30，英国的远东舰队护卫舰紫石英号不听我方劝告，擅自闯入扬州东南三江营附近的江面，被我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发现后警告，没有效果，以致发生了武力冲突。

0: can we do?
1: Quick, raise the white flag. White flag! Raise the white flag!
2: 好啊，打赢了就好。但我炮兵有六人受伤，此时英号中弹50余发，主炮被毁，轮机舱和舰桥均被命中，正副舰长受伤，敌舰伤亡过半，现在已经失控，搁浅在江边，挂起了白旗。数小时以后，英舰伴侣号前来增援，也被我炮兵击中，被迫放弃救援，逃跑了。都江总前委发来电报请示，此时英号现在搁浅在南岸的玫瑰岛附近，该如何处置？
3: 既然打赢了，我看也不必扩大事态。首先，对被困军舰上的人员，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允许他们下船，购买药品和生活物资。第二，军舰修好以后，勒令他们马上离开。这次啊，就全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4: 有了这个教训也好啊，他英国人应该明白，长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
5: Has the news been confirmed?
6: Already confirmed by the Far East Fleet, sir. It's absolutely true.
2: Let me see. 主席劳动必时，你们看看这个。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千里江防一

0: 有节。
1: 我建议啊，谈判之前，解放军先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公布事实真相，摆明我们的态度，这也是给谈判定一个底线嘛。
0: 嗯，老总这个建议我赞成。这份声明我亲自来拟，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声明，英国军舰可以发，但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且废除自由进出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一切领水、领海、领土、领空。
3: 中央军委
2: 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3: 中央军委
2: 和人民政府绝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威胁性的情报。
4: 自石英号事件后，西方国家军舰随意进出中国内河的历史就此终结。

0: 你主张留下来是对的，国民党回不来了。嗯，急在腠理，烫运之所急也；在肌肤，真实之所急也；在肠胃，火悸之所急也。
1: 在骨髓，司命之所属。老师，您就不用再读了。你明白了。老师，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作为一个军人，军人当以服从领袖，报效党国为天职。那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子良啊，你守四平，占林彪，对领袖，对党国。 不可谓不忠心报效吧。可是呢，不过几句逆耳忠言，就被扔在了冷板凳上，一年多都没人理呀。到如今大势已去，无人可用了，人家才想起还有你这员骁将，也不过是拉你去给这即将倾之的大厦陪葬而已。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国，值得你去服从？
0: 去报效吗？可是，我毕竟守土有责呀。守土有责，南下的解放军有百万之众啊，以你区区8万人马，挡得住吗？何况战端一开，湖南必然是生灵涂炭，你我都是湖南人。 又何忍心祸及三湘父老去做此无谓的牺牲呢？如今的党国已然是病入膏肓，你一个人救不了了。忠言既不入耳，当病入骨髓，以神医扁鹊，也只能逃秦而去。况你陈明仁乎？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 9月，陶峙岳、包尔汉宣布新疆和平起义，董其武等宣布绥远和平起义。与此同时，南下的解放大。

0: 军一路摧枯拉朽，国民党残余武装兵败如山，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
1: 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极，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驱前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确违叛，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2: 宋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邓颖超女士一直在下面等呢。

0: 孙呢？啊，
1: 哎，小李，看见老孙了吗？
2: 在那儿呢。
1: 哦，主席在那儿呢。老孙，老孙，来来来来来，
2: 来来，老孙，
1: 哎，快点快点，来了。
3: 主席啊，
4: 不是说好了吗？进北平一起听梅老板唱戏啊。
3: 你看，这不是来了吗？
1: 老孙，你知道吗？主席这是特意张口给你要了张票呀。
4: 江先生想来，没他的份儿。
3: 这是你们坐的地方。
4: 哎，什么你们我们？谁有票谁坐吧。来，
3: 俺是站票。
4: 你要是不坐，我也站着看。
3: 主席，主席啊，俺坐，俺坐。
5: 来来，
4: 再啰嗦就耽误大家看戏了。

0: 主席啊，用不用抽袋烟啊？
1: 快收起来啊！
2: 你没看见梅老板在台上唱戏呢，咱们坐在底下吞云吐雾的抽烟。哎呀，
1: 我说怎么
2: 熏坏了人家的嗓子，那罪过就大了啊！实在想抽啊，就到外面去啊。

0: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奋战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不避艰险和安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商国事，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 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

0: 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

0: 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道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圆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晶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3: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 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3: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

0: 七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七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七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当然，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推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石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

0: 内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中间就得翻过大雪山，可那儿是终年积雪，连马帮都不敢走。所以共军只有向东一条路可选。

0: 我们就在雅安地区布下天罗地网。
1: 我担心的是他们翻越雪山的情况怎么样，还有跟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了没有。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2: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成功用九方
3: AI
4: 股票机，康康清用九方，全无用九方，左交易用九方，九方
3: AI 股票机 AI 套用九方。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说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 爸，您这衣服年头太久了，线头都糟了，不好补。要不您看看我补的行吗？
2: 嗯，不错，补得蛮好啊，蛮好嘛。啊，哦，对了，正好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0: 爸，这是
1: 这件大衣啊，是去重庆谈判的时候给我定做的，穿出去撑门面的，高级货呀。平时我也舍不得穿，基本上还是新的。啊，今天就送给你们了，算是我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啊，
2: 结婚礼物？
1: 对呀，当初不同意你们结婚，是因为思琪的年龄不够，那时候我答应过，啊，等思琪年龄够了，亲自给你们办婚事。现在不是到时候了吗？
0: 爸，这事我们不急呀。
1: 哦，现在又不急了。

0: 当初是谁吵着闹着非得结婚呢？
1: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您看您还提。
0: 好好好，不提了。但是我答应过的事还是要兑现的。我想好了，等办完了开国大典，我来请客，给你们热热闹闹的办一次。啊，思琪啊，你看怎么样？
2: 都听爸爸的。
0: 啊，你呢？没意见吧？
1: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爸，您看我和思琪，我们俩结婚，您光送我件大衣，思琪反而空着手，这不合适吧？
0: 哦，嗯，这倒也是。哎，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爸，您别听他的，我不要。
0: 安英提醒的对，还是要的。我呀，翻腾了半天，也就件大衣还拿得出手。嗯，这样吧，白天按英穿，晚上你们一起盖，也算是都有份儿了，都有份儿了。
2: 谢谢爸。
1: 爸，跟您开玩笑，您看您还当真了。对了，我还有件事要跟您说。
0: 啊，什么事啊？
1: 湖南解放以后，老家的亲戚都联系上了，最近他们来了不少信。嗯，有韶山毛家的，有湘乡文家的，还有我外婆向家那边的。我整理了一下，这些呢是说家里困难，请求经济援助。这些是想托您帮忙安排工作的，剩下这些想托您帮忙保送子女上大学的。不光这些，还有两封信比较特殊。
0: 哪两封啊？
1: 这封是我外婆的侄子向三立表舅写来的，信里头说开智舅舅想通过爸爸安排一个厅长以上的职位，他自己不好开口，所以就托表舅来转达。这封是您经常提起的文运昌表叔写来的，信里头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都是文家的近亲，希望爸爸能够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大学。

0: 曼英啊，从小爸爸就不在你身边，是外婆把你们兄弟带大的。你妈妈牺牲的早，外婆不容易啊，包括你舅舅、表舅他们，对你们兄弟都是有恩的。至于你，运昌表叔，那更是爸爸的引路人。如果不是他，爸爸这一辈子。 可能还是待在韶山，种田开米店呢。这些恩情啊，我们要记住，不能忘了。爸，
1: 我知道了。
0: 这些亲戚啊，凡是家里生活有困难、需要经济援助的，我们一起想办法。从津贴里头尽量挤兑出一些来，给他们寄过去。至于…… 这些拉关系、托人情、要官要职位的，该怎么办你也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1: 爸，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就怕他们不理解，会有怨言。
0: 不理解有怨言，那我们就做好解释工作。这样吧，我们父子两个分个工。 你来给你外婆家的亲戚回信，我呢，给我外婆这边的亲戚回信，各管各的外婆，各回各的信，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好不好啊？
1: 行，爸，我听您的。

0: 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1: 石城乡之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0: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项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
1: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这样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0: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0: the Soviet Union, putting large amounts of military effort into combating Mao in the Far East is a serious error of military strategy. So, America ought at all costs to avoid becoming embroiled in China's civil war. That's it.
1: Excellent.
2: Baba, 穿错了，穿错了。
1: 哪儿错了？
2: 不是外面那件，是里面那件。爸爸，今天不是开国大典吗？爸爸应该全身都穿新的，怎么里头穿这个旧的还打补丁啊？
1: 爸爸外面穿新衣服，是因为今天成立新中国，里面穿旧的，是为了不忘本，不忘记人民和我们一起艰苦奋斗，才是成功的根本呐。来，
2: 爸爸穿上新衣服，真像个大英雄。
1: 啊？谁告诉你爸爸是个大英雄啊？
2: 外面人人都说毛泽东是个大英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1: 啊，娃娃。记住一句话，爸爸不是什么大英雄，创造新中国的也不是毛泽东。
2: 那是谁呀？
1: 是人民，人民创造了历史，只有人民，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0。

0: 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0

0: 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0。

0: 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0。

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什么臭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多学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
11: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12: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11: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唱歌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刚刚起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有公共汽车不错，培养多学员。
1: 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
0: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是不是你家的女儿不值钱？
3: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4: 哎，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5: 我得看看你给我带了什么人啊。
4: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5: 怎么了？
4: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6: 杨书记，杨书记，
4: 哎，你们去哪儿啊？
6: 我们看大奔号去。
4: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6: 我知道了。
4: 哎，怎么又不走了？
5: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4: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啊？
5: 可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带的人可想而知。
7: 动什么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8: 我吹哨你听了吗？
7: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8: 我知道，我要动脚你也听不了啊！校长找你呢。
4: 叫他干什么呀？
5: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4: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5: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4: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5: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是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7: 校长，有什么指示？
5: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7: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5: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7: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多包涵。
4: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7: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5: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7: 我就感冒感冒，换衣服。
5: 你撇什么嘴啊？
4: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啊？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5: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烦的。
4: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9: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10: 脚扭了。
9: 那还能跳舞吗？
10: 没事，没事。
9: 走吧。

0: 男男女女，不是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
1: 我要是找老婆，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2: 你说你这个死刑啊！
3: 我们去跳舞吧。
2: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吧？
1: 俺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3: 走吧，走吧。

0: 小鸟。
1: 脚扭了，疼得厉害。
2: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2: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弄得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没想到啊，属他眼光最高。
1: 开始了吗？那就跳呗。哼，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好看
0: 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1: 为什么？就身不好，
0: 他们家呀是资本家，
1: 这样的人你不能要吗？哼，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个数吗？因为什么？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啊！对不起，对不起，
1: 又踩了你了。
0: 你简直乱弹琴！
1: 行了，行了，
0: 又来劲了，越说越来劲，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2: 你说你倒抢，哎呦，才会讲了，你故意的吧？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3: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
2: 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他难受的慌。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2: 我这么想，那是替他着想。
3: 替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0: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3: 你自己尝吧。
0: 你干嘛呀？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3: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
0: 你给我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3: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0: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过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 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3: 那挑人也不能。

0: 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
1: 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2: 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3: 对不起啊。
2: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4: 没见时间，
5: 是没来。
4: 找
2: 组长
4: 跳舞吧啊。
2: 杨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让他回去吧。
6: 那就让他回去吧。
2: 好，你们接着跳。
4: 哎，好，送送吧。啊，
2: 没事了，走吧。
7: 是英雄满腹美人关呀。
4: 哎呀，那个江德福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7: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4: 你说什么呢？
7: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
1: 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
0: 你会跳舞了？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采撷的，
1: 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才几点啊？
3: 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2: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嚼扭了。

起来吧，哪拧了？

0: 了你啊，翻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的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校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1: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人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2: 对对对，校长行吗？
1: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哎，
3: 这倒也是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3: 哎，真是英雄难过没人关啊！啊，
2: 校长，啊，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4: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5: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4: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5: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4: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5: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4: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5: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他犹豫，他还犹豫。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
6: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哎呦，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我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张德峰，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1: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
0: 大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
0: 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人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那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呐。
2: 正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稿子。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6: 快点快点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7: 阿姨可真是心了，这大家的拖哎呀。
8: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7: 阿姨，你是新娘是吧？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9: 同志，我
10: 来了。
1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1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

0: 顶尖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

0: 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

0: 顶尖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

0: 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斩草。
1: 什么臭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狗血人。
2: 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
3: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0: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3: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1: 阿姨，你是新娘是吧？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2: 同志，我。
3: 来了
4: 啊！
5: 妈，新娘都来了！
2: 看把我儿子高兴的，
6: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2: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走，
4: 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
3: 别激动啊！
1: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阿姨来了。
2: 杨书记来了，快进来吧。
4: 来了。
2: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
7: 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2: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3: 来，坐吧。
2: 来，小安，来，去，坐那。
3: 来，坐。
2: 你们俩呀，来，坐呀。
4: 贾德芳，坐这儿。小婉同志，吃饭了吗？
2: 吃过了。
4: 好，吃的什么？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来，喝水。
4: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什么？
2: 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啊，
4: 也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
2: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
4: 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2: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好好配合。啊。
4: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来，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哟，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整了。
1: 哦，好。
0: 他们在亲嘴吗？
2: 他什么都没干，就在那坐着。哎呀，也不高兴。
0: 那叔叔呢？
2: 不知道，光顾着看姨了。
0: 真是个笨蛋，又外去一趟。

0: 见。
1: 哎，再见。哎呦！哟，他坏了没有？哎，没事啊。
2: 你们俩还干什么呢？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4: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4: 烫了？
1: 啊。
4: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5: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5: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1: 啊！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
6: 一个小兄弟把倒毛了。
5: 这，你进去干什么你？
3: 是哥哥呀，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5: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5: 怎么样，
1: 烫得厉害吗？
4: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7: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8: 不用。
7: 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8: 真的不用，谢谢你。
7: 是我烫伤的，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8: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7: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8: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7: 哎，小陈，
9: 老姜，
7: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9: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7: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停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吧。

0: 老姜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厨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1: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0: 怎么回事？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1: 哪个队啊？
0: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
1: 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气声啊？看吧。
0: 哎呀，你看看，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了。

0: 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快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
0: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你别动，我去拿药去。

0: 这什么呀？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屯二区队。
1: 哎呦，
0: 妹子写错了。
1: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别的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0: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1: 哎呀，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0: 嗯，
2: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1: 不会，都听你的，怎么着？
3: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4: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3: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4: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写了三篇了，
3: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4: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3: 练什么呀？
4: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3: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4: 啊，药膏止烫伤的。
3: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4: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3: 还能是什么呀？
4: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3: 哟，留条帽。
5: 江团长。
6: 啊。
5: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6: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

0: 聪明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1: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0: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那
1: 烫伤膏
0: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1: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0: 还是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1: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0: 哎，走了走了，别走啊。哎，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2: 啊，得了，
0: 那走吧。
3: 小安，小安，
4: 杨书记，
3: 江团长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4: 谢谢。
0: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3: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0: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哎，这个烫伤药。我那个腿没事了吧？
4: 没事儿，
3: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4: 谢谢啊。
3: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4: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0: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3: 记什么纸上啊？记手上就行了。
0: 没有笔。
3: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那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0: 哎呀，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了，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脑子都叫唤了，
3: 全身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3: 看病怎么了？
0: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3: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0: 哎呀，什么也别说啊。
4: 给。
0: 哎，好。
3: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5: 啊，哦，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
4: 好什么呀？
5: 吃药方便。
4: 吃药是好事儿。
5: 啊，吃药不是好事
4: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5: 我没病。
4: 没病你来干嘛？
5: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4: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5: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4: 狐假虎威。
5: 啊，你说什么？
4: 狐假虎威。
6: 喂，收钱的人呢？
4: 啊，在这儿呢。
6: 嗯。
5: 狐假虎威。
7: 我说什么来着？这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8: 让我说着了吧？
7: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8: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7: 什么有意思？
8: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7: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8: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7: 你笑什么？
8: 你怎么这么笑啊？
7: 嗯。

0: 熬夜。
1: 喂，
2: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1: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2: 啊，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1: 您是江团长吧？
2: 啊，是我是我。
1: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3: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1: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4: 小妹，喂，
3: 喂，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4: 啊，谢谢，我挺好的。
3: 嗯，吃饭了吗？
4: 吃了。
3: 吃的什么？
5: 不该问这个啊，
3: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4: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6: 吃饭了，吃饭了。
3: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
1: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4: 我怎么没礼貌了？
1: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4: 我的事儿不用管，
1: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儿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4: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1: 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4: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1: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妹，我劝你三思。
7: 来，小妹，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8: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

0: 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止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

0: 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

0: 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

0: 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东，岑东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调整，主要指数集体低开低走。板块方面，汽车整车、玻璃基板概念、网络安全以及部分房地产个股逆势上涨。下跌方面，高位人气股大面积跳水，贵金属概念走弱。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1.7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94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1.67%，收报于3823.62点；深证成指跌幅3.44%，创业板指跌幅4.53%，科创50下跌4.06%，恒生指数上涨0.54%。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898家上涨，4554家下跌，涨停35家，跌停57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今天市场这个下跌可以说来的确实是有一些突然啊，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这个外围的这么一个下跌，比这个其他的市场要走的都更加的短期偏弱一些，而且它的基础是在上周，其实你看各大指数都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有连续

0: 的这么一个向下释放，所谓大家认为，在长假、小长假，这个中秋、国庆两个长假连起来的，这种不确定性的这个风险，有可能有些资金要走。那你这那上周是不是咱们理解都已经释放差不多？那你今天还有什么理由有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下跌呢？我想今天我们首要问题必须要先解决这个锚定的因素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唯一单一因素，哪怕是说一些主要的因素一定要锚定，为什么呢？一来未知才是最可怕的。那么在你这个没有找到下跌的原因的同时，你无法做出任何的这么一个操作，同时容易放大你的一些情绪。那么再者呢，其实我也看到今天有一些朋友啊，觉得啊好像这个找不到什么明确理由，那今天应该就是跌错了。而这个在节前，我就这些朋友就准备逢低就把仓位要加上去了啊，等待节后收获红包了。有很多朋友有这个想法，那不找清这个原因啊，那我可能做这个动作也是有点冒失的啊，所以必须先这个一探究竟。这个陈栋来看一看你的这个观察范围有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
1: 啊，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种下跌，应该是多个资金形成的一种合力。那么第一类资金呢，应该我觉得它是属于杠杆型的一些资金，因为其实从历史角度上来看，每一次在长假之前，整个融资的规模就会出现一个减少。那我觉得今天呢，应该还是有融资盘开始进行卖出的。那么这是第一类资金。那么第二类资金呢，我觉得可能有部分的基金的一些操作可能也有点的关系，因为到9月30号啊，基金呢又要开始要公布它的一些三季报。那么当中呢，可能会存在一些基金风格漂移的这样的情形，那么也是为了满足新规啊，适当的把操配的一些行业适当的进行减仓，那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合力。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有可能是来自于大家对于利空消息的一些担心吧。因为毕竟呢，我们也看到在外围市场上对于光模块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利的一些传闻，那么这些不利的传闻呢，那也是使得部分的一些资金去抛售了一些核心的标的，那么这些标的股价的大幅下挫，它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情绪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干扰，那我觉得这是第三类的一些资金。那么第四个呢，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一些利好兑现的啊，毕竟我是觉得虽然说在上周四的时候其实有部分的利好兑现资金已经有所流出，但是今天呢，很明显利好兑现的一些资金流出的规模可能会显得更大一些。那么最后一类资金呢，我觉得有可能是属于盯着美债收益率去看整体 A 股市场的一些资金，那么其实今天呢也给大家适当的把美债收益率稍微再讲一下。那我们也是把美债收益率和我们整体 A 股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体系呢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一般而言的话，当美债收益率出现大幅度飙升的时候，往往呢对应的整体 A 股的估值会受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承压。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很明显美债收益率是再一次出现一个上升，那么在上周五盘中更是突破了5.2%，这其实呢应该说也是属于一种从2007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点位。那么带着这样的一个美债收益率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出现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种预期，所以呢对于整体的一个指数的估值的压力其实也是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看了很多一些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一些讨论，其实讨论最多的是在于现在5.2%的美债收益率是不是已经是处在一个高位了，那后期是更加容易向上，还是说见到高位之后更加容易出现一个回头向下。那么如果我们把时间从2007年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应该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进一步进行延长，我们可以从2000年观察到现在，那基本上它其实现在也不处于高位。那如果我们再把有2008年和2019年有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事件，2008年是金融危机，而2019年呢是卫生事件，那么导致呢整体美联储它都是实施了一些非常规化的一些政策，比如说 QE， 导致美债收益率出现一些非常态化的一些下跌。如果把这段时间给进行拉去的话，那么反而现在5.2%的一个美债收益率是不是一个比较更加真实的反映美国整体经济的这样一个利率呢？那我觉得是产生了这方面的一些思考。那如果我们再去看下面这张图，就会发现其实对于整体美债收益率而言，它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名义的 GDP 增速基本上是保持比较相近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其实从这张图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一根紫色的线和绿色的线基本上都是比较的接近。那么从最近来看的话呢，紫色线其实已经是比较高的，但是绿色线呢刚刚开始向上。那我如果往后面去看整体的一个

0: 美债的利率往名义 GDP 增速进行靠拢的话，那就是预示着整个美国的长期的国债到期收益率恐怕还有继续去进行上升的空间。那如果美债收益率存在一个继续向上的空间，那其实对于整体 A 股而言的话，可能还是会存在一定压力的。那此外，当前市场呢普遍都会预期的是美国美联储可能在年内还会加一次息，那最主要呢是从点阵图上面来看，那么点阵图显示呢年内还会加息一次，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概率角度上来看，那我这里呢也是拉了一下12月10号啊，就是在年底最后一次美国加息之后整体美国的利率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呢55%的概率呢它的利率可能是达到了4.25%到4.5%这样的一个区间，这就意味着年内啊50%的概率可能会加息两次。那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就意味着之前市场所预期的年内再加息一次的这样的一种预期可能就是错误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整体的一个美债收益率还会产生一个新的去推动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有可能对 A 股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有利。所以我觉得其实周末大家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啊，可能也是引起了部分的一些机构资金对于整体 A 股呢显得更加的谨慎一些，那这也是我对于今天 A 股下跌的另外一部分的一些补充。那如果是从短期的维度上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虽然说啊整体的这个美债收益率确实还是在一个高位，但是短期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其实还是存在的，毕竟从整个概率角度上来看，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从整个11之后啊，整体 A 股它上涨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最近的15年来看，剔除24年啊，最近的这15年来看，它上涨的概率呢高达86%，而且平均涨幅呢也是达到1.34%。那我觉得呢 A 股它会存在一定的一个学习效应，那如果大家都看到11之后啊存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胜率的话，那不排除在11之前资金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介入。那么什么时候呢？应该就是在最后一天或者是倒数第二天，介入概率可能会比较高，这是第一个概率。那第二个概率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节前两周如果说是出现一个下跌的话，那么在节后的后一周出现一个上涨的概率可以高达90%以上啊，基本上前两周出现下跌的，那么基本上在11之后都会出现一个回升。那么带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那就是意味着我们从现在开始的话可能也不必那么的担心，从短期维度上来看不必那么的担心。那如果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其实前面主持人也是讲到了，也是连续多个跳空缺口向下，而这个跳空缺口呢我觉得出现突破性缺口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那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是说后期可能会有一个缺口回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1: 好，陈东啊自己是非常自洽的啊，从大概我刚才总结了一下应该有是5个维度左右吧，去理解了一下这个为什么今天又有进一步的这个市场的一个下跌，而自己是自洽的啊，同时最后给了短期有可能会反弹的那个结论。但这个结论就直接拿来主义拿给电视机，那你去用吗？我不建议，因为你是要听一听陈栋所讲的这个5个理由，你认不认可的？你难道没有疑问吗？融资这个减仓的话，那上周这个融资怎么不减？怎么非得今天这个集中的去减呢？他们这个没有这个提前意识吗？那么机构对于这个加息的这个次数的年内的一次两次这个预期也不是今天才谈的呀。那么这个光模块的那一个所谓的提请审议的那一个提案，那么其实周末大家也经过了充分的讨论，也没有进一步的加码，它不是针对于 IDC 的这么一个建设，是针对于一小撮的政府采购的东西的这么一个限制啊，而且还可以这个申请这个豁免的，对不对？而且是5年之后的，这都吃透了呀。那你砸光模块，那这个之前影响光模块的消息出来的时候，你看那个 PCB 和这个 MLCC 怎么走的，没受影响，那今天一起砸的呀。哎，我就这么这个抛砖引玉，可能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疑问，不排除陈栋说的是有道理的，是对的，但是不一定是你能理解的，或者跟你的认知可能是有冲突的。我的意思是一切在你认知之外的东西，就是你现在认知之内如果无法对于现在市场下跌形成一个自洽的逻辑的话，最好不要落实到你的交易的指令上，因为会让你后续一切都变得被动啊，这是我的建议。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对市场的认知和理解也未必只是从这个陈栋这些宏观的这些角度，那从这个张老师擅长的这个盘面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今天市场这个下跌在你的认知范围之内是否属于可理解的范畴。来，
2: 好的哈，确实在节后呢，今天当头一棒啊，继续往下去砸了很多人。

0: 人心里面还是不愉快哈，很难熬。但是呢，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整个恐慌情绪呢，似乎还是有一点收敛的这种迹象啊。在上一周我们也聊过啊，这波行情呢，已经到了情绪的一个冰点了啊，理论上会有一些修复啊。那今天继续往下去砸，有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周末相关消息的一个兑现啊，这是一部分，大家应该可能也知道了。另外一部分呢，可能从情绪面上来看，大家会发现，在上一周节前的时候，中秋节之前哈，砸的是一些小票，或者说普遍在下跌啊。那现在在砸了什么呢？就是高位之前连续大涨的一些连板的这些啊，这个概念呢进行一个退潮。大家可以看到，之前像这个种业，今天很多都跌停了，包括之前的有一些免税也跌停了，食品很多也是跌停了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创新药的高标也跌停了啊，等等这系列。那说明什么呢？啊，说明老的一些方向资金在节前已经开始出来了，所以导致了所有的一些利空集中在当下的话，你会发现行情就特别难受啊。但是会不会有转机呢？刚刚嘉宾也提到哈，短期会有反弹，什么时候出现呢？我今天做了一个统计啊，在上周四的时候，一共有11家公司按跌停板啊，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的话呢，今天有其中9家已经开始撬开不跌停了，剩下还有2家是按在跌停板的。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恐慌情绪在慢慢的缓解。如果这2家明天还能够去撬跌停板，还能够逐步的去修复，那至少我们认为短期走出一波修复性的行情还是有的。
1: 好，也是感谢张老师不吝赐教啊，从你这个专业的看盘的角度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你认知是怎么来扫描理解现在当下的全局市场的。那还是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张老师这个认知是否跟你的认知能匹配上？如果你能接受、能理解、能同意，那也别犹豫，就再进一步听一听张老师接下来在操作上给大家一些选择这个可以去布局的方向的建议。来，请讲。
0: 好，那既然说到情绪的一个修复啊，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图，大家应该可能有些朋友也看到过啊，就是关于涨跌家数这张图嘛。今天呢，一共只有542家这个公司出现上涨，对吧？那历史在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一共出现过5次啊，而每一次出现之后呢，往往在短期之内会有情绪的一个修复啊，那也就意味着刚刚我们也提到，短期要做好情绪修复或指数反弹的这样一个准备。那哪些将会先反弹呢？那一定不是看价格，因为价格有可能这个在半山腰，有可能再往下去砸。那看什么呢？看基本面已经是跌到底的一些方向，对吧？啊，因为基本面跌到底了，那接下来价格是围绕基本面进行运作的啊。一旦基本面开始这个修复的时候，价格也会啊呈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进行修复。那怎么去看基本面开始修复了呢？啊，那我们可以把近10年以来的一个 PE 的估值啊去做一个统计啊，每一个个股都可以去做统计。那你要观察它现在在整个10年当中所处的位置到底是在顶部啊、半山腰还是在底部？那举个例子啊，估值的分位数如果等于6%的分位，代表什么呢？代表着目前的估值比过去10年94%的时间都要便宜，错杀的概率就比较高啊，也就意味着基本面可能已经是见底了，随时有望出现修复和反弹。尤其是在马上10月份三季报公布的时候，资金有可能去先关注的就是这基本面错杀的方向。那对应着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2019年8月份当时的双汇发展周线级别，大家可以看到股价虽然还没有见底，但是从估值分位数来看的话只有1%甚至于不到的这个位置。从过去10年来看的话，基本面已经是跌到位了。那所以市场一旦企稳之后，那这些被错杀的基本面绩优的一些方向随后展开一轮反弹，价格来看的话是上涨了4.2倍以上啊。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家叫金山办公，2022年8月份的时候指数也是在连续调整，价格到底有没有调整到位呢？不清楚啊。但是我们从过去的10年的 PE 的基本面来看的话，已经是跌到底了啊，当时的估值分位数只有14%，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被错杀了。一旦市场企稳之后，你看这些先跌到位的一些方向，股价也是率先出现企稳，随后一波行情涨了2.3倍以上啊。那这一波行情错杀的到底哪一些绩优的方向呢？所以在今天啊，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极限估值洼地啊。估值分位数是小于15%错杀精选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啊，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

参考。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哈，对应着这个估值的分位数，为什么说低于15%啊容易受到资金的一个关注？第一个啊，它是跟自己过去去比啊，能够更好的去判断到底贵不贵啊。那什么意思啊？一家公司如果 PE 是12倍，到底低还是高呢？有些银行其实就12倍，但是整体来看还是偏高了，所以你要和自己的过去10年来比啊，那如果是在底部的话，是属于错杀，基本面

0: 历史的底位向下的空间被压缩了，只要公司业绩没有垮，这种过度的悲观啊，迟早会被修正的。所以大家看到今天能够率先启动甚至涨停的一些方向，往往都是基本面率先见底的方向，比如说九阳股份，对吧，今天逆势涨停板。那你看一下过去十年的这个估值的分位数是在怎么样，15%以下吧，所以率先涨停。包括浙江新能呢，也是啊，它的十年来看的话，估值分位数是小于1%，所以呢，今天在底部率先启动涨停板了。那如果你错过这些方向的话，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呢？今天给大家做个整理。那找到全市场估值分位数低于15%的公司，这里面有真金也有现金。那我们要做好进一步的筛选，一个是业绩是否能够撑得住，第二个政策是否有扶持，第三个聪明资金是否看好。那围绕这三个维度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极限估值洼地估值分位小于15%错杀精选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应对。那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的一些思路。那这个方向呢，近十年的最小估值是14倍，最大的估值是103倍，那目前是15倍，也就意味着目前的估值分位数不到1%，也就意味着基本面见底了。另外一个业绩兜底，净利润连续5年保持增长，另外一个政策发力，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享受政策的红利。第三个聪明资金认可，半年报社保两个组合都已经重仓了。那对应着技术面，大家看到从周线级别上来看的话，每一次回踩到重要的上升趋势线往往都会有一波行情，第一次是2倍，第二次同样也是2倍，那现在是第三次回踩到支撑位之后，那分位数到不那最新的分位数不到1%，那接下来是否有望展开第三轮的主升机会呢？那对应着这类机会的话，今天一并整理在了这份极限估值洼地估值的分位数小于15%错杀的精选清单资料当中。最后时间，各位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动领取这份资料，可以做好提前的应对。好，主持人，
1: 涨势重视，现在呢确实短期还是跌势还要重质的呀，对不对？所以张老师这个可以说是又是攻守兼备的这么一个思路，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如果您对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请陈栋啊，再来给我们往远看一看，看看这个中长期啊，哎，有没有什么一些对于市场的影响因素，又会怎么走呢？来。
2: 是，其实从应该说是8月底之后吧，其实我在节目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其实对整体中期走势呢可能是偏淡一些的。那我觉得呢，其实从9月份目前的走势上来看，还是符合我们当初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市场的重心确实还是在不断进行一个下移。那其实在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是提到过，就是月 K 线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体的趋势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些指向的意义的。那么在上一次呢，主要提到的是上证指数月 K 线已经是出现了一个 MACD 的死叉。那么在这个月呢，9月份深证成指和中证全指这两个指数呢也是 MACD 呈现了一个死叉。那么在下个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就是创业板指数应该也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死叉。那么这种死叉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代表出未来整体的一个走势啊，可能会逐渐的趋向于弱势。那么这个概率呢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其实在上一次也给大家整理过，就每一次 MACD 出现死叉之后，那么在经历过一次反弹到最后的一个下跌的最低点，大概整体的跌幅会达到多少呢？那平均值大概是在20%左右。同时呢也给大家梳理过，其实每一次熊市背后它都是有一些触发的一些因素。那如果把它进行一个总结和归纳，那第一个就是和外围的加息导致的整体流动性的变化有关。那第二个呢，就是和国内的基本面导致的盈利的增速有关。那基本上就是看这两个因素后期一个变化情况是如何。那如果是从外围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后期大家一定要看一个汇率。那如果后期美元指数出现大幅上升，那有可能对于我们整体的人民币的汇率会不会带来压力，那么这是一个外部重要看的一个地方。那对于内部而言的话呢，我们还是得看一下企业盈利增速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回落。那今天呢其实公布了1到8月份的企业盈利增速其实是出现了进一步的放缓，那后期如果进一步出现放缓，它其实不是特别有利于企业盈利方面的预期的。
1: 好，那中期的这么一个走势上，能不能结合这个现在市场的技术形态给我们再看一看？
2: 是，如果是从整个技术角度上来看，其实我在上一次也说过，就我画了一根上升趋势线，那上次呢是在3850点是会存在一个比较强的支撑。那么考虑到呢，因为最近这几天可能会出现一个反抽，那么这个反抽能不能抽到

0: 3850点上方就会显得很重要，如果抽不上去，那就意味着整个趋势可能真的发生变化了。
1: 那么如果一旦这个趋势线被跌穿，即使你刚才说的那这个汇率和企业盈利增速这两点没有最新的变化，大家还是需要从中期仓位上做一定的防守动作，
0: 是的。
1: 好，那么更多的这个应对的策略啊，布局的方向，我们请陈总准备一下，稍后再跟我们分享啊。我们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稍后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大盘调整的核心本质啊，其实就是主力资金借助外围的利空消息进行的一次深度的洗盘啊。所以在当下呀，不是割肉的时候，而是逢低布局潜力方向在节前最后的窗口期啊。根据机构的研究数据，过去15年以来，国庆节前逢低布局，在节后赚钱的胜率超过了80%。所以在接下来的两个交易日之内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节前这优质资产最后的逢低布局的黄金窗口。那么我们该如何去捕捉那些低位的优质资产呢？今天我们的思路是一定要重视两大聪明资金战略性加仓的优质方向。首先我们来看看社保基金最新的动向。9月以来，社保基金发布的年度最新的报告就表示啊，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基金会啊及时的把握市场调整机会加仓股票。那现在正是社保基金稳定市场的重要时间窗口啊。而从外资的角度来看，8月到9月，高盛这些国际顶级投行都相继表示维持 A 股的超配评级，并且呢一直在密集的调研 A 股上市公司。截止到9月27号，年内的调研总次数已经高达近6000次。而此前北向资金在2季度净流入了近2000亿元的长线资金，这意味着外资的回流绝非短期的套利行为，而是基于中国资产估值折价和竞争力大幅提升的战略性加仓的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下的调整正是社保和外资这两大资金布局的黄金窗口期啊。而从盘面上来看，市场当中的一些短线资金出于避险的需求减仓了部分的品种，但是他们的背后却是更多的长线资金在逆势的布局。道全社保基金2季度新进今天逆势涨停，江淮汽车、高盛在2季度新进建仓，已经走出了低位4天3板的高标表现。而襄阳轴承在2季度获得了高盛和巴克莱两大顶级投行的新进建仓，近期低位2天2板的强势表现。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的10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啊，就非常具备含金量了。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外资机构加社保基金同时抢筹的优质公司。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的10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那其实啊，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两大资金双重加码的方向更容易获得长期的超额收益。安达智能在25年1季度啊，大幅调整了超过40%，正是在这样一个低迷的阶段获得了社保基金的新进持有。此后社保基金更是连续重仓持有了4个季度。而从当年的2度起，安达智能也获得了高盛等知名外资机构的新进重仓。从当年的4月9号起，安达智能就开启了一波轰轰烈烈的涨幅超过800%的强劲行情。我们再来看看2025年的超捷股份，也体现出了两大聪明资金双重加码获得长期超额收益的强势特征。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的10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啊，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啊，当前的股价仅仅只有5元多钱，新能源电力龙头方向，同时呢还有算电协同、绿色电力这些热门风口概念。在2季度啊，它已经获得了社保基金的重仓持有，同时还获得渣打银行10倍的增持，足见聪明资金对它的看好程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技术面的表现，它目前的股价很显然已经

0: 大幅度的低于前期外资和社保的加仓区域，而此前呢，放量突破了低位大型双底的颈线位，近期呢，则是在支撑位的上方盘整蓄势，今天逆势放量收阳，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回踩确认，可以说节后的行情是非常值得期待了。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的十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啊，聚焦的是外资机构加社保基金同时抢筹的优质公司，所以呢，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的十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鹏认为呢，市场节前震荡阶段呢，要重视优质资产逢低布局的机会。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

0: 好，那张老师，既然这个市场短期其实有反抽或者是反弹的一个观察节点，那么不妨给大家在这个当口讲一讲这个重点关注哪一些重要的板块他们的表现呢？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新老题材进行交换的时候啊，我们要观察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什么呢？这些资金愿不愿意留在这个市场进行高低切啊？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整个未来的放量的情况，能不能维持在1.7万亿、8万亿，包括2万亿左右，这是一个不能够缩量。第二个呢，我们再去看资金到底是去了哪些新方向啊？有没有人那怎么看呢？你最简单的方式，你可以去看一下连板的一些高度，中军没起来之前就看连板的高度。那连板高度当中，目前来看啊，排名第一的是玻璃基的方向，玻璃基板的方向，对吧？排名第二的呢是关于机器人的方向，第三的呢是关于福建自贸的一些方向。那这三个维度，其实我们就要去重点留意一下了，能不能够率先走出来到400、500啊？如果能够突破500的话，那基本上我们说这个方向的风口就已经是形成了。所以我们一步步观察。
0: 好的，感谢分享，也供大家参考。那我们下面有请今天的场外嘉宾许可，也来分享一下他的最新市场观点。许可你好。
2: 从短线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两个点大家要注意一下，一个是要看科创五零的1550点的这个支撑啊，这应该来说是大家如果看图说话的话，这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位。如果科创五零守不住1550点的话，可能下面的空间会比较大。然后第二个一个看点是上证指数3800点左右的一个支撑啊，毕竟在7月份这一轮下跌以后，上证指数在3800点附近做了一个这个震荡整理的一个中枢这里应该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从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三季报的一个因素未来到国庆节以后，三季报公布完以后，应该会有一些不错的这个表现。而现在整体的这个情况来看，大家还是以防守款反击为主仓位上不宜过重然后配置上的话，还是以高低波红利会比较优选的一个配置。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0: 好，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来，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

0: 镜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好，我们请陈总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布局的方向建议。来，
8: 是首先从整个仓位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其实我记得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啊，其实后期每一次出现一个反冲，每一次出现一个反弹，可能呢都是在仓位上需要往下面适当的降一降的。那这从左侧角度，如果是从右侧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如果后期3850点真的是被有效的进行击穿的话，那我觉得从右侧角度上来看，也需要把仓位往上面去降一降的。如果是从整个调整的幅度上来看，如果3850到4000点是上一个区间的话，那如果区间调整空间进行一个下翻，那后期真的支撑位可能要到3700点了，所以我觉得当中呢可能还存在一定的风险。那么在这个风险当中的话呢，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板块可能还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表现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于大金融啊，大金融呢它还是具备比较好的一些防御属性。那么大金融当中呢，包括像银行啊，还有最近市场讨论比较多的地产啊等等，这些呢可能都会具备一定的一个防御属性，可能会存在的。那么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相关的股价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走高，那么这是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具备一些进攻品种的话，我觉得农林牧渔还需要大家进行一个关注。那农林牧渔当中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养殖板块啊，不是总业，是养殖板块，我觉得后期大家更加需要重视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发现，其实进入到9月份之后，整个猪肉价格呢是再一次出现了一个下跌。一般性呢是在旺季时候猪肉价格是要出现上升的，但是这一次反而出现一个下跌。那最主要原因呢，可能还是在于供给去化还是显得稍微的慢一些。那我们觉得在当前整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

0: 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英夏和，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马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蔚蓝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文脉千年，楚韵悠长，高山流水，白云黄鹤，文武赤壁，

千湖之省，与你之乡，偶白虾红，璀璨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冰蓬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
2: 有机米汁
1: 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3: 晚上好。秋雨锁定鄂西，从连阴雨影响过程指数来看，鄂西大部地区已达到中度和重度标准，提醒鄂西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一股较强冷空气明天起将会影响我省，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其中今晚到明天恩施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南部、宜昌、江汉平原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后天恩施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十堰、神农架、宜昌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武汉农业集团郁金香主题公园提醒乘客指示预报：武汉阴天，22到24摄氏度；宜昌多云有阵雨，21到25度；襄阳阴天有阵雨，20到24度；恩施阵雨转中雨，22到25度；十堰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荆州阵雨，20到25度；荆门阵雨，20到23度。随州阵雨转多云，20到24度；孝感阵雨转阴天，21到24度；咸宁阴天，22到25度；鄂州阵雨，23到25度；黄石阵雨转多云，23到26度；黄冈阵雨，22到26度；天门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潜江阵雨转阴天，21到24度。仙桃阵雨，21到24度；神农架阴天转多云，17到22度；新疆阿克苏晴，10到26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8到27度；西藏山南晴，9到24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4: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
9: 前方到达青山站，两条高铁在此交汇，武汉出发，1.5小时直达。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林间徽派网球，游轮观景避暑，赛事轮番上演，文体旅深度融合。乘着高铁来青山，共赴山水人文之约。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12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题调度会；
1: 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宣布开通；
0: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荣获2026年度沃尔夫冈基斯林物种保护国际奖，这是中国人首次拿到该奖项。
1: 21岁湖北姑娘斩获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在世界舞台展现湖北职业技能风采。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专题调度会，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不断巩固整治成果，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赢得群众认可。省委副书记朱格宇杰出席。
2: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关志欧指出，今年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五督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得更紧更实。要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困难群众救助、拖欠农民工工资、养老服务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强化问题整治，加强建章立制，严惩蝇滩溢腐，做到标本兼治、系统施治。要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化解制度，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要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工作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优化提升12345热线服务，加强诉求办理情况跟踪问效，让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关志欧强调，要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狠抓落实的工作作风，提倡马上办、钉钉子，确保各项整治抓一件成一件。要持续深入落实为基层服务包保工作机制，推动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主动沉到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要坚持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加强明察暗访、靶向开展监督，对工作不力的地区和单位及时约谈提醒，严肃追责问责，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省领导侯锡民、何良钧、鞠朝晖、盛月春、彭勇、陈平、胡亚波出席会议。

0: 今天上午，宜昌至兴山高铁开通运营活动在兴山站举行。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讲话，并宣布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宜昌至兴山高铁是国家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补齐鄂西高铁路网关键短板的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宜昌北站中至兴山站，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将串联起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两条国家干线，武汉至重庆高铁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以内。李殿勋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宜昌至兴山高铁开通运营表示祝贺，向国铁集团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湖北的关心支持，以及各参建单位和广大建设者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宜兴高铁开通运营，一是历史性打通了广渝武汉大都市圈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高铁大通道，二是高质量构筑了湖北省内汉湘宜高铁小循环，是湖北高铁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省人民特别是沿线人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喜事。希望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以此为契机，一是坚持以多市联运为核心，加快构建湖北对内成环、对外成米的立体交通网络和国内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辐射最广的现代物流体系，加快打造新时代的九州通衢，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二是坚持依托立体化网络型交通运输体系，加速重构场站经济和路演经济新生态，重塑现代交通运输商业模式，为推动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支撑。三是坚持新需求牵引新供给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重逻辑，切合铁水工空等各类出行解决方式的具体实际，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在途服务，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国铁集团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田威、副省长黎东辉出席活动。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省政协全面从严治党。孙伟强调，要聚焦提升开放能级平台、深化对外经贸合作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资政，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积极助力湖北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在广泛凝心聚力上下功夫，在服务中心大局上下功夫，在提升作风能力上下功夫。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兴瑜、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2: 今天，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让沪渝蓉沿江高铁与郑渝高铁牵手，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
3: 此刻，高6888次列车正从兴山站缓缓驶离，往汉口站开去。可以看到，不少市民特意来打卡尝鲜。通过我手中的这张图，也可以看到呢，宜兴高铁开通之后呢，从兴山就有直达宜昌的车，去往武汉呢，也不用再绕行襄阳，少走100多公里。
4: 自从知道这个车要开通以后，我们非常多的兴山居民就主动来买票，来体验这个首列车，出去可以随时都能回。
1: 宜兴高铁起自沪渝蓉沿江高铁宜昌北站，经宜昌宜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郑渝高铁兴山站。开通之后，兴山到宜昌最快只要30分钟，兴山至武汉最快1小时40分钟，比过去压缩至少1小时。同时，宜兴高铁把鄂西高铁网从一条线织成一个环，形成兴山、宜昌、荆门、襄阳、神农架、兴山的环线，串联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等7处世界级旅游景区。
5: 我们将主动加强与宜昌、神农架、襄阳等地的文旅协作，精准对接高铁客流，推出高铁加景区加酒店联票，全力将兴山建成鄂西环线重要文旅集散地。
1: 在全国高铁版图上，宜兴高铁是连接郑渝高铁、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联络线，

0: 两条国家级干线自此从平行走向交汇，串联起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可达。开通后，鄂西的中药材、生态果蔬将通过高铁快运走向全国，损耗大大减少。武汉都市圈、成渝经济圈的产业人才流通更便捷，跨区商务洽谈、项目落地不再受山路阻隔。
1: 我们集团公司在当阳和兴山有两个基地，在成都啊以及重庆啊有很多重要的客户，要高铁的开通会极大的便利客户啊实地到我们的企业的这个参访。
2: 宜兴高铁开通释放了10000铁路的货运能力，也是沿江通道补短板的重要工程，推动三大城市圈互联互通的关键性工程。
3: 今天的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以总分857.5084分无悬念夺冠，继双人项目后实现集体项目6连冠。湖北选手徐慧妍随队拿下个人第二金。跳水男子1米板决赛，湖北运动员王宗源凭借绝对优势摘金，斩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王宗源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内参赛项目最多的选手，一人出战男子1米板、单人3米板、双人3米板3项赛事。截至目前，湖北选手在本届亚运会收获15枚金牌。
4: 北京时间9月25号，2026年度沃尔夫冈基斯林物种保护国际奖在美国揭晓。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武汉白鳍豚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王丁获此荣誉。这也是该奖项自2022年设立以来，中国人首次拿到这一奖项。
0: 记者今天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见到刚从美国载誉归来的王丁研究员，长途飞行疲惫还没褪去，人已经坐在办公室里继续打磨长江淡水豚类综合保护的学术报告。在他眼中，这份国际奖项不属于个人，而是对中国长江生态保护成果的认可。
5: 这是对我们团队的一种鼓励，一种奖励，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点是对我们国家过去这些年来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国际社会也给予了一个充分的肯定。
0: 68岁的王丁一聊起江豚，话就停不下来。作为水生生物学家，他和长江豚类打交道已经40多年，从白鳍豚奇迹的守护故事到如今江豚逐浪重现长江，他带着团队搭建起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综合保护体系，在湖北长江天鹅洲故道等多个天然水域建成了迁地保护和野化放归群体，实现全球首例人工饲养长江江豚的成功繁育，为濒危淡水豚保护摸索出中国方案。
5: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一个迁地保护网络，里面有160左右的这个长江江豚，每年有15头以上的这个长江江豚出生。
0: 数十年跨部门协同保护之下，2025年长江江豚全流域专项科考结果显示，江豚自然种群最新数量为1426头，较2017年增长超40%，种群回升，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5: 长江江豚它作为一个指示生物，它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的健康状况是代表了整个长江。我们已经利用我们所获得的经验，包括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设备，在帮助东南亚国家的淡水豚的保护行动。
3: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我省选手郭夏婷斩获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项金牌，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湖北职业技能的风采。
0: 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项是本届世赛的7个新增赛项之一，共有来自中国、韩国等4个国家的选手参赛。赛事持续4天，郭夏婷沉着应战，高水平完成蜡型制作、铸造、陶瓷堆塑及精细修整等竞赛模块。
6: 非常的激动，能够拿到这枚金牌吧。然后一直从省赛、国赛到现在，已经备赛很久了，得了一个很好的结局。感谢教练和我们专家，还有整个团队也非常的支持。只要努力，梦想终会实现。这个技能也能改变命运。
0: 郭夏婷今年21岁，3年前通过技能高考进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作为新增赛项，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没有往届参考资料，

0: 无先例可循。郭夏婷和教练团队只能对标国际口腔医学行业标准摸索训练。备赛期间，他长期保持高强度训练，经常从清晨练习到第二天凌晨。
1: 他的性格是比较沉稳，而且非常专注。每一次做出来的这个作品都是要求精益求精，碰到一些比较难的问题，他会非常坚持的去寻找他的答案。
0: 赛场之外，郭夏婷也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起点。近期，他作为急需紧缺人才，入职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我们也是按照宜昌的人才政策，第一时间为他落实了这个人才待遇。目前呢，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老师啊，将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中国代表团斩获41枚金牌，创下我国参加世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
3: 营商环境好不好，要看企业的急难筹判解决的怎么样。在鄂州鄂城区，七路公交车每天早晚高峰特意拐个弯，开进当地的一家科技园，解决了企业员工的通勤难题。
0: 从鄂城区纽德社区站往前，七路公交本该沿吴楚大道一路直行，可在早晚高峰，公交车却拐进了特普生公司大门。这一拐把员工近40分钟的通勤路缩短了近一半，从家门口到厂门口上班的路不再遥远。
4: 很多员工就是说到了纽德社区那个站过来找不到地方，我们只能自己去接。
0: 企业遇到问题，政府也在收集问题。对接项目的首席服务员反口接到招商专班多次上门摸排，发现园区多家企业都有就近通勤需求。通过对接公交公司汇总高峰出行数据，最终企业、政府、公交公司三方敲定了方案，早晚高峰各安排2趟七路车，从纽德社区终点站拐进特普生门口停靠。街道还配套修建停车场、充电站和司机休息室。
5: 这辆车呢，是我们首席服务员跑了3趟公交公司，硬给拐进园区的，小事办实了，企业才敢在这里增资扩产。
0: 公交拐弯解决的是通勤的小事，而就是这样一件件小事的落地，让这家从深圳回迁鄂州的企业坚定了扎根的信心。5年间，企业从5人团队发展到600人规模，从租用5000平方米厂房

0: 设备产业链条，形成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鄂城的协同格局。目前，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40家，入选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
1: 以前呢，是我们追着企业，请企业落户，现在是顺着产业链扎堆来，组团落。这就是我们服务最大的价值。围墙外的事情我们全包了，围墙内的事情我们不打扰。
2: 如何激发老牌开发区的新活力？建区35年的实验经开区推出改革拨减核三招，推动力量向一线集中，服务向企业聚焦，空间向产业拓展。系列报道《开发区改革转型再出发》，今天走进实验经开区。
0: 在实验精密新动力科技生产车间、新能源零部件扩能项目正加紧推进，2月开工，8月主体完工，9月23号投产。
3: 从立项、评审、开工到验收，全程都有人帮我们代办。项目施工许可这一项，原来得30多天，现在只需要3个工作日就办下来了。
0: 全程代办落在项目服务专员曹新月身上。改革前，他主要负责社会事务，如今每天围着项目转，跟着企业跑。
4: 以前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各类内部协调上，改革之后工作节奏更快，但也特别充实。
0: 岗位转向项目服务一线，正是改革第一招拨带来的直接变化。30多年来，实验经开区集聚上千家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内设机构越设越细，职能交叉，边界模糊，一度被社会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改革将教育、卫生健康等5个领域、36类共121项社会事务整体移交毛建区，实现轻装上阵。社会事务拨出去，内部机构也要顺起来。按照相近领域一个部门管原则，实验经开24个内设机构精简至8个，这是改革的第二招减。随后梳理126项全责清单，经济部门占比升至73%，同时承接23项市级审批权限，推动项目快批快办。
5: 我们整合相关审批力量，组建了企业、项目、环保3个管家队伍，一对一包联重点企业和项目，为企业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0: 新机制让新项目落得下、建得快。今年新招引的蒙强实业商用车新能源车架项目，总投资1.5亿元，落地后水电气路等配套由园区统筹解决，投产后可补齐商用车底盘零部件产业链。
6: 水电气这些事儿也不用我们一家一家的跑了，他们内部协调一步到位，让我们对明年的项目建成投产特别有信心。
0: 项目落得快，还得有空间装得下。那么改革的第三招来了，核。实验经开区产业基础厚实，但发展空间有限。毗邻的丹江口市6里坪工业园有土地资源，过去却难以统筹。改革后，两地探索一区两园，共建5000亩现代专用车产业园，主园区负责规划建设运营，引入国资公司市场化运作，分园区负责拆迁征地，核心指标按约定比例分成，从各算各账变为共同招商。目前600亩园区已初具规模，5家专用车企业落户，
7: 同时设立了汽车产业链投资基金，用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上下游企业的培育，预计3年内共建园区的产值将突破50亿元。
0: 从剥离社会事务到精简内设机构，再到跨区整合资源，实验经开区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区电动汽车出口增长34.6%，出口19643台。
6: 改革1年多来，最振奋的就是干部精神状态的转变，大量力量投放到经济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管委会加公司的改革，奋力冲刺全国国家级经开区第一方阵。
0: 今天上午，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开赛，这是全国县域唯一的男女合办国际职业网球赛事，今年是第2届，由 WTA125 和 ATP100 组成。 设女单、女双、男单、男双四个组别，吸引了18个国家和地区的134名职业选手参赛，赛期9天。西班牙名将马内罗、法国名将佩里尔卡领衔男女单打，拥有7座大满贯双打冠军头衔的梅拉德诺维奇首次亮相金山。

0: 今年的赛事整体移至提档升级后的金山国际网球中心，新建的九片国际赛事标准网球场，中央球场与外围球场均带顶棚，实现比赛风雨无阻。
1: 赛事期间，金网嘉年华、金网音乐季同步上演，百万金网消费券全程发放，观众凭赛事票根可在金门百家金网联盟商家享受餐饮、住宿、购物、景区游览等专属优惠。昨天，金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完成投运后首次体检。该工程是全国首条深入川藏高原腹地的特高压线路，起于金沙江上游，途经西藏、四川、重庆、湖北，全长近1900公里，每年可为湖北输送清洁电能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标准煤约120万吨。这次体检为期15天，重点对湖北境内全线输电线路和特高压永兴换流站进行检修，
2: 完成换流站例行检修项目973项，消削项目146项，隐患治理项目10项，保障换流站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1: 这次体检特意抢在国庆节前完成，122名检修人员组成10多个班组，对湖北境内的203基杆塔和161档重要区段开展了灯杆走线检查和智能设备升级，大幅提升了线路智能化运维水平，将为华中地区持续提供强有力的清洁能源支撑。省政协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专项民主监督会今天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强调，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要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产业立县，实现兴业、强县、富民有机统一。
3: 今天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今年8月，全国报告狂犬病死亡病例就有41例。如何正确防范狂犬病？来看健康小贴士。
1: 狂犬病来源于狂犬病毒，主要通过狗、猫等被感染动物的唾液进入人体。被动物咬伤、抓伤后，记住3步法。第一步，冲，用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能把大部分病毒冲走。第二步，消，冲洗后用碘伏或酒精涂擦伤口。第三步，医，尽快到狂犬病处置门诊，由医生判定暴露等级。2级暴露，轻咬、无出血的轻微抓伤，需要打疫苗。3级暴露，贯穿伤、破损皮肤被舔、黏膜被污染，必须同时注射免疫球蛋白。
4: 很多人被猫抓了一下，没有出血就不当回事，这是最危险的误区。狂犬病疫苗没有禁忌，孕妇、哺乳期都能打，越早接种越好。
1: 目前国内的狂犬病疫苗主要有2种常用接种程序，一种是5针法，也就是在受伤后当天第3、7、14、28天各打1针，还有一种是211程序，则是当天打2针，第7、21天各打1针，共4剂次。无论选择哪种程序，都要完成全程接种，否则会影响免疫效果。
4: 如果受伤在头部、面部、颈部，即使没有出血，也要按3级暴露来处置，因为这些部位神经分布密集，离大脑越近，病毒一旦侵入，进展越快，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0: 欢迎您。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

0: 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

0: 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 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

0: 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1: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2: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3: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4: 京港高铁雄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5: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6: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7: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8: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9: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0: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下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启彤

0: 至先进世界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戟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戟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3: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2: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3: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

0: 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文脉千年，楚韵悠长，高山流水，白云黄鹤，文武赤壁，

千湖之省，与你之乡，偶白虾红，璀璨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白龙湖。

0: 没事，你呢？我挺好的，小伤。
1: 小老总，
2: 聂院长，辛苦了。
3: 老总，我要向您请罪。
0: 你何罪之有？
1: 这个，您的手令来晚了，我自作主张伪造了一个。
0: 什么？
3: 这个罗伯章，是我的主意，与聂军长无关。
0: 怎么无关？手令还是我写的呢，要问责，该我承担。
1: 是我的错，要罚我。你们两个胆大包天啊！
0: 请老总军法处置。这样的错误，手艺还不错。小陆，萝卜归我了，功劳是你们的。
4: 记住，下不为例。这一次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3: 是。
0: 报告老总，任务顺利完成。
1: 好，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进城。
1: 报告老总，我要去银行等曾副市长，解放军到哪里，人民币就到哪里，
4: 人民币到哪里，
0: 我的工资岗位就到哪里。
1: 行，
0: 那你先走一步，聂局长。
1: 派人护送姬参谋。
3: 是。派车送姬参谋。是。

0: 们是第一支进到上海的队伍，为了走到这一步，我们付出了好多的努力和牺牲。在这儿看到你们，我很欣慰。丹阳整训卓有成效，你们还记得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1: 五路平安。
0: 我们要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上海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民的队伍铁的纪律和意志的胜利。

0: 我起来了没有？我起来了。
1: 建军，建军，建军，
0: 建军！
2: 大清老早的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人家等着急死你了。
0: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我们哪也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好好待着，我们在这里好好的生活。
2: 怎么？
0: 我告诉你，这支军队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整个国家都会不一样。我们荣家要在上海书写新的篇章。我明天就要开工，明天就开工。
2: 一大早的疯什么呀？
0: 走，你看，你看看，你看这些小战士。静静，新的时代要到来了，新的时代真的要到来了，静静。
3: 青青，他来了，真的来了。

0: 李姐，哎，赶快去煮些姜汤，多放点糖。好。
1: 怎么睡在地上？再着凉的呀！快快快快快！
2: 金凤君，这是鸡蛋，你们吃点吧。
1: 饿了吗？你吃点吧。小兄弟，小兄弟，吃点吧。
3: 来来来，
1: 我有点没有纪律，谢谢您。你们，你看你们上的这么重，
2: 吃点吧。
1: 哎，今天上海解放，我这个面不要钱啊！我请你们吃啊！ 我求你们吃一口好不好？今天是1997年5月21日星期五，华东新华广播电台为您播报：上海的解放是上海人民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更是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胜利。毛主席、马就厂战役比作此。
4: 看了这些照片。
5: 我们的人民，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
6: 戴副先生，我想，上海很快就会变为一座崭新的城市。
7: 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要给爱奇勋写信，告诉他上海现在发生的一切。
5: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面解放，经历15天的上海战役，我军灭敌共计150万人。 我军坚持外围作战，把大上海完整的交回人民手中，创造了战争史的奇迹。在战斗中，我军伤亡3万余人。上海的解放宣告了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
8: 主席，好消息，张兰、张北老被营救了，上海解放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主席真是举重若轻啊！
1: 要形容上海这场从军事到政治的全面胜利，不连发四声感叹，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喜悦之情啊！
0: 不如明代的严令在上海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一致好评。
1: 好啊。
2: 上海市政府马上就要挂牌了，你把这四个很好发给陈毅做贺电。好啊，他一定非常高兴。
1: 主席，这是新送来的新华社社论文稿的草样，请您过目。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标题字太多了，不醒目。
0: 本来啊，你觉得这样如何啊？祝上海解放，好啊！现在上海是表面上的敌人已经撤退，但隐蔽下来的敌人还很多很多。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里的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亨们，肯定还想按照旧上海的规则来玩弄资本。

0: 压榨百姓。
1: 跟隐藏敌人的较量，将是我们共产党能不能在上海站稳脚跟的考验。
2: 人民当家作主，
3: 人民当家作主，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欢迎解放军入城，
4: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大哥，这附近有厕所吗？
5: 不知道啊。
6: 欢迎解放军进城。
4: 大哥，啊，这附近都有厕所啊？
7: 茅厕呀？
4: 哎，对。
7: 这么大地儿呢，哪都能解决呀？
4: 去吧，就这脚上就行。
7: 去吧，去吧。哎，我们都是正办的。去。
4: 是。
8: 干什么呢？
9: 站住！
8: 大小便一律要去厕所。
9: 是。
8: 就地解决，军法处置。
9: 不敢了，不敢了。
8: 往前50米，有我们临时搭建的公厕。
9: 是，
8: 去。
9: 就地解决要军法处置，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呀？
10: 陈师长，你看，这是参加上海战役牺牲战士们的名单。过段时间安定下来，我们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
11: 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碧血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春秋。戴祥龙，戴营长，他弟弟叫戴夫，神报手。因为不能用重炮，弟弟就护着哥哥，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百老汇大厦。
10: 降龙伏虎大兄弟，多么响亮的口号！幸好啊，聂军长下命令，只允许他们兄弟当中的一个人参加战斗。
12: 陈师长，我打算写一个剧本，好好的歌颂一下我们这些革命的烈士，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永生，千秋万世的传颂。
11: 可以。

0: 陈市长，这是旧上海的市长印，请您收下。嗯，国民政府的市长印，我就不接了。从此以后，它将成为历史，陈列在博物馆里头。好，陈市长，旧政府的所有档案，以及警察局的所有资料，以及全上海的户籍资料，均保存完好，请您放心。
1: 感谢。
2: 感谢赵子康先生率领旧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官方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为深刻嘉许。惭愧，赵某也就是在5月24号才被硬生生推上市长之位的，我呢，不过就是个交印之人。
1: 赵先生，
0: 哎，
1: 我们以后可以很好的合作。 你之前是公务局局长，是否愿意继续留任？
2: 陈市长，谢谢您的知遇之恩，我一定铭记在心。我赵祖康愿为新上海的建设。

尽我的绵薄之力，诸位朋友，诸位，没有去台湾，我们表示欢迎。上海解放，没有停电，没有停水，没有停通讯，这本身就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只要各位真正是有能力，并且愿意为新政府工作，为上海人民服务。 我们就敞开胸怀，表示欢迎。我们不讲虚话，不放空炮。各位，在各自的岗位上，安心工作。来。

0: 报告，叶宁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会师，终于盼到解放了。汤部市长，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 毛人凤在离开之前给我安排了请赴任务，而且让我上党表达忠诚，争取得到信任。在公安局占据重要位置，可惜的是，他让我做一颗沉睡的棋子。我没有办法接触到王密局留下来的特务网络。让你沉睡，说明他们非常看重。 你在公安局的身份，要在重要的时刻启用你。既然这样，我们也来一个将计就计，让你这个棋子起到最大作用。但我认为，保密局没有完全的信任我，可能还想看看我的表现。
1: 那是一定的，现在啊。
0: 第一案我明，他们一定会找人盯住你，所以，在搞清楚敌我之前，你不要过多的参与反特行动。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解放之后，毛森的心腹潘丽人就消失了，但我分析，他应该还在上海，不然毛森给他留的人和钱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潘丽人。
1: 在上海深潜，对我党是重大隐患。我们反特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挖住他。
0: 是。
2: 卖报，卖报。

0: 您这儿有没有金钱牌香烟？
1: 美国货呀，这可紧俏。这样，您进屋，我给您好好找找。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先坐。
0: 教训教训这帮穷鬼。

0: 当是4000万斤，每5000吨，540多万人口，就这么点东西。
1: 540多万还只是市区的人口，
2: 加上郊区引进来的难民啊，总数远远不止这些呢。
0: 这么点物资肯定是不够啊。
2: 是啊，目前物资调运确实刻不容缓呐。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求救一下南京的刘伯承市长？粮食调配我们可以再从别的渠道想方设法，但是淮南和贾汪的煤矿现在就可以调煤，只不过这两地的煤啊，在南运的时候要经过浦口和南京中转，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刘市长帮忙调配一下？
0: 嗯，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3: 伯承，我晓得南京的
0: 粮仓也不富裕，但上海的粮仓马上就要见底了。
4: 非常抱歉，粮食真是帮不上忙。
0: 那煤呢？煤能不能调运一些？
5: 淮南倒有2列车煤
4: 往南京运，
5: 供给南京的生产和生活。
4: 这点煤啊，对于南京来讲也是杯水车薪啊。
0: 你先支援我1车，等我的船修好了，我加倍奉还。
4: 陈老总很会做买卖啊。好吧，煤分你一半，可是粮食你怎么解决啊？
0: 邓政委这两天就到，我请邓政委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调粮，
3: 这个样子整个
0: 华东地区都会得到相应的帮助，适当的缓解燃眉之急。
4: 谢谢陈老总，上海顶着压力，你还想着其他地区？
0: 革命同志，这是应该的。
4: 小平同志的压力也很大呀，华东局的担子不比上海轻哟。
0: 我就不大搅了，刚进到上海，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事情太多。
5: 哎，等等，南京方面没有
4: 船啊？火车到了南京，上海方面要派船来中转。
0: 好，我知道了。嗯，
6: 报告。
0: 进来。都安排好了？
6: 都安排好了。曾主任安排了财经纵队的干部一起坐船去南京，他们已经出发了，船务费用等他们回到上海后会准时结算给赵老板。
0: 好。
6: 还有上海新政府的挂牌仪式定在了5月28日下午2点。
0: 嗯，好。
7: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报，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呼号向您播报。接下来是一则新闻：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于1949年5月28日下午2点，在市政府大楼举行正式挂牌仪式，届时陈毅市长将现场发表讲话。
8: 明天下午2点，是陈毅首次公开露面。这共产党不是喜欢红色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开门红。咱们这次行动分3个组，第一组在陈毅的必经路线制造混乱，拦车刺杀。
9: 是。
8: 第二一组找到有利位置，高楼狙击。第三组我亲自安排。诸位，能够手刃陈毅者重赏。
9: 重赏啊！
8: 但如果哪位不幸被抓，谨记

自行了断。现在咱们具体部署一下位置啊。您看，挂牌仪式在市政府大厅，军管会全体人员参加，记者可在第二天进行报道。夏主任。

0: 掌握的确切消息，现在上海市区潜藏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如果我们这次的挂牌仪式搞得轰轰烈烈的话，对您的安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1: 这是什么逻辑？怕贼来偷你就不敢出门了？我陈毅枪林弹雨都经过了，还怕几个特务？你要是怕了，就中了反动派的诡计了，让上海群众看到一个藏头藏尾的共产党市长，难免会引起人心涣散，升起各种的猜测和动荡。要我说呢，挂牌仪式搞得越隆重越好，要让反动派看到我们共产党进到上海的决心和魄力。有特务刺杀，来嘛，正好全部消灭。
0: 好，那我就重新拟定一份议程，加强安保工作。
1: 各界的代表一定要请到，把仪式搞到户外去，让群众也能看得到。揭牌仪式过后，不是有个记者招待会吗？
0: 对，
1: 如果有外国记者来，我们欢迎。
0: 好，那就按您的意思办，我去了。
2: 赵市长，
3: 别这么讲，那个，季参谋，您不是说想了解一下解放前的财经工作吗？这位是方家和，在旧政府时候啊，是我的秘书，我让他来配合您工作。您看，
2: 太好了，方家和同志您好，
3: 您好，
2: 感谢你。
4: 这位是我的太太，
5: 我见过您，解放前，您是共产党啊？
4: 我
2: 怎么样？我们共产党也没那么可怕吧？
5: 没有，没有。
2: 夏主任，
6: 老赵啊，
7: 我正找你呢。
0: 沈长说呀，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1点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到时候啊，你把旧政府的人员啊都召集过来
6: 啊。好，
3: 没问题。夏主任，我问一下，我们旧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可以参观一下挂牌仪式？
0: 当然可以了。陈市长说了，挂牌仪式啊，对上海各界啊是公开的，啊，哎呀，到时候啊，上海老百姓都能看见，那才好呢。
2: 哎，那既然想热热闹闹的，应该请家电台来，把我们的这个仪式转播出去，让在家里的上海市民也都能听见呀。
0: 这好主意啊！哎，我想办法联络一下。
3: 夏主任，我跟电台熟，我带您去。
6: 好，走。
3: 稍等一下啊，那个，我还没介绍完呢。这个小芳啊，在解放前一直在联络财经局方面的工作
2: 啊，
3: 所以她一定会配合好您的。好看啊，小芳啊，好，走。
2: 好嘞，谢谢。方同志，来，我搬个凳子。
5: 我来。
2: 真不好意思啊。
5: 没事，
2: 一来就要你工作。坐。你是上海人？
5: 上海人。
2: 成家了吗？
5: 没有。
2: 那父母呢？
5: 爸爸走得早，妈妈改嫁后就跟继父一块去了苏州，我从小就读寄宿学校。
2: 那你怎么没去台湾呢？
5: 这船票很难搞吧？再说了，我这种小职员到哪不都一样。
2: 对了，你知不知道哪里能有准确的数据，知道现在上海的市民手里到底有多少金圆券？
5: 这个不可能。从4月以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就没有记录了，之前的也不是很准，有些明显是编的。
2: 哎呀，那怎么办？如果不能知道准确的金圆券在市场流通的数量，那怎么能够估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
5: 是。
2: 物价呢？物价你了解吗？
5: 物价。了解，我这儿有，我这每天都会记录。
2: 你这每一天都记下来了？
5: 对，之前的也有，之前的都在这儿。
2: 你这太好了，哎，你简直帮了我个大忙啊！
5: 我主要每天下班都会经过粮站，随口就问一嘴。
2: 你的这些统计资料，能够帮我更加。

0: 准确地推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一个合理区间。真的留给我吗？
1: 都留给您。
2: 看观众，瞅这个这么大，擦出亮了，这啥钱？
3: 你们几个想办法，查到圣三一堂附近待命。明天中午会有人发信号，而路口制造混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不要管，明白了？
4: 明白了。

0: 带着这把小提琴，入住都城酒店。挂完仪式，给您安排任务了吗？安排了，那都是外围任务。我没有任务，就是让我待命。不过，好像后续还有什么安排。
1: 那赶快回去，别打草惊蛇。我去通知叶莹同志。
0: 好。

0: 市长，秘书处给您准备的挂牌仪式岩浆狗，您要不要再看一看？这个不着急，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事情。明天的挂牌仪式，声势还要再搞大一点。我在法国的时候听到一首曲子，叫做《英雄交响曲》，很适合明天放，回头你去找一下。好。 你知道去哪儿找吗？英雄交响曲是一首外国的曲子，你怕是找不到。最好找一个留过学、能帮到你的人一起去啊。傻小子，你请季参谋跟你一起去买唱片哦。
1: 我这就去。
2: 对不起，秦南英同志，我迟到了。
3: 陆同志，刚到上海，我们财经组也很忙的。
2: 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去一趟码头，知道你们很忙，可是找唱片，陈市长说了，只有你懂洋玩意儿。
3: 走吧。
2: 还真不知道这有个旧货市场。
3: 你不是上海人吗？这都没来过。
2: 很久没回来了。哎，那时候卖唱片的。
3: 老板，有英雄交响曲吗？
2: 阿拉夫小点，都是个行了。好像没有哎。老板，还有哪是卖唱片的吗？拐过街角还有一家。
3: 谢谢。去那边看看。
2: 要是实在没有的话，咱们去哪儿找？
3: 哎，其实吧，我还真有个地方，肯定会有。
2: 走吧，
3: 走吧，我带你去。谢天谢地，上海终于解放了，阿姐你终于回来了。
4: 回来之后还没来看过你们呢。
3: 阿哥，表姐来了。
2: 表哥，来来来来来，男朋友啊？
3: 不是，跟介绍一下，我的同事，陆修远同志。
4: 哦，
3: 这是我表哥林炳良。
4: 你好，啊，陆好，陆好。
3: 这是我表妹林英子。
4: 你好。
5: 来，坐坐坐坐坐坐下，坐下。
3: 来，快坐。
5: 一表人才啊！

0: 领导是吧？以后欢迎你经常来我们家做客。
1: 那就等季参谋回家的时候，我争取来送他。
2: 哎，小洛啊，这次就不麻烦你了。南一什么时候想回来，打个电话，我派车去接就好了呀。
1: 我们共产党人不讲究坐小汽车。
2: 不，小洛，那也不能到哪里都走着呀。
1: 我们有纪律。
3: 喝茶。
1: 谢谢。
2: 南英啊，您现在在共产党里是大官了吧？
3: 什么呀，我们都是同志关系的。
2: 小洛，我听说这共产党的日子不要太苦啊，又睡大街又吃冷饭。喏，现在回到上海了，有什么事情尽管跟表哥讲。
3: 你说的
2: 啊？啊，
3: 我找你还真的是有事儿。我记得以前你们家里有好多唱片的，有没有英雄交响曲？
2: 我们家唱片不要太多，我记不清楚了。喏，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好了。
0: 来，表姐。
2: 小洛啊。
1: 林先生，你可以称呼我陆同志。
2: 小陆同志啊，这都快六月份了，能穿成这样不热的吗？我看你身材跟我们家那个佣人差不多，我让他拿他两件衣服来，你换换好了。
1: 谢谢，我们有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3: 拿到了。
1: 拿到了。
3: 啊，
1: 太不容易了，林先生。明天市政府挂牌仪式结束之后，我就还给你。
2: 哎，还找唱片嘛，不值什么钱，送给你了。
1: 那不行，不过现在人民币还没有流通，不能使用。要不季参谋，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哎呀，不要想了，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客气，一张唱片拿去好了。
3: 行了，你别推来推去了，就当是我表哥送我的礼物就好了。
2: 对的呀，
3: 反正这样的话也不违反纪律，拿着吧。拿着吧，
2: 收下吧，收下吧。
1: 小小
3: 大哥
2: 啊，
3: 走。
0: 听你刚刚跟这位领导聊天，你还是很关心解放军的嘛。正好我们福利会要给解放军捐款，那就多攒。
2: 那我得好好算一算，看我能拿出多少。
0: 算什么呀？你的账你心里可都清楚着呢。要是实在手头紧的话，想想啊，不如把这个烛台捐了吧。反正秦如姐送给你，你也没用过。
2: 我想都不要想，给我放下。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样我先捐两条大黄鱼，好了。
0: 这还差不多，阿哥最好了。
2: 妹妹啊，从小让我惯坏掉了。妈，你去帮厨，跟小王说，让他准备两个小菜，啊，多炒几个菜，今天留在家里吃晚饭。我是有好酒，咱们小喝一点。
3: 哎，带你来拿唱片。没想到还带你蹭顿饭，
2: 那么欢迎嘛，常来啊，小洛，啊，同志，
4: 同志们，得到确切消息，迪特将在明天的挂牌仪式上有所行动，因此我们要全面部署，保证市长安全，争取活捉迪特。
5: 是。
6: 我找你们领导，我找你们部门去呢，我要举报。我进去啊！
7: 什么事儿？
8: 知道了，
7: 你
8: 收
6: 你让我进去，
9: 小
6: 薇，
9: 小丽，小丽，放着。
10: 马先生，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世英，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去说。
11: 不用，我就说两句，说完我就走。
10: 好。
11: 这是我儿子，解放前特务说他监控省也没省就给枪毙了，尸体还丢到了黄浦江。
10: 马先生，你儿子是烈士，他是为了新上海牺牲的。

0: 香炉。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各位呢，都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我陈毅见到上海，本打算呢一一拜访各位。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先认识一下。
3: 同志们好，朋友们好，我是陈毅，很高兴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
7: 了。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什么地方去了？让人等得急死你了！
1: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我们哪也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好好待着，我们在这里好好的生活。
0: 怎么？
1: 我告诉你，这支军队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整个国家都会不一样。我们荣家要在上海书写新的篇章，我明天就要开工。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同志们，得到确切消息，迪特将在明天的挂牌仪式上有所行动，因此。

0: 要全面部署，保证市长安全，争取活捉抵抗。
1: 是。
2: 我找你们领导，我找你们不能进的，我要举报。我进去啊！
3: 什么事？
4: 知道了，
3: 住手！
2: 你让我进去，
5: 小
2: 薇，
5: 小李，放着。
6: 马先生，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世英，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去说。
0: 不用，我就说两句，说完我就走。
6: 好。
0: 这是我儿子，解放前特务说他进贡，审也没审就给枪毙了，尸体还丢到了黄浦江。
6: 马先生，你儿子是烈士，他是为了新上海牺牲的。
0: 我还知道，旧警察差不多都在公安局里。
6: 对老百姓的态度，
7: 这里边有个人
6: 一点点客气，
7: 叫钱国立，
0: 他就是个坏人。我儿子被扔到黄浦江，他有一份，我亲眼看见的。
6: 马先生，您别激动。我们公安局确实收留了旧警察系统，但是他们的问题，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研究清楚。
8: 如果真的有历史问题，我们不但不会收留，而且会依法处置。
0: 他就是一个坏人，我亲眼看见的。你要把他查呀！你
6: 好了，徐先生，您提的问题我们会认真的研究。这样，你们负责把老先生安全的送回家。啊，
9: 是是。
0: 哎，蚊子，
6: 回去吧，
0: 局长，
9: 回去吧。
0: 我也告诉我，
9: 走吧。
6: 放心吧。

0: 阿丽亚，你现在在群众眼里还是为虎作伥的旧警察。这样也好，有人举报我，局里不让我参与抓捕敌特的任务，正好顺理成章。放心吧，时间会帮你证明。
1: 陶玉，他肯出来了。徐伯伯说了，把他的收音机贡献出来，让咱们大家一起听挂牌仪式。好，都过来，我来调一下。
2: 我到现场去。老徐啊，现场人山人海啊，还是听广播好了。
3: 我要听。
4: 提拉，你自己会不会还心做父？这怎么走啊？
5: 哎呀，
4: 这个老徐啊！
5: 好，下一位。好，看一下。
6: 都行。
5: 下一位。

0: 报告，没有发言可疑人物。
1: 好，去下一个店。
2: 陈师长。
3: 嗯，夏主任。
2: 陈师长，
3: 小陆说这挂牌仪式的发言稿你还没看过呢。
2: 啊，这个要什么发言稿吗？各行各业的代表都来了吗？
0: 都来了。
2: 我现在就去。

0: 好，走。坐了，坐了，坐坐。大家坐，请坐。哎呀，各位朋友，我们终于见面了。各位呢，都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我陈毅见到上海，本打算呢一一拜访各位。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先认识一下，我是个什么人呢？就不用嘴说了，你们以后看我怎么做就知道了。陈市长礼贤下士，一一发请柬，把我们请来参加新政府的挂牌仪式，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最大的诚意和尊重。
1: 没错，
2: 陈市长，这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先生。
0: 不，梅老板。
2: 我是听过你的唱片啊，真人嘛，头一回见啊。<笑>
3: 希望以后陈市长多提宝贵意见。对了，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请您给点意见。我的剧团呢，打算为庆祝解放一演三天，但是剧目还没有定下来。
0: 庆祝一演，好事情了啊。剧目呢？哎，我倒真是想到一个好剧目。
3: 可谓是一石三鸟，一石三鸟。我已经猜到了：一，是梅老板你的拿手好戏；二，与眼下的形势啊十分吻合；三，还应了毛主席的一首诗：“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笑>好，那就唱这一出《霸王别姬》。
0: 好。
4: 陈市长，这位是荣德生先生的公子荣毅仁先生。
5: 陈市长你好，
0: 哎，我们还算是半个同行呢。哦，
5: 我少年的时候学过染织了。还有呢，我们两个名字里头都有一个“义”字，所以你这个小友我是认定了。
4: 陈市长，一人何德何能，敢跟市长以朋友相称？今后还有很多事情。
5: 跟市长学习。
0: 陈市长，这位是李清如大夫，中纪医院的外科医生，留美的医学博士啊。哦，
6: 抗日战争期间，李清如大夫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效力。这次解放上海啊，抢救了我们很多伤员战士啊。
0: 这个是我们的白衣天使啊。
5: 是的，
0: 我代表战士们，谢谢你们。
6: 市长，这都是我们医生的职责。
7: 我现在已经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希望未来有一天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个好啊，欢迎欢迎啊，欢迎。我呢，仅代表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向您呈上的这份呢，是市政工程技术人员编撰了4年的。 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目录，和草图啊，这里面呢，也是大家参考了很多当今世上最先进的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理念，也是为上海的未来啊规划了一个蓝图。您看怎么样？
0: 这个好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

0: 可以。
1: 各位代表，那么我们下面就移步现场，观看挂牌仪式，请吧。

不好。

0: 上海540多万市民讲一句心里话，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帮助。广大市民互场互笑，保护民主人士，给解放军带路，推动了解放的进程。解放了，大家盼望有一个崭新的上海。
1: 我想呢，新上海应该是有尊严的，每一个人无论职业、身份、财富，都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能享受到国家主人的尊严。新上海应该是强大的，无论帝国主义、反动派
0: 有多少的阴谋，在团结的人民面前终将粉碎。
1: 新上海是富足的，全体人民投入到劳动生产中。
2: 潘队长，
1: 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消除了贫穷和饥饿。
2: 一组二组啊，是迷惑共产党的，那都是炮灰。你才是我真正的部署，
3: 请潘队长静候佳音。
1: 随时随地的欢迎，这个大门随时敞开着。上海百年来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最大的堡垒，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主要阵地。上海的解放不是改朝换代，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胜利。上海今天已经成为了人民的城市，
0: 屹立在世界之上。
1: 帝国主义说共产党治理不好上海，这样大城市的蓝颜终将破产。
0: 我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

0: 詹师长，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1: 当然可以。
2: 你是一名名侦探，请劳动。有个个人问题，你人生中最怪的时刻是什么？我最开心的时刻是我们人民解放军进入到上海的时候。这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把你叫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3: 你果然是潘丽人的亲戚，
4: 来人！

0: 我是自民西报的记者，从来没有管理达成时惊艳的共产党，凭什么坚信自己能够治理好上海？
1: 在国民党治理下，是不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呢？
0: 共产党的信心很简单，就是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
1: 那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让上海从战争中走出来，步入正轨？
2: 只要一年。

0: 这次挂在仪式上，敌特兵分三路的刺杀行动，彻底被我们粉碎了。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抓到的人审出什么没有？有的说自己是保密局的，有的说自己是交警总队的，有的东拉西扯，就是这个潘立人，到现在还是没有线索。
1: 别急，国民党内部情报系统本来就很复杂，军统和中统重组为保密局和党通局，还有蒋经国的青年军，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互相排挤，再加上这几年跟我们大决战，兵败如山倒，他们的情报系统运转并不顺畅。
0: 但这是好事儿，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要有信心。线索一定会找到的。我有信心，陈老总要在一年之内让上海的市民过上好日子，那我们公安局就要在半年之内肃清敌特。国立，我就喜欢你这个信心。 就跟打仗一样，先拿下一个堡垒，才能拿下下一个山头。
1: 提前一天也是提前，提前两天可以进攻，提前三天可以告慰公安战线的英灵。嗯，是啊，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所以，我们一定要除恶务尽，将潘立忍这样一个顽固特务抓获归案。
0: 是。
2: 陈师长，你在挂牌仪式上的讲话，我听了，掷地有声，非常振奋。
3: 孙夫人过奖了，挂牌呢，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能不能把上海建设好，才是真正的功课。我看你啊，
2: 没问题。<笑>解放军进城睡大街已经成了一桩美谈，古今中外。
3: 第一次有了打了胜仗还不扰民的军队，这个是党中央毛主席定下整训政策起了作用啊。孙夫人，大家都盼着你北上参加政协筹备会，你不动，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
2: 你说的事情，我也很无奈。
4: 可我这身体沉疴反复，北上之行一再搁浅。您还是要养好身体为主，啊，有什么需要呢？您随时给我电话。
2: 陈师长，你太客气了。
4: 解放前，黄敬武来过我这儿，他说过，蒋介石运走了270多万两黄金。 1520万枚银元，你这个做市长的，以后还有很大的难关要过呀。
1: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到上海来就是赶考的。
2: 我看呐，这个开局很漂亮。这几天我看解放军吃的都是城外送来的冷饭，连一口热饭都吃不到。我呢，也不想说漂亮话。我想。 给每个人发一斤猪肉，你们看，是夹在伙食里呢，还是折成钱？你们定。总之，我要慰问进城的所有解放军。
3: 真是太好了，我们就替全体战士谢谢了，是吧，常老总？<笑>这个里头也有我们的份儿啊。<笑>
1: 当然有你们俩的份儿。田副局长说呀，陈老总说，我们要让上海市民一年内过上好日子，我们公安系统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好，他这个军令状立完，我就要等着你们的捷报了。现在啊，公安局和各区分局的接管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工委书记张琦组织了各界人士，去迎接被国民党关押的受难同志们。市民们
2: 看到这些同志们都很震撼，也很难过。有很多人都流泪了，对国民党的法治行为义愤填膺。这就对了，我们不能让这些同志白白受苦。汉年，你想过没有？这些活下来的同志，受到人民的关怀和敬爱。
0: 可那些死去的烈士们，李白、秦红军被杀害以后，至今找不到尸首。我们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我们要给予他们深切的怀念。您放心，我们已经发动就警察提供线索了，不难找到他们的下落。但是，陈师长，有一件事情。
2: 我很揪心，这个黄继母的下落，至今还没有找到。这个事情呢，中央也是很关心的。按理说，上海解放了，他没有理由不跟你联络。我认为，他有可能已经出事了。啊。
0: 发动所有的力量，寻找黄静，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是。
0: 关副师长，您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找个房子还这么困难？哼，
3: 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是住过很多地方，那都是当时啊，地下工作的需要。现在我们作为。 上海市的管理者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不再像当年那样谨小慎微了，但是也不能铺张浪费。
0: 注意保卫，闹中取静。您都说了很多遍了，我们也找了很多处房子，不是离工部局大楼很远，就是环境很复杂、很危险。
3: 好像是1943年的春天，
0: 在华山路。张大姐带着孩子就要来上海了，我们得抓紧安排房子。
4: 是武康路还是湖南路来着？我要两个呢。这个。好了。哎，季三宝啊。我看你这几天脸色不太好啊，最近很辛苦吧？陈云同志让我们到上海之后，根据现实情况。 来预测一下人民币的一个兑换比例。进城之后呢，我们财务组的同志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只不过形势比我们预估的还要糟糕。根据解放前3天到解放后的这几天，禁援券的一个贬值情况来看。 国民党发行的禁援券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光是要研究这个兑换比例的问题了。哎，还有别的问题吗？
3: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打算明天去国民党的一个中央造币厂去看一看，
4: 希望能够找到确切的他们的一个禁援券的发行数量，到时候跟您汇报。
3: 快吃饭吧，曾副市长。哟，韩宁同志来了。
5: 谭副市长，
3: 快坐吧。刚忙完呢？是啊，饿了。
5: 给我拿两个馒头。
4: 哎，
3: 谭副市长，听说你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给陈市长找到住处了。
0: 小鹿跟你说的吧？啊，
5: 找到了，
3: 那太好了，真是巧了。
5: 这房子啊，我之前大致有印象，可是记不清具体的门牌号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夏主任啊，提到了郑振铎的文章，我这一下想起来。郑振铎，就是那个大翻译家。
3: 季参谋也知道他？
5: 啊，顾岛时期，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就住在周佛海公馆的旁边，相当于一直潜伏在虎穴之旁，直到抗战胜利。
3: 季参谋，你可真是博闻强记啊！
4: 我读过郑先生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3: 哦，哎呀，小吉同志啊，我看啊，你如果不学经济，而是去舞文弄墨的话呀，兴许还要厉害呢。啊，
4: 那怎么可能啊？我呀，还是跟我的数字打交道吧。
5: 共产党刚进上海就出这么大的乱子，堂堂的大将军、大市长都能遇到这么多危险。
6: 要么说人家陈毅是陈老总呢，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枪林弹雨，就国民党的这些个小喽啰能弄出什么大的风浪来？要我说呀，这日后上海肯定不一样。
5: 上海市区是没打起来，但是老人放毛生那些小喽啰哪里抓得过来哦？
6: 你说你操这心干什么呀？你呀，就好好做自己的生意，别惹事儿，也别怕事儿。
5: 哦呦，我哪敢惹事啊，我们做生意的没人保护呀，万一遇到什么刺杀呀、火拼啊，我敢想啊。总之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喽。
6: 怎么，难道你还怀念国民党和老蒋？
5: 这话可不好乱讲的。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做生意的在商言商，管他谁当政，赚钞票最重要。
6: 那你说那国民党这些年他让你赚到什么大钱了吗？还不是连年搞摊牌。
5: 没错，我这么多年辛苦打拼就拼出这么套房子，还有秦老板船务公司那么一点点股份。
6: 自古啊，时势造英雄，你说你还不趁着这大变局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层楼？
5: 真的觉得共产党能让上海变得更好？
6: 秉良啊，你知道为什么人秦家和荣家生意做的都比你大吗？哼，
5: 他们两家那都是家族企业，怎么跟我比啊？我两手空空，白手起家。
6: 错，除了守信互利这些经商的老生常谈之外啊，把握机会才是把生意做大的制胜之道。你自己好好想想，就你这些年错过了多少次事业上台阶的机会？
5: 没有吧。但你这么说倒也提醒我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如履薄冰，兢兢业业，难道真的错过了很多转瞬即逝的机会？那共产党来上海岂不就是我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了？
6: 反正啊，这全新时代的来临一定是大展宏图、各显身手的时候。
5: 秦总啊，侬这几句话说得我心潮澎湃啊。不过你想想看啊，放在过去你想都不敢想，一个医生能被市长接见还给你握手。
7: 孙夫人的气色比前一阵好得多。
8: 应超从北平来，
9: 你和小平书记百忙之中多有探望，我再不打起精神和病魔做斗争，辜负了你们一片心意啊。
7: 关心你的可不止我们几个人。
8: 夫人，
10: 这个呀是毛主席和恩来写给您的信。

庆龄先生，重庆卫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激，自者全国革命胜利。

0: 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呈。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未判。
1: 清明先生护兵告别顺庆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信解放性死，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死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众多，感激颖超专程淫雅之便，今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静息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2: 这段日子我缠绵病榻，毛主席和恩来多有问候，你又亲自从北平来，眼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在即，至于是否去北平，也要看我身体是否痊愈，我会尽快做出决定。
3: 我们综合交通便利、安全保卫等各种因素，最终给你选定了
4: 湖南路262号这幢洋房。
5: 好了，这个事情你们定就好了。
6: 是啊，你得休息好才能更好的工作啊。关键是张大姐和几个孩子要来，你看看，就这栋洋房，它一共分三层，这是大门口，这是一层，有餐厅和客厅，二层呢是客卧，孩子们能住在那儿，三层是主卧，最主要是三层还有个大阳台，有阳光，你可以在那晒晒太阳，看看书。
5: 好了好了，我住哪儿都可以。嗯，等一下子，这个房子有三层。
6: 对，三层。
7: 来碗汤。
5: 太浪费了，我不住。
8: 陈师长，这房子不是你想的那样。
5: 我们丹阳整训，
7: 谢谢。
5: 是为什么？我这个市长也就是个市长，我要那么多房间干什么？我看你们跟国民党差不多，腐败堕落。
9: 陈老总，我给你提个意见。
5: 啊，小平同志，说嘛，你说嘛。
9: 打仗的时候你就爱骂人，现在管理大城市，工作繁多，同志们都很辛苦。你发脾气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的。
5: 我发脾气不对。好，来来来，拿来。
7: 好，
5: 喏，三层的房子，怎么住嘛？
9: 你听我说完嘛，我跟你一起住，做邻居，你欢不欢迎呢？
5: 好啊，
10: 邓政委，
8: 华东局已经为您准备房子了。
9: 哎，不用不用，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长住到一栋楼里，既方便工作又节省资源，两家人也能互相帮衬，孩子们也可以玩到一起。
5: 邓政委的提议好，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来，小陆，拿走吃饭。
8: 这房子还有个渊源，
11: 邓政委、陈市长不要有避讳，
5: 说听一下。嗯，
8: 是啊，曾经也住着一位上海市长。
9: 哎，吴国桢也住这里？
12: 汪伪政府
8: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2: 警政部长，
8: 上海市长
5: 周佛海。
9: 还真巧啊，这个汪伪政府的上海市长也是参加我们党一大的代表啊。
5: 嗯，
6: 市长，你要是避讳的话，我们再重新找。
5: 嗯，这个房子注定了。抚今追昔啊，我们可不能放松警惕啊。28年前参加一大的代表的，有的成了同路人，有些甚至变成了叛徒，
8: 真是大浪淘沙。我们党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5: 嗯，
9: 很多同志牺牲倒下，没看到今天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还有我们法国的那些伙伴们，誓言延年

0: 瞧你，那我马上安排搬家吧，市长。不慌，吃饭。等政委一醒。
1: 好，谢谢。
2: 秦哥，最近外面不太平，就不要去医院了吧。
1: 这新政府刚成立，千头万绪，不管是保护我们的共产党，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这受了伤都需要医治。 最近的病患大量增加，那在我的岗位上，这就是为新上海刚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天啊，我就不陪你吃饭了，我医院还有事儿，你自己好好吃啊，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1: 嗯。
3: 庆哥，
1: 怎么了？
3: 既然你相信上海的明天会更好，你也应该相信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我们俩一起努力，让未来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1: 好。
3: 李庆茹小姐，嫁给我好了。

0: 知道我的专业是医学，看好每一个病人，做好每一台手术，是我从医以来的操守和信念。现在看到共产党给上海带来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确实迫不及待地想加入到这热火朝天的新生活里去。
1: 这跟咱们的婚姻不矛盾啊。
0: 这样你先起来，来，起来。挂牌仪式上你也听到了，陈市长他欢迎我加入共产党，那我们，我是说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为新上海乃至新中国去奉献光和热闹？
1: 这么写呀，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一起奉献。
0: 秉良，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作为新上海的新商人，我就作为新上海的新女性。咱们呀，也不要什么聘礼和彩礼，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嗯，
1: 你的意思是只有入党才考虑结婚啊？
0: 对，我们一起努力，好吗？好了，我还赶时间，我先走了。
1: 我还就吃这一套。
2: 主任，这边。主任，就是这里。

0: 哼，都是大面额，500万元。5月24号，国民政府还在敦促涉及1000万面额的职场。这些。
1: 其实这么看起来，他们的发行量也并没有很多。嗯，
2: 不对。你看，他这几个月的汽油、纸张，还有墨的消耗，
3: 消耗是前几个月的好几倍。
0: 季同志，我看还是别对了。解放前一个月，金圆券的发行量记录都有问题，那时候每天物价都是在成倍的增长，怎么可能区区只有这几万笔发行量？
2: 老蒋。
0: 办的可真干净啊，连整块的银元都没给我们留下来，就剩了一些银角子。啊，我来收。穷家之万贯，
2: 收起来吧。
0: 哎，
2: 不管多少，都是我们的家底儿。
0: 是。
4: 这发行数量对不上，是我们进城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曾副市长，我们得赶紧回去跟陈市长汇报。

0: 陈师长，又见面了，刚好有事情啊，想去拜访你。
1: 什么事情？
0: 上次听了你的话，我才收的金圆券，哪里晓得三天时间不到，跌了3倍不止哦。再这样下去，那真成废纸一堆喽。我们商人啊，也是老百姓，共产党不会放着我们这些守法商人的死活不管吧？
1: 我给你做的保，肯定不会让你吃亏。
2: 回头我找一下我们管经济的同志，一定给你解决。今后加油了啊！陈师长慢走啊！
3: 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爸爸回来了！
2: 哎，
3: 爸爸，
2: 孩子们，
3: 爸爸，
2: 回家喽！
3: 回家喽！
2: 爸爸，
4: 娃娃们都来喽！
3: 乖不乖？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房子、这个花园，还有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财产。我们只有好好的为人民服务，才有资格住得上这个房子，否则啊，就被人民赶出去喽。
2: 好，
5: 太多人了，两遍了，赶紧进去吃饭吧。
2: 好，
3: 走走走，
2: 走，吃饭了，吃饭了，
3: 吃饭了。

0: 我来帮你拆箱子。
1: 好。衣服都这么旧了，毕竟是上海市长了，应该做几身新衣服。
2: 我穿军装就好了。
0: 爸爸，爸爸，妈妈说你来上海赶考了。
2: 对呀、啊，爸爸才到上海，要慢慢考呢。
0: 考多久？
2: 哎呀，一年吧。
0: 那你有什么不会的题目，我教你。
2: 哎，这个可不行，爸爸要自己考嘞。
1: 别耽误爸爸工作了。
0: 那你们有不会的题怎么办？
2: 那就要看爸爸是不是努力刻苦了，对不对？哎，
1: 哈苏，你昨天不是学了一句上海话吗？说给爸爸听。
2: 说一下。
0: 哈七结棍。
2: 什么？
0: 哈七结棍。
1: 什么意思呀？
0: 大家对街上的解放军说哈七结棍。我爸爸也是解放军，所以说也是结棍。
2: 好，我听懂了。四川话讲就是你熊得很哦。
3: 陆先生找您。
4: 陆秘书啊，屋里坐，屋里坐。
5: 我就不进去了，林先生
4: 啊，
5: 冒昧打扰了，感谢您的唱片为市政府的挂牌增光添彩。哎呦，我今天是来完璧归赵的。
4: 哎呀，一个唱片嘛，不值什么钱，弄不了见外啊。我跟南英啊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那上海解放了，大家都开心，于公于私，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请笑纳。
5: 我没有纪律。
4: 哦，晓得了晓得了，我忘记掉了。那就算送唱片嘛，也不用你亲自跑一趟。来，屋里喝杯热茶。
5: 我还得回去给陈市长搬家呢。
4: 哎呦，陆秘书啊，你们这太辛苦了，家都没有安排停当，到处这么忙，这国民党啊要有十分之一你们这个干劲，他也不至于。我说这话是不是违反政策？
5: 您是在夸奖我们呢？希望在所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尽快建设出一个安居乐业的新上海。
4: 一定会，一定会。
5: 林先生，这里也离不开你们工商界人士的诸多努力，以后有工商业的任何问题我还得请教你。
4: 哦哟，不要讲请教，分内的事。哎，陆秘书，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
5: 请讲。
4: 我得努力到什么程度，贵党才能接纳我？
5: 我党对愿意靠拢的人士都热烈欢迎，具体的流程由组织部进行考核，这个事情由刘小书记负责。

0: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1: 我这正好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哎呦，
2: 就算是你借给我们唱片的谢礼。
3: 哎呦，小心弄，小心弄啊！我一定好好学习。
2: 再见。
4: 好，咱们两家真是缘分不浅啊！战场上，陈老总和邓政委并肩作战，来到上海又是邻居。
5: 谢谢。
6: 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你看把他们闹腾的。
7: 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是为了这些孩子们能够成长在一个独立自主、文明富强的国家吗？嗯，
5: 小平同志讲的对了。嗯，
7: 来到上海啊，还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和具体的问题，需要一样一样的去解决。
6: 我们吃饭就不聊工作了，我相信啊，你们明天就能解决。

0: 家。
1: 我恨不得每一天都解决100个困难，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完成对上海人民的承诺。一年时间，让日子彻底改观。
2: 我们掰着指头都能替你们想到接管这些问题的困难，就好像物价居高不下，国民党特务横行，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千年，楚韵悠长。高山流水，白云黄鹤，文武赤壁，为楚有才，敢为人先，薪火昭昭。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在近日举行的2026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学术年会上，武汉联影智融研制的腔镜手术机器人正式亮相。这种机器人是治疗泌外肝胆胃肠等复杂肿瘤疾病的高端医疗装备，手术精准度达到了亚毫米级，并且还长出了透视眼和智慧手。
1: 医生只需远程操作手柄，机械臂就能精准复刻手部动作，完成精细的胸腹腔镜手术。这就是联影智融自研的腔镜手术机器人。它的突破在于两项重要创新：一

0: 是影像融合技术，传统腔镜只能看到组织表层，而这台手术机器人能将术前的影像画面三维重建，与医生手术中的腔镜视野进行融合，精准透视病灶的解剖结构，同时可以一键完成多条机械臂的自动摆放，省去反复调整，大幅缩短手术时间。
1: 我们需要看得准才能做得好，它是有 4K 的裸眼的 3D， 对于解剖的层次，这个血管神经的分离都非常清楚，操作起来有精准的定位，所以患者手术时间更短，对器官功能的保护也更好。
0: 长期以来，进口高端手术机器人占据国内主流市场，并且价格高昂。2023年，在湖北尖刀工程支持下，武汉联影智融联合湖北多所医院展开协同攻关，实现了腔镜手术机器人、3D、4K 内窥镜、高精度手术臂等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并依托联影武汉总部基地，实现全套产品自主可控生产。
2: 从一个企业单打独斗变成体系化作战，政府能整合了产业链、临床、注册等资源，就一下子就把这个效率就提升上去了。在研发的早期，包括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武汉的一些顶尖的三甲医院的这专家是全程参与的。医工融合的模式也让我们的这个产品真正能够去解决临床的痛点。
0: 目前，这款腔镜手术机器人已在国内多所三甲医院完成泌外、肝胆、胃肠等多科室临床验证，并于今年7月正式获批上市。在国内微创外科领域，联影智融率先实现从耗材到腔镜系统到数字化系统再到手术机器人全链条覆盖，并且全部自研自产。
3: 今年5月，武汉启动锦鲤计划，提出加快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创新特区，围绕环大学创新发展带，布局广埠屯锦鲤、海洋锦鲤、三角湖锦鲤等一批创新园区。今天，首个园区广埠屯锦鲤正式开园。
4: 作为环大学创新发展带的区域之一，广埠屯锦鲤辐射周边18所高校、百万科创人群，探索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的归项经济新模式。开园现场，40个项目集中签约入驻，80%以上来自武汉本地高校，锚定新材料和人工智能两大方向。
5: 我们的技术来源呢，是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刘真教授团队研发团队。到这边的话，可能20几分钟。这个园区这种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吧，对我们居生智能初创企业来说，很宝贵的资源。
4: 现场还发布了江城锦鲤基金与已有种子基金形成接力，专注更早期、更前端，让高校师生在创业最初1公里就能得到助力。
6: 我们是这个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园区的收益它不是以租金收益为主，它主要是来自于我们对创投企业的投资的后端股权收益，和企业共同发展为愿景。
4: 园区以城市更新作为抓手，盘活中传722研究所老旧厂区，改造为创客空间、开放实验室。项目二期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3: 今天上午，湖北第17届晒谱活动在湖北省图书馆开幕，展出多款珍稀少数民族家谱、名人家谱，让读者感受家谱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4: 本次展览展出多部珍贵家谱原件，钱钟书家族家谱等珍贵藏品首次公开展出。多部新编家谱在女性地位、婚育理念、职业价值、家国情怀等方面融入新时代内涵，展现出全新的家风文化与价值导向。
7: 这是我们7次参加这个湖北那个晒谱活动。今年我们带来的谱主要有北宋杨家将的新编的走谱。
8: 最大一个变化就是家谱中的家风变化，强调女性豪杰也是家族中最为珍贵的财富之一。劳动模范呢，教育工作者呀，科学技术人员啊，都成为榜样的力量，被记录其中。
4: 展览还设置了 AI 家谱智能应用展示，观众可近距离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家谱采集、编修、寻根溯源等环节的应用。 本次家谱文化展将持续至10月27号，市民可前往湖北省图书馆1楼2号展厅免费观展。
9: 我们通过上

0: 动，扩大宣传，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我们的湖北家谱中心，为我们的家谱贡献更多的馆藏。
1: 今天，以中共一大精神为内核的红色数字文旅融合项目“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松滋站正式对外开放。
2: 项目位于荆州松滋潍水风景区，场馆建筑面积约890平方米，游客戴上 VR 眼镜，仿佛穿越到百年前的上海石库门，身临其境见证中共一大召开，感受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
3: 可以看到当时的群众游行，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共一大第一次召开会议的那个场景，也会有了更深的感悟，让党史能够更加的进入我们的这个知识系统里面。
4: 国家的这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今天已经慢慢地达到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这边非常了不起。
2: 场馆设置四大功能区域，依托前沿 VR 数字技术，创新红色文化展陈方式，打造了沉浸式、互动式的数字化红色教育阵地。未来可承接党建学习、VR 沉浸体验、研学拓展、文创休闲等活动。
5: 把国家级红色 IP 融入绿水青山，用数字技术拉近大众与党史的距离，让红色教育既有思想厚度，也有文旅温度。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2: 今天，湖北省数据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部署主体隐喻、品牌培育等四大行动，推出算力券、场景券、数据券等扶持举措，促进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昨天，中欧班列武汉东风专列发车，满载东风整车及零部件驶向白俄罗斯沙巴内。这是中欧班列武汉为东风汽车开行的首趟门到门综合物流专列。据武汉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全省汽车出口总值达228.9亿元，同比增长68.6%。今年的出口成绩单中，载人汽车高端化、货运车辆刚需化、特殊用途车辆定制化三大特征愈发鲜明。今天，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宜昌举行，东土科技研发的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亮相，破解底层技术路线分散、关键通信协议依赖国外标准等痛点。今天，引江补汉工程江汉神农号应研掘进机顺利始发，为全县第九台应研掘进机。目前，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已超38公里。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先返乡团圆再就近度假成为大众过节主流，本地及周边游订单占比接近60%，武汉跻身全国中秋热门旅游城市 TOP10 榜单。今天，班宇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座谈会在武汉召开，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班宇凭短篇小说《漫长的季节》斩获短篇小说奖，成为第三位获此国家级文学大奖的湖北作家。记者从长江委会商获悉，十月汉江流域降水呈上游少、中下游多态势，需谨防台风和华西秋雨叠加对汉江来水的影响。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千年楚韵悠长，高山流水，白云黄鹤，文武赤壁，

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提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蔚蓝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4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5编团，1个师，1个30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

0: 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1: 聂荣臻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2: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3: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

0: 年的人在头上乱吃，一个水晶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镜子，他也把几块钱加到水晶上，那怎么打？
1: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2: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景平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3: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1: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3: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4: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评，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 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

0: 核心议题。
1: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2: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1: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3: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二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二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欢迎收看本期的 PK 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上期节目里，小可通过 Vlog 纪录片《去你家吃饭好吗》，带大家走进了 UP 主食品道饼叔的生活，也看到他带着朋友朱一蛋回到老家，遇见奶奶发生的一系列生活日常。大家是否好奇，今天我们又将跟随镜头去往哪位 UP 主的家乡，又将体验一段怎样的经历故事呢？话不多说，这儿小可和大家一起再次走进纪录片《去你家吃饭好吗》，在其中一探究竟吧。

0: 什么时候去接贤宝宝啊？
1: 他到了就接呗。
0: 等一下去接，看一下要买什么菜。
1: 阿星说他到了。谢谢贤宝宝。
2: 好，路上小心一点。

0: 你怎么又长高了呀？
1: 没有啊，我们这个月刚见过。
2: 和他认识了一年，刚关注他的时候，他就私信我了。他说我们两个要不要到时候拍一些视频，然后他就正好来广州找女朋友，然后我也坐过去，当天就找他。广州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我们两个就觉得性格比较合得来。
0: 他算是我很好的朋友，私下经常会调侃对方啊，然后聊一下工作上的东西，属于比较就是什么话都可以和我讲的。我要现在去你家吗？
1: 去参观一下我的影视基地。
0: 你不应该帮我拿下行李吗？
1: 哎，那么客气干嘛？那自己的。
0: 好饿了。
1: 你今天要吃什么？
0: 你要给我做什么？不是我想吃。
1: 你想吃什么呀？
0: 你会做蛋黄南瓜吗？
1: 不会。
0: 酸菜鱼？
1: 不会。
0: 西红柿炒鸡蛋？
1: 不可能吃
0: 小龙虾。
1: 你吃。
0: 算了算了，换个便宜点的吧。
1: 小不是钱不钱的事情，那小村庄
0: 这还行。
1: 没有。
0: 佛跳墙。
1: 我扶你个头，你有福建的。
0: 这靠海啊。
1: 随便靠海，家族势力靠山。你确定了
0: 吗？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1: 可以吗？
3: 今天先把宝宝到我家做客啊，做点家常菜吧。这玉米多少钱？
4: 六块。
3: 有没有那种马蹄呀？
4: 也有。
3: 还有再搞点那个香菜。
5: 东西修改22元。
0: 走走走。
3: 他有好几个朋友，有一个是贤宝宝嘛，还有一个东宁。

0: 还有金汉卿，还有翔翔，因为他跟我儿子他们是一伙的嘛，所以我经常关注他们这几个。
1: 搞视频的，不知道搞得好跟搞不好，我也不清楚。我的期望就是他厉害，希望他过得好一点。

0: 真的很压抑，有点像香港的那个鸽子笼。
1: 什么鸽子笼？
0: 就很小很小，跟我当初刚做直播的时候差不多。我
1: 这个人刚进来就嫌东嫌西的，
0: 不是，我感觉你这么小的地方能做到500万是真的牛，我是佩服好吗？窝在一个5-6平米的小房间录视频，感觉从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一个很努力、很积极向上的人。门铃哎，
2: 仙宝宝，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叔叔阿姨好，叔叔阿姨好，叔叔阿姨。
3: 长得真帅，
0: 谢谢。
2: 过来喝茶，坐。田宝宝，你跟视频里的一模一样哦。
0: 是吗？
3: 那肯定是一模一样。
0: 谢谢。蛋黄派也和视频里一模一样。
3: 那是绝对的。
0: 比视频里要帅很多。哎
1: 呀，开始了呀！哎呀，
0: 要帅很多。潮汕王大锤。
1: 嘉兴吴磊，
0: 嘉兴吴彦祖。
4: 其实他看着呆呆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情商特别高，他处事啊那一些，我就觉得他性格也是比较好，比较温柔吧。
0: 我感觉蛋黄派他现实生活中和视频上差不多。
1: 你不差不多吗？
0: 我感觉我私底下比较羞涩。
1: 我私底下也羞涩。
3: 以前他都不说话，
1: 老自闭症了。
3: 有朋友来他也不理人家。
0: 是吗？他以前有朋友来都不理的吗？
1: 我跟你说，我一到四年级啊，我没跟人说过话，每次体育课都是自己坐在那个广场那边自己坐的，然后那老师都觉得我不正常，问我为什么不去和他们玩，然后我老师也不理，
0: 太孤僻了吧？你当时什么时候做视频呢？
1: 2018年。
0: 2018年。那叔叔，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吗？你是主动告诉你爸的？
1: 没有吧？
0: 还是你爸？
1: 应该是告诉我妈，然后我妈又告诉我爸吧。
3: 刚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他关着门，我们不知道关着门在干嘛，反正就有声音，我会偷偷在门缝里听一下，但是听不大清楚，反正就感觉他在说话。后面就在箱子里看到他那个人家快递寄来的那些写着蛋黄派几个字嘛，那我们就去搜索了，一搜索他就马上跳出来了，一跳出来就啊，这是我儿子，后来就关注到现在，反正就是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吧，在市场不忙的时候也会看一看。仙宝宝，你饿吗？
0: 我饿了。
3: 那我来去做饭。

0: 那黄盼是不是有个哥哥？
1: 是，他去好几天了，去广州。哦，
0: 我还想看看他哥哥成什么样子。
1: 来喝茶。
0: 师傅，你看得懂我这期视频在做什么吗？
1: 看得懂啊。
0: 就是在帮助蛋黄派。嗯，因为那时候他很沮丧，没有人气。嗯，所以我雇了很多人。
1: 我看得懂啊，你这批人都是你雇的了。
0: 不，有他真的粉丝啊。有
1: 没有就看不出来，就是说你这些人是你雇去接他下飞机的是吧？
0: 对对对。嗯，不是整蛊哦。嗯，是帮助他。哦，那时候没想到吧，
1: 给你一个惊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博啊。今天又是开箱我们奇葩玩具的一天，
0: 太尬了。
2: 这个就是普通的抽纸，如果里面啊换成了这种解压的这种气泡纸，你知道它钱有多好赚吗？哎，抽光了，哎，就这么一些，19.8块。我是傻子。
0: 哎，关了。
1: 没事吧？看一下吗？
0: 不看了。
1: 好看吗？我就整天都在看呢。

0: 哈，水煮牛肉啊，你去做啊。
1: 需要帮忙吗，大厨？
2: 我需要看教程。
1: 你需要看教程？
2: 是的。
1: 这就是美食博主嘛，
3: 美食博主都是现学现做的。
1: 他要切成薄片，
3: 刀工有限，
1: 不然待会儿不熟。
3: 不会，
1: 那我来弄一下调味吧。
3: 可以。可以。
1: 但他没有说多少克，
3: 没关系，适量。
1: 那我就适量。
3: 美食博主都是凭感觉。
1: 确实，我也是凭感觉。有花椒吗？
3: 有花椒粉。
1: 花椒粉怎么炒香的？
3: 花椒粉也可以炒香的。
1: 花椒粉和花椒区别可大了。花椒是麻的，花椒粉可不麻。
3: 麻椒才是麻的。
1: 花椒也是麻的。
3: 花椒粉也是麻的。
1: 花椒是麻的。
3: 花椒粉也是麻的。
1: 杠精。不对呀，我是客人呀。
3: 客人干点活怎么了？
1: 那你女朋友来，你会让她干活吗？
3: 不会。
1: 她凭什么不用干活？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
3: 对。

0: 叔叔阿姨吃饭了，
1: 啊，来吃，
2: 吃吧，看合不合胃口。来，我们欢迎贤宝宝到我们家做客，干一个，意思一下。来吧，
0: 一小口。
1: 不至于，不至于，
0: 我眼睛了。太呛了，这酒，我不爱喝酒。哦，
2: 我来，不用不用不用，不客气。
0: 不用那么客气，不用那么客气，不用那么客气。你看我不爱喝了，不用那么客气。
1: 好吃吗？
0: 嗯，有点。
2: 怎么样？
0: 我觉得很酥烂，因为它肉直接这个骨头掉出来，就比较清淡
2: 的。让你尝一下广东的味道。
0: 你们应该没有吃过蛋黄派做的这个菜吧？
2: 有，他每次做的菜我都有吃的。
0: 这个水煮牛肉呢？
3: 你尝一下。
2: 我现在尝一块。
0: 你先尝一下，叔叔也尝一下。
1: 嗯，好。
4: 我吃了，我刚吃一块
1: 了，味道好。
2: 可以啊，真的。
1: 真的。
2: 嗯，很 OK。
4: 好吃。
0: 你这个眼神。
2: 今天是贤宝宝来了，我们才一起吃的饭，要不然很少聚在一起吃。
0: 很少。
2: 真的。
1: 只有过年三十那个晚上。
2: 真的是一年就是过一个新年，我们在一起吃饭，真的很难的。平时就是各吃各的。因为时间对不上，你看他吃饭了，我就走了，我去市场了。
0: 那平时大家沟通多吗？
3: 不多，
0: 不多。
2: 你看，还是挺实在的。
1: 实话实说吗？
0: 就实话实说。那叔叔，你吃完饭就要走了吗？
1: 差不多。
0: 那吃完了吗？
3: 吃饱了。
2: 等一下嘛，
0: 不要了，因为你们平时吃的很少，是吗？
3: 是的。
0: 可以去剪视频吗？
3: 嗯，慢慢吃。

0: 我感觉到他不是很爱说话的那种，从小他就比较内向，就是有什么都是我去跟他说，就我叫他，然后叫他出来干嘛干嘛，要不然他自己不愿意，就是很少说哎妈干嘛干嘛，很少。像我们就是在家冲茶吧，冲个茶说出来陪妈妈喝杯茶，他都哎不喝不喝，不喜欢喝，然后就待在房间，就说他比较内向吧，不怎么爱多说话。
1: 我来收拾。
2: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收拾。你去做，你去喝茶。

0: 拿去后面，拉后面，然后你这两个拉线，拉线顺便上车。那一包红萝卜零 T 三 T 二给他。
1: 哎，搞混了啊！
0: 他那装备大家背后还打点 Q 动来，哎。
2: 平时真的就一年只聚一次啊，
3: 一起吃饭是一次，但是天天都见，
2: 这也太少了吧？
3: 那他们要上班呢？
2: 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想和你一起吃一顿饭的。
3: 但这也没什么，这不也吃了吗？
2: 但是我感觉以后如果你要搬出去，你吃饭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3: 那就可以偶尔回来吃一餐。
2: 嗯，但我觉得可能是你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吧。
3: 嗯。讲相处模式那种各自在忙各自的事情，平常吃完饭的话，我可能就把碗拿到厨房，然后我就进来剪视频了。交流方面是非常少，就可能没有说心谈心，可能我爸那边可能就稍微少了那么点关心吧。

0: 其实我那个儿子当时都有去当过帮佣。
1: 就读书出来之后，就跟着我来市场，反正他那一年是15岁吧，特别勤劳，真的特别勤劳。你说嘛，他那么高，你说那个车9.6米到档口，他又爬到最顶层去搬货，他就受伤了嘛。当时其实我也挺心疼的，因为我们档口就是这种活嘛，也不轻松。他现在不用去干那种累的活哈，就感觉这挺好的，就反正能做到像现在这样子，自己也觉得挺好，挺不错的了，哎，也不能怎么讲。
2: 他很刻苦，他真的很刻苦，
3: 做到今天有这种成绩。

我很高兴，毕竟说他刚读书出来，年纪也太小，这种是体力活，我们也不希望他说来这里干这个体力活，在我们这里真的很累。我现在早上七点回去睡觉，下午两点就要到这里来了，天天都要到这里来，没有一天说停掉了。所以我就给他到外面自己去，你自己去找，到哪里去上班都可以，只要不要干那个体力活，对吧？我就说，趁我现在两公婆还年轻，能多赚一点是一点，减轻你们的负担。很累，确实很累，但是最觉得骄傲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家。

来了，搞定了，我的活就干完了，哥哥都收了，我们也收了，反正没什么货收了吧。

0: 一年365天都在做菜，早上回去睡觉，醒来就过来市场。我时时刻刻都想在家里，但是没办法，我们也要工作，他们也要工作，所以时间反差了，造成没办法聚在一起，大家很担心。
1: 如果说给你一个月的假期嘛，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0: 跟蛋黄派一起坐坐聊聊。

0: 你刚才去吃什么东西？
1: 吃了。
0: 你想吃什么？
1: 看广东特色。
0: 行啊，你走呗。
1: 大姐，
2: 别，我来。
1: 不用，别。
3: 哎呀，
1: 过费了呀！要不要买件衣服啊？感觉你衣服很少。
2: 不用。
1: 哎呀，帮你买几件嘛。
2: 不用了，哎，
1: 真客气呀。
4: 今天带你尝一下这一家，这个我以前和朋友在电影院上班，一周基本会来一次这里。
1: 哦，吃吃看。
4: 对，位置坐。坐。
1: 谢谢。
0: 你想吃啥？
1: 你先点看一下。
0: 你有吃过牛肉火锅吗？
1: 我有吃过一些。
0: 潮汕的吃过吗？
1: 没有。
0: 我来给你洗吧。
1: 我觉得广东非常有特色，真的就感觉特别的鲜明。
0: 我们第一次认识不是广州吗？
1: 是

0: 来找我的。
1: 没有啊，是你来找我的。
0: 是你来找我的。
1: 没有。当时是我有点捋捋，当时是你微信来找我。哎呀，拍一拍啊，我觉得你视频做得很棒，我们加个微信聊一下，对不对？
0: 安心路。我有这么说吗？
1: 你是不是你来找我的？是不是？
0: 是我来加你的，因为当时你
1: 好，那这条够了，够了，
0: 不是，
1: 够了，够了，
0: 没有这么说，你不要瞎说好吗？我们第一期拍的什么？
1: 就是煎饼果子，
0: 这么无聊？
1: 对呀、啊，我玩过分。
2: 好，现在这个就是100块的煎饼果子了。
3: 对，100块。
2: 现在就尝试一下这100元煎饼果子，看看到底好不好吃。哇
3: 哦！我觉得它这个饼皮有点焦了，不像鸡蛋饼，更像是那种煎饼果子。哇，
2: 听到这里我当场就傻了，我点的就是煎饼果子呀！
1: 拜拜。你不能说无聊。当时那个视频它就是大家爱看的视频，
0: 不，大家只爱看你的那种视频，不代表我的视频可很有趣。
1: 嗯啊，对对，但是没有人爱看，
0: 那时候播放比你高
1: 是吗？

0: 知道我是怎么走入视频之路的吗？
1: 问一下，是不是受我启发？
0: 我受你好像
1: 一个。那是怎么进入录视频的呢？
0: 我2016年我就已经看好了这视频这行业。当时有一个人就在旁边那电影院，他是在那里当经理。我就说，哎，我就去他那里做了。
1: 你是做服务员吗？还是
0: 服务员？一个月2000的底薪，然后500块钱饭补。
1: 所以你是录视频的那段时候是在？
0: 对，我也是在做电影院，我是兼职做视频。然后当时做的话，我还不敢发视频。那时候这个短视频还没有那么盛行，就内容特别的少。当时我就看到一个开箱博主嘛，我就觉得他做的就比很简单，但好像也看的人很多。当时我就想，哎，你做短视频可以挣点钱，我想我也可以试试。而且我对视频这方面还有拍摄这方面就非常感兴趣，然后当时就沉浸下来就做，好像是慢慢有点起色，就是跟我电影院的工资是平的。然后我就选择辞职了，我就全职做了。我就跟外卖超有缘分。我从最开始做视频，到后面我突然有一个爆点，然后再到后面那些系列播放量高，全是外卖。我最开始第一个火的视频也是外卖，就是吃一个那个16块钱的套餐。
2: 今天就来吃一个外卖，撕开那里面肉，里面全是肉汁。
1: 这也太无聊了吧！
0: 但是我当时我的水平我是怎么拍怎么样，也没有梗。
1: 我觉得和运气还是有很大关系。
0: 对，
1: 那还蛮不错的，至少你用了半年就做起来了，
0: 给爷买上。
1: 人啊，就容易膨胀。你不是12月要搬出去了吗？
0: 对呀、啊，
1: 要搬出去，那再和家里录视频就不一样了呀。嗯。那如果你搬出去了的话，你还会回来看你爸妈吗？
0: 我肯定会啊。
1: 但是这个频率呢？因为我自己搬出来，感觉很少回去。
0: 一周，
1: 夸张了吧？我觉得你做不到啊。
0: 我只是想要一个单独的空间。
1: 我租房搬出来就没回去过。搬出来过之后，会发现其实很想回去。
0: 然后还是不想让他们担心吧，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些事情，然后导致有压力。
1: 吃饱了吗？
0: 我吃饱了。
1: 那走吧。
3: 给贤宝宝尝尝我们的茶，看香不香？
1: 这是广东的茶，是吧？
3: 对。

0: 这是我们家的特产，我们珍藏了十多年，不愿意送的。下次有机会再来你家看一看，再来拜访一下。没事，你就叔叔阿姨好吧？反正你有空就经常来呗，对吧？嗯，以后有缘再见。我不希望在一个月之内又见到你。我也不希望一个月内就见到。
1: 这样就比较好。
2: 那就有缘再见了吧，握个手吧。<笑>两个真的是可爱。是这两，那你要走了？拜拜拜拜。好，上车了啊、哦。可以了。叔叔阿姨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
2: 蛋黄派，
0: 有空就经常来。
2: 有空再见吧。
3: 我们再也别见了吧，拜拜拜拜拜拜。我们第一次来，觉得来了之后，其实对他印象还是没什么太大变化，一个很努力、很积极向上的人。他父母对我特别好，感觉起来还是蛮温馨的，只是他们不怎么交流，然后就想要多陪一下他的父母。
2: 出去自己租房住啊？
3: 对啊，十二月我打算自己租啊。
2: 要什么事啊？家里是不好搞吗？
3: 我觉得换个环境拍摄也会比较好。
2: 要租了没有啊？
3: 没有，只是这么说嘛，就十二月底嘛。应该十二月底租。嗯。
2: 要搬出去住啊，要常回家看看。
3: 要最好就是自己做饭，自己吃，不整天吃快餐，对身体不好。嗯，
2: 是的。嗯。你这段时间搞视频搞得怎么样？就不算好吧，比较平，没什么特别。嗯，那你工作这样压力大不大？
3: 压力还好吧，我觉得每个行业压力都大吧，你那压力不也大吗？是啊，啊，都
2: 在这个行业现在多人做了，不好做了，市场真的是没前途，
3: 去市场真的是浪费钱，很没有啊，哪行不也一个样？你做到了一个位置，你收入和你付出肯定是成正比的。
2: 是，每一行都有辛苦的了，只要努力，一点点成功了。那你们打算再干几年了？
3: 看到你们大家都能赚到钱了，
2: 我们觉得没有生活压力了，就可以了，我们就退休，
3: 多干几年了，减轻你们一点负担什么的。那就。
4: 尽量吧，尽量在25岁之前吧。<笑>是啊。嗯。我觉得没有什么对不起，因为他们生你下来把你养大就很了不起而已，没有什么可以对不起的。就我觉得他们这个方法的话，没有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还缺少一点什么，因为他们也毕竟他们父母他们也不懂，所以这也要理解。 我要是以后有赚到钱，就给我父母他们买套房，他们去住。他们干了一辈子产，我觉得他们也挺累的。
2: 那小贾，你那个女朋友，待会在家里坐坐吗？

今天小可带大家走进了 UP 主记录生活的蛋黄派的老家，看到了他接朋友贤宝宝来自己老家玩的故事。在蛋黄派的家里有着很多他作为 UP 主的工作设备以及快递，这让蛋黄派的家人们也会在网上搜索他的内容，并为之骄傲自豪。话说，做着非传统工作的朋友们会乐于和家人们分享自己的工作吗？大家的家乡里又有哪些有趣的美好的事物呢？相信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同且适合自己的吧。今天的必看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对节目有什么想法或建议，可以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哦。也请期待下一期必看时间，每周一晚，小可将和大家走进不同 UP 主的生活，了解博主大 V 们在自媒体之外的生活。就让我们在下一期必看时间里不见不散吧，大家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郭成龙郭老师。郭老师晚上好。
2: 邓老师
1: 好。那我们下面跟随小九共同来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走出弱势下跌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指数集体收跌，创业板指跌幅较大，沪指下跌1.67%，深成指下跌3.44%，创业板指跌幅4.53%。沪深两市成交额1.7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94亿。个股这边降温明显，上涨家数占比16.12%，下跌家数占比81.7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45家，跌超8%的个股有273家，涨停数量共35家，跌停数量共57家。板块表现依旧分化，商用车、玻璃基板概念、网络安全以及部分房地产个股逆势上涨。下跌方面，高位人气股大面积跳水，通信设备、贵金属板块走弱。这大盘连续调整，何时迎来转机？快请嘉宾来聊聊这跌宕起伏的盘面吧。
1: 郭老师，今天的下跌可以说是比较诛心的一个下跌啊，因为这个首先它的突然性啊，确实大家在周末对于今天的这个跳空下杀的想这种走法是基本上毫无思想准备。那从任何角度，哪怕是你不管你是从这个外围的角度，从这个我们有这个避险资金避险需求的角度，都会觉得在上周我们其实释放的也是比较充分了。
2: 对，
1: 那还有什么理由再走出今天这样一个下杀呢？另外再叠加什么，今天这个下杀又是在这个档口，马上还有两个交易日就要进入到一个国庆长假的阶段，你交不交筹码，你割不割，你不割这七天发生什么咱可不知道啊。
2: 对，
1: 哎，另外再叠加一点，未知的是恐惧的，你越是找不出理由，这时候你越容易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啊。
2: 对，
1: 这不行，这有大事情要发生啊，这个算了算了，我眼睛一闭，割吧。这我跟你说，有很多朋友今天来不及下手的，现在可能在策划着这个未来两天啊，这个长痛不如短痛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也要听一听郭老师咱们冷静专业的判断。来啊，
2: 其实今天这种下跌呢，这多少人都没有想到啊，就作为我们从业者来讲的话，也没有想到说会跌那么多，连这个3850这个支撑呢就没有。首先来讲呢，有没有利空呢？有，但这种利空不足以今天跌那么多，大盘盘整的时候就跌了将近2%，科创板呢跌了4%。那这个利空呢，其实就是 FCC 就是 CPU 这个相关这个方面的哈。那之前呢，在这种一中呢有被点名，这次呢再次被点名。那早上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开盘呢其实影响不大，那也没有大幅低开啊，上证指数呢就低开了

0: 十几个点，还开在什么3870，然后开盘之后呢就一路往下跌了。这个原因呢导火索呢就是韩国指数跌了。那韩国指数跌了之后，场内呢进一步的恐慌就引发了这种抛压，就一路往下跌，一直跌到什么10:30左右，基本上就不怎么跌了。可以看全天的话呢，基本上在10:30之后上证指数就没有什么大的波动了啊，只要往下跌就给你拉回来，拉到什么，拉到3800的上方，那最低靠近什么3806，就靠近3800点。那这个地方呢是有资金往里去流入的，就是稳住市场的一个流动性，而不是说马上止跌企稳。可以看出来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在3800几点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资金尝试的往上去做反弹，但是抛压太大了，没有这么多的买盘资金往上去推冲，而且今天的机构呢和主力资金也是全面是流出的，所以今天推冲起来太难了。那这个时间节点呢，在节前的时候大家感觉到非常的难受，本来可能说想开开心心过个国庆节，但这次有点难了哈。那这次往下跌呢，大家都在说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这些利空呢，没有。如果真的有一些不知道利空的话，那不可能说全球股市都在涨的时候只有 A 股在往下跌。那这里边是内在的这些资金呢，首先赶在这个节点非常的巧，有一些资金想去兑现，兑现什么，在节前的时候我担心节假日里边7天有可能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再加上这些其他这些资金在往下抛，共同引发了这一波或者说这几天的一个下跌，而且调整的幅度非常的大，超乎大多数人的预料。那往往呢这个时候每次靠近3800的时候，它就是在给市场释放的恐慌，就在问你，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你跑不跑，你不跑，你不跑我接着往下摁，让你去害怕。等你真的害怕的时候呢，每次击穿3800的时候呢，往往市场就开始见底企稳了。因为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的话，每一次在3800点的时候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把指数给它拖上去，那这次也是一样。除非说你认为接下来大资金它不管这个 A 股了，如果还是管的话，它在3800就是很难跌下去，就算是击穿了依然是能够给你往上走的。在7月份的时候最低也就击穿了到什么3741，震荡半个多月的时候往上反弹了200多点，最高到了3967，涨了200多点。所以这次呢也一样的哈，而且市场的流动性呢已经发生了一个什么变化啊，在节前的时候呢，之前大概都是在1.6万亿左右成交量，那这一次呢其实每次下跌的时候1.8万亿左右，那说明这里边下跌有资金在承接。那问题就是谁承接了这些资金，难道是散户吗？不太可能吧，那散户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资金去承接。那散户在这方干嘛呢？要不然就是硬扛，要不然大部分呢被下出来这些筹码先观望再说，先出来。那么机构买的筹码它是对于国庆节之后或者说四季度做的一个布局，那它现在有的是充足的时间和筹码，他不在乎这一两天，如果说明后天再往下杀一下的话，他们依然会比较什么的淡定。但是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的话可能就比较不理性了啊！你在节前的时候给我搞了这个什么非常难受的一个心情，那机构人家看是四季度的一个行情，而且每次在这种国庆节之后的市场流动性呢会比节前好，那他现在是先拿筹码。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也是要理性，如果说你手里选择的方向或者说是板块股票没有问题啊，逻辑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业绩也没有任何问题，只是短期的流动性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导致的一个下跌，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去扛时间的。那如果说是有一些基本面问题的，那你就不能去硬扛了，那后边修复起来的难度呢肯定会比较大。那么在当下来讲的话，指数慢慢震荡往上走，或者说在一个平台的区间，比如说3800到4000，就以4000上下200点来震荡，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可以说从机构的认知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到了4000它就没有什么上攻的意愿，但是到了3800以下或者说在3800附近，它往上做多的意愿是非常强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反弹的机会快要来了，就是超跌的反弹，这个修复的机会也要来了，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恐慌了。
1: 那我总结一下郭老师你的这个看法啊，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第一，今天这个下跌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利空啊，
0: 对，
1: 因为你说了 FCC， 但是其实一会儿我会跟你探讨到，那么显然你的态度是不认为这个是一个有实质性影响的一个东西，到底影响多大，一会儿我们再来去说啊，莫须有的利空导致的下跌。那么但是呢似乎你又不是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今天是过度反应一步到位，因为你还强调了不排除在未来的两个交易日国庆节之前市场还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或者是一些震荡啊。但是你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个下跌其实认为还是会有底线的，尤其是上证指数，其实你还是给了3800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绝对的低点， 它是一个
0: 底部区域，
1: 底部区域，
0: 对
1: 啊，也就是说越往下，可能是指数的这个回弹的这种动力就会来得越大一些，
0: 对，
1: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理解。但是这里边我就追问一点，那如果上证指数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的所有指数都是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判断吗？因为我们今天确实看到有三个关键指数是创出了调整以来的新低，一个是沪深三百，一个是深证成指，还有一个就是创业板指，
0: 对，
1: 对不对？那么创业板指，大家经常说双创双创，所以大家就马上就会想到，那科创板是不是也是低点不保了？未来在未来，那么会不会上证指数是一个走法，其他的包括双创是另外一种走法呢？这块我想请你再补充一下
0: 啊。上证指数呢，因为有这个大金融板块啊，就是银行、证券、保险呢，有时候大家说像护盘一样的，它会稳定这个指数在一定的区间。那3800呢，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区间，就是底部信号。那么像科创50呢，基本上是围绕这个年线，大概是1500多点，现在应该是1545。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之前科创50下跌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我们说半导体设备，包括半导体材料跌的比较多，把指数带下来非常的凶。那么这一波很明显，半导体设备或者说半导体材料，它是拒绝下跌。但是你要是看到像这种 CPU， 就是 FCC， 它带动指数下跌的时候，把这些 PCB 啊、半导体设备啊，通通都会带着下跌的。它下跌的幅度呢会比较小。为什么今天像科创50没有创新低，创业板先创新低了呢？创业板里边很多都是一中这些被点名的这些板块，权重非常的大。它一下跌的时候呢，对于整个指数来讲，尤其是创业板、科创板啊，尤其创业板或者深成指，它的影响的权重是比较大的，直接就创了新低。那么后边如果说像 FCC 这个问题大家已经开始消化的话，后边起来反弹比较快的话，依然也是这一些板块，就是 CPU、PCB。那么对于科创50来讲，主要是在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半导体设备经过7月份、8月份连续几波的下跌之后呢，其实它的估值已经非常的便宜了，或者说已经没那么贵了，往下跌的空间已经没多大。而且对于科技板块来讲，中长期是一个共识，这些机构呢在当下的时候它在拿筹码，往下跌它还是依然拿，就像科创50那个创业板这个指数是一样的。那么在当下来讲，它往下跌的时候是捡便宜的一个机会，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也是一样，就是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这个时间。那科创50每次到年线的时候确实就是机会，那在年线不是说马上就直接起飞的，它可能震荡个10天半个月，甚至有时候一两个季度，震到明年这个3、4月份，你怎么办？你能不能扛得住呢？那么在震荡的过程当中里边的时候，半导体材料里边或者说这个 CPU 里边整个分化的话，它也是交替式的往上去反弹的。有一些权重比较大的这些大盘股，它可能反弹比较慢，但是这些小盘的这个市值比较小的，它弹性就会比较快一点。比如说像这种半导体零部件呢，它最近就比较抗跌，因为它也是属于国产替代。那半导体零部件属不属于科创50指数呢？它不属于，所以说它会影响一部分科创50的指数。如果说同样都是在创新低，弹性比较大的话，还是在科创50里边的弹性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创业板这里边像易中天这些呢，它实时的会受到这种消息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不是说短期的，时不时会拿出来 AI 我又要搞事情，对不对？那一旦说有这种新闻出来的时候，资金它会优先干嘛呢？优先去兑现，我先出来观望一下。但是在半导体设备零部件这一块的话，作为国产替代，它的逻辑是非常硬的，而且它的业绩呢也是持续的释放出来的，大家对它呢倒不是那么担心。像二季度的时候公布半年报，很多这些半导体设备的这些公司都是亏损的，但是没有跌，依然是往上走的，说明大家对于它3季度、4季度增长的预期、国产替代的空间想象力比较大，这是它接下来的一个往上反弹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如果说同样两个指数里边的话，还是优先看好科创50的，它的弹性会更强一点，因为半导体设备包括半导体材料，它国产替代的空间非常的大，而且是迫不及待的。虽然说这一次人工智能的合作，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里边细分领域里边的核心这些并没有突破，这个合作依然没有说谈妥。所以对于整个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材料来讲，今年、明年、后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的预期。在这里边板块里面的时候，它被错杀的话，这个其实就是机会了，大家就是耐心的去等待市场估值的修复就行了。
1: 就是说其实除去主板指数，其他的各个细分指数也要分开来看啊，各自有各自的影响的权重，有各自的节奏和逻辑。但是呢似乎啊，这个整体再往下跌呢，都会去进入到一个可能这个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了啊，大概都是但是小节奏可能那是交给市场啊，但是大的这种 这种这个低估与非低估的这种把握，大家还是要心里各自有数，对不对？那这个郭老师在这儿可以给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光模块禁令这件事儿，你的理解是否和这个主流机构所澄清的是差不多？就是这一次力度实际上比上一次这个 FCC 的这个禁令来的要轻，是这样吗？
0: 对，其实总体来讲呢，它只是在安全的部门是比如说这个政府的部门可能说不能够去采购，但是对于像这种美国的这种科技巨头七姐妹的话依然是可以去采购的，所以你说它有什么影响？没有多大影响。而且大头的话都是像这种英伟达呀、谷歌呀，或者说 Meta 啦，这种亚马逊，我们国内出口这些光模块的话，包括像 PCB 基本上也都是向这些企业去出口的，你说它能有多大影响？没有多大影响。

0: 但是今天市场往下跌的话，它纯粹就是情绪带动市场的一个抛压，我不跟你讲道理，对不对？我担心接下来比如说国庆或者后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我先出来再说，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就导致整个板块今天就直接就拉垮了啊。那么从这个方向上来说的话，比如说啊 FCC 可能会限制哪一些相关的这些板块细分领域的，我们可以绕开这个板块就可以了。
1: 对，这个就是我接下来也想请教的，就是这个突然这一个利空来了，那就是所谓的病来如山倒，它肯定是所有的这个估值都会一下子往下沉一下，但沉下去之后，那就看谁能扶起来，就看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阿尔法的能力了，对不对？那就是刚才这个郭老师所说的，资金就要看谁能绕开了，那一定就是后面先起来的，起的力度强的东西。刚才其实郭老师已经点了一下关于这个科创板相关的一些半导体设备材料的等等这些方向啊，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本身就是跟这个暴风眼离得是比较远的。那么在这个海外的这个链条啊，配套链条这个之下，到底哪一些是有可能能绕开的？我相信郭老师之前一直深耕研究，肯定现在心里有一定的这种答案了。我们请一会儿郭老师给我们仔细分享一下，好不好？那么稍后来聊。下面我们要跟随这个张顾忌进入到明日风向标，稍后要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整体市场的话出现了一根大阴线啊，那我们股民朋友们对于今天的这根阴线啊，其实是心里非常难受的。那节前的一个效应和恐慌的情绪在今天有所蔓延。那当务之急的话，我们普通散户到底是应该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我认为啊，比这两件事更重要的是，第一个，左手我们要有防御的一个策略，右手我们再看接下来的机会。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天整个市场的话很明显啊，上证指数跌了64个点，创业板跌了149个点，所以今天的盘面普跌迹象、亏钱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话，解禁潮可能要来了。那我们发现啊 ，A 股本周的一个解禁的市值达到了一个1000亿，而且在第四季度的话，很有可能达到万亿的解禁。有5只个股的话，那解禁的市值啊，达到了700亿元。所以当务之急的话，我们左手应该抓防御排雷的工作。那判断一下手上，在弱势情况下，大家手上的持仓会不会遭遇解禁潮？一旦出现了大股东的这样一个解禁，很可能股价会在弱势当中继续的创出新低。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本周加上四季度解禁占比靠前避险的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那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说完了左手的防御策略，那右手的进攻策略又在哪里呢？这一路资金啊，就是社保基金。那我们发现啊，社保基金在成立25年当中，有23年实现盈利，特别是在弱势的行情当中啊，是资金安全的避风港。那我们用数据为例啊，2008年上证指数同样弱势下跌65%，但是社保基金仅亏损6.8%。2018年更是如此，上证指数跌了25%，那社保基金啊，仅亏损2.3%。所以在弱势格局当中，社保资金的思路值得散户朋友们参考。但是啊，并不是社保新进的方向就会走出比较大的好的行情。那我们来看图例就可以发现，那案例 A 啊，那一季度社保确实是新进了，那确实股价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但是到了第二季度股价连创新低，那我们也发现二季度社保是快速退出了。也就是说，单季度如果社保持仓，它可能又会有反弹，但是如果没有连续的加仓，股价很有可能还会新低。但是再看来案例 B， 那社保连续加仓3个季度的话，那完全不一样了。2024年三季度和2025年一季度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连续在低位的加仓，那之后的一个25年的二季度大幅的上涨，走出了主升浪。所以啊，由此可以判断，那社保基金连续加仓的方向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低位精选清单，3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半年报聪明资金社保重仓的核心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社保基金连续3个季度增持的方向。第三呢，股价处于相对低位，并且啊低位有启动的特征。大家对这份低位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为什么我们对社保这一路的资金如此关注呢？因为啊，社保资金啊，它具有双重验证的效果。这种策略啊，不

0: 仅关注了社保基金的静态配置，更追踪了其信心的动态变化。第二呢，社保连续三个季度的加仓行为啊，超越了简单的持仓，释放了更强烈的积极信号。那我们再来看看社保低位持仓的一些案例。第一个案例，大金重工。社保从2024年第三季度开始啊，连续三个季度进行加仓。那么低位加仓震荡洗盘完毕之后，后续的涨幅高达3.6倍。再来看第二家，也就是万泽股份。社保基金从2025年的一季度开始就连续的一个加仓，也是在低位震荡磨底期间不断的加仓，之后的一个涨幅大家可以看到了，达到了2.28倍。那我们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在当下的弱势行情当中去找到这些社保连续加仓看好的低位方向呢？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的低位精选清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来看看低位精选清单当中的一些案例。那这家公司的话也是社保三连增的热点核心方向。那我们之前要看到第一波涨幅45%，第二波涨幅99%，现在又回到了这样一个上升的趋势的一个支撑位，而且公司的基本面非常的好。那公司是科技上游高壁垒耗材自主可控核心供应商，而且呢近四个季度啊，社保是连续的加仓，去年 Q3 季度加仓了397万股，今年二季度持仓变成了1771万股，一旦形成合力回踩确认完毕，很可能挑战前期的一个高点。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也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啊。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的低位精选清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如果您认同张顾记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下面进入新闻热搜，来。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年内外资调研 A 股公司近6000次，数据显示，截至9月27日，年内已有640家外资机构参与 A 股上市公司调研，调研总次数达5949次。再来，周一 ，SpaceX 将首次尝试将星舰送入轨道，从而部署新一代星链互联网的首批卫星。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英伟达加码玻璃基板联合设备商公关，说明英伟达正认真评估玻璃基板方案，用于提升下一代 GPU 性能。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郭老师，玻璃基板这个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它可能并不会在接下来的三季报或者是甚至年报都不一定会兑现，它可能是一个远期的预期，可能偏题材一些，但是催化确实最近非常的多。那么你认为这是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之下大家适合的做多方向吗？
5: 这个方向呢，虽然说没有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看的话，今年在下半年或者说在这个就四季度，在明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已经要开始进入到量产的一个铺量阶段了。其实像这个英特尔的话，就是到了明年的下半年要开始进行量产。那像这种英伟达呢，明确要求这个韩日，对不对？在28年的时候要突破这种芯片的一个量产。那时间呢非常的紧迫，主要是因为玻璃基板它散热啊，或者说它的面积要比传统的 ABF 板或者说陶瓷基板呢，它的性能更好一点，所以它才会推进这种玻璃基板的一个速度啊。那么在这个没有推进这个量产之前呢，很多这些企业都在开始进行去测试啊，或者说去通过这些厂商的认证。那么在这一块里边呢，就有机会。那核心的难点在哪里呢？核心难点就在 TGV 通孔这个技术里边，我们国内呢其实做的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像这种欧洲的话，有些企业啊，欧洲大概只有一家企业能够做，就是给这个英特尔来做的，它其实是特别倾向于向我们国内去采购的啊，就 TGV 通孔技术，大概就是北京这个通格啊，那个湖北这个通格。所以从这一块里边看，为什么每次它弹性起来比较强呢？因为你如果有玻璃原片的话，没有这个 TGV 通孔技术，那你的玻璃原板也就做不出来。所以核心的话还是看 TGV 通孔这个技术，这是市场里边玻璃基板最核心的一项技术。
1: 哦，那就是这是一个这个产业趋势投资的思路啊。当它的这么一个节奏啊进度不确定的时候， 就找什么？就找绕不开的那个价值量高价值量的环节，找这个确定性去抓住它，哎，去把握住这个方向，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好，那我们下面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接着跟郭老师来聊。来，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那郭老师，如果说到刚才你说这个 FCC 的这些影响啊，这个不断的其实扰动，确实也是不胜其烦。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市场情绪沉淀之后，市场会优先选择哪一些的方向呢？你有思路吗？
5: 啊，有吧。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讲，像这种易中天的话，做这种组装的呢，确实是容易受到这种影响的哈。那么核心这里边的话，你看一下，它是没有限制 DSP 芯片的，对不对哈？或者说这些零部件的，暂时没有限制。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话，后边你要想去绕开这种，你还要有核心的技术。核心技术在哪里 ？EM 光芯片啊，或者说这种我们说的 DSP 这种光芯片。你如果有这种技术的话，它后边限制也没有用嘛，因为我们现在国内也需要用到这些。那么你像美国的这些什么迈威尔的、博通啊，主要也就是光芯片、DSP 芯片，所以它一直涨得比较好。那我们国内在这一块的话也是一样的，后边要去攻克的。所以优先看的话，还是看那些有核心技术的，不是做组装的会更好一点。这样的话可以绕。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千年，楚韵悠长。高山流水，白云黄鹤，文武赤壁。

这里，千湖之首，与你之乡，偶白虾红，楚灿羚羊，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中美释放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俄罗斯点名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中美俄接连重磅发声，为何让日本瑟瑟发抖？
1: 等于是向日本右翼释放的信号，那就是历史不能翻案，战后秩序不能任意改写。
0: 特朗普声称美伊谈判即将重启，但仍在考虑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强调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但仍准备进行外交接触。美伊双方为何都举棋不定？胡塞武装持续袭击利雅得等地，攻势为何越来越猛？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又能否帮助沙特实现破局？
2: 最为关键的还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双方的态度，要能够寻求到双方重新开始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近期，中美俄三国做出的一系列重磅表态，让日本右翼陷入到惶恐不安之中。一方面，中美两国元首以及中美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另一方面，俄罗斯明确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公开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那么，中美俄三国同时强调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这向日本释放出怎样的强烈信号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

0: 并肩作战以赢得战争。外界还注意到，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第四条就是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中美向国际社会释放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却让日本破防了。日本媒体用极为罕见来形容这一幕，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二战的表述引起东京警惕。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提到，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感到强烈困惑与动摇。日本时事通讯社则报道称，特朗普的言论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了混乱。日本拓殖大学教授、资深媒体人富坂聪表示，这一现实直接向日本发出了警告，日本别再幻想在冷战时代阵营对立的叙事上躺赢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删除敌国条款的举动，恰恰证明他完全误判了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面对外界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是反复强调日美互信。9月25号，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受访时谈及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声称日美已实现和解并建立互信。第二天，高市早苗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于东京时间9月26号晚9点与其通电话，双方就与中国相关的各种议题交换意见，充分体现了日美同盟的牢固性。然而，高市早苗的这种种言行却难以平复国内的质疑和批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说，高市早苗抢在中方之前访美，但是美方没有派出任何高级官员前往机场迎接，会晤期间特朗普也没有展露笑容，这足以说明日本在美国外交布局中的位置。今后无论波涛如何起伏，中美关系都将不断向前发展，日本只会被抛在后面。围绕今天的话题，马上连线正在日本东京的评论员蒋峰。蒋先生，在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中，有一条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中美两国共提二战历史，为什么会让日本右翼惶恐不安？
1: 其实他们感到不安的不只是一个历史的表述，而是这种表述重新激活了战后秩序的历史坐标。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二战时期，也就是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中国和美国同属于反法西斯盟国，而日本呢，则是战败国，是侵略战争发动者之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战后的安排，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框架下形成的。今天，中美两国元首再次共同确认这样的一段历史，就意味着，无论当前美日两国的军事同盟有多么的紧密，美国呢，并没有因为现实战略合作而否定当年的战争性质。对于试图淡化侵略责任、重新解释东京审判和战后体制的日本右翼而言，这一点应该说呢是尤为刺眼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的共识不是学者们讨论的结果，而是呢被写进了中美元首成果文件的政治语言。他在提醒日本，中美两国可以竞争，也可以呢在历史问题上拥有共同的记忆。美国跟日本今天是盟友，但并不等于美国会替日本右翼来重新书写昨天。因此啊，真正令日本右翼不安的是现实同盟关系之外那份仍然存在的二战历史账本又被中美两国同时的给翻开了。
0: 当地时间9月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也再次让日本破防。 当天，拉夫罗夫点名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并明确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基本原则立场是，安理会改革不能为西方国家，特别是走上军事化和复仇主义道路

0: 道路的德国和日本增加任何席位。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提出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大规模扩容改革，谋求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拉夫罗夫的表态无疑是对日本这些诉求的当头一棒，但却引发日本网民的广泛关注。有日本右翼学者声称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摆架子，一些日本右翼网民还扬言要削减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甚至提出绕过联合国另建国际机构的极端主张。蒋先生，日本多年来反复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但却不断的碰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次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再次表达了日本的所谓入常诉求。那么，日本这么做究竟是何居心？又为什么显得如此急切？
1: 从目前呢，日本政府公开的政策来看，它的目标呢，其实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要把日本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转化成为国际政治当中的制度性权力。我们看到日本长期与德国、印度、巴西组成四国集团，主张呢同时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政府呢也明确地把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作为安理会改革的一个目标，甚至可以把它称为叫做日本的入常梦。反过来，我们看今年恰逢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因此呢，日本明显的是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来强化其战后国际贡献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叙事，进一步的来淡化二战战败国留下的呢制度与历史的印记。日本呢，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急切。那么这种表现急切，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那就是安理会的改革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各国呢，对增加哪些国家、扩大什么席位，可以说分歧是巨大的。改革的窗口始终是难以打开的。日本现在实在是有一种担心，如果未来改革的方案重新洗牌，而自己呢不能够提前锁定支持，那就可能再次错失机会。因此啊，入常对于日本来讲，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席位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日本希望在战后国际秩序当中重新确立起自身的政治地位和国际权力的位置。
0: 蒋先生，针对日本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中美俄三国近期都做出了相应的表态，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那这样的敲打对于日本右翼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我注意到呢，中美俄三国针对日本的相应的表态，应该说呢，在二战历史和战后安排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叠加。中方明确强调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而美方呢，在中美元首成果文件当中重申中美两国曾经是二战盟友，而俄方呢，则要求日本承认二战的结果，并且批评其在军事化的倾向。这样一来啊，中美俄三国等于是向日本右翼释放的信号，那就是历史不能翻案，战后秩序不能任意改写。对于那些试图淡化侵略历史、否定东京审判、突破战后制度约束的日本右翼政治力量而言，这就意味着一个现实摆在眼前：今天的大国关系，有的时候可以竞争，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对立，但对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这样一个铁定的历史事实，却没有因此呢被整体的改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是日本最重要的盟国，但是他仍然公开的确认中美两国在二战中的盟友关系。美国等于是在提醒日本的右翼， 美日同盟属于今天的国际关系，而二战历史属于已经形成的历史结论，这两者根本就不能混为一谈的。谁想借现实的同盟关系来重新包装侵略历史，那都将呢面对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历史记忆和制度的制约。
0: 连日来，美伊两国领导人围绕重启谈判还是重新开战密集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谈判即将重启，但他也一直在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强调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但仍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那美伊双方面对当前的僵局，似乎都显得有些举棋不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但特朗普同时强调，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另据美国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当地时间9月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外界注意到，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明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按照伊朗的说法，如果美国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恢复正常通航，美伊谈判也将重新启动。但特朗普则表示，这份方案不可接受。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海上封锁，正在给伊朗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曾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介绍了这项方案。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放宽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实施停火。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进。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声称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这些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当前在伊朗问题上怎样的态度？
2: 美国的矛盾表态显示出现在美国确实是在伊朗的问题上进退维谷。那一方面呢，美国现在确实还是需要保持在伊朗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向伊朗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矛盾，在伊朗核问题的矛盾等等一系列的这些问题的矛盾没有解决，而且现在僵到这个地方，美国呢是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的，否则美国就只能完全认怂。而美国如果一旦完全的向伊朗做出巨大的让步和屈服，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内外的风险。一个呢是国内的风险呢，就意味着今年2月份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就白打了。那如果继续的这个退而言之，那可以说从2018年美国单方面撤出当时的所谓的伊朗核协议之后，美国所有的政策基本上全部都失效了。那就意味着美国的过去的几年当中所有的在中东问题的政策或者在伊朗问题的政策都要受到巨大的这个审视和考验，这个是美国国内没办法去承担的国内政治代价。那么在地区上来说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对峙，美国实际上是受到了来自于很多地区盟国的，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盟国的一种助推和一个所谓的这种压力，那么要求美国能够承担或者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和地区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恐怕没办法能够很好的在短期内退出当前的同伊朗之间的博弈，因此还是需要在相关问题上保持强硬姿态。所以美国的这种矛盾的表态事实上显示出自己在当前同伊朗博弈当中的这种所谓的进退失据和战略窘境。
0: 连日来，伊朗方面也在持续发声。当地时间9月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轰炸的说法，阿拉格奇表示，我们已经为战争重启的时刻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将坚定面对任何新的侵略，即使这意味着一场末日战争。但阿拉格奇同时也表示，我们也做好了外交准备，选择权在特朗普总统手 手中。同一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近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西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西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王先生，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态称不再信任同美国开展对话。伊朗外长则表示，虽然已经做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并未放弃外交接触。从伊朗方面的这些表态来看，他们认为当前重启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究竟是什么？
2: 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先讲一讲在伊朗国内当前就下一步该怎么办。实际上还是分为两个阵营啊，一种阵营呢是以佩德西吉扬总统还有包括外交部长阿拉戈奇可能为代表的，那么这一派阵营更多的是倾向于在保持同美国强硬姿态的同时寻求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那么这一派的观点认为，当前同美国进行长期的战略对峙啊，伊朗已经达到目标，实现目标了，让美国认识到了伊朗实际上的这种强硬性和伊朗的这种内聚的这种强大性，同时呢也让美国受到了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危机的波及，所以实际上美国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失，伊朗已经胜利了。而另外一个方面在当前美国和伊朗这种长期的战略消耗的背景下，实际上伊朗也受到很大损失，这个损失主要还是由经济问题引发的。因此在这一派观点看来，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寻求同美国进行对话。那么另外一派观点呢是强调要继续的这个保持强硬姿态认为实际上美国已经快撑不住了美国如果撑不住呢，在未来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胜利的果实都会如伊朗所愿。因此现在来看是这两个观点在博弈，所以现在伊朗同美国之间进行对话的这个关键的障碍，我觉得就是在于到底要认定美国是不是一个可靠的这个对话的伙伴或者对话的对象，美国会不会在对话过程当中又重新发起针对伊朗的战略威胁和这个军事打击会不会在未来即使达成了新的妥协的结果之后，仍然美国又出尔反尔单方面的退出，或者说在相关的政策上做出摇摆。所以现在确实在围绕同美国对话的问题上，伊朗国内还是存在很大的疑虑的。各派尽管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就美国是不是一个可靠的对话伙伴这个问题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0: 就在美伊僵局迟迟无法打破之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对抗却呈现出持续升级的态势。连日来沙特不断对也门实施空袭，但其首都利雅德等多个城市和多处重要石油设施也接连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那么胡塞武装的攻势为何会越来越凶猛？深陷风暴中心的沙特又在如何寻求破局呢？当地时间9月2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焦夫、马里布、扎马尔和萨达五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政府军方面当天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沙特发动袭击，目标锁定利雅得和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尽管此次行动的强度、规模和影响都很大，但该组织仅将其视为一次为战事大规模升级做准备的小规模演练。 好，我们继续连线评论员王进。 王先生，沙特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军购大户，多年来斥巨资购买了大批尖端武器和军事装备。但在面对胡塞武装发起的攻势时，沙特为什么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连首都利雅得的安全都难以保障？

0: 沙特本身它的国家的结构，或者说它整个的政治底色，决定了沙特没有办法能够发展起来一支比较强大的国家的军事力量。因为现代沙特实际上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沙特王国建立之后演化而来的。它需要面临既来自于现代化的这种所谓的革命式的世俗式的这种思潮的威胁，同时也要警惕来自于比如相对很保守的、非常传统的这种宗教复古主义的这种威胁。因此对于沙特这个国家本身就意味着它发展国防工业的时候，不管是兵员的选择、思想的培育，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向，它都要非常的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前的冲突的模式实际上还是比较有利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因为当前冲突更多是一个非对称性冲突，沙特动用比较正规的军事力量，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它的根基就在也门的西北部，所以实际上这个区域就毗邻沙特。那么再加上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出现了新的作战战法，尤其是比如说远程无人机包括这个所谓的远程导弹、远程火箭技术的发展，使得也门胡塞武装它自身打击沙特的军事手段和军事能力在大大的扩展和提升，这就导致沙特在战场上陷入比较大的被动。所以尽管从当前来看，沙特的军事账面实力数字的实力看似很强，但是在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当中，实际上沙特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和威胁并没有如沙特所愿取得战场上势如破竹的这种战略态势。
1: 近期，沙特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展开了密集互动。当地时间9月24号，三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就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总秘书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组建进展及启动工作准备情况交换意见。三国外长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今年8月，沙特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王先生，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升级后，被沙特寄予厚望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为什么没有能够发挥出预期的效果？那巴沙土三国外长近日举行会晤，探讨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问题，这又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0: 三个国家，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所签署的这个军事防御协定或者说军事合作的这个文件，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2025年沙特和巴基斯坦所签署的这个军事合作协议的一个扩展版，就是它把土耳其又重新加了过来，然后把这个双边的文件变成三边文件，某些措辞改了一下，所以并不是完全的严丝合缝的军事同盟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更多的是一个加强军事合作、加强军事交流、加强军事领域互动的一个法律文本。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尽管可能当中提到了很多的一些比较直接的词汇，比如说对于一方的攻击要被视为对于其他各方的攻击但是怎么反应怎么去应对现在来看没有这个明确的规定，所以从现有的情况看这个文件恐怕很难发挥如沙特所期待的这种军事同盟的作用。当然了，我们也不要低估这个文件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发挥的重大的作用和对于地区的影响，因为这个文件当中明确规定，或者说从现有的文件签署之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的互动来看，各方实际上是在逐渐的强化这个文件的落实以及机制的建构，那么也就意味着各方在未来军事方面领域的互动可能会在加强。所以尽管从现在来看可能这个文件还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但是它应该被视为沙特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为代表的地区国家希望能够发挥更加独立、更加积极的军事防务作用和军事合作作用的一个起点。因此我觉得在未来它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强，对地区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1: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方面也就当前局势做出了新的表态。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9月26号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了也门问题，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同情受压迫者。他将沙特人和也门人称为不应交战的兄弟，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帮助解决冲突，而不是火上浇油。外界还注意到，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24号宣布，法国将向沙特西海岸盐布港派遣军事力量，保护石油设施免遭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保障石油供给稳定，抑制国际油价波动。马克龙表示，法方已同沙特完成相关。

0: 关协商，将向沿部部署士兵、雷达装备与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根据局势变化调动法国驻中东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的目的仅限于保护设施，并非直接卷入任何冲突。王先生，伊朗总统近日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局势，并表示愿促胡塞与沙特和谈。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向沙特派遣军事力量保护石油设施。那在您看来，外部力量的介入会对当前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看，尽管伊朗可能看起来会让各方认为伊朗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伊朗实际上没有办法决定也门胡塞武装自身的决策。因此现在伊朗的表态应该被理解为希望能够缓和地区冲突不断升级和扩展的一个最新的信号。当然呢，法国来说呢，由于它和也门胡塞武装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呢，法国和沙特之间的经济合作、能源合作还是比较多的。在红海周边以及在东地中海周边，法国的战略利益比较强，所以法国希望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提出愿意介入当前的局势。但是呢，法国的话我觉得不应该当真因为现在法国的军事力量到底有没有强大到能够足以遏制甚至是打垮也门胡塞武装干预红海周边的能力，我觉得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的地区局势的走向最为关键的还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双方的态度，要能够寻求到双方重新开始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都需要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因为现有的这个分歧实际上是源自于对于也门未来政治架构、经济安全架构的一个重要的蓝图的分歧，所以各方还是要做出足够多的诚意，有足够多的让步，才能够早日的解决当前的红海危机和也门内部的战事的拓展和升级。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千年楚韵悠长，高山流水，白云黄鹤，文武赤壁，

0: 千湖之省，与你之乡，偶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让你们来杀我们的？
1: 大爷饶命，我们奉命行事，都是我们族长让我们干的。
0: 谁是你们族长？说。
1: 我们族长就是军统行动组周组长。周组长，
0: 这么说这件事情跟沈汉杰有关系是吗？
1: 是。沈营长当初为了救你们俩才签的认罪书，承认自己是本人的汉奸。周组长说这件事事关重大，一旦败露出去他身份地位不保，所以一定要杀了你们灭口。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你就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少爷，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呀？
0: 真的？
2: 那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沈营长就这么死了呀，咱们得想办法救他呀。
0: 不关我的事儿，要救你自己去救，让开。
2: 哎，少爷，你说这事儿。
3: 好。
2: 不是，我，你看啊，人家沈营长是为了救咱们才那什么的，咱们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说是不是？
0: 对。有情有义哈，可是我不会原谅他，他跟我没关系。
2: 哎，不是。

0: 水来了，水来了！二哥说，怎么样？
1: 性命是保住了，不过等他养好伤，还得一段时间。哎，你在这儿好好伺候着，我出去一趟。
0: 好。

0: 阿根叔，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马上给苍龙山的同志发报，告诉他们我们找到了陈主任。
0: 陈主任？
1: 是啊，他现在伤势很重，我们已经将他安排在南京休养，等伤好以后再送到苍龙山去。快，
0: 好。

0: もしもし。報告、また電波見つけた。
1: 位置はどこだ。
0: ジャンジャー町の近く、5キロ以内。
1: すぐ調べろ。
0: はい。
2: 吃好了吗，长顺？
3: 嗯，
2: 吃好了，咱们走吧。
3: 去哪儿，少爷？
2: 南京。
3: 南京？回南京干嘛去？都让日本鬼子给占了。
2: 我要回去，杀了那些屠杀老百姓的狗日本畜生。
3: 不是少爷，你不能去啊，多危险啊！
2: 你怕了？怕了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
3: 不是，我不是怕，我从小就跟你一块长大，肯定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好样的！
3: 哎，走吧，少爷。
2: 哎，等等。慌什么？
3: 怎么了？
2: 在回南京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去做个了断。
3: 什么事儿啊？

0: 少爷，说他们人这么多，咱们怎么救啊？
1: 报告局座，这是刚收到的文件。
2: 出发吧。
1: 三。
2: 我有办法。
0: 啊？
3: 他娘的急什么急？
4: 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小二，洗衣服。
5: 行行行，保证帮你洗干净。
3: 行，明天过来拿。
5: 好嘞，好嘞。

0: 秦岑，啊，
1: 营长好。
0: 我连累了你，
1: 可是你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要陪着我白白的送死？
2: 营长，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何进才愿意和你同生共死，这样倒好了，咱们又可以见到旅长了，又可以见到死去的飞虎营的那些兄弟们了。可是营长，我他娘的恨哪，我恨我没有死在小鬼子手里，反倒死在自己人手里了，我恨哪。
0: 抓紧时间走吧。哎，
3: 长官，请。
4: 你们这什么破店啊，老子半天一个人都找不到，害得我自己拿衣服还废。
3: 快点洗衣服啊。
5: 哎，少爷，你之前不是说不想救沈院长他们吗？你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主意了？
4: 你说呢？
5: 啊，有烟吗？啊，有。
6: 少爷，咱们就这么进去啊？
4: 烟给我。
6: 哎，能行吗？
7: 什么人？口令！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是，口令！
4: 你们他娘的干嘛？连老子都认不出来了。
5: 对不起啊，他今天刚刚调来。
4: 谁让你执勤的时候抽烟呢？啊！扶几口机上。
5: 是，扶几口。

0: 回事？他们
1: 这什么呀？这就是当官的机灵，
0: 怎么可能知道吗？
1: 知道这，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有官威呀？跟我学着点。
2: 周组长，恭喜您，这事儿办成了。局座那儿，您又会高升了，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来，
3: 好说好说，
2: 我敬你。

0: 这个姓沈啊，简直就是送上门的肥羊啊！我呀，哼，只不过是顺手牵羊罢了。
1: 啊不，周组长，您这就谦虚了。要不是您算准了沈汉杰和关鹏的关系，那个姓沈的哪能这么快就招了？来，周组长，我敬您。啊
2: 周组长，好雅兴啊！啊，
0: 你怎么会来这儿？
2: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劳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0: 叔，把门打开。
3: 是。
2: 还愣着干什么？出来！
4: 营长，小心！开车走！等等！快！快上车！走，快快快！
0: 上去！
4: 上车！
0: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4: 开车！都走好了！
0: 你们干什么？闭嘴！
4: 上车！
5: 哎，是长官，长官好，长官好。
2: 让开，
5: 谢谢长官。长官慢走，长官慢走。

0: 你这是想怎么处置？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世上！快跑！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这是干什么？
1: 想这样的败类留着他干什么？
2: 管鹏，你，
0: 哎，当国败类，死有余辜。就算死有余辜，也轮不到他来处置。
3: 你在干嘛？姓沈的，今天我不杀你，是因为我怕我杀了你，大家伙都会瞧不起我。从今天开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别让我再看见你。张叔，我们走。

0: 听说，据周组长的属下说，是哪个叫关鹏的，化妆成国军混进军营，又挟持了周组长，救了沈汉杰跟何金才。嗯，
1: 姓关的真够胆量啊！
0: 可是，军统的人死在咱们这儿，万一那边怪罪下来，我们不好交代。
1: 周一鸣的死，还有人知道吗？
0: 按您的吩咐，我派了几个最亲近的弟兄去办的，其他人应该不知道。
1: 那就好办，你把兴州的尸体秘密处理掉，我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0: 明白。
1: 还有，有关沈汉杰是汉奸的所有资料，全给我销毁了。
0: 是，
1: 军统要是来了，让他们找我。
0: 是，军统。

0: 苍龙山是中共领导的江南敌后根据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90月间，中共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把江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直到1938年初，才正式穿上新四军的军服。
1: 老杨，如今国共合作，江南的红军改变成了新四军，新军服运来之前啊，咱们还穿原来的军服。
2: 要我说，咱红军的军服多好，八角冒红五星，看着就精神。咱们跟国民党也打了那么多年了，可是这以后却要让我们穿他们的军服，戴青天白日。我想想这心里头就憋气呀。可是作为革命军人，我必须要服从上级的决定。但是从感情上，我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来。行了，不说了，我去查哨。
3: 大佐，我が軍はすでに南京周囲の反攻力を修正しました。ただしここ苍龙山はまだ一つの共産党の部隊がありますので。
4: 苍龙山、何としてもあいつらを全滅せよ。
3: ここの敵はずるい。しかも正面を利用するのはうまいです。だから私の意見では苍龙山付近の村を全滅するのだ。
4: いい策だ。
3: これは私が作った明白表です。
4: よし、左軍、よくできた。
3: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尽くします。
5: 大佐、軍は来た。
4: ああ、入れ。
5: はい。
4: 諸君、今日はそれだけ。ご苦労様でした。
6: はい、はい。
4: 好，关先生。
7: 哎，
4: 关先生，辛苦你了。来来来，请坐。
7: 不客气，叶孙先生，我是专程来向您汇报的。您交代给卑职的工作全都完成了，卑职会的会员也都找到了，他们现在都按照您的吩咐在自己的岗位上。
4: 嗯，关先生，你是真没让我失望啊，做得很好。
7: 您夸奖了，
4: 关先生。哦，关会长，现在我要给你一项新的任务。现在带你们维持会的人多准备几幅大的标语跟一些传单，在南京城内宣传我们日中友好，安抚所有市民的反抗情绪。
7: 叶孙先生请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0: 报告，南京站紧急电报。
1: 准备上报，快去告诉杨团长，南京有紧急情报。
2: 在。大佐哥哥，すでにあの発信機の位置わかりました。
1: どこに？
2: 清河街周り200メートル範囲。
1: 速拿回去喽。
3: はい。
0: 不好了，大队鬼子朝这里来了。
4: 糟了，我们被发现了，
5: 情报还没有发完，怎么办？
4: 快撤离，给苍鹭山发一个紧急代码，快！
1: 是。什么情况？
6: 团长，南京有紧急情报。
1: 团长，电报停了，
6: 怎么回事？
1: 一定是出了意外，电报停止后，他们发送了一个紧急代码。
6: 杨团长，什么紧急代码？
5: 这个紧急代码是我们与南京潜伏人员的一个联络暗号。只要我们收到紧急代码，就说明对方已经遇到了危险。根据之前的约定，他们发送紧急代码之后的次日正午，会在苍龙山的小井村把情报送到那里。我们会在那里和他们接头，取回情报。看来他们有危险了。
7: 哎，三飞，

0: 阿根叔，千万没有发出去怎么办？
1: 我们已经给苍龙山发送了紧急代码，他们明天中午在小井村和我们接头。这份情报十分重要，现在我们赶快把这份情报给送出去。鬼子甩不掉了，阿根叔，这是我们让的潜伏名单，一定要把它送到苍龙山去。走。

0: 何もありません。
1: ん、バカ、待ちだ、追え
0: 追え。
2: 梁队长，情况紧急，咱们得赶紧去接应情报。
3: 孙干事，你马上带人出发，务必在明天正午赶到小井村。
4: 明白。
2: 等一下，梁队长，小井村那边地形复杂，到处都是鬼子，我担心他们还没有赶到就被鬼子发现了。
3: 哎，我想到了一个人，沈燕，沈队长，他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熟悉。孙干事，你马上带人到二郎庄，在那里找到沈队长，让他带你们去小井村。记住，一定要保证情报的安全。
5: 是，
3: 去吧。
6: 孙干事，请坐。
4: 我这次来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请你帮个忙啊。
6: 什么事说吧。
4: 啊，我们在南京的潜伏人员得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明天正午将送到小井村附近。沈队长，你对地形比较熟悉，杨团长派我来，希望你们救国军能配合我们把这份情报接过来。
6: 这件事我们可以帮，不过
4: 沈队长有什么困难吗？
6: 主要的困难就是小井村一带地形复杂，况且现在道路被小鬼子封锁了，要想过去的话就不能一味硬闯。
4: 那么沈队长能不能想想解决的办法呢？
6: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去找几身小鬼子的军装，化妆成鬼子混过去。
4: 好，事不宜迟，咱们马上行动。
6: 好，黑子挑几个人出发。
5: 好，弟兄们，

0: 少爷，
1: 姓沈的事儿也算是了了，咱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回南京，我要亲手杀了那帮日本畜生。
1: 嗯，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孩子杀！
1: 怎么了这是？
4: 快去看看。

给你的大佐。

0: 根叔，
1: 阿根叔，
0: 阿根叔，
1: 阿根叔，
0: 阿根叔，
1: 阿根叔，
0: 阿根叔，阿根叔，
1: 阿根叔，阿根叔，
0: 阿根叔，
1: 阿根叔，
0: 阿根叔。
2: 在鬼子手里，
1: 阿根叔，
0: 阿根叔，
1: 阿根叔，
0: 阿根叔，阿根叔，
1: 你醒醒啊，阿根叔，阿根叔。

刚才那个鬼子军官也参与了鱼雷营的大屠杀，今天绝不能放过这个狗日本畜生。

0: 沈队长，我们还有重要的事儿。我哥呢？我不知道你哥呀！
1: 关起来！
0: 哎哎哎哎！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管我啊？
1: 对呀，你凭什么
0: 管我们？沈队长，离得太近，我看不见。
2: 关万里出任维持会长，就你这事儿，我带下去吧。
3: 走，你凭什么？
2: 凭什么？
3: 放了我！凭什么？
2: 放了我！快走！
0: 小姐，这关鹏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人了，干嘛把他们关起来呀？
2: 老刘，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个关鹏现在不能放。
3: 这是为什么呀？
2: 现在南京周边的敌我形势很复杂。 这两个人是跟我哥一起走的，却没有一起回来，这已经很可疑了。再说他爹刚刚出任南京维持会会长，知人知面不知心，谁也不敢肯定他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我们任务很艰巨，不能因为这个关鹏耽误了事情，这样你我都负责不了。
3: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
2: 先把他关着。
4: 等事情查明白了，咱们再处理他。先把我们的任务完成，分头准备，抓紧行动。姓沈的，你凭什么管我们呀？快放我们出去！
5: 小婶，
4: 姓沈的，闭嘴！你还剩脸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们家少爷是谁。我告诉你啊，识相的赶紧把我们放了，否则啊，等我们家少爷出去了之后，有你把好看的。
0: 行了，别吵吵了。
4: 不是少爷，你看他那德行，
0: 你让人有用吗？那姓沈的能把我们放了吗？
3: 不是，他凭什么管我们呀？你问他去啊！
6: 少爷，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出去啊！咱们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3: 不就想着呢吗？哎，老刘叔，老刘叔，你赶紧把我跟少爷给放了，我们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6: 哎呀，这放我还是不能放的。你们还得在这委屈几天啊！小姐已经说了，事情搞不清楚。
3: 绝对不能放了你们！
0: 不是他要搞清什么事情啊？
6: 对呀，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哥在什么地方，他要搞清什么事情啊？我跟你说，他非要绑着你。不行，这什么心态啊？哎呀，
3: 饿了吧？我把饭放在这儿，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0: 不是，哎，老刘叔，我怎么吃啊？你老糊涂了是不是？
6: 哟，我还真忘了。来来来，
3: 哎呀。
0: 啊！我吃！哎，吃饱拉倒。来，慢慢吃啊，我走了，慢吃啊。哦，回见。哦，我靠！哎呀，哎呀，好了。呼呼呼！哎呦，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你呼呼！到肺了。
4: 少爷，门口好几个人看着呢，好几条枪呢，咱出去了不就被打死了吗？
0: 就凭他那几条破枪，那几个人还能把本少爷留在这儿？你觉得可能吗？
4: 哎，少爷，你有办法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

0: 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播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九十九元喝好酒，
3: 九十九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辉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

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马口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9派春潮起，4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郭成龙郭老师。郭老师晚上好。
2: 啊，邓老师
1: 好。那我们下面跟随小九共同来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走出弱势下跌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指数集体收跌，创业板指跌幅较大，沪指下跌1.67%，

0: 深成指下跌 3.44%， 创业板指跌幅 4.53%。 沪深两市成交额 1.7 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94亿。个股这边降温明显，上涨家数占比 16.12%， 下跌家数占比 81.77%， 其中涨超 8% 的个股有45家，跌超 8% 的个股有273家，涨停数量共35家，跌停数量共57家。板块表现依旧分化，商用车、玻璃基板概念、网络安全以及部分房地产个股逆势上涨。下跌方面，高位人气股大面积跳水，通信设备、贵金属板块走弱。这大盘连续调整，何时迎来转机？快请嘉宾来聊聊这跌宕起伏的盘面吧。
1: 郭老师，今天的下跌可以说是比较诛心的一个下跌啊，因为这个首先它的突然性啊，确实大家在周末对于今天的这个跳空下杀的这种走法是基本上毫无思想准备。那从任何角度，哪怕是你不管你是从这个外围的角度，从这个我们有这个避险资金避险需求的角度，都会觉得在上周我们其实释放的也是比较充分了。
2: 对，
1: 那还有什么理由再走出今天这样一个下杀呢？另外再叠加什么，今天这个下杀又是在这个档口，马上还有两个交易日就要进入到一个国庆长假的阶段，你交不交筹码，你割不割，你不割这七天发生什么咱可不知道啊。
2: 对，
1: 哎，另外再叠加一点，未知的是恐惧的，你越是找不出理由，这时候你越容易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啊。
2: 对，
1: 这不行，这有大事情要发生，这个算了，我眼睛一闭，割吧。这我跟你说，有很多朋友今天来不及下手的，现在可能在策划着这个未来两天啊，这个长痛不如短痛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也要听一听郭老师咱们冷静专业的判断来
2: 啊。其实今天这种下跌呢，这多少人都没有想到啊，就作为我们从业者来讲的话，也没有想到说会跌那么多，连这个3850这个支撑呢就没有。首先来讲呢，有没有利空呢？有，但这种利空不足以今天跌那么多，大盘盘整的时候就跌了将近科创板呢跌了4%。那这个利空呢，其实就是 FCC 就是 CPU 这个相关这个方面的哈。那之前呢，在这种一中呢有被点名，这次呢再次被点名。那早上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开盘呢其实影响不大，那也没有大幅低开啊，上证指数呢就低开了十几个点，还开在什么3870，然后开盘之后呢就一路往下跌了。这个原因呢导火索呢就是韩国指数跌了，那韩国指数跌了之后，场内呢进一步的恐慌就引发了这种抛压，就一路往下跌，一直跌到什么10:30左右，基本上就不怎么跌了。可以看全天的话呢，基本上在10:30之后上证指数就没有什么大的波动了啊，只要往下跌就给你拉回来，拉到什么，拉到3800的上方，那最低靠近什么3806，就靠近3800点。那这个地方呢是有资金往里去流入的，就是稳住市场的一个流动性，而不是说马上止跌企稳。可以看出来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在3800几点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资金尝试的往上去做反弹，但是抛压太大了，没有这么多的买盘资金往上去推升，而且今天的机构呢和主力资金也是全面是流出的，所以今天推升起来太难了。那这个时间节点呢，在节前的时候大家感觉到非常的难受，本来可能说想开开心心过个国庆节，但至此有点难了哈。那这次往下跌呢，大家都在说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这些利空呢？没有，如果真的有一些不知道利空的话，那不可能说全球股市都在涨的时候只有 A 股在往下跌。那这里边是内在的这些资金呢，首先赶在这个节点非常的巧，有一些资金想去兑现什么，在节前的时候我担心节假日里边七天有可能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再加上这些其他这些资金在往下抛，共同引发了这一波或者说这几天的一个下跌，而且调整的幅度非常的大，超乎大多数人的预料。那往往呢这个时候每次靠近3800的时候，它就是在给市场释放的恐慌，就在问你，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你跑不跑？你不跑，你不跑，我接着往下摁，让你去害怕。等你真的害怕的时候呢，每次击穿3800的时候呢，往往市场就开始见底企稳了。因为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的话，每一次在3800点的时候，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把指数给它拖上去。那这次也是一样，除非说你认为接下来大资金它不管这个 A 股了，如果还是管的话，它在3800就是很难跌下去。就算是击穿了，依然是能够给你往上走的。在7月份的时候，最低也就击穿了到什么3741，震荡半个多月的时候往上反弹了200多点，最高到了3967，涨了200多点。所以这次呢也一样的哈，而且市场流动性呢已经发生了一个什么变化啊，在节前的时候呢，之前大概都是在1.6万亿左右存在量，那这一次呢，其实每次下跌的时候1.8万亿左右，那说明这里边下跌有资金在承接。那问题就是谁承接了这些资金？难道是散户吗？不太可能吧？那散户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资金去承接。那散户在这方干嘛呢？要不然就是

0: 去硬扛，要不然大部分呢被下出来这些筹码先观望再说，先出来。那么机构买的筹码，它是对于国庆节之后或者说四季度做的一个布局，那它现在有的是充足的时间和筹码，它不在乎这一两天。如果说明后天再往下杀一下的话，他们依然会比较什么的淡定。但是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的话，可能就比较不理性了啊！你在节前的时候给我搞了这个什么非常难受的一个心情。那机构人家看是四季度的一个行情，而且每次在这种国庆节之后的市场流动性呢会比节前好，那他现在是先拿筹码。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也是要理性，如果说你手里选择的方向或者说是板块股票没有问题啊，逻辑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业绩也没有任何问题，只是短期的流动性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导致的一个下跌，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去扛时间的。那如果说是有一些基本面问题的，那你就不能去硬扛了，那后边修复起来的难度呢肯定会比较大。那么在当下来讲的话，指数慢慢震荡往上走，或者说在一个平台的区间，比如说3800到4000，就以4000上下200点来震荡，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可以说从机构的认知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到了4000它就没有什么上攻的意愿，但是到了3800以下或者说在3800附近，它往上做多的意愿是非常强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反弹的机会快要来了，就是超跌的反弹，这个修复的机会也要来了，这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去恐慌了。
1: 嗯，那我总结一下郭老师你的这个看法啊，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第一，今天这个下跌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利空啊，
0: 对，
1: 因为你说了 FCC， 但是其实一会儿我会跟你探讨到，那么显然你的态度是不认为这个是一个有实质性影响的一个东西，到底影响多大一会儿我们再来去说啊，莫须有的利空导致的下跌。那么但是呢似乎你又不是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今天是过度反应一步到位，因为你还强调了不排除在未来的两个交易日国庆节之前市场还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或者是一些震荡啊。但是你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个下跌其实认为还是会有底线的，尤其是上证指数，其实你还是给了3800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绝对的低点，它是一个
0: 底部区域，对
1: 啊，也就是说越往下可能是指数的这个回弹的这种动力就会来得越大一些，
0: 对，
1: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理解。但是这里边我就追问一点，那如果上证指数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的所有指数都是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判断吗？因为我们今天确实看到有三个关键指数是创出了调整以来的新低，一个是沪深300，一个是深证成指，还有一个就是创业板指，
0: 对，
1: 对不对？那么创业板指大家经常说双创，所以大家就马上就会想到，那科创板是不是也是低点不保了？未来，那么会不会上证指数是一个走法，其他的包括双创是另外一种走法呢？这块我想请你再补充一下
0: 啊。上证指数呢，因为有这个大金融板块啊，就是银行、证券、保险呢，有时候大家说像护盘一样的，它会稳定这个指数在一定的区间。那3800呢，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区间，就是底部信号。那么像科创50呢，基本上是围绕这个年线，大概是1500多点，现在应该是1545。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之前科创50下跌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我们说半导体设备，包括半导体材料跌的比较多，把指数带下来非常的凶。那么这一波很明显，半导体设备或者说半导体材料它是拒绝下跌。但是你要是看到像这种 CPU， 就是 FCC， 它带动指数下跌的时候，把这些 PCB 啊、半导体设备啊，通通都会带着下跌的，它下跌的幅度呢会比较小。为什么今天像科创50没有创新低？创业板先创新低了呢？创业板里边很多都是一中这些被点名的这些板块，权重非常的大。它一下跌的时候呢，对于整个指数来讲，尤其是创业板、科创板啊，尤其创业板或者深成指，它的影响的权重是比较大的，直接就创了新低。那么后边如果说像 FCC 这个问题大家已经开始消化的话，后边起来反弹比较快的话，依然也是这一些板块，就是 CPU、PCB。那么对于科创50来讲，主要是在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半导体设备经过7月份、8月份连续几波的下跌之后呢，其实它的估值已经非常的便宜了，或者说已经没那么贵了。往下跌的空间也就没多大，而且对于科技板块来讲，中长期是一个共识，这些机构呢在当下的时候他在拿筹码，往下跌他还是依然拿，就像科创50那个创业板这个指数是一样的。那么在当下来讲，他往下跌的时候是捡便宜的一个机会，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也是一样，就是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这个时间。那科创50每次到年线的时候确实就是机会，那在年线不是说马上就直接起飞的，他可能震荡个10天半个月，甚至有时候一两个季度震到明年这个3、4月份，你怎么办？你能不能扛得住呢？那么在震荡的过程当中里边的时候，半导体材料里边或者说这个 CPU 里边整个分化的话，它也是交替式的往上去反弹的，有一些权重比较大的这些大盘股它可能反弹比较慢，但是这些小盘的这个市值比较小的它弹性就会比较快点，比如说像这种半导体零部件呢，它最近就比较抗跌，因为它也是属于国产替代。

0: 那半导体零部件属不属于科创五零指数呢？它不属于，所以说它会影响一部分科创五零的指数。如果说同样都是在创新低、弹性比较大的话，还是在科创五零里边的弹性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创业板这里边像易中天这些呢，它实时的会受到这种消息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不是说短期的，时不时会拿出来 AI 我又要搞事情，对不对？那一旦说有这种新闻出来的时候，资金它会优先干嘛呢？优先去兑现，我先出来观望一下。但是在半导体设备零部件这一块的话，作为国产替代，它的逻辑是非常硬的，而且它的业绩呢也是持续的释放出来的，大家对它呢倒不是那么担心。像二季度的时候公布半年报，很多这些半导体设备的这些公司都是亏损的，但是没有跌，依然是往上走的，说明大家对于它三季度、四季度增长的预期、国产替代的空间想象力比较大，这是它接下来的一个往上反弹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如果说同样两个指数里边的话，还是优先看好科创五零的，它的弹性会更强一点，因为半导体设备包括半导体材料，它国产替代的空间非常的大，而且是迫不及待的。虽然说这一次人工智能的合作，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里边细分领域里边的核心这些并没有突破，这个合作依然没有说谈妥，所以对于整个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材料来讲，今年明年后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的预期。在这里边板块里面的时候它被错杀的话，这个其实就是机会了，大家就是耐心的去等待市场估值的修复就行了。
1: 就是说其实除去主板指数，其他的各个细分指数也要分开来看啊，各自有各自的影响的权重，有各自的节奏和逻辑，但是呢似乎啊这个整体再往下跌呢，都会去进入到一个可能这个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了啊，大概都是但是小节奏可能那是交给市场啊，但是大的这种这个低估与非低估的这种把握，大家还是要心里各自有数，对不对？那这个郭老师在这儿可以给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光模块禁令这件事儿，你的理解是否和这个主流机构所澄清的是差不多？就是这一次力度实际上比上一次这个 FCC 的这个禁令来的要轻，是这样吗？
0: 对，其实总体来讲呢，它只是在安全的部门是比如说这个政府的部门可能说不能够去采购，但是对于像这种美国的这种科技巨头七姐妹的话依然是可以去采购的，所以你说它有什么影响？没有多大影响。而且大头的话都是像这种英伟达呀、谷歌呀，或者说 Meta 啦，这种亚马逊，我们国内出口这些光模块的话，包括像 PCB 基本上也都是向这些企业去出口的，你说它能有多大影响？没有多大影响。但是今天市场往下跌的话，它纯粹就是情绪带动市场的一个抛压，我不跟你讲道理，对不对？我担心接下来比如说国庆或者后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我先出来再说，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就导致整个板块今天就直接就拉垮了啊。那么从这个方向上来说的话，比如说FCC 可能会限制哪一些相关的这些板块细分领域的，我们可以绕开这个板块就可以了。
1: 对，这个就是我接下来也想请教的，就是这个突然这一个利空来了，那就是所谓的病来如山倒，它肯定是所有的这个估值都会一下子往下沉一下，但沉下去之后，那就看谁能扶起来，就看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阿尔法的能力了，对不对？那就是刚才这个郭老师所说的，资金就要看谁能绕开了，那一定就是后面先起来的、起的力度强的东西。刚才其实郭老师已经点了一下关于这个科创板相关的一些半导体设备材料的这样等等这些方向啊，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本身就是跟这个暴风眼离得是比较远的啊。那么在这个海外的这个链条啊，配套链条这个之下，到底哪一些是有可能能绕开的？我相信郭老师之前一直深耕研究，肯定现在心里有一定的这种答案了。我们请一会儿郭老师给我们仔细分享一下，好不好？那么稍后来聊。下面我们要跟随这个张顾忌进入到明日风向标，稍后要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今天整体市场的话出现了一根大阴线啊，那我们股民朋友们对于今天的这根阴线啊，其实是心里非常难受的。那节前的一个效应和恐慌的情绪在今天有所蔓延。那当务之急的话，我们普通散户到底是应该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我认为啊，比这两件事更重要的是，第一个，左手我们要有防御的一个策略，右手我们再看接下来的机会。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天整个市场的话，很明显啊，上证指数跌了64个点， 创业板跌了149个点，所以今天的盘面普跌迹象，亏钱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话解禁潮可能要来了。那我们发现啊， A 股本周的一个解禁的市值达到了1000亿，而且在第四季度的话很有可能达到万亿的解禁，有5只个股的话，那解禁的市值啊达到了700亿元。所以当务之急的话，我们

0: 左手应该抓防御排雷的工作，那判断一下手上在弱势情况下大家手上的持仓会不会遭遇解禁潮，一旦出现了大股东的这样一个解禁，很可能股价会在弱势当中继续的闯出新低。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本周加上四季度解禁占比靠前避险的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那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说完了左手的防御策略，那右手的进攻策略又在哪里呢？这一路资金啊，就是社保基金。那我们发现啊，社保基金在成立25年当中，有23年实现盈利，特别是在弱势的行情当中啊，是资金安全的避风港。那我们用数据为例啊，2008年上证指数同样弱势下跌65%，但是社保基金仅亏损6.8%。2018年更是如此，上证指数跌了25%，那社保基金啊，仅亏损2.3%。所以在弱势格局当中，社保资金的思路值得散户朋友们参考。但是啊，并不是社保新进的方向就会走出比较大的好的行情。那我们来看图例就可以发现，那案例 A 啊，那一季度社保确实是新进了，那确实股价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但是到了第二季度股价连创新低，那我们也发现二季度社保是快速退出了，也就是说单季度如果社保持仓它可能又会有反弹，但是如果没有连续的加仓，股价很有可能还会新低。但是再看来案例 B， 那社保连续加仓三个季度的话，那完全不一样了。2024年三季度和2025年一季度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连续在低位的加仓，那之后的一个25年的二季度大幅的上涨，走出了主升浪。所以啊，由此可以判断，那社保基金连续加仓的方向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低位精选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半年报聪明资金社保重仓的核心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社保基金连续三个季度增持的方向。第三呢，股价处于相对低位，并且啊低位有启动的特征。大家对这份低位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为什么我们对社保这一路的资金如此关注呢？因为啊，社保资金啊，它具有双重验证的效果。这种策略啊，不仅关注了社保基金的静态配置，更追踪了其信心的动态变化。第二呢，社保连续三个季度的加仓行为啊，超越了简单的持仓，释放了更强烈的积极信号。那我们再来看看社保低位持仓的一些案例。第一个案例，大金重工。社保从2024年第三季度开始啊，连续三个季度进行加仓。那么低位加仓震荡洗盘完毕之后，后续的涨幅高达3.6倍。再来看第二家，也就是万泽股份。社保基金从2025年的一季度开始就连续的一个加仓，也是在低位震荡磨底期间不断的加仓，之后的一个涨幅大家可以看到了，达到了2.28倍。那我们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在当下的弱势行情当中去找到这些社保连续加仓看好的低位方向呢？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的低位精选清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来看看低位精选清单当中的一些案例。那这家公司的话，也是社保三连增的热点核心方向。那我们之前要看到第一波涨幅45%，第二波涨幅99%，现在又回到了这样一个上升的趋势的一个支撑位，而且公司的基本面非常的好。那公司是科技上游高壁垒耗材自主可控核心供应商，而且呢近四个季度啊，社保是连续的加仓，去年 Q3 季度加仓了397万股，今年二季度持仓变成了1771万股，一旦形成合力回踩确认完毕，很可能挑战前期的一个高点。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也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啊。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的低位精选清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如果您认同张顾记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下面进入新闻热搜，来。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

0: 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年内外资调研 A 股公司近6000次，数据显示，截至9月27日，年内已有640家外资机构参与 A 股上市公司调研，调研总次数达5949次。再来，周一 ，SpaceX 将首次尝试将星舰送入轨道，从而部署新一代星链互联网的首批卫星。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英伟达加码玻璃基板联合设备商公关，说明英伟达正认真评估玻璃基板方案，用于提升下一代 GPU 性能。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郭老师，玻璃基板这个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它可能并不会在接下来的三季报或者是甚至年报都不一定会兑现，它可能是一个远期的预期，可能偏题材一些，但是催化确实最近非常的多。那么你认为这是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之下大家适合的做多方向吗？
2: 这个方向呢，虽然说没有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看的话，今年在下半年或者说在这个就四季度，在明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已经要开始进入到量产的一个铺量阶段了。其实像这个英特尔的话，就是到了明年的下半年要开始进行量产。那像这种英伟达呢，明确要求这个韩日，对不对？在28年的时候要突破这种芯片的一个量产。那时间呢非常的紧迫，主要是因为玻璃基板它散热啊，或者说它的面积要比传统的 ABF 板或者说陶瓷基板呢，它的性能更好一点，所以它才会推进这种玻璃基板的一个速度啊。那么在这个没有推进这个量产之前呢，很多这些企业都在开始进行去测试啊，或者说去通过这些厂商的认证。那么在这一块里边呢，就有机会。那核心的难点在哪里呢？核心难点就在 TGV 通孔这个技术里边，我们国内呢其实做的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像这种欧洲的话，有些企业啊，欧洲大概只有一家企业能够做，就是给这个英特尔来做的，它其实是特别倾向于向我们国内去采购的，就是 TGV 通孔技术，大概就是北京这个通格啊，那个湖北这个通格。所以从这一块里边看，为什么每次它弹性起来比较强呢？因为你如果有玻璃原片的话，没有这个 TGV 通孔技术，那你的玻璃原板也就做不出来。所以核心的话还是看 TGV 通孔这个技术，这是市场里边玻璃基板最核心的一项技术。
1: 哦，那就是这是一个这个产业趋势投资的思路啊。当它的这么一个节奏啊进度不确定的时候，就找什么？就找绕不开的那个价值量高价值量的环节，找这个确定性去抓住它，哎，去把握住这个方向。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好，那我们下面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接着跟郭老师来聊。来，
3: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那郭老师，如果说到刚才你说这个 FCC 的这些影响啊，这个不断的其实扰动，确实也是不胜其烦。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市场情绪沉淀之后，市场会优先选择哪一些的方向呢？你有思路吗？
2: 啊，有的。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讲，像这种易中天的话，做这种组装的呢，确实是容易受到这种影响的。那么核心这里边的话，你看一下，它是没有限制 DSP 芯片的，对不对哈？或者说这些零部件的，暂时没有限制。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话，后边你要想去绕开这种，你还要有核心的技术。核心就是在哪里 ？EM 光芯片啊，或者说这种我们说的 DSP 这种光芯片。你如果有这种技术的话，它后边限制也没有用啊，因为我们现在国内也需要用到这些。那么你像美国的这些什么迈威尔、博通啊，主要也就是光芯片、DSP 芯片，所以它一直涨得比较好。那我们国内在这一块的话也是一样的，后边要去攻克的。所以优先看的话，还是看那些有核心技术的，不是做组装的会更好一点。这样的话可以绕。

0: さんです。
1: 今日も遅いんだ。この情報は大事なんだ。今晩江淮店に泊まる。明日朝南京に向かう。
2: 少爷，少爷，少爷，你等等我！
3: 快点，快点！
2: 啊，不用不用了，少爷跑不动了。哎，歇会儿，啊，终于跑出来了。
3: 哎呀，起来！
2: 歇会儿，真歇会儿，歇会儿，跑不动了。
3: 行行行行，歇会儿，歇会儿。
2: 少爷，你说，咱们耽误这么长时间，还能追上那帮鬼子吗？
3: 这个地方就是南京。
2: 嗯，
3: 依照小鬼子的速度，今天晚上他们肯定到不了。而这个地方正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他们今天晚上肯定会在这里休息。
2: 你是说江淮镇？
3: 对，没错，今天晚上咱们就到江淮镇去，趁小鬼子不注意，神不知鬼不觉的。
2: 呀，好主意啊，少爷，咱们就给鬼子唱一出《杀鬼子关少爷夜袭江淮镇》。
3: 哎呀，行了行了，别吹牛皮了。
2: 哎，走啊，少爷。
3: 哎，等等，我总觉得咱们缺点什么。
4: 缺什么呀？
3: 哎，你个傻子，咱总不能赤手空拳的跟小鬼子打吧？
2: 哎呀，说的是啊，那咱们怎么办呀？
3: 除非。
4: 嘿嘿，
3: 走，走！
2: 不是吧，又来！
3: 快点，
2: 少爷，你等等我，少爷。

0: 哎，黑子哥还没歇着呢。
1: 长水，你怎么出来了？嘘，都别吱声啊！谁要乱动，小爷我一枪崩了他。长水，都给我绑了。
2: 是。

0: 别动。
1: 关鹏，你怎么出来的？
2: 嗯，就凭你那几个破人，几条破枪，能困得住我吗？
1: 你想干嘛？
2: 不干嘛。我想找你借样东西。
1: 借东西？
2: 想借你身上这身黄皮。
3: 别动！再厉害一个呀！再厉害一个呀！
4: 你忘了脚
3: 碰的吗？还两步地了你！
4: 放过我！
3: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刚才就是你们几个打的我，是不是？
0: 小川，这帮人骂你了没有？
3: 骂了。
0: 打你了没有？
3: 打了。
0: 那就看着办。
3: 我得打回来，我打打打死你！他敢打我！
0: 沈队长，
4: 放过我！放过我！
0: 哎，你这身衣服先借我用用，等我回来之后还给你。到时候给你好好松绑。小水，
3: 哎，
0: 好，
3: 非得跟老刘说对不住啊，对不住。

0: 少爷，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呀？嘿，
1: 你觉得过分啊？
0: 你说咱们借衣服也就罢了，咱们还把人给绑了，这毕竟也都是
1: 他们绑我们在先的。我们要不把他们绑起来，他们会放我们走吗？傻子。
0: 也是啊，
1: 咱们现在啊是最关键的时刻，咱就这一次机会，必须把那小鬼子给杀了。嗯，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南京城。回来之后再跟他们解释，我相信他们也能理解。
0: 行，少爷，我听你的。
1: 你小子给我机灵点。
0: 知道了，少爷。

0: 小翠哥哥，
1: お前は誰だ？我是要杀你的人。啊！

0: 营长，这安全了。关鹏，没事吧？
1: 姓沈的，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你还要不要脸啊你？
0: 关鹏，你小子不识抬举啊！要没有我们营长救你，今儿你小命准没了。
2: 姓岑，关鹏，
0: 姓沈的，你要是再跟着我，我也想打死你。
2: 长水，咱们走。

0: 营长，营长，
1: 你头上有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
2: 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可能会一直头痛，会引发其他病症。
2: 最坏会有什么结果？
1: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我不能再辜负他的嘱托，关鹏是他唯一的牵挂，他现在很冲动，我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

0: 队长，队长，
1: 哎，大爷饶命！
2: 沈队长，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3: 快跑！你个王八蛋，你就是个王八蛋！
2: 沈队长，你这又是闹的哪

出啊。

0: 你还真敢开枪啊！
1: 绷带，水，
2: 少爷，
1: 快点，水，水给我，
2: 少爷，
1: 怎么样？
3: 不行，这根本止不住血，必须马上手术。附近有医院吗？
2: 我也不知道哪有医院啊。
1: 咱们去苍龙山吧，那儿有大夫，临时进还来得及。
3: 好，跟你走。
4: 你说是苍龙山？
3: 是啊，那里新一团的团长是不是叫杨大贵？
1: 对对对，
3: 营长，苍龙山咱们不能去。
1: 为什么？
3: 营长真不能去啊？
1: 到底怎么回事？
5: 快点啊，
3: 营长！
1: 别说了，
3: 现在他生死未卜，必须把他送到苍龙山。
5: 站住了，
3: 准备担架。
2: 对对对，
3: 走走，快快快，
5: 慢点，
2: 少爷。快点，快点，少爷！
1: 快点吧，
2: 快点，快点，
1: 快
2: 点，
1: 快点，再快点！
3: 右长，
2: 少爷，
1: 快到，
3: 快到了！
1: 什么人？哎，快快快！铁塔，铁塔，是我呀！
6: 老刘叔，怎么是你们？
3: 兄弟，兄弟，这个人中了枪，赶快找人救他！
2: 快救救我们家少爷！
6: 他是谁啊？
3: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什么人？赶快找人救他！
1: 铁塔，这位兄弟快不行了，
3: 快点
1: 找大夫啊！
6: 小豆子，通知医务室马上手术。
7: 是，
6: 走，
3: 快
2: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3: 医生，
7: 医生，
3: 快救救他！
7: 快来看他！
2: 少爷，
8: 进去，
2: 让我进去！
3: 长水，
8: 不能进去！
3: 长水，
8: 大家配合一下！
2: 少爷，让我进去！
8: 不能进去！
2: 少爷，少爷，
3: 长水。
2: 你可别出什么事儿！
3: 静点，长水，长水！
2: 少爷，你可别出什么事儿！哎呀，
9: 杨团长好！
1: 啊，
10: 杨团长好！
6: 杨团长好！啊，
1: 哎，不用不用吧，忙你呢，忙你呢。哎，情况怎么样了？沈队长那边有消息了吗？哎，
11: 暂时还没消息。刚刚我又派出了一个班的战士去营了，但是还是没有结果。
1: 哎，你说这一天我这眼皮子一直在跳，哎，真担心出什么状况。那情报一旦落入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11: 老杨，你放心吧，沈队长办事一向靠得住，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
1: 哎，
11: 哎呀，哎，老杨，你腿又怎么了？
1: 哎，老毛病了，一到阴天下雨就这样。这个伤还是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国民党88师飞虎营给我留下的。
10: 报告，沈队长回来了。嗯，他们好像出什么事了，抬回来个伤员。
1: 走，老郭，
11: 走
1: 去看看。
2: 少爷，少爷，你可别出什么事儿啊！少爷，
1: 不要哭，不要哭，人在抢救，会好的，一定会。
2: 怎么会好的？打了一枪你试试，看你会不会好。
1: 小兄弟，
2: 姓沈的，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这个毒女人，我们家少爷不会是这样。
8: 小狗腿，你说谁呢？
2: 我告诉你。要是我们家少爷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
8: 你凶什么凶？你们家少爷不干缺德事儿，能成这样吗？
2: 你说我们家少爷干什么缺德事儿啊？你说！
1: 冷静点，
2: 放开我！
8: 我倒看看他到底能把我怎么样！
9: 别说了，不别管我，
2: 放开我！
9: 要跟冷静，
8: 上去！大不了一命抵一命。
9: 还说，
3: 关福现在在抢救，生死未卜。如果他出了任何事情，我饶不了你。
1: 小姐，
8: 小姐，行
1: 行行，小姐，老刘叔，
12: 杨团长，
1: 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正在抢救。
12: 杨团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军88师飞虎营的营长沈汉杰。嗯，
3: 你好，杨团长，沈汉杰，
1: 飞虎营的
3: 杨团长，你知道飞虎营？
1: 哎，不光听说过你们飞虎营，而且我这条腿，更知道你们飞虎营。
3: 大夫出来了。
2: 大夫，
1: 怎么样了？
2: 情况到底怎么样？你快跟我说说呀！你说话呀！
1: 你快说呀！
11: 伤员的身体很强壮，虽然暂时还没有苏醒，但是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2: 哎呀，太好了，
11: 保养
2: 那就好了，
11: 大事的。
2: 医生，那我能进去看看吗？
11: 可以，不过要安静一些，病人需要静养。
3: 哎，好，安静。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3: 长水，
8: 不要太激动了，病人需要静养。
2: 少爷，少爷，你醒醒，少爷，你醒醒！
3: 好了，长水，冷静点。
8: 哎，病人需要静养。
3: 好了，长水，啊。
11: 杨团长，借一步说话。杨团长，您看看这个，刚刚在他身上发现的。

0: 这么说，这份情报是这个关鹏还有沈汉杰夜闯江淮镇，从鬼子手里冒死夺回来的。
1: 从老刘叔的叙述情况来看，是这样的。
0: 这么说，这个关鹏现在还真成了咱们苍龙山的大恩人了。
1: 是啊，只是这事儿阴差阳错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要说沈队长打关鹏的这一枪，也不能全怪他。这件事儿关鹏确实做得欠妥，不过以我对沈队长的了解，恐怕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完不了。
0: 这话怎么讲？
1: 沈队长你也了解啊，哪受过这种憋屈啊，这次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说他能饶得了关鹏吗？
0: 有道理。老杨，这沈燕啊，要是在苍龙山找关鹏的麻烦，咱们可就不能不管了。
1: 铁打
2: 到，
1: 这样，你带几个人去把关鹏好好保护起来。救国军不是我们的编制，我给他们下命令，他们也不听。如果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也可以先挡一挡啊。
2: 是。
1: 好，去吧。
2: 走。
3: 队长，
4: 你这是干嘛呀？
3: 队长，
4: 干什么东西？
3: 队长，
4: 都不要管我！
2: 闹够了没有？你把人伤成那样，你还有脸在这发脾气？
4: 你胳膊肘往外拐！
2: 过来，走，
5: 走，
2: 都别看了，干活去吧。
5: 别看了，走。
2: 叶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误会关鹏了。
4: 什么误会？他要是不绑住我，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2: 你们去小井村接应的情报被日本人截获了，是关鹏冒着生命危险连夜从日本人手里把情报抢了回来，他就是为了这个才把你绑起来的。当时情况紧急，你们之间又有误会，他跟你解释不清楚，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做出那样的事情。
4: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应该没什么大事了。幸亏你那一枪没打得要害，否则连我都饶不了你。
4: 便宜他了，
2: 还嘴硬。人家关鹏抢回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是苍龙山的大恩人。再说关鹏已经跟你道过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听我的，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4: 不行，这件事情我跟他没完，等他好了。
2: 你敢？
6: 沈医生，
2: 怎么样？
6: 这不是还没醒呢吗？
2: 放心吧，长水。刚跟大夫说了，关鹏已经没事了。
6: 真的？
2: 嗯。你好好的照顾他。
6: 哎，没事儿。
2: 我们先走了。
6: 哎，行。哎，沈医生，慢点啊。哎，
1: 辛苦了啊。
6: 哎，慢点啊。
1: 营长，有句话我想了想还是得跟你说。
2: 金三，你今天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现在关鹏也没什么事了，我的意思是咱们下山吧。
2: 金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呀，营长，有些事你不知道，那个时候你还不是飞虎营的营长，咱们飞虎营跟这新一团那是死对头啊。
2: 死对头？
1: 是啊，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咱们跟新一团打了一天一夜，双方都损失惨重。他们杨团长的这条腿就是在那一仗打残的，可以说新一团对咱们飞虎营那是恨之入骨。
2: 难怪杨团长见到我的时候是那种态度。
1: 是啊，营长，我的意思咱们趁这一机会赶紧下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2: 关鹏现在还没完全好，我不能下山。

0: 既然这个杨团长和咱们飞虎营有恩怨，而我作为飞虎营营长，就该把这些恩怨接下来。我们都是军人，应该分得清，这不是个人恩怨。
1: 哎，营长，这
0: 是梁子，总要去面对，我亲自去找他。
1: 哎，营长。
2: 如果情报没有顺利地送到苍龙山，那我们将要蒙受多大的损失啊。
1: 嗯，可不是吗？这小鬼子是极度的凶残，在南京一下子就屠杀了我们几十万人民，这一次又把屠刀伸向我们苍龙山来了，这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啊。
2: 还好这份情报顺利到了我们手上，还有南京城的潜伏名单也安然无恙。
1: 这次可真是够险的。但我真没想到的是什么，这么重大的一次危机竟然让关鹏和现任的飞虎营营长给化解了，这老天真是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啊。这样，老郭，我出去一下啊。

0: 姓沈的，你是现任的飞虎营营长，对吗？
1: 没错。
0: 好，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新一团和飞虎营没有分出胜负。今天我们俩较量一下。营长，怎么不敢？
1: 既然杨团长有这个雅兴，沈汉杰奉陪。

0: 政委，不好了，打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咱们杨团长和那个沈营长他们打起来了！
1: 走，看看去！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姓陈的，身手不错嘛，不愧是飞虎营的营长啊！
1: 杨团长，你的身手也不错。既然新一团和飞虎营之间有过节，我作为营长，这笔账就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还。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2: 请说。
1: 那个受伤的年轻人叫关鹏，他是我的亲人，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他。他跟我们之间的恩怨没有。

0: 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沈汉杰这条命都是你的。
1: 现在随你处置，你是一条汉子，不过你未免也太看不起我杨大柱了。我告诉你，关鹏也是我们苍龙山的大恩人。至于你和我之间的恩怨，会有那么清算的一天。
2: 来人，
3: 有。
1: 团长，带沈营长他们去休息。记住，派两名战士跟着。
4: 好好的招待他们。
2: 是。
1: 沈营长，请吧。请进。两位，请暂时在这儿休息。
2: 营长，现在咱们走也走不了了。苍龙山是共产党的地盘，我总觉得这不是咱们久留之地啊。
1: 特别是那个杨团长，一直记着飞虎营的仇啊，这样长期下去，肯定对他们不利啊。他不会，
2: 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啊？
1: 我虽然以前对他不了解，但是通过今天的交手，我觉得他是条光明磊落的好汉，恩怨分明。他应该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2: 那可是咱们，也不能一直留在这儿啊。
1: 那也得等关鹏好了再说。哇，爽啊！爽啊！擦一下，擦一下。哎呀，这个沈汉杰，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2: 哎呀，这个沈汉杰啊，我看出来了，真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哎呀，虽说现在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可国民党那边一直亡我之心不死。这个沈汉杰和何进才。
1: 哎，那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啊！现在可真是拿他们没办法。
3: 老杨，那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是啊，是这样，既然来了都是客，我们呢也拿他们没办法。现在又是非常时期，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要不就这样，派两个人把他们盯住，你说呢？
3: 老杨。 还是你想的周全。鸡汤来喽！少爷，你怎么出来了呀？
5: 活动活动。
3: 来来来，慢点。
5: 哎，没事没事。
3: 哎呀，哎呀，
5: 张水啊，今儿什么日子了？
3: 今儿都初五了。
5: 哟，我都躺了这么长时间了。
3: 哎呦，少爷。 那姓沈的打了你一枪，你整整再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哦，少爷，你不恨他呀？
5: 恨什么？
3: 那个姓沈的一枪差点要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完了？
5: 那怎么样？不行了，我再打他一枪，或者揍他一顿，弄得他满地找牙。
3: 对对对，就得这么打他。
5: 对个屁对！
3: 这男子汉大丈夫，你老跟一个女人较什么劲呢？她算是个女人吗？她，哎，少爷，我觉得咱们这两天呀，还是得小心一点。沈燕的人呢，自从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天天扒着咱墙头看。你说咱们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呀？这不是监视咱们吗？
5: 我觉得呀，这事儿还没完呢。哎，行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呀？

0: 都到齐了。好，
1: 打探清楚了，姓关那小子恢复的差不多了，眼瞅着就活蹦乱跳了。
0: 好，大家都清楚了，我和姓关的这个臭小子有什么过节了吧？
2: 对
3: 对
4: 对，
0: 队长，那小子敢欺负你，就是惹咱们救国军。
3: 对
4: 对，
3: 没错
4: 没错。
0: 好，姓关的这小子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我要好好的给他点颜色看看，就
1: 颜色看看。
0: 这样，

0: 咱们都放松一下，去看一出好戏。
1: 好戏？
2: 好戏？
1: 什么好戏？
3: 什么好戏？
0: 哎呦，吵死了！明白了吗？
4: 是。
0: 走。这回你好好教训教训。
1: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你可不能乱来呀！
0: 老刘说这事你别管。
1: 哎呀，这件事啊，关鹏做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是打人家一枪了吗？这事也该了了。再说咱们在苍龙山，你不能胡闹。
0: 刘叔，你别说了，反正这口气我一定要出。
1: 哎，
0: 你还不改咱们家小姐脾气吗？
1: 大小姐，大小姐，哎呀！

0: 我跟你们讲啊，团长可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够放进去，听见没有？
1: 是
2: 是。
0: 沈队长，你来干什么？
3: 季班长，我找关鹏。
0: 不行，团长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这个屋。
3: 我跟你说白了吧，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况且就凭你们几个人拦得住我吗？
0: 我看你们谁敢。沈队长，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件事你还没放下，但是你想想，关鹏已经被你打了一枪了，差点要了命，你还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我说了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我告诉你，今天有我铁塔在，任何人别想进去。
3: 给我上！
4: 哎，你们干什么？
5: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6: 哎，金灿，我跟你说，那个
7: 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
6: 老刘叔，怎么了？
7: 陈营长，不好了，小姐她带着一大队人去找关鹏了，看样子是要出事儿啊！
6: 快走，
8: 站住，
9: 站住！
8: 哎，你们要干嘛去？
10: 你们两个耳朵聋了？没听见出大事了吗？
6: 老刘叔，咱们快走！
9: 我们可不能看住你们！
10: 你们两个榆木脑袋啊！出大事了！你们负担得起责任吗？
11: 你们不能这样！
12: 站住！
11: 你们不能这样！
13: 放开我的！
14: 哎，少爷，少爷，那女魔头又来了，她
8: 拉住她！
14: 哎！哎呦，哎呦，沈队长，
3: 长水儿，
14: 哎，
3: 别紧张，
14: 不紧张，不紧张。
3: 那个铁班长不让我进来，所以我只能这样了。
14: 哎呦，你说这铁班长，你说真是。
3: 关少爷好点了吗？
15: 沈队长啊。
3: 关少爷，听说关少爷恢复得很快，
15: 还可以。
3: 这么多天我一直没来看你，不好意思啊。
15: 那没事没事。哎呀，你说，我这点小伤，我真是让沈队长费心了。
3: 所以我今天特地过来看看你。
15: 哎呀，这么大阵势。
3: 长水，
14: 哎，
15: 嗯，
3: 过来。什么味道啊？哎呦，这有鸡汤啊，是应该喝点鸡汤补补。来，我喂你吧。
15: 哎呀，不用。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不行不行不行，我自己喝就行。不不行不行，
3: 客气。
15: 哎呀，
3: 没事吧？
15: 哎呀，沈队长，你说这太阳今天是打西边出来了，怎么还让你喂我鸡汤啊？真是不合适啊。
3: 应该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一起打鬼子的，不分你我。
15: 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兄弟长，
3: 嗯，
15: 咱都是一家人了，咱们说点正经的。我不知道这话我该不该说。
3: 你说。
15: 哎呀，我上一次我对你，哎呀，我这心里内疚啊，是我的错，对不起。
3: 这么说关少爷是觉得自己有错了？
15: 嗯，是我的错，我不该，老不该啊。哎，
3: 你知道错了就好。我告诉你，这件事我跟你没完。孩子，把他绑了。
16: 是
17: 是，
16: 是谁的？我他娘的就治了你们了。
18: 郝勋，
16: 干什么你？你给我放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19: 长出家了，扬我罪。长出家了，扬我。
16: 先生呢？你到底要干什么？
3: 姓关的，你以为我好惹呀？
16: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告诉你，二郎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20: 姓沈的，你干什么呀你？你上次打我们家少爷一枪，命差点就没了。你
3: 打一枪怎么了？
2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新官的，你以为我好惹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二郎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2: 姓沈的你干什么呀你？你上次打我们家少爷枪，命差点都没了。你
0: 打一枪怎么了？打一枪就完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1: 怎么了？你打我一枪，你还不够啊？你还想怎么样啊？
2: 就是。
1: 你敢？
2: 你敢？
0: 我怎么不敢？
1: 你要干什么？
0: 你看我敢不敢要了你的命？
1: 你敢？
3: 站住！
1: 不能杀了队长！
0: 队长，队长，杀了他！
1: 不能杀！
0: 队长，拦我！队长，范鹏这上次不能杀呀！范鹏现在是苍龙山的大恩人，连杨团长都
1: 是啊！
4: 对，
1: 是的，我是抗日英雄。
0: 石燕姐，你再好好想一想。
5: 是不能杀
2: 英雄，英雄。
0: 杨团长怎么了？谁护着也没用，惹着我了。石燕姐，这个冠鹏的确可恨，杀100次也不嫌少。
5: 对，
0: 但他好歹也是打鬼子的好汉呢，真杀了他，对咱们救国军的名声也不好。
2: 对，是不是？我们家上是好汉，不能杀。
1: 快放了我，快点。
0: 好吧，你是英雄是吧？那我今天就饶你一条狗命。不过。得罪了本小姐，苦头还是要吃的，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
1: 你什么意思啊？
0: 黑子，
5: 在。
0: 你来救国军之前是干嘛的？
5: 收拾猪的呀。
0: 收拾猪的。好，姓关的就交给你了，给我好好拾掇他。
2: 你敢？
1: 你敢？谁呀？你敢？
6: 收拾他！
1: 你们混蛋！
6: 收拾他！
1: 现在就收拾了你。燕子，你把关鹏怎么样了？
0: 没怎么样啊。
1: 他人呢？
0: 嗯。
1: 关鹏，

0: 少爷，舒服吧？来来来，我给你搓搓背。哎，少爷，你说啊，咱俩今天可真够悬的呀！差一点，咱们俩就让他们给祸害了。
1: 不，哼，怎么样？你真害怕了？
2: 那可不是，万一沈队长那手受不住，把咱俩给祸害了，咱找谁说理去啊？呀，
1: 我告诉你啊，这姓沈的完全就是在折腾我们。我知道他心里有气，他是故意的。
0: 哎，少爷。我跟您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1: 有话就说，有屁快放。
0: 哎，你说咱们在南京那地界上的时候，您就算是数一数二的混世魔王了，对不对？
1: 嗯。
0: 这现在碰上个沈队长，哎呦，那真是比您还混。哼，
1: 姓沈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坟头上的高香是不是烧错了。这辈子怎么会遇上他呢？哎呀，这个姓沈的，看来是命中注定遭此一劫。
3: 燕子，等等，燕子，燕子，燕子，燕子，
4: 哎，等等我，等等我。
3: 哎呀，燕子，
5: 大小姐，我从未说过你，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今天我得说你两句了。你说你怎么连收拾猪的招都使上了？
3: 还笑？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赶到，关门就喂你。
6: 这怎么了？他活该。
5: 你这什么话呀？你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整个苍龙山都知道了。你说这怎么算啊？
6: 老刘叔，你生那么大气啊？哎呀，我不是要真的收拾他，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出口恶气嘛。
5: 这有这么吓唬的吗？
6: 哎呀，老刘叔，他敢欺负我们家队长，吓唬吓唬他怎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娟子把东西拿过来。哎，啊，这个是我跟娟子上山采的药，应该是对伤口恢复很有帮助的，你帮我把它煎了，拿去给那个臭小子喝。
5: 这，呵呵，汉奸，你说这典型的刀子嘴，这不豆腐心吗？
6: 什么豆腐心啊！我不是，我怕他死了，让他赶紧好起来，我好折腾他。娟子，采药去，走，我走了，我们队长好吧？
5: 汉奸，你说这，
1: 这么多年了，还跟个孩子似的。
0: 少爷，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你快看，你快看，最新的报纸，杀了咱们这么多人。少爷，怎么一模一样啊？
1: 咱们住得太久了，该走了。
0: 去哪儿，少爷？
1: 去办咱们没办完的事儿。
0: 南京。
1: 对，
0: 少爷，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看，在那边，这怎么回事啊？这关鹏到底什么意思啊？这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混小子，
2: 写的什么呀？
1: 连个招呼都不打，这老杨，你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个。
3: 杨团长，
1: 我知道关鹏去哪儿了。 来不及细说，关鹏一定是去南京了。
3: 什么？南京？
1: 对，他亲历过南京大屠杀，一直痛恨那帮屠杀中国人的鬼子，这次他一定是去南京报仇了。杨团长，我有个请求，
3: 说，
1: 让我去找关鹏，我答应过他姐。

0: 要照顾他，我不能看着他孤身赴险而不去救他。
1: 沈营长，对不起，恐怕我不能放你下山。关鹏是我们苍龙山的客人，也是从我们苍龙山走的。这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交给我们苍龙山自己来处理。
2: 杨团长，我必须去。
0: 我了解关鹏，我也熟悉南京城的地形地貌，我一定能找到他。现在每多耽误一分钟，关鹏就多一分危险。
1: 沈营长，杨团长，军有军规。
3: 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
0: 点头。到。
4: 送沈营长下去休息。
5: 是。
0: 二位，请。
4: 咱们先下去。
0: 哎，
3: 你说郑营让我们守到什么时候啊？
4: 你问这么多干嘛？
0: 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啊。
4: 营长，看来他杨大柱还是不信任我们。
0: 死活不让我们下山，关鹏必须去找。可是，外面这么多人，咱们怎么走啊？
4: 营长，我倒是有个主意。什么主意？
0: 老杨，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听沈汉杰的意思，关鹏应该是去南京了。他这么冲动的下山去报仇，怕是九死一生啊。不过，这件事我们可不能不管了。
4: 你说的对，关鹏再怎么说也是苍龙山的大恩人，我们不能把他丢给鬼子不管。
0: 对，老谷，你来看，这儿。
6: 咱们啊，兵分几路，从这里过去。
7: 怎么样，小豆子？
8: 没事，都在里面呢。
6: 你们要把人看好啊，别出什么差错。
7: 明白，明白。
6: 坏了，跑了，赶紧追！
7: 是。

0: 你行啊，这种邪招都能想得出来，跟关鹏那小子学的。走，咱们走。
1: 少爷，瞅这架势，守的是够严的呀！
2: 再严也得进。爷，你松下，你们兄。
1: 哎，少爷，他们那是查什么呢？
0: 良民证。
1: 良民证，
0: 就是鬼子发的证件。
1: 那啥是良民啊？
0: 见了小鬼子连屁都不敢放的，就是良民。明白了。
1: 啊？那咱们可不是良民，咱们是来杀鬼子的。
0: 嗯。
1: 少爷，你看。

0: 老杨，
1: 你杀
0: 好了，你坐下，坐下。
2: 有你这么执勤的吗？
0: 你消消气儿。
2: 哎呀，太不
0: 消气儿了。好了，好了，好了。
3: 您喝水，喝水。
4: 团长，对不起，我。
2: 团长，别生气啊。
0: 老杨，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怨铁塔，啊，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
5: 铁塔
6: 到，
5: 马上带一个班下山，追上沈汉杰，跟沈汉杰一起去南京，把关鹏给我救回来。
6: 是，
5: 回来。
6: 团长，
5: 记住两点：第一，找到关鹏；第二，把沈汉杰带回苍鹭山来。快去。
6: 是。
7: 少爷，你说这城门口查得这么严，咱们也没有良民证，咱们怎么进城啊？
8: 咱们得弄个良民证。
7: 怎么弄啊？哇，少爷，这是小鬼子什么车呀？开得这么快？
8: 这是重型运输车，八缸的马力。
7: 八缸？少爷，这车你都知道啊？
8: 少爷什么不知道？小鬼子自己造不出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只能向德国人买。
7: 哎，少爷，小鬼子怎么停下来了？
8: 这车啊，是给他加水呢，开久了发动机过热，加水冷却，要不然伤机械。
7: 还真够麻烦的。哎，不过这车倒是挺威风的，我刚才就在城门口啊，看见这种车就在城门口横冲直撞的，都没人管。
8: 那是当然。行，你刚说什么？
7: 我说这车威风啊。
8: 不是这句，前面那句。
7: 前面那句，我说这车横冲直撞的都没人管。
8: 跟我来。
7: 少爷，快！
9: 飞机，本少爷照样给你开进城里面，把小鬼子都撞死。
7: 哎，少爷，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9: 什么去哪儿啊？进城。
7: 进城？
9: 对。
7: 咱们还没有良民证呢。
9: 要什么良民证？这是啥？
7: 车啊。
9: 这就是最好的良民证。
7: 啊？
9: 头盔给我戴上。
7: 好。
9: 进城了。
7: 进城了。
10: 情報部の警備はお前に任せたぞ。
9: はい。
10: 行くぞ。
6: はい。前だ。出発。
10: じゃ
6: あ。さあ。

0: 少爷，咱们走吧。
1: 啊，等等，先瞅瞅车上没准有咱们需要的东西，上去看看。
0: 哦。少爷慢点。
1: 哎。哎，像是运油的。
0: 少爷，真的是油。
1: 先找些树枝把它盖起来。
0: 哎，
1: 快。这些油啊，说不定对我们有用呢。哎。

0: 少爷，南京城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还不都是小鬼子弄的。所以这回一定要干掉野村，替南京的老百姓报仇。
0: 对，把那小鬼子千刀万剐了。少爷，咱们这次混进南京城，你怎么打算把野村干掉啊？
1: 这件事得从长计议。行了，咱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2: 客官，您的桂花鸭。
3: 这桂花好像怎么是在馋死我啊？
1: 瞧你这吃相，跟饿死鬼似的。小二，
2: 来了。
1: 结账。
2: 来了，客官。客官，一共5.9元。
3: 好。
4: 少爷，咱没带钱。
2: 怎么了？没钱吗？
5: 伙计，要不然咱们这样吧，我跟少爷出门太着急没带钱，下次我给你送过来行不行？
1: 没错没错。
2: 想赊账是吧？啊，我们这店里没有这规矩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0: 不是，你不知道这是谁啊？这是关少爷，南京著名关大少爷。
2: 要是来的客人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我告诉你，今天必须给钱，不给钱的甭想出这个门。
1: 哟呵，
2: 哎，你有他们。哎呀，
1: 我干什么？你
2: 吵架？吃饭不给钱，要吃霸王餐呀？
1: 打架是不是？
6: 住手！你。这个钱我给了。
2: 便宜你们。
6: 关少爷也有囊中羞涩的时候啊。走。
1: 结账。
2: 小二，
6: 干什么？
1: 你过来。怎么，你在苍龙山还没闹够啊？一路追到南京来了。哎，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6: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谁看上你了？我告诉你，你这一走，整个苍龙山都翻天了，我可以出来找你了。
1: 沈寒杰也来了。
6: 对，不过我还没有遇见他，反而先遇见你了。哼，跟你还真是有缘。
1: 哼，这叫什么缘分？
6: 告诉你啊，二郎庄的事儿跟你还没完呢。
2: 沈队长，你上次还打我们家少爷一枪呢。
1: 算了，长水。
6: 怎么了？我打飞枪怎么了？他不是没死吗？我还是那句话，二郎庄的事儿跟你没完。
1: 你又想怎么样啊？
6: 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们俩的事儿就算一笔勾销。
1: 好，什么事儿你说。
6: 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杀野村的？
1: 你怎么知道？
6: 那你就不用管了，只要你带我去，咱们俩的事儿就算完了。
1: 我答应你。
6: 这么痛快？
1: 不这么痛快，我能够甩掉你吗？我就算不答应，你不也得像跟屁虫一样在后面一直跟着我跑吗？
6: 因为我愿意跟着你啊，真是。
0: 少爷，少爷，是野村。

0: 大作家が最近南京城は静かですね。
1: 揺らさぶな。跟上野村他们怎么走？
0: わかりました。

0: 现在地方已经打探好了，咱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你看到没？那个地方把守森严，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这个事儿，咱们得先想个办法。看来咱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了。刑官呢？你有什么想法？
2: 关少爷，我马达塞达呢？咱们还真是有缘呐！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知道你在这里？刚刚跟踪我和努布拉泰萨诺瓦，你吧，南京城已经平静了很久了，其他中国人见我们躲着不及，你却一直跟在后面。
3: 台萨一早就看出来了，你的宠我们来的。台萨诺莫伊多里达，果然是你，关少爷，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台萨有情，
4: 本少爷，这条命就在这儿，有本事就来拿。
3: 这我来吧，不客气了。一个，一个走了。
4: 关先生，哎，这新宅子还住得惯吗？啊，还好，还好。嗯，哎，请关先生，这座新宅子虽然没有你原来的府邸那么豪华，但这可是原来南京市长的住宅，跟你现在维持会会长的身份正好相符啊。关先生。 来，坐。啊，请。关先生，你放心，只要你能尽到自己的本分，帮我们维持住南京地区的治安，我们大日本皇军是绝对不会亏待关先生你的。
3: 关某受大日本皇军之恩，定当竭尽全力。
4: 对关先生。 我还是放心的，关先生，鄙人还有事，就不打扰了，告辞。
3: 哦，您慢走。
4: 好。

0: 关先生，刚才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你就可以见到你的儿子了。
1: 我儿子，关鹏？
0: 对，就是关鹏。

0: 连后门都守着了严，看这架势，想混进去比登天还难。
1: 比登天还难也要等。
0: 你干什么？
1: 给百姓们报仇。
0: 你傻了吧？你死了谁替你姐姐报仇？
2: 开的。
3: OK，
0: 别冲动啊
3: ！OK， 没的。
4: 对不起，对不起，太君。
3: 艾克西洛。
1: 我有办法了。
0: 啊！
1: 跟我来。
0: 喂，你说呀，到底什么办法？
1: 就用这个办法。
0: 这什么？沈燕姐，啊！
5: 少爷，
1: 啊，你没事吧？
0: 没事。这车上什么呀？
6: 这是什么呀？
0: 长水，你们两个还挺快的。
1: 长水，长水，
5: 哎，
1: 你还记得这上面装的是什么？
5: 记得啊，一车厢汽油啊。

0: 对了，你说如果把这车开到鬼子指挥部门口，把后面的汽油一炸，你说会有什么效果？
1: 哎呦，少爷，你也太聪明了吧！哎哎，
0: 快点，搭把手。

0: 慢点。
1: 小爽到。
2: 哎，少爷你慢点啊。

0: 我怎么会想到这个主意的？你还记得那个水果贩子吗？水果贩子？你忘了水果被他翻以后，水果是往坡下滚的。
1: 哦，原来是这样。怎么样？这主意不赖吧？雕虫小技。
0: 准备好了吗？你就放心吧。跟我来。
1: 哎！
0: 一会儿探照灯闪过的时候，我们翻过墙去，要快。

文少爷，你可真是命大呀，大屠杀你都能活着回来，我是真没有看错你。你不仅是员勇将，而且还是一员福将，不知道这次你的运气有没有这么好。关少爷，我们大日本帝国敬重不怕死的勇士，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一次杀我的机会。

开始吧。好吧，那就让我送你狗日的小鬼子上西天。

哼。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没事吧？没事。
1: 去院子，
2: 这么高怎么爬？

0: 这个好香啊。
1: 法国货，你肯定没见过。
0: 说谁呢你？有什么了不起的？真香。有人来了。怎么办？
1: 先躲起来再说。
0: 快躲床底下。快快快到床底下来。
2: 小姐，天凉，披上点吧。谢谢啊，小兰。哎，小兰，
0: 嗯，
2: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好多次了吗？以后别叫我小姐小姐的了，叫我紫云就行
0: 啊。那可不行，老爷派我来专门伺候你的，可不能坏了规矩。
2: 嗯，我爹他呀，你以后听我的就行了。
0: 好。哎，紫云姐。老爷让你嫁给官家少爷，你听我句劝，咱们做女人的能有这么好的着落，还有什么可愁的呀？再说了，官家少爷人挺好的，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小兰，他们家官少爷我见都没有见过，我不想嫁，我真的不想嫁。
0: 官少爷，他说的是你吗？
1: 我哪知道是不是？
0: 说不定就是你。
2: 你千万不要再说了，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肯答应，
2: 嗯，
0: 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呀？
2: 瞎说什么呢？
0: 你可别瞒我，我都听老爷说了，你们从上海到南京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小伙子，还救了你们，从那以后你就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心里惦记着人家呢？

0: 紫云姐，
1: 到底是不是嘛？到底是不是、啊？
0: 以后别瞎说了。紫云姐，这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你跟我说说呗。
0: 能发生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
1: 你就给我说说，我挺想知道的。

0: 什么呢？被我猜中心事了吧？
1: 可惜我连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哎呦，我说什么呀？
2: 老爷，不好了，老爷！
3: 怎么了，阿宝？
2: 鬼子冲到家门口了！啊
3: 啊！
2: 哎呦，哎，太君，
4: 快快，
2: 你看，
3: 哎。哎呦，是酒井君呐，
5: 王会长，深夜脏房还忘见了。
3: 不客气不客气，请问您这是？
5: 我们的正在追捕一名逃犯，为了保障附近居民的安全，我们要例行搜查。
3: 哦，好，那就请便吧。
5: 多谢会长。我们阿吉达，
4: 嗨，
5: 我的五麦，阿吉达，
4: 嗨，
5: 努古里斯蒂古。
3: 不要慌，

0: 外面怎么了？小姐，没事，可能是日本人又来闹事了。咱们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啊，
1: 行。
2: 恐怕是冲我们来的，怎么办啊？怎么办？
3: 咱不能留在这儿了。跟我来。
0: 啊！什么声音？
4: 小姐，为什么床下有声音啊？
2: 别动！站起来！站起来！
3: 压过来！
2: 别说话！
3: 不许出声，听见没有？
4: 小兰，
3: 你说，
0: 是你？
3: 是你。
2: 认识吗？
3: 认识。
0: 认识。
5: 这是我家亲戚紫云姑娘的房间。
6: 把门打开。
5: 啊不，紫云姑娘可能已经睡下了。您稍等，去看看。
6: 哎，紫云呐，紫云，
0: 是我爹，
2: 别看，冲我们来的。
0: 那怎么办啊？
6: 紫云，开门呐！
2: 快点，拦住他们！
6: 紫云。
0: 小兰，快去拦住他们！快去，跟我来。
3: 藏哪儿去啊？
0: 走，快这边，
2: 藏起来。
0: 你受伤了？
3: 没事。
0: 快，藏在柜子里边。
7: 紫云，哎，
0: 怎么回事啊？小姐，
7: 紫云，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7: 啊，紫云，别害怕，有个逃犯，太君到咱们这儿搜查搜查，你让他们看看啊。
4: 他们真是，这三更半夜的。你的房间有什么好搜的？
7: 人家皇军到我们这儿搜查搜查，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嘛。
4: 爹，关老爷，我不管，我不管，反正我就是不让他们搜。
7: 紫云，紫云，
4: 小姐。
8: 紫云小姐，您先坐下，先坐下。
3: 妮妮，
9: 紫云嫂，深夜造访，请原谅。Saki 大致瞧了一下，紫云桑的房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的不打扰了。
5: 好，请。
3: 立功。

0: 什么？都给！
1: 不许走！
0: 都给！
1: 这些都是女人的东西，你们不能随便乱翻！你们不许翻我的东西！你们小姐，
2: 紫云小姐，紫云小姐，紫云，紫云。

执行长，不好意思啊。 Hige，

0: 姑娘。
1: 刚刚真是吓死我了，你们俩躲哪儿去了？
2: 这个你就别管了。
1: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逃走的？我刚刚不是让你们躲在柜子里面了吗？
2: 柜子里怎么躲呀？小鬼子进来第一个找的就是柜子。
1: 也是啊。
0: 你看看，把你房间弄这么脏，对不住了。等下次再来报答你。
1: 下次？
0: 其实今天我觉得你还是挺勇敢的。行了，小鬼子也走了，那我们就不久留了。
1: 哎，等一下，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0: 我的名字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免得以后给你惹麻烦。后会有期，先告辞了。走吧，男人婆。
1: 谢谢。
3: 我就知道是你。
1: 关老爷，你就放过他们吧，他不是坏人，他曾经还救过我爹和我的命呢，您千万不能把他交到日本人手里啊。
3: 紫云，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关鹏。

0: 你不回来了？
1: 不回来，杀野村的。
0: 胡闹！现在南京城变成什么样子了？啊，你还敢回来？再说了，野村现在是南京城最凶的鬼子，你以为杀他那么容易吗？
1: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用不着你管。
0: 好，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些，小鬼子随时都会回来查的。
2: 当务之急是把你们送出去。子云，你看我的车，拿着我的通行证，送关鹏他们出城。好。
0: 干脆，你带着小兰跟关鹏走了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2: 那关老爷，那我爹怎么办啊？
0: 你在那边我去说，赶快走吧。
2: 现在就走。不行，我爹那边我一定要跟他道个别，关老爷。
0: 少一个人。

0: 知道就少一分危险，刽子说话就回来了。快关门，走。等一下。 把我绑起来！
1: 啊，
0: 绑起来！

0: 等等，这样还不行，把我打晕，不然的话，小鬼子来了会怀疑的。
1: 爹，
0: 打呀！

0: どうした？
1: 待てよ。なぜズユンの表情はそんなに慌ててるのか。关鹏はまだそこにいる。早く戻るのだ。
0: 早く戻れ。
1: すぐ電話しろ。出口を全部封鎖しろ。
2: 怎么这么多人？
3: 停车！
2: 这么多人，你们先别动，别下去，别说话。子瑜，小心点。
4: 小姐，我跟你一块。这位长官，我们出城有急事。
3: 证件拿出来。
4: 好好好，有。
2: 查得很严啊，怎么办？
4: 给你看。
5: 别急。
6: 原来是焦小姐啊。
4: 是是是。
6: 您这是
4: 办完事我们就回来。
6: 这几天太局们查得严，你可早点回来啊。
4: 好好好，我们一块儿就回来。怎么了？怎么了长官？
6: 车上这两位是
4: 啊，车上是我表姐。长官，还有这位是我们家丫鬟。
7: 对，她是我们家小姐。
6: 不是焦小姐，那也得检查一下，这是例行公事
4: 啊。不会有问题的。长官，长官，您就帮帮忙，我们出城真的有急事，这是小意思，帮帮忙，通融一下，谢谢你啊，长官。
6: 啊，好吧。
8: 过去。
4: 谢谢长官。
3: 好，行。
2: 子云，怎么样？没问题的。好，
8: 好。来。
0: あの車を止めろ。
6: 太监。
0: 过来。

0: 怎么了，管大哥？
1: 船没油了，
0: 那怎么办？
1: 下车！快点，快！进树林。

車だ。まだ近くにいる。早く追え。

0: 明白了吗？好。是你，快，跟我走。小兰，快点！南京城的抵抗啊，ほとんどなくなった。大佐閣下，電話です。
1: 野茂西，弄不了的。
2: 太上阁下，关总怒驸马，给！
1: 哦，死给了！
3: 嗨，
1: 燕哥不来我，过来干了。
3: 关鹏，你没事吧？姓沈的，你又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们在墙面上看到你留的字，就猜到你要干什么，我们就一路
2: 行了，我说过了，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1: 姓关的，说什么呢？
2: 你叫谁姓关的？
1: 你知道沈营长为了你的事儿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2: 跟我没关系。
4: 少爷，你没事吧？
1: 你怎么也来了？
4: 我跟娟子与救国军会合后，就遇到了沈营，他还有铁班长，就一块过来了。
1: 不识好歹。行了，齐子。对了，侦察的情况怎么样？
4: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都是往我们这个方向来的。好啊。
2: 既然碰上了，干他狗日的！
1: 不行，我们人少，不能硬拼。
2: 对，现在敌众我寡，而且地形对我们也不利，硬拼肯定不行，必须马上撤。
1: 那还犹豫什么？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乡亲们，
0: 大部分的百姓都已经撤出来了，
2: 崔家峪、三山口、高敏平一带的百姓昨天就已经上山了。
0: 小赵庄呢？
2: 小赵庄派了孙干事带着一个班的战士过去了，虽然路远一点，但是问题不大，天黑前就能顺利上山。
0: 小赵庄离咱们是最远的，在鬼子屠村名单上排在第一个。
2: 嗯，
0: 我最担心他们的安全。
2: 是啊。
3: 乡亲们，大伙子听我说，现在情况非常紧迫，小鬼子马上就到小赵庄了，大伙不要乱。
4: 乡亲们，赶快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进山。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5: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大伙子听我说啊，现在情况非常紧迫，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4: 咱们都听孙干事的。
3: 鬼子来了！
6: 什么？
3: 鬼子来了！
7: 在什么位置？
3: 离崔口不远了。
6: 这样，
3: 你带着乡亲们沿着我们事先说好的路线转移。
6: 是，
3: 我带着战士们去崔口堵住鬼子。同志们，跟我走！
6: 好，
3: 走走走。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鬼子离这儿不远了，超过一个小队，大概70多人。
2: 好，
0: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拖住鬼子。为了向他们争取时间，
3: 明白。
0: 现在都给我进入战斗位置，准备战斗。
1: 是，
0: 快！
2: 快，
0: 小姐们，快点撤！
2: 我要舍不得家里的东西。
0: 快点，
2: 快，
0: 快点，
2: 快！

0: 吹啊，我婶子烙那饼那叫一个香。
1: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现在都等不及了，马上就
2: 瞧你那点出息，两张饼闹腾成这样。好了，别絮叨了，走走走。
0: 我让他给咱们烙上几十张大饼，咱们一人背几张回山啊。
3: 報告、敵は艦上で突破できません。
4: バカ、十数人の敵にそこまで時間をかかると砲撃用意。
1: 哈哈哈哈哈！

0: 这声音是从小赵庄传来的，难道说小鬼子进村了？
1: ，
2: 孙干事，
1: 孙干事，孙干事，孙干事，不能去，不能去，你不能去啊，不能去，不能去啊，孙干事。
3: 王国君、村内の敵は全滅しました。
4: よし、入るぞ。
3: はい。急げ。
5: 骗子！
6: 给他们骗了！
5: 骗
6: 了！骗了！
3: 骗了！村内の人は全部集めた。
4: みんな殺せ。
5: 小鬼子！

0: 人呢？哎，有情况，人呢？哎，
1: 大家仔细搜索。
2: 好。
3: 婶儿。

0: 少爷，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1: 出事了，快，
0: 小兰，
1: 赶快走，
0: 快走。
1: 赵伯，你怎么了？

0: 해로 부지막은 조도이이다 메레다 기미도 타가셔다 말해라니 교육세요
1: 하이
0: 쇼팟
1: 사가라
0: 자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2: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关鹏，就算你说的对，可你看看，咱们就十几个人，怎么打？
1: 关鹏，铁塔说的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现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们以后再找别的机会报仇吧。
2: 行了，姓沈的，
0: 去他娘的君子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报仇就得现在，等十年以后都什么时候了？那还是爷们吗？
2: 还算是男子汉吗？关鹏，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留下。
3: 沈队长，这两拨鬼子合在一起，少说也有几十号人，装备又好，我们就十来人，没准全都回不去了。
2: 我们手里拿着枪，为了什么？我们拿着枪，就是为了保护百姓。现在小鬼子杀死了我们这么多乡亲们。
0: 我们不能就这样看着，只要杀鬼子，死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哥，我说的对吗？好，既然是这样，那我也同意，留下来替乡亲们报仇。好，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都留下来。 今儿跟小鬼子拼了，和乡亲们死在一起！
2: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0: 我不同意，
2: 同意，我也同意。
0: 你们说什么呢？什么叫同归于尽？什么叫要死死在一起？
2: 我们不是要自己死，
0: 我们是要让小鬼子先死。
2: 关鹏，你别说风凉话了，我们就这十几个人，小鬼子的人比我们多多了，我们不拼怎么办啊？
0: 沈大小姐。 打仗不是靠拼命的。

0: 是要动脑子的。当年岳飞怎么破的十万金兵？十万金兵，就是靠以少胜多。他能做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
1: 这个你也信？那都是说说的编的。
0: 燕子，官方说的有道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是有，不过以少胜多毕竟是少数。 而且要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你想过没有？以少胜多必须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已经占据了，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比长水更熟悉小赵庄的地形了。只要小鬼子敢到小赵庄来，我就会让他们有来无回。好，那我们就让小鬼子有来无回。
2: 对。
3: 就这些了，4把手枪，12支步枪，15颗手榴弹，137发子弹。
4: 这些弹药不够，
3: 别着急啊！大家看，
5: 关大哥，什么？
3: 不过还有这个呢。
6: 关大哥。

0: 算是农村用的铁钉。
1: 没错，就是农村用的铁钉。你们猜猜，本少爷当年在南京城的时候，就是拿这个钉子绑在炮仗上，一点你们猜什么效果？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就没有活的了。
2: 真是好办法，在军事上，这叫爆炸破片，可以大大增加杀伤力，扩大杀敌范围。
0: 那怎么固定呢？
2: 用绑腿把他们绑在手榴弹上。
1: 不行，如果用绑腿绑的话，那才能绑几个？
2: 那还有什么办法？
1: 来，跟我来。
3: 快走开！你们把东西收好了。
1: 好，来，走。

0: 这坛子可真不少啊！不知道了吧？啊，这小赵庄，半个南京城的坛子，可都是从这儿出的。
1: 那有什么？
0: 就这玩意儿能打鬼子？你别小看了这玩意儿，它一定能打鬼子。把手榴弹塞在这个坛子里面，然后在里面倒满钉子，再把口封上，到时候一引爆。
2: 这一个坛子相当于十几颗手榴弹呢。哎呦，
3: 少爷，你可太聪明了！哎，
4: 我说关少爷，你说的倒是挺热闹的，您把手榴弹搁里头咋引爆？这个不难，
2: 手榴弹，只要把这个子弹镶入到手榴弹后面。
4: 然后用步枪击中子弹，子弹就会引爆手榴弹，这个坛子就会爆炸。
0: 哎，营长，还有个问题，你那个手榴弹是在这坛子里面呢，那个鸟儿也在坛子里面，你根本看不见，到时候你怎么打呀？
5: 是啊，根本看不见。
0: 就是啊，怎么打呀？你这？
4: 对呀，只要在坛子上钻一个洞，把手榴弹横放，把底火露出来，就可以。老婆，这坛子上能钻洞吗？
3: 没问题，只要是没烧过的坛子。 都能在上面钻洞，
4: 明白了，
3: 行了，明白明白，
4: 这样啊，
3: 这样，
4: 来吧。

0: 这东西这么好，咱们给他起个名字吧。既然是坛子做的，干脆就叫他坛子雷吧。
1: 好，这个名字好。今天咱们就来一出众英雄巧作坛子雷，小赵庄八百破十万，把小鬼子炸得粉身碎骨。
2: 报告，
3: 都去查清楚了。
2: 情况怎么样？
3: 一共72个鬼子，屋顶精机枪，还有迫击炮。
2: 鬼子这次来的可真不少啊。

0: 势汹汹啊。兄弟们，我们来分析一下地形。大家来看，小赵庄地形是这样的。小赵庄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前村呢，老百姓把它叫一道梁，中间部分老百姓叫它二道梁，在后村这块叫三道梁，这也是全村最高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祠堂，是整个村子的制高点。
1: 我们的一道梁布这个坛子雷阵，最起码要消灭一半的敌人，在二道梁再布置一个火阵，其他的敌人都放在三道梁解决。这一道梁的坛子雷阵非常重要。我和关鹏看过地形了，东边布八颗雷，西边布七颗，我们再派两个枪法最好的负责引爆。这两个人枪法一定要非常的好，要在百米开外一枪命中子弹的敌火。我算一个，其他人谁来？
2: 我来。
1: 金灿，你有把握吗？
2: 我尽量。
1: 不能尽量，必须一枪命中，一旦没打中就会影响全盘计划。
3: 是，我来。
0: 你
3: 怎么不成吗？
0: 还是让何副营长来吧，如果不一枪命中的话那可不成。
4: 姓关的，你说什么呢？我们队长的枪法好着呢。
5: 对呀，我们队长枪法好着呢。
0: 一个女人家枪法能好到哪儿去？
4: 姓关的，你什么意思啊？
5: 姓关的，你什么意思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0: 沈队长，不是我关鹏瞧不起女人，打枪这事儿女人多少还是差点。
3: 姓关的，我告诉你，从有枪开始，我们沈家世世代代都是神枪手。老三，把坛子摆在200米开外。
4: 哎，好嘞。
0: 等等，你怎么那么蠢啊？小鬼子就在不远处，你想把他们招来？
3: 那你说怎么办？
1: 燕子，你有把握吗？
3: 哥，我当然有把握。
1: 关鹏，我相信他，燕子是可以胜任的。
0: 好吧，交给你了，沈队长。
1: 时间紧迫，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我还有最后两句话要说。虽然目前小赵庄的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的布置也非常巧妙，但是毕竟我们是17个人对鬼子72个人，小鬼子的装备还有他们的军事素质，我们很多人都在紫金山曾经见识过，绝对不是白给的。所以这一场仗绝对不会打得那么顺利。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想要走的我绝对不留。

0: 左右两侧分头布雷，快去！
1: 是，
2: 是。
3: 哎，你们跟我来！
4: 近点。
3: 好了，沈队长，沈营长，你们两个快速占领制高点，就看你们俩的枪法了。
5: 知道。
6: 关鹏，
7: 干啥干啥？再给我一点草。
3: 来了。
8: 把土盖子掩一点。
3: 这一仗下来，不知道咱们还有没有命。
8: 快点！
3: 你姐的事我还没有跟你道歉。
9: 好了，不要再说了。
3: 我现在脑子里想的是，怎样打好这场仗。等把这场仗打完了，如果我们俩运气够好，还都没有死，到时候再说也不迟。
10: 哥，看他那熊样，他跟你说什么了？
11: 咱们进入位置。

0: 这次小赵庄之战，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小姐，我还真没想到，你心里一直想的那个人就是关鹏。
1: 是，也是早知如此，你就不会那么强烈的反对这门婚事了。那个关少爷现在不定怎么想的呢，我担心他。
0: 关少爷，小姐，你们聊，你们聊。紫云，关大哥，当时你救了我爹，这事儿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道谢，那件事儿，谢谢你啊。哎呀，没事儿，
2: 别放在心上啊。
3: 我没想到当初救我爹的人就是你。我的意思是说，我爹和你爹。啊，我知道，你是说你们亲事的事对吧？千万别放在心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婚姻的事情都是自由的。
0: 我爹他们说的事情都不算数。啊，
3: 我知道，他们说的都不算数。子云，过来帮我个忙。
4: 报告，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

0: 长水说什么呢？
1: 他说鬼子已经进来了36人，现在距离我们200米。距离200米，鬼子一共有36人。

0: 子！
1: どうした？
0: 萧，萧，萧佐殿，他可萧大刀，藤間隊長が。
1: 藤間はどうした？
0: 隊長がやられました。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0: 怎么样，小肚子，准备好了没有？
1: 已经准备好了。
0: 很好，到时候听沈队长一声枪响就是命令。你到时候啊，就把这所有车子还有牛头一起给我推下去，你负责点火。
2: 是，快快
0: 行动，
2: 走，
0: 行动，
2: 走走走走。
0: 鬼子上来了。

0: 姓关的，这就是你说的火烧藤甲兵吗？怎么着？
1: 我瞧着也就那么回事。
0: 服气啊？
1: 不服。
0: 你看看啊，前面那些油桶，一边四个两边一共八个，这条长巷子，那可是小鬼子要来的必经之地。只要他们一上来，就把这些油桶全部推下去，然后一点，砰的一声。 保证小鬼子有来无回。
1: 切，雕虫小技。

0: 待て。何がありましたか？
1: 望遠鏡。说什么了？

0: 啊！为什么？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点내세요. 고객이요.
2: 了解。お前たち、ついてこい。

嗯。

0: 破しました。
1: 遊撃部隊のくせに帝国軍事と対抗するなんて。部隊を照合して敵を殲滅しろ。
0: はい、お前らついてこい。
2: 放开我！
3: 冷静点，
2: 冷静
3: 点，冷静点！
2: 放开我！
4: 姓关的，你出的什么馊主意？要不是你想动，你就不会死了。
5: 燕子，
4: 你个王八蛋！
5: 燕子，听我说，我们遇见的鬼子特种部队那是鹰小队。大家检查弹药。还有多少？记载。
6: 子弹没了，营长，子弹没了，这怎么打？
7: 我看，咱们还是撤吧。
5: 撤不了。小赵庄的后边是十几里的开阔地，我们现在出去，鬼子一旦追上，我们全都是活靶子。
4: 那就跟小鬼子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
0: 跟小鬼子拼了，
4: 你得这么垫背的。
5: 胡闹！你们这样就是找死！
8: 怎么没有子弹了？难道就不能打了吗？
4: 你什么意思？
5: 燕子，关宝，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
8: 主意我有的是，就看你们信不信我。信我的就跟我走。
0: 走，走，走。
4: 队长，啊！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
1: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
2: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
3: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
4: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我们现在 我们全都听你的指挥。
1: 好，陈队长，你带几个人把那边的大哨全推过来，把这个箱子全堵起来。
0: 快呀，燕总！
2: 救国军呢？跟我走！
3: 弟兄们，走！
2: 走！
3: 走！

0: 有刺刀吗？有啊。
1: 关少爷，你这弄什么呢？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时候，岳飞岳老爷打破金乌术的事情？
2: 哦，用它代替子弹。
1: 没错，你说对了。这个就是力全神矛。
2: 啊？力全神矛。

小鬼子上墙，上了墙就一定要把他们打下去。老婆，你要当心。

0: 哥，关大哥，
1: 紫云，
0: 你小心啊！
1: 一会儿日本人可能就会来了，你害怕吗？
0: 不怕，只要和关大哥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关大哥，你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娇滴滴的大小姐，但我没想到你还真挺勇敢的。这儿就交给你了。
0: 好，
1: 我会回来的。

0: 周り道があります。
1: 伝令せよ、周り道で進め。
2: はい、
1: 全員行くぞ。
2: 行くぞ。
3: やだ、行くぞ。
4: はっ。

0: ズブズに注意しろ。気をつけろ。隊形を開け。
1: はい。隊形を広げ。警備する。

0: こっち無事だ引け
1: どういうことだ
2: 中国部隊が塚田にした
1: こっちだクソ

0: 放下枪！
1: 关鹏，是你？
2: 是我。
1: 八嘎！

0: 枪支弹药都收集起来！哎，是。哎，少爷，这儿有个当官的。把枪支弹药，你坏了多少中国人？把他摘下来。把这个，就是死。帅，少爷，这什么枪啊？
1: 这个呀，他们管它叫东方卢哥，其实啊就是王八盒子。哦，
0: 给。
2: 黑大姐，
3: 哎，快点！
2: 哎呦，我的天！哎，班长，
0: 你还真没看小官袍。
2: 这小子真有两下子，
4: 在紫金山我就看出来了，他是个打仗的好手。
2: 谁要是小看了他，真得吃大亏了。
4: 那可不是嘛。
5: 队长，队长，你看这是啥？
6: 就差他了，放上去。
4: 来，军子，
5: 太像样了，放好了，军子。
4: 哎，哎，队长，你还别说，姓关那小子平日里挺招人讨厌的，打起仗来还有点本事。
2: 哎，队长，说实话。
5: 自打跟老爷子在队伍上那会儿打过那么几场胜仗以后，再没打过这么舒服。咱们啊是七个人，硬是干掉了七十二个匪子。哎呀，真是一个爽啊！
2: 那还不是因为地形好。
4: 哎，队长，这地形再好啊，打仗能利用好啊，也算本事啊。
5: 对啊，沈阳姐，你说啊，这关鹏确实有两下子。哎，多亏当初那枪没打死他，要不然哪有这场胜仗？
4: 娟子，你姐的说话，这不是确实打得不错吗？哎，队长，不管怎么着，都是打鬼子。要不这么着吧，那事儿。
5: 咱就算了吧，
4: 算了。好，那事是那事，哎，我跟他没完。啊？没完？没完。
5: 来，
4: 拿好了。
5: 17个打72个，就这个来说，算你小子有本事。
7: あとどのくらいやるのだ。あと5キロぐらいと思います。全速進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2: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1: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2: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あとどのくらいあるのだ。
1: あと5キロぐらいと思います。
0: 全速進め。
1: はい。
0: 坂井の情報があるか。
2: 大佐閣下、偵察によると坂井少佐は村の方に向かった。
0: 遠慮せよ、全速進め。一刻も早く小町長に向かう。
2: はい。
0: 全速進め。
2: 進め。
3: 这真是好东西啊。
4: 贵了贵了。啊，
5: 没了。
6: 少爷，
4: 好像都没了。
6: 少爷，
7: 怎么回事？
6: 少爷，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少爷，
7: 怎么了？
6: 鬼子的大部队来了，离咱们不到5公里。
4: 对对对，大部队来了。
7: 是不是带队？
6: 野村。
7: 有多少人？
4: 至少一个大队。
6: 哎呦，
4: 快跑！
7: 千万别冲动。沈兰姐，你难道以为我是傻子？17个人打72个鬼子已经很费劲了，现在来的是300号人，我们现在那就是一乱即时，摆明了是去送死，你明白吗？
0: 行了，少废话，赶紧撤，打扫战场，赶紧撤退。
8: 是，
0: 快撤退。
3: 等一下，
9: 赶紧撤退。
3: 你刚才说带头的鬼子是谁？
10: 野村。
3: 野村。
7: 怎么了，野子？
3: 果然是一个老鬼。哥，你知道爹死在谁的手上吗？当年爹带着我回常州，就是这个野村带着他的部下攻进了常州，爹跟他们拼了一天一夜，最后还是牺牲。所以我发誓，我一定要宰了野村。哥，咱不能走，咱要留下来给爹报仇。
0: 队长，你要冷静，现在敌众我寡。
3: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那是我的杀父仇人，你让我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沈燕姐，咱们这时候一定要帮，可是那个情况
11: 够了。
3: 哥，今天就算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一定要留下来跟野村这个老鬼同归于尽。
6: 沈队长，这不行啊，咱们
0: 不行了。
3: 沈燕姐，都别说了。
0: 队长，
3: 燕
0: 子，都给我闭嘴。

0: 沈队长，你真想报仇？对。那好。队长，快跑！你这是干什么？
1: 除了这个办法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也只能这样了。
0: 带回去！哎，快！快！上海街，你先带他走吧。 我要留在这里给鬼子俩颜色瞧瞧。快跑！你要干什么？现在先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何金才，
2: 哎，你给他挪一下。
0: 爸妈，怎么样？你要的东西？没事吧？ 让野村好好瞧瞧。

0: 待て。
1: 気をつけろ。探せ。爆弾がないか。
2: はい。
1: 3回。

0: 大佐閣下、何にもありません。
1: 養子の死体を全部運べ。
0: はい。

就在关鹏他们在小赵庄大破日军之际，原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陈振武同志商议之后，在上级的调动下来到苍龙山担任司令员，主抓起把原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来来来来，
2: 老陈，
0: 啊，哎呦，老王，你不知道他去那边办事去了吗？怎么提早回来了？
2: 风采不减当年呐！
3: 那是，
2: 我听说你调过来，那还不得赶紧往回赶？
0: 哎呀，你说咱哥俩多少年没见了？
2: 哎呦，从第五次反围剿到现在，3年多了。
0: 3年啊，真快呀！
2: 这3年里啊，大小仗打了无数。老陈啊，我还真没有想到，还能再看见你。
0: 你以为我光荣了是不是啊？回来跟你合作。
2: 哎，老陈，我都听说了，你在南京受了重伤，怎么样？现在都好了吧？
4: 拿起武器，尽我们军人的职责。

0: 全好了，我告诉你吧，这次啊多亏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们，要不然咱哥俩真见不着了。我都听说了，你呀命大，这可倒好，你一受伤，直接从八路军调回到了我们这里，咱们老哥俩又在一起了。哎呀，
1: 说实话，回到老部队就跟回到家一样，嗯，有感情了。你看看这些战士们，啊，给他看看，
0: 走走。
1: 袁红军部队改编成新四军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啊，
0: 文件都已经传达下去了，不过以后要换上国民党的军装，同志们多少还是有点情绪啊。哎呀，
1: 完全可以理解啊。您说我们跟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一下子穿上他们的服装，哼，真是不习惯呢。这件事情啊，还真不能急，慢慢来。
2: 参龙山新营团杨团长来电。这，啊，哟，还有这种事？
1: 千真万确，这个叫关鹏的人和国军飞虎营营长，还有救国军沈队长，外加新一团的铁班长，就领着十来个人，在小赵庄歼灭鬼子70多人。
0: 哎，啊，这个关鹏是个人才啊！
1: 这小子在咱们参龙山。
3: 怎么，你认识这个关鹏？哼，我跟这小子还真有点缘呢，老王。快跟我说说，这件事我以后慢慢跟你说。他既然在藏龙山，我带你去见见他，行不行？备马。
4: 是。
3: 老陈呐，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爱财啊。
4: 太牛了！哎，我说，黑子，啊，这次的谭子雷。 是谁想了这么一个点子？跟我说说，
5: 关二少爷，啊，
4: 关少爷，
5: 快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跟你说，
6: 关大哥，这回你可真成大英雄了。
5: 是啊，
7: 少爷，我敬你一个。
5: 来来来，算我一个。
4: 怎么样？你倒是给我们厉害吧？啊？
5: 关少爷的招啊，可是真多。听听，战士们都在说这个关鹏这次胜仗真不简单。哎，我们去敬敬他们。好，哎，这救国军可厉害了。哎，这营长，咱们哥俩也喝一杯。
8: 那回啊，
5: 哎，一人单。
9: 这回你私自下山，这事可没完啊。
5: 不过小赵庄这仗你打得好，来喝一杯。
10: 来，干，
11: 喝一个。
5: 来，
10: 来，干。
5: 你们喝啊！
12: 最后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回来了。

0: 你这仗打得漂亮，来，我们敬你。
1: 关少爷，我们敬你。
2: 你说啊，我们家少爷可厉害了。
0: 来，一起。
2: 对对对，来喝一个，喝一个。

0: 大家快点，
1: 司令好，
2: 司令好，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2: 司令员，
1: 好收场，
0: 别卡啊，司令员，
1: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
1: 哎呀，又能在你们手下
0: 了，
1: 好，
0: 好，
1: 好，
0: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
5: 十八，
0: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老首长，咱们很多同志都认识的，现在从八路军正式调到咱们苍龙山挺进纵队。做咱们的司令员，
1: 好，
6: 好，
1: 好，
6: 好，
1: 好，
6: 好，
1: 好，
6: 好，好，
0: 哎，同志们呐，我就知道大家在这开庆功会，而且呢，还准备了很多佳肴。我跟王主任呐，闻着味儿就来了。
7: 司令员，这不是给小赵庄打了胜仗的同志们开了个庆功宴啊？
0: 小赵庄的战斗我听说了，这个战斗啊，是游击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这样，回去咱们好好总结总结，把小赵庄这个经验传到各个连队去。
8: 连长，说两句。司令员，这位就是沈汉杰。
0: 哦，
8: 小赵庄一战，多亏了沈营长指挥的好啊。
9: 国军八十八师飞虎营营长沈汉杰。
0: 哎呀，久闻营长大名啊，国军飞虎营的一员猛将，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9: 汉杰，愧对长官夸奖。小赵庄之战，汉杰不敢贪功。小赵庄之战功劳最大的人是关鹏。
5: 四喜呀！
1: 哎，关鹏，
10: 六不六？
1: 别喝了，别喝了。
10: 三星照，
1: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10: 四喜财，
1: 关鹏。这位就是，来来来，这位就是咱们苍龙山军分区的司令员陈司令员。
0: 哈哈，你就是关鹏。
11: 是啊，
0: 哎，老杨，
1: 哎，
0: 上次替我们抢回了情报，救了苍龙山的也是他吧？
1: 对，就是这小子。
0: 行啊，好样的，来倒酒。
1: 哎，来来来来来，快，
5: 碗来了，
1: 快点把碗拿来，快，哎，把酒倒上。
8: 哎，
0: 哎，这是什么？小媳妇喝水用的。换大碗。哎，满上。关鹏，我代表苍龙山敬你。
11: 司令员，你真要跟我喝酒？
0: 对，你替我们抢回了情报，救了苍龙山，立了大功。小赵庄的胜仗打得也漂亮，我代表苍龙山红军纵队来敬你一碗。
11: 司令员，要喝酒可以，但喝酒不能只喝一碗吧？
0: 你说，
11: 喝酒得喝三碗。
1: 对对对，
0: 三碗，行啊，三碗就三碗，马上。

0: 好，
1: 好，
0: 第一把，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0: 第二把，
1: 好，
2: 好，
1: 好，
0: 第三把了，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好。
3: 痛快呀！
0: 好，
4: 小姐，你醒过来了，娟子，水。
5: 沈阳姐，快喝点水。
4: 来来来，快喝。
5: 我这是在哪儿啊？
4: 苍龙山，回苍龙山了。
5: 沈阳姐，你都忘了，咱们在小康庄跟小鬼子打了一仗，后来咱们就回苍龙山了。
4: 对，到苍龙山了，喝点水，来。
5: 喝点水。
6: 哥，咱不能走，咱要留下来。给爹报仇！又是关鹏那个混蛋！关鹏，我拍死他！
4: 小姐，
5: 小姐，这
7: 一杯小酒，
8: 五杯小马，
9: 六六六六
10: 六杯
11: 小酒，
12: 大
11: 八
12: 杯小
13: 马，
14: 五七
15: 八
14: 十
15: 八
16: 八四
17: 九，
18: 来，
19: 都是
18: 干
19: 杯！
18: 关鹏，
15: 八九啊！
14: 好了，这一次
3: 我敬你一碗。
4: 张水，

0: 这段时间咱俩一直没喝酒吧？来，
1: 少爷，
0: 敬你，
1: 我敬你。
2: 滚跑！
0: 来来来来，大家一块喝。
2: 滚跑！
0: 来，来一块喝。来，子云，
3: 关鹏，
0: 来喝酒。
3: 这碗我敬你，我先干为敬，你随意。
4: 关鹏，你给我滚出来！给我滚出来！关鹏，你出来呀！关鹏，
5: 小姐，小姐，
4: 关鹏，缩头乌龟，你快滚出来！
6: 这
4: 关鹏，
6: 这这骂上了，
5: 这怎么
4: 了？出来！
5: 谁惹他了又？
4: 你出来！你怕什么呀？
5: 小姐，
4: 关鹏，
3: 你干什么？
5: 别！
4: 你个乌龟王八蛋！你看什么看啊？啊？
0: 我说沈燕沈队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我告诉你，小赵庄这事我跟你没完，你凭什么把我打晕？你自己当缩头乌龟就好了，你凭什么不让我杀野村报仇？
0: 你想怎么样？
4: 我想怎么样？我就想收拾你。
2: 燕子，你干什么呀？
4: 哥，这件事你今天别管，今天一定要教训你。
0: 你要教训我？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吗？
4: 死小子，你挺狂啊，等一下有你求饶的时候。
2: 燕子，
7: 沈燕姐，
8: 小姐，
6: 别弄伤了你啊。
0: 沈队长，之前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我郑重地向你道歉，但不管怎么样，咱们也算共过生死，所以咱们俩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吧。
4: 我呸！我不会领你的情的。

0: 哎呀，这么说，这两个孩子都安全出城了。没错。哦，那好，那好。哎，那他们去哪儿了呢？哎，
1: 只要离开南京，到哪儿都好啊。哎，坐。
0: 说的也是啊。哎呀，锦佳。
1: 喂。
2: 锦佳，我的意思是，这南京城啊，不是人待的，得尽快离开，否则后患无穷。咱们两个是自家人，亲如手足，说话不见外。
1: 是是，
2: 我看你这个维持会长，那不是什么好差事啊。说白了就是那个。 您不愿意听，
1: 是是。
2: 我文斋啊，虽然是懦弱书生，但是也不愿意跟着你背着一个骂名，啊，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那好受啊！啊，
1: 嗯，
2: 亲家呀，听我一句话，咱们走吧。
1: 亲家，不是我不想走。 我是不能走啊，
2: 不能走。
1: 嗯，
2: 这话怎么说？

0: 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管鹏。
1: 哎呀，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婚姻的事情都是自由的，我爹他们说的事情都不算数啊。
2: 紫云姐，紫云姐喝点水吧。
3: 谢谢小兰，没事儿。
2: 紫云姐，想什么呢？
3: 我没想什么。
2: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又想起关鹏了？紫云姐，你和关少爷那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你们这么有缘，肯定会有好结果的。
3: 小妮子，你又懂了，
2: 你就放心吧，小姐。
3: 我万万没想到，自己心中念念不忘的男人，和父亲给自己选的那个人，竟然是同一个人。一时之间，我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关鹏。

0: 少爷，少爷，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说这沈队长真有意思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呀？哎，我说啊，咱们这次啊，真是把沈队长给得罪了。你说上次扒衣服那事儿还没完呢，咱们这回又整出这么一出了，那架势，这以后啊，指不定还弄出什么事儿呢。
1: 你怕他了？
0: 怎么可能？有那么一点儿。这孔氏人都说过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咱们惹上这么一个母夜叉，哎呦，这以后啊，可有好日子过了。
2: 谁啊？请进。
1: 燕子，还没睡呢。
2: 你怎么来了，哥？
1: 你是不是还在上关鹏的？

0: 奇娜，嗯，
1: 没有啊，你不跟我提他，我就不会添堵。
0: 其实啊，在小赵庄的时候，关鹏之所以那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1: 他那叫为我好啊？
0: 嗯，
1: 为我好有很多种办法，干嘛非把我打晕啊？本来上一次的事情就算完了，南京沙野村和小赵庄战役，我对他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好感，可是没想到他给我弄这么一出，我现在烦死他了。
0: 好了，别生气了，既然睡不着，就陪哥出去走走啊。
1: 好啊，走。
2: 哎，对了，少爷，咱们的麻烦事儿还不止一件呢。
3: 还有什么呀？
2: 紫云姑娘啊。
3: 紫云，
2: 这是老爷给你安排的亲人，老爷说那个让紫云姑娘跟着你就不回去了，这意思你还不明白？
3: 行了行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哪还顾得上谈婚论嫁的事。不过紫云是为了救咱们，她是个好姑娘，
2: 嗯，
3: 咱做事儿得对得起人家。
2: 也是。
3: 哎，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
0: 燕子，别怪哥说你，姑娘家的，别老发这么大脾气，都这么大了还没人娶。
1: 我不用人来娶，再说能管得了我的男人还没出生呢。
0: 我看啊，只有像关鹏那样的人才能管得了你。
1: 他凭什么管我啊？别跟我提他，我跟他的账还没算完呢。
0: 哼，你别看他桀骜不驯、无法无天，但是燕子，你们俩一个德行。你们俩还真有点像。
1: 谁跟他像啊？我没他那么不要脸啊。
3: 哎，
2: 嗯，
3: 你觉得苍龙山这帮人怎么样？
2: 好啊。
3: 嗯，我也这么觉得。这帮人，尤其是那个姓陈的，
2: 嗯，
3: 做事情大气，人豪爽，
2: 嗯，
3: 喝酒不含糊，是条好汉。
2: 对对对对对。
4: 哎，快进来，快进来啊！同志们，
5: 好吧，
4: 司令员回来，你们高兴不高兴啊？司令员，
6: 高兴，
4: 太好了，这回又能跟你好好干了啊！
6: 高兴。
7: 哎呀，同志们呐，分开三年了，我想你们呐，我真的想你们呐，
4: 我们大家也想你啊，司令员，
6: 也想你。
7: 好了好了，闲情咱们以后再叙。哎，咱们先说点正经事儿，坐。
4: 哎哎，不坐吧？啊，
7: 这个刚才啊，我跟王主任聊了聊，这次小赵庄的模式非常的好。小股部队以少胜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啊！我有个提议，这个战例在全军分区推广，怎么样？大家有意见吗？
6: 同意。
4: 没意见。
6: 没有。
4: 好，同意。
6: 同意。
7: 好，
6: 没意见。
7: 那就全体通过。杨团长，
4: 到，
7: 你来负责这件事情，
4: 保证完成任务。
7: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沈汉杰和关鹏的问题，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安排？
8: 沈汉杰和关鹏都是打仗的好手，现在我们苍龙山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提议把他们两个都留下来。
7: 嗯，我跟王主任的想法一样，你们的意见呢？
9: 我们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同意。
12: 我也同意。
13: 没意见。
14: 同意。
15: 同意。
16: 同意。
17: 没意见。
18: 同意。
7: 好。
1: 哥，不要说这些了，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啊？
0: 我准备留下。
1: 留下？留哪儿？
0: 苍龙山。
1: 你打算留在苍龙山？
4: 司令员，我有不同意见。
7: 嗯，啊，说。
4: 关鹏留下来，我没意见。沈汉杰要是留下来，我不同意。
7: 嗯，为什么？
4: 司令员，我们跟国民党打了十年的仗，五次围剿，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姐妹，这血海深仇怎么能够化解得了啊？
7: 化解不了？哪一个战士化解不了啊？哼，我看是他们团长化解不了吧。你坐下。是啊，我们跟国民党是有深仇大恨，但是再怎么说，那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啊。现在大敌当前，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自己人还要闹矛盾吗？如果这个坎儿过不去，还怎么共同抗日？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看要解决问题，首先是我们指战员

0: 心理上的问题。
1: 司令员，要不这样，那我保留意见吧。
0: 可以。
2: 虽然我们跟他们接触时间不长，而且这支抗日的队伍装备远不如国军，可是个个都是好手，我看得出来他们是真心抗日的。郭政委也跟我聊过，希望我留下，所以我想过了，留下跟他们一起抗日。
3: 哦，哥，太好了，这样的话以后我可以天天看见你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
2: 而且我还能天天管着你。
3: 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不要天天管我，我挺好的。
0: 现在我们主要是要想想啊，有什么方法把关鹏留下来。
4: 司令员，你说的这个倒是个问题，关鹏的性格我们大家都领教过了，我行我素，桀骜不驯呢。他虽然是把好手，但眼下咱们苍龙山还真不一定能留得住他。
0: 关鹏是个人才，留不住也得留。留的方法不能和别人一样啊。
5: 哎，对了，少爷，说正经的，咱们什么时候下山去啊？
2: 你觉得小赵庄这一仗咱们打得怎么样？
5: 少爷，说起这事儿，我还真的挺感激你的，替我婶儿还有乡亲们报仇，杀了那帮狗日的。
2: 以后啊，你跟着我好好的去打小鬼子，把侵略中国的小鬼子全都赶出去。
5: 对，杀死他们。
2: 好样的。好了，走吧。
5: 去哪儿啊？
2: 别问那么多了。
5: 不是，哎，
2: 走。
6: 站住，
5: 我们是来找陈司令的，你让开。
2: 陈司令，我来找你。
0: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到。什么事儿说吧。
2: 我关鹏到苍龙山虽然时间也不长，但是我看你是条好汉，而且在座的各位也不是吃素的，所以我关鹏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决定。我准备跟我长水弟弟留下来和大伙儿一起打鬼子。
0: 哎呀，想留下，好，想留下，好。那你想当兵呢还是想当将呢？
2: 陈司令，您什么意思啊？
0: 哎，关鹏，你留下来想干什么？你想清楚了吗？
2: 当然是留下来打鬼子了。
0: 你想一个人打，还是想领着战士们一起打呀？
2: 当然是和大家伙一起打鬼子，要不然我留在这干什么？
0: 啊，那你就是想当将。
2: 想留怎么样？
0: 你既然想留下来当将，就答应我两个条件，要不然赶紧滚蛋。
2: 啊，行。只要是让我打鬼子，别说让我关鹏答应两个条件，20个我都答应你。
0: 好，第一，你得受得了罪，吃得了苦。苍龙山不比南京，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2: 就这些？
0: 对啊。
2: 我还以为有什么呢，我关鹏是来打鬼子的，就没打算要来享福，况且也没有我关鹏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罪。
0: 第二，你得服从指挥，不能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那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行，你说。
2: 你别给我找个人瞎指挥，到时候我可饶不了他。
0: 行啊。哎，咱俩口说无凭，敢不敢跟我击掌为誓啊？
2: 一言为定。
4: 这小子不简单呐，怪不得司令员都给他面子，有点意思。
2: 其实燕子，我还有一个原因。
3: 该不会是因为
2: 关鹏？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0: 哥，其实吧，关鹏都那么大人了，你没有必要这样。
1: 我答应过关颖，要照顾好他弟弟，我必须要做到。

0: 其实燕子，我还有一个原因，该不会是因为关鹏？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1: 其实吧，关鹏都那么大人了，你没有必要这样。
0: 我答应过关颖，要照顾好他弟弟，我必须要做到。

0: 你别不开心啊，以后天天有人管着你，别再给我随随便便的发大小姐脾气了。嗯，司令员，起这么早啊？来，坐。怎么样？关于留下审汉杰上级特批了，应该问题不大。好。
1: 那个，老郭呀，关鹏，你打算怎么安排？
2: 这事儿我也考虑过了。小昭庄一仗，关鹏打得不错。要不然咱把他安排在七连，七连最能打。这小子去了，肯定能施展开全强。嗯，
0: 不行，
1: 咋不行？不管怎么说，关鹏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去七连最合适。
2: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关鹏是块好钢啊。
0: 咱得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啊！司令员，七连是咱们苍龙山有名的尖刀连，这还不是刀刃，那哪是刀刃啊？
2: 哼，我说老郭呀，你这个脑袋怎么？

0: 不转个弯儿啊？你说的没错，七连是尖刀连，正因为七连是尖刀连，就不能让关鹏去，去了就大材小用了。
1: 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0: 你看啊，小赵庄一仗，连沈汉杰这个正宗黄埔毕业的国军军官，对关鹏都钦佩有加，赞不绝口
1: 啊。
0: 我告诉你，这小子不仅能打仗，他甚至是一个天生的将才之料，他身上有一股能征服别人的劲儿。咱们如果把他这个特质发挥好了，别说一个七连，苍龙山第二个、第三个七连都能出来，你信不信？
1: 你越说越悬，我越听越糊涂。
0: 行了，你别装糊涂了，先看看这个。
1: 把关鹏分配到生产连去喂猪，同时若能降服苍龙三霸，才是一块好钢，让他先去磨练一下吧。
0: 怎么样，
1: 司令员，这招高啊。
0: 咱们走着瞧吧。

在关鹏的影响下，紫云留在了苍龙山，光荣地参了军，被分配到苍龙山医疗队。一直跟在紫云身边的小兰也留了下来，主动要求在苍龙山医疗队当一名护工。这样一来，他还是能时常见到紫云。

0: 谁？谁呀？来了，关大哥，你起得这么早？
1: ，
0: 别站着，进来说吧。
1: 怎么样？喝水，喝水。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吧？
0: 特别好。来，关大哥，小心烫。
1: 哎，好。关大哥，你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啊？紫云，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0: 关大哥，你怎么打算的？我和长水，我们两个打算留下来。
1: 你们是打算留在苍龙山？对，因为我觉得苍龙山的人是真心抗日的，他们才是真的大鬼子，所以我想留下来，和他们一起打鬼子。啊，没关系。如果你要想回南京的话，我可以安排人带你下山。
0: 不，关大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我是想，既然我都出来了，我就不打算再回去了。从今以后，关大哥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咱们俩以后互相有个照应。紫云啊，可是留在苍龙山不比留在南京，以后的日子会很苦的。我不怕。
2: 我尊重你的意见，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关大哥，慢走。少爷，你看，这就是咱们的军装。
1: 听说新四军已经换新军装了，为什么给我们穿这个？
2: 哦，我是听说吧，苍龙山正在改编，新军服运过来呢，交通又不方便，好像还没运到呢，就让我们先穿这个。
1: 还以为有新军装穿呢，
2: 先凑合穿几天呗。
1: 那也只能凑合了，先换上再说。
2: 哎，少爷，你看啊，敬礼。
1: 你给我下来。
2: 哎呀。

0: 你穿新的。
1: 不是，哎，少爷，这件新你穿吧。
0: 哎呀，你拿着。
1: 不是，哪有少爷穿旧的，我穿新的道理啊？咱俩换换。
0: 不听话是不是？从今天起就没有少爷了，记住了没有？
1: 是啊，咱们就是认识了。哎，对了，少爷，有个事儿你知道吗？
0: 什么事儿？
1: 那个姓沈的也留下来了。
0: 留下来就留下来呗，能怎么着？
1: 说的是啊，我觉得凭少爷这一身本事啊，到时候一定比他官大。到时候啊，咱们想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
0: 没事儿，随他去吧。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我照样放不过他。他最好别惹我。
1: 哎，对了，少爷，等你以后当了大官，我给你当警卫员吧。
0: 你瞅瞅你那样，哎呀，真出了事儿啊！咱俩到底谁警卫谁啊？
1: 那也是。哎，少爷，一会儿他们该给咱们发枪了吧？
0: 那当然，我琢磨着我们在小赵庄这仗打得应该不错，所以我想一定会给我们发好一点的武器。
1: 那是，这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嘛，这打鬼子就得有把好枪啊。
0: 那当然。
2: 哟，这都换上了啊。
1: 哎呦，铁班长，你还亲自来了，你带我们去领家伙去啊。
2: 对，那个领武器啊，跟我走。
1: 好好好，
2: 跟我走啊。
1: 少爷走。
3: 紫云，紫云妹妹。
4: 沈燕姐。
3: 是啊。
4: 你怎么来了？
3: 忙着呢。听说你要留下来，我替你领了新军装，你试试看。来。
4: 军装。
3: 你被分配到医疗队。来。很神气。
4: 沈燕姐。我穿合适吗？
3: 合适，神气得很。
4: 好看吗？
3: 好看好看。
4: 沈燕姐，那谢谢你了，特地跑一趟。
3: 不用谢我，倒是我应该谢谢你。
4: 谢我？谢我什么呀？
3: 上次在南京啊，要不是你，我们就出不来了。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4: 坐。这没什么，沈燕姐，以后可不许跟我这么客气了。
3: 好。紫云妹妹，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就觉得跟你特别投缘，觉得你像我的亲妹妹一样。
4: 妹妹？那就更不许跟我客气啦。
3: 好，以后我就不客气了。我有件事情很好奇想问你。
4: 你说啊，沈燕姐。
3: 你和关鹏是不是家里给订了婚了？啊，你一定很奇怪我怎么知道的吧。我当时不是躲在你家里吗？我是不小心听到的。我听到你说你死都不愿意嫁给关鹏。
4: 你都听到了？
3: 我听见了。紫云妹妹，你放心，在苍龙山婚姻是自由的，只要你不愿意，就算家里给订了婚也是没用的，不作数。再说关鹏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用理他啊。
4: 不是啊，沈燕姐，我……
3: 紫云妹妹，你放心吧，以后我保护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谁要是欺负你，我替你揍他。
4: 行。
3: 好了，我还有一个会要开，就不跟你多聊了，回头我再来看你。
4: 好吧，沈燕姐，那你慢点啊。
3: 好，那我走了啊。紫云妹妹，
4: 哎，
3: 你能留下来，我很高兴。
4: 沈燕姐，我也高兴。
3: 走了，
4: 慢点啊。
3: 好嘞。

0: 哎，看来是得到的，就在前面。
1: 够劲儿啊！
0: 小心点，点着冲着人呢。
2: 军装也好，
0: 领导不齐了，
3: 领到了，
0: 领到了。
3: 嗯，
0: 是啊，去吧。
4: 哎，那谁呀？
0: 够劲儿啊！
2: 走，
0: 就在前面。
2: 看那眼神啊！
0: 哎。
3: 这不是八百破说完那个关鹏吗？
2: 就是他呀，
0: 他就是关鹏。
3: 这进来肯定是班长干，走，你瞧瞧，这上面是个排长。
0: 少爷，少爷，
3: 少爷，
0: 大刀，
3: 你
0: 听见没有？至少是排长。
3: 行了，别贫了，赶紧走。

0: 铁班长
1: 啊，
0: 你不是要带我们去领家伙吗？家伙呢？
1: 就在前面。
0: 哎，哪儿哪儿？
1: 你们到了随便挑。
0: 哎，我们待会儿随便挑了。
2: 铁班长，
1: 哎，哎呦，
0: 在哪儿呢？
1: 你们看，就这间。这个你们进去随便挑，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哎，
3: 哎，
0: 铁班长今天怎么怪怪的？
3: 哎，走。
0: 哎，这边待遇真不错啊，咱们可以随便挑。

0: 了个娘，这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还有耙子。
1: 这是什么呀？这是枪，这是枪啊！
0: 这都捅死人吗？这个，这都什么东西啊？这个，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不是，少爷，
1: 哎呀，去查他，找他算账去！
0: 哎。
1: 蒙我，
0: 哎，你有病啊你！你看不见下边有人呐？好，
2: 搂，
0: 哎，
1: 哎，
0: 站住啊！啊，
3: 你小子就是关鹏吧？
1: 让开。
3: 还挺横啊！行，今天没时间跟你废话，把筐拿着跟我们走。
1: 跟你们走？凭什么？
3: 哈，雷不怕死的呀！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
1: 什么地儿啊？
3: 二猴，
0: 哎。
3: 给他讲讲。
4: 听好了，这儿说好听点，那叫生产连；说不好听点，这就是常见连
0: 啊。对，
4: 犯了错的都得在这儿，甭管他以前是干嘛的，到了这儿，那就得挑粪喂猪
0: 啊。对，喂猪。
4: 识相的，拿着粪筐跟我们走，不然别怪咱哥仨不客气。
3: 怎么着，姓关的？
1: 怕了，怕？少爷，我还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现在要先去找个人算账，等我算清楚账以后，再回来收拾你们。
3: 哎呦，算账？你小子什么意思啊？
1: 我要找姓陈的算账。
3: 姓什么？
4: 姓陈？
0: 不会是陈司令员吧？让开！等着你们，欠揍，都一边去！
4: 大哥，这小子不是蒙咱们吧？
0: 肯定是蒙咱们，哪个不要命的敢找陈司令员算账啊？
3: 走，看着去。
5: 新成立的突击连连长就由沈汉杰同志担任。
1: 是。
5: 沈连长啊，你在国军的时候就是个营长了，可是到了我们这儿却当了连长。哈哈哈，委屈你了。
1: 在哪儿都是抗日，只要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沈汉杰的个人荣辱算不了什么。
5: 嗯，说得好，请坐。沈连长，既然暂时不愿意加入苍龙山的正式编制，我呢也就不勉强了啊。但是咱们还是要互相合作的，外围地区情报搜集还有地形侦察这些事情就由你来分担负责了。
6: 放心吧，陈司令，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1: 关鹏，你要干什么？姓陈的，你看见混蛋

0: 哥，我到苍龙山是因为我瞧得起你，我到这儿来是打鬼子的，不是让你来耍的。
1: 别把我惹急了，惹急了老子把你们苍龙山整个踏平！
2: 踏平！
0: 滚蹬！你放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0: 干什么？
3: 放肆！
0: 干什么？
3: 起开！
0: 快！
3: 住手！
0: 放下！
3: 手中出手！
0: 放下！好小子，敢在我陈镇武面前扔东西的，你是头一个，有种！姓陈的，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你家少爷我不伺候了，走！站住！苍龙山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我答应过你什么？嗯，少爷，我答应你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帮你喂猪的。你要是打鬼子的话，少爷我奉陪；你要是喂猪，另请高明。
3: 你让我失望了，我看错了人。
4: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本以为你是条龙，但是没想到你是条虫。
5: 司令员，你怎么？骂人呢你？
0: 有种你再说一遍！
3: 有你这么个司令员说话的吗？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坐下！
4: 你科长，
3: 犯了天了他！
4: 他哪像个军人？
3: 关鹏，昨天咱俩在这击掌为誓。 两条规矩你答应的满满的，我就想吧，这小子真是条好汉，说到做到。可是我没想到今天，好家伙，你又扔勺子，又是摔帽子，吹胡子瞪眼，说翻脸就给我翻脸了，你算什么东西啊？哼，
0: 原来你姓陈的在这儿等着我呢。
3: 对，你去打听打听，想在我陈镇武手下当兵的，都得从喂猪做起。
0: 行，你既然不愿意喂猪，你就趁早滚蛋，就算我看错了人，瞎了眼，走吧走吧。哼，
4: 走就走。我还告诉你，不只是你们苍龙山这儿打鬼子，老子走到哪儿都能打鬼子。
6: 长水，
0: 走。
6: 不伺候了。哼，
4: 让开让开。
6: 你说这狠小子，
4: 让你横！就这么让他走了？
6: 怎么着？嗯，有种别走！
7: 要不我去把他追回来。
3: 没事，韩姐，不用不用，坐吧。
0: 少爷，咱们真的就这么……
4: 还真的娘的是一个活畜生！
6: 他娘的，想来都是司令员跟别人发火。
3: 这次是他娘的第一次见到敢跟陈司令叫板的，
4: 连司令员都敢骂，
6: 这是邪门了。刚才那几个议题，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那就分头准备吧。散会。
4: 真没教养，这小子啊，反了他了！连司令员都敢骂，
6: 就是
4: 狂的没边了呀！
8: 这小子可以啊，够混的。司令员面前也敢拍桌子，留在这儿也是祸。
9: 他可是向来就这性格，燕子，再加上他一身本事，当然天不怕地不怕了。嗯，
8: 也好，这回该滚蛋了吧？
9: 这你可想错了，燕子。我告诉你啊，你还不明白。
10: 别看了，别看了，快走吧。
9: 这陈司令员既然看上他了。
8: 那就不可能让他走的。都这样了，还不让他走啊？紫云姐，紫云姐，紫云姐，不好了！
11: 咱们俩小兰这么着急，
8: 关鹏和司令员大吵了一架，听说还动手了。他现在已经带着长水，带着长水走了。
11: 走了。

0: 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啊？这姓陈的真不地道。
1: 你们要走吗？出什么事了？
2: 这苍龙山这地儿太不地道，所以我跟长水决定离开这儿。
1: 你们真的要走？
2: 对。
1: 关大哥，既然你们要走，我也不想留在这里了。
3: 紫云剑，
1: 小兰，我们和关大哥一起走。
3: 可是
1: 不用说了，关大哥在哪儿，紫云就在哪儿。
2: 走，
0: 走，紫云姑娘，
1: 走啊！
4: 司令员，这关鹏一走，他不会不回来了吧？
5: 放心吧，走不了，
4: 走不了。
5: 对，走不了。
4: 那我这件事我可想不明白了。
5: 你说
4: 关鹏这么能打，你愣是让他去生产连，别说他想不开了，我都想不开啊。
5: 哎呀，你真以为我让他去喂猪啊？忘了，咱们苍龙山最让人头疼的那几个可都是生产连呐。
4: 最头疼的啊、哦，我知道了，司令员您说的可是咱们苍龙山三霸呀？
5: 嗯，正是。
6: 不对，大哥，
7: 就来
6: 架还没打呢，怎么让这小子走了？
8: 对呀，啊，
6: 哎呀，弄他，架还没打，
9: 给我追，
6: 走，
9: 追。
10: 哎，他们干嘛去？
5: 杨团长，这三个人的情况你跟大家说一说。
4: 好，那我就把他们三个人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这三个人呢，从前呢是肥龙寨的土匪，后来让咱们部队给收编了。这三霸中的老大叫彭大虎，
11: 给我站住。
4: 这个人从前是个矿工，后来成了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他最擅长的就是爆破，自制炸药，端掉了小鬼子好几个炮炉。这个人一向是我行我素，软硬不吃。前些日子啊，去闹一个老百姓的家，差点把人家房子给拆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吧？哎呀，这三霸中的老二，李二猴。
5: 叫什么？
4: 李二猴。
5: 李二猴。
4: 对，
5: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4: 人送外号飞天猴，轻功啊十分的了得，飞檐走壁、溜门撬锁，那是最在行的啊。对了，就是他，上次偷了鬼子监狱里的钥匙，把那个张团长给救出来。
5: 哦，
4: 对了，就是他，自从到了咱们队伍以后啊，成天偷鸡摸狗，天天都有人找我来告他的状啊。
5: 那个还有那个老三呢，把他的情况也说一说。
4: 老三叫鲁三雄，人送外号大肚熊，力大无穷啊。上次我们打王庄据点，缴获了小鬼子一门火炮，好几个战士推不动，就他一个人愣是给拉回来了。你说他能不能
12: 啊？
4: 不过鲁三雄这个人吧，平时很老实，他最听的就是这个彭大虎一个人的话，江湖习气很重啊。
5: 来，杨团长，喝口水。
4: 谢谢司令员。对了，司令员，你说这仨人打鬼子确实是一把好手，可是惹是生非啊，本事也真大，谁也制服不了他们，没法子，这不就下放到生产连去了吗？
5: 是啊，这三个家伙本领不小，毛病一堆，弄不好是三个祸害，弄好了那就是三把钢刀。
13: 站住！
0: 哎，干什么呀？
13: 虎哥，
1: 这谁呀？
13: 金冠的，你小子跑得够快的啊，是不是忘点事儿啊？咱架还没打呢。
14: 哎呀，这真是三伏天送西瓜。少爷，我本身就憋了一肚子气，还不知道往哪撒呢，这下好了，真有不长眼的送上门来了啊。好啊，

0: 来啊，
1: 好啊，
0: 来呀、啊！
2: 哎，司令员，您让关鹏去生产连，不会是为了这三个混小子吧？
0: 正是。
2: 好，司令员这招好啊，让关鹏啊好好制服他们，可以灭灭他们的嚣张气焰。
3: 哎，不是制服，是收服。
2: 收服啊？
3: 对。
4: 关大哥，关少爷是眼前的
5: 别逞能，我看他们三个可不好对付。
4: 对啊，
6: 不是不是，紫云姑娘，小兰，你们别害怕啊，我们家少爷打架从来就没输过，咱们往边上站着，别打着你们啊。来来来，听我的，听我的。
4: 关大哥，
7: 哥几个
0: 啊，
7: 在边上跟我好好看着啊。
0: 哎，
7: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
2: 哎，司令员，这三个混小子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整个苍龙山没人能降服得了他们，就关鹏一个人能行吗？
3: 行。啊，关鹏这小子有那么一股子混劲儿，那三个家伙又是三个混人，混人得要混人治。
8: 等等，
7: 怎么着，姓关的这么快就认怂了啊？
8: 这样你一个人不行，上面那个还有这个蠢货一起上。
3: 哎，关鹏就是混人的老祖宗啊，这世上只有关鹏能收服这三个家伙。哎，
2: 好，
7: 呀呵，我发现这啊，真是一活畜生啊！哥几个，我就不相信这骨头是铁打的，给我弄他！
2: 这如果关鹏把这三个混小子给收服了，那可是我们苍龙山的大功臣啊！
3: 哎，你这话说的不错，我告诉你啊。如果关鹏连这三个小子都收服不了，他就不配在我陈振武手下当兵。
2: 对。
8: 怎么样？
7: 别跟老子横！
8: 怎么样？
6: 没受伤吧？
8: 服不服？
7: 老二把我扶起来。大哥，哎，我的腰，我的腰，哎呀，
4: 慢点，慢点，没事吧？
7: 我的腰。
8: 没事。哎呀，没想到你们三个还真有点小本事啊！
9: 咱没完。这小子弄生产连，成心跟咱仨过不去吗？
10: 就是，咱仨就够能打的了，他们这活畜生比咱还能打，要是整天给咱捣乱，咱们可咋办呢？大哥，
7: 没事，反正这活畜生早晚得滚蛋。我告诉你啊，这生产连早晚还是咱仨的，陈思源拿咱仨没辙。
10: 说谁呢？说谁呢你？
7: 你小兔崽子你！哎呀，
8: 你们三个刚才说，谁拿你们没辙？
7: 关你屁事，快滚。
2: 姓陈的够阴的，
8: 走。
6: 怎么了少爷？
4: 怎么了？
8: 回去找他算账。
6: 回去
4: 回去。
7: 他娘的，
4: 快走小兰，
7: 赶紧滚。好家伙，弄死你。我
3: 觉得他能做到。
8: 姓陈的，
11: 站住！
8: 干嘛？姓陈的，你让我进去。
3: 让他进来。
2: 关鹏，你小子别犯浑啊！
3: 老杨，你坐。
10: 哎，这小子怎么回来了？
6: 就是，
8: 还够阴的你。
3: 嗯，什么阴的阳的？想说什么？
8: 你说什么阴的阳的？我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你把我安排到养猪场去，是为你收服那三个祸害是吗？
3: 让他看出来了，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关鹏能收降这三个人，你就留在苍龙山；收降不了，我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别在这充什么好汉。
8: 你说谁充好汉？把话收回去。你是不相信我的能力。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收服他们给你看。
3: 好啊，那我在此静候佳音啊。
2: 司令员，还是您算得准呐。
12: 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苍龙山挺进纵队正式改编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战斗序列。现在我命令全体混装。

现在我宣布，经苍龙山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新一团成立独立连，任命沈汉杰同志为突击连首任连长。

0: 陈连长，突击连就交给你了，请杨团长放心，我一定带好突击连。
1: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日军近期要对苍龙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们要应战，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突击部队这个概念，是军事上最新的战术思想。简单的说，突击部队的作用就是在关键时刻打击敌人的要害。从今天起，我要把突击连训练成苍龙山最锋利的一把尖刀。

0: 计连的了，一个个穿的都是崭新的新军装，那帮兔崽子一个个得意洋洋的，我看着就来气。哎，少爷，说什么眼下新军装不够，先紧着主力部队穿，让咱们生产连还穿旧军装，这凭什么呀？
1: 行了，你哪那么多废话，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
2: 张大哥，乔水。
0: 哎，紫云姑娘。
1: 哎，紫云你来了。
2: 你也累了半天了，喝口水吧。
1: 哎，
2: 小心烫。
1: 谢谢你啊，紫云。
2: 关大哥，想不到你这么能吃苦啊。
1: 哎，这有什么呀。
3: 呀，关少爷。
2: 沈燕姐，
3: 紫云，关少爷怎么在这劈柴啊？小赵庄一战，关少爷不是都出了名了吗？我想着怎么也得混个排长、营长什么的当当吧，不至于在这劈柴喂猪吧？
0: 姓沈的，你有完没完呢？
3: 常水，我说的不对吗？你们家少爷正在劈柴，要不就喂猪。
1: 哎呀，当年孙猴子还当过弼马温呢，不是后来也大闹天宫了吗？
0: 就是。
3: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了，我等着你们大闹天宫。娟子，走。好，紫云，你也跟我走，这太臭了。再说你看那些猪，万一有一头疯了怎么办呀？啊，
2: 没事，沈燕姐。再说了，关大哥在这儿呢。
0: 姓沈的也太过分了吧，还拿猪来损咱们。
1: 行了行了，跟人家小姑娘有什么计较的啊？走，喂猪去。
0: 你们给我多吃点，吃的白白胖胖的，气死那个姓沈的。
4: 汉奸啊，你能留在苍龙山，那可是经过上级特批的，干个连长委屈你了吧？啊，
5: 司令，咱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到哪儿都是大规则。
4: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司令员，我有件事儿想不明白。
4: 好，沈队长请讲。
3: 就是关鹏的事儿。
4: 关鹏怎么了？
3: 关鹏吧，虽然让人很讨厌，但是他打仗还是把好手。您为什么让他去养猪呢？不是有句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吗？我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
4: 怎么，沈队长为关鹏鸣不平了？
3: 没有，我巴不得他每天去挑粪才好呢。

0: 来，开饭了啊！来，哎，多吃点，哎，好。来，快吃饭了，快对，快来，
1: 来，过来，
0: 来，
1: 你看，
0: 快吃饭了，快点
1: 儿，走。
0: 来，快吃饭了，快点儿。
1: 大哥，这小子真行劲啊，这活儿都能干得了
2: 啊。就是啊，
1: 大哥还真看不出来啊，
0: 多吃点，
1: 这哪像大少啊，拉粪这股他都吃得了。
0: 吃饭了多吃点儿，
1: 看得了。
3: 哎，我说你俩愣着干嘛呢啊？
2: 咋了大哥？
3: 别废话，赶紧干活！
0: 快，
3: 咱不能让这活畜生给比下去，听见没？
0: 多吃点，
3: 赶活！
2: 对，走，不能让他比下去。

0: 韩江，怎么样？关鹏这小子还行吧？
1: 我认识关鹏时间比您长，真没想到他那么一个富家公子哥，能吃这样的苦。
0: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你看吧，就凭这小子这股劲儿，用不了多久，彭大虎这几个混小子准备的收拾的服服帖帖的。臭小子，好好锤炼吧。 将来你会是咱们苍龙山的一条龙。走吧，沈燕，我跟你说点事儿。关鹏这小子还需要你们这些人呢。

0: 歇会儿吧，从小到大没干过这种活吧？关鹏，你能留在藏龙山，我挺高兴的。歇会儿，我跟你聊一聊，有些话想跟你谈谈。
1: 小赵庄之战，我觉得你在军事上，你很有才干。陈司令员把你留在生产营，其实他就是想磨一磨你的性子，迟早会让你离开的。到时候要走了，想去哪儿？如果你想来突击连，我随时欢迎。关鹏，说句心里话，你虽然不是军人。
2: 但是你天生就是一名打仗的好手，只有在正规部队里才能发挥你的才能。尚寒君，你什么意思？啊？我希望你能来突击连。你为什么要来藏龙山？为什么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
3: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0巴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 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3: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睛不受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

0: 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关鹏，你能留在藏龙山，我挺高兴的。歇会儿，我跟你聊一聊。有些话想跟你谈谈。嗯。小赵庄之战，我觉得你在军事上，你很有才干。陈司令员把你留在生产连，其实他就是想磨一磨你的性子。 迟早会让你离开的，到时候要走了，想去哪儿？如果你想来突击连，我随时欢迎。关鹏，说句心里话，你虽然不是军人，但是你天生就是一名打仗的好手，只有在正规部队里才能发挥你的才能。
1: 上安军。
2: 什么意思？我希望你能来突击连。
1: 你为什么要来藏龙山？为什么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他娘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想看见你。你能滚多远就滚多远。

关恐怖在沈汉杰脸上的，不仅仅是出分，更是一直以来压抑在心中的痛苦和愤恨。姐姐的死，让她永远不能释怀。与其说她恨沈汉杰，不如说她更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能保护好挚爱的亲人。

张光成在生产连喂猪的同时，沈汉杰凭借他卓越的军事才能，用很短的时间已经把突击连训练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苍龙山王牌部队。

0: 对呀，胜仗打得不停手啊！是啊，咱们兄弟连给他们打扫战利品都忙不过来，可不是吧？来，咱们快打扫点什么？来来来，走，赶紧赶紧，来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娘
1: 不光帮他们捡，回去报价要给他们。

0: 跟辛辛苦苦一场白忙、
1: 啊，这还能用呢？
2: 就是，好处都让太监
0: 真不错呀！
2: 生产连这窝呢，凭什么呀？是吧？啊
0: 是啊，
2: 真没劲。
0: 哎哎，你说长水，这是日本罐头吧？
1: 这
2: 好是吧？
1: 先拿过去，
0: 哎，一起看一下。
2: 我先帮你拿着。
3: 你想舍没呢？来来，
0: 赶紧把东西往车上装，
4: 小心点。
1: 哎，来搭把手，搭把手，
2: 快快快！哎哎
1: 哎，走。
5: 连长，这仗打得可真过瘾。
6: 那可不
5: 说啊，要不是咱突击连，还真拿不下来。
6: 你还没说，
7: 突击连，
6: 突击连现在这帮小伙子，一个比一个能打。
8: 这仗打得漂亮啊！哎呀，
6: 是好样的，
9: 突击连打鬼，
6: 好样的，找不到商量。
2: 少爷，
1: 来，兄弟们，
2: 感情咱们生产连就是打总战场的，仗打不着不算，还得帮他们拉一车破东西。
1: 赵志连呢？看咱们的笑话！呸！
2: 驾！驾！
10: 哎，大伙看看啊，
2: 走啊！
10: 这就是生产连啊，
2: 驾！
10: 打仗不会也就算了，咱赶个驴车也这么费事。打扫战场的就是倒霉，连驴也不听他们使唤，大伙说是不是？
1: 就是，对，
11: 就是赶驴的。你说
12: 好什么好？我说你们啊，好什么好？好什么好？
1: 啊，就是没出息，
6: 就是拐
12: 弯都逃出来了，
2: 就是
12: 没出息。
10: 别喊了，
2: 走啊你！哎，
10: 这位兄弟，
2: 走啊！
10: 这位兄弟，
2: 你怎么着？骡子叫上劲了？浪费是吧？
10: 什么
2: 事你来赶啊？你赶着试试。
10: 让我赶骡车，笑话！我们天生就是打鬼子料，大伙说是不是啊？
13: 是
10: 啊。
13: 什
12: 么你
10: 说清楚啊！
14: 怎么了你？啊？到底怎么了你？好不容易瞧见一场胜仗，你就给我长脾气了是不是？你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现在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我告诉你，你现在甭翘尾巴，别给个洋葱当成水仙了啊！要是再不走，看我怎么收拾你！走不走？走，走，走啊！走，走
11: 吧，走吧！呀
15: 不，对呀，谁不走？畜生！
11: 告诉你，
15: 干嘛不跟畜生计较？
11: 生产连太横了，没什么好嚣张的啊！
6: 沈队长，听说关鹏把突击连战士比作是畜生。
16: 什么？他还这么嚣张？
6: 我得对过去，让他难堪。
16: 好，哎，我和你一起去。咱们一定要打掉他的嚣张。走
6: 走。
17: 你说说你这个畜生，我们哪一点亏待你了？当着突击连的面让我们出丑啊！今天晚上你就别吃饭了。哎，狗蛋儿，自己小心点啊！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19: 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17: 哎，哥！哎，
1: 把那个手榴弹给我数清楚，全部装箱啊！
10: 来，指挥机长，
16: 把这辆车上的东西都搬走。
1: 你干什么？
6: 干什么？
1: 干嘛？干嘛？
6: 庆功宴嘛！
1: 庆功宴。
6: 对，今天突击连和我们救国军一起并肩作战，打了胜仗，司令员特意吩咐的，要犒赏我们。
11: 好事儿啊！
6: 搬！
1: 搬！
16: 快点，快点！
6: 还有这些罐头、压缩饼干一样没了。
1: 哎，你等等，全搬走啊？
6: 拿走，给你们留着。
11: 啊，明白。庆功宴嘛，我们一起。今天打仗，我们也去了。
10: 对呀，
11: 去了。
6: 你们都干啥了？
11: 我们
10: 这些战利品都是我们生产连搬上车运回来的。
6: 杀了几个鬼子？
10: 不，
6: 这庆功宴。是给打鬼子的功臣准备的，你们都打扫战场，还想吃庆功宴？
17: 黑子哥，我觉得你说这话说的不对，我们只是分工不同，这不分什么大小。
6: 是，一边去，别在这添乱。走，慢。
11: 好，
16: 走，走，
6: 走，快走，
1: 快走，
6: 快走，快走，
1: 这边，
6: 快，
1: 这边，走，
6: 走，
10: 走，
6: 走，走。
17: 怎么说搬走就搬走了？我就说我们白辛苦。

0: 大哥，咋弄？大哥，别趁鸟烦我！来，三兄，打开！哎呀，开了！这日本罐头啊，第一回吃啊！
1: 不错，大哥，来来来，一起一起，那个叫什么水来着？来来来，大哥，
2: 行了，小子，不给你们都偷开了啊！
1: 谁偷了？
2: 没偷，这是什么？啊，
3: 拿着，
1: 拿。嘿，有本事吃肉，没本事喝西北风去。瞧瞧你们什么德行，啊！ 你们配吃肉吗？不是，
3: 大哥，
1: 我们辛辛苦苦缴获，就算给猪吃，也比给你们强。 再给我说一遍！你瞧瞧你们什么德行！是好人能来这儿吗？说是生产连，那是森林员给你们面子；说白了，就是废物连。走，
4: 黑子，别趁鸟落我手里！
1: 老子等着，出现有杀不了不起的！
5: 不就打死几个鬼子吗？凭什么你们吃肉，我们不能吃啊？我们也能打鬼子。大哥，
6: 老子在飞龙寨一人挑死八个鬼子，如今到了这生产连受这气，呸！别他娘惹我！
5: 怎么了？都蔫了啊？哎，我说。
7: 别泄气呀！别惹我！想吃肉吗？
8: 想，真想。什么意思啊？
9: 想吃肉，跟我来。
7: 大哥，
10: 少爷，
7: 您什么意思啊？看看，
11: 瞧瞧吧。
12: 哎呀，都别抢！别抢！别抢！别抢！
13: 别忙，快吃！真过瘾，您好，我都不吃，香啊，好久没吃了，也就是咱们喜欢祭礼。哎呀，给我，傻子，不吃啊！来吧，咱徒弟俩打了大胜仗，就是。大伙傻看腮帮子，喝点招呼来。哎呀，别吵！哎，滚开！站住！哎呀，哎呀，哎，
14: 生产连在干嘛呀？
15: 不知道，
16: 打的这个。
17: 这不都是肉吗？成啊，都怂了。刚才不是嚷嚷的吗？谁他娘认怂了？哥几个，抢肉！抢！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0: 你们想吃肉是吧？
1: 没错，
2: 没错。
0: 大伙儿听我说，突击连和我们救国军做事一向公平，这一仗呢，你们也帮了不少忙，是吧，兄弟们？
3: 对
4: 对
5: 对，确实帮了不少忙。这些吃的都是他们给运送回来的，
1: 你
5: 是吧，大伙？怎么着？
0: 说得好，大家分工不同，做事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这肉你们是可以吃的。
1: 沈队长，你早说不就完了吗？省得这么费劲，是不是三雄？吃了。
6: 别说了。
1: 我说沈队长又怎么了？
0: 肉你们是可以吃，但是想吃肉

0: 你们有本事，让我们瞧瞧。你们有吗？
1: 你们有本事，让我们有本事。我说兄弟们，听这话的意思，好像人家沈队长是想考验考验我们到底有没有本事，够不够格吃肉。怎么着，要不要给他们亮亮？
2: 给他们看看。
3: 比就比，我们哥几个不是吃素的。来，
2: 没错，谁怕谁呀？跟着。
4: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大哥，该你了。
1: 何排长，借枪一用。嚯，嘿，二是想镜面匣子炮，好枪啊！
0: 何排长。
1: 二好，
0: 哎，
1: 上。

0: 王排长，
1: 怎么样？
0: 谢谢 啊。
2: 哎哎，我说沈连长、沈队长，看到了吗？怎么样，服不服？
3: 行，哥几个，盛肉去，别愣着了。
4: 吃肉去，
5: 吃肉去，
3: 吃肉去。吃肉去。
1: 大哥，你枪管真准，看他们说啥。
3: 没人废话了吧？啊！
1: 哎，吃肉，
3: 吃肉，
1: 吃肉，
3: 吃肉，少玩。怎么了？
2: 抢什么抢啊？
3: 什么意思啊？
2: 连锅端走啊？
1: 对，
5: 连锅都
6: 对
3: 呀。
1: 滚！
3: 放他，
1: 给我放下！
3: 走，
1: 放下！
7: 别打！
1: 连长，
7: 人家赢了，当然可以端走。
1: 不是。
2: 够意思啊，谢谢你的酒。哼，不用送了。
1: 哎，走走，
3: 谢谢啊。
1: 哎，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8: 关鹏的手下有如此能耐，大大出乎沈燕的意料。他暗下决心要再跟关鹏较量下去。
3: 关大少爷，吃啊！
9: 嗯，不会吃啊，少爷可香了。
1: 对呀，吃啊！
7: 你们吃吧，我不饿。
9: 吃吃啊！哎，干嘛去？少爷，
3: 吃肉高兴。

0: 来来来，吃吃吃，放开吃啊！来来来，这可是咱们赢来的，来来来，吃啊！来来来来，
1: 干了啊，干了！
0: 我们要是也能打一场像突击连这样的仗啊！
2: 是啊，多威风啊，省得突击连看不起我们。哎，
0: 就是啊，哼。
3: 哥，本来想灭灭他的威风，没想到把你也扯进来了。我看他就是跟你杠上了。
4: 我知道，是因为关颖的事，他心里还恨着我呢。
3: 这小子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没想到心思还挺重。要说关颖的事情，也不能怪在你身上啊，他至于这样吗？不依不饶的。
4: 你不知道，关鹏和他姐姐感情很深。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我确实还是有责任的，给关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3: 这么说我倒能理解，其实关颖姐那个人真的挺好的。哎，你就告诉我嘛，当年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她退婚？
4: 事情都过去了，不说了。
3: 每次说你都这样。

0: 哎，回来了，快，放在锅里留着呢。
1: 好嘞，
0: 去吃吧。哦，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没想到这件事情传得这么快啊。司令，您是亲自来找我算账的？
1: 算账？
2: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哼，猪养得不错啊。哎呀，看不出你这个堂堂的大少爷干这些活也是不含糊的啊。哎，我告诉你啊，小时候啊，我也是养猪的。真的，那时候穷啊，为了活下去，我和几个小同乡只能到地主家里干。我们是拼死拼活的干，可是稍有不慎，就会被打得遍体鳞伤，还常常挨饿。我们恨透了这地主恶霸，有好几次啊，为了报复他，我们呢故意放跑他们家的牛，而且还在他们家水缸里撒尿。每次做完这些事儿啊，我们都觉得特别开心，觉得呢总算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了，我们干了这些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
3: 是
2: 地主老财还是继续锦衣玉食，老百姓还是被欺负。直到有一天，我听说了贺龙将军在八毛溪两把菜刀起义的事情，于是我就跟村里几个后生闹起了革命，把地主老财给抓了，把他们的家产给分了。等我看到他跪在地上磕头求饶的时候，那我才知道我真正战胜了他。
0: 司令，您说这些话什么意思？
2: 我呀，就是想告诉你，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那就得证明自己。一个战士要想让别人认可，那就得在战场上真刀真枪跟鬼子干。啊，自己好好想想，我走了。

0: 司令员那段故事，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和三八都有同样的毛病。要想彻底收服三八，就要先战胜自己。
1: 喽喽喽喽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喽！吃饭喽！哎，我说你们几个，太阳都晒屁股了，
0: 好，不起来是吧？

0: 哎，我说关大少爷，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怎么样？昨天晚上吃过瘾了没有啊？
0: 过瘾，
2: 过瘾，过瘾，
0: 当然过瘾了。
1: 好，过瘾了，五分钟之后给我到训练场集合。快起来！快快快快快快快！训练劲儿，用力。
0: 哎，小心点，小心点啊！
1: 训练劲
0: 儿。我说，关大少爷，你叫我们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呀？
1: 你们呀，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是不是该干点正经事儿了？
0: 正经事儿？什么正经事儿？哎，
1: 哥几个，你们想一辈子被突击连看不起吗？
0: 怎么可能？我们还瞧不起他们呢。
3: 就是，就是。
1: 那就，要想让突击连瞧得起你们，就得拿出点本事来。咱们哥几个就绑在一起，好好练练，好不好？
0: 新官的，老子凭什么听你的？啊？哥几个，回去睡觉。
4: 走走走，
1: 王大虎。这关鹏还真是看错你了。
0: 新官的，你说什么？
1: 哎呀，你要想让突击连连长瞧得起你，不是靠抢点吃的喝的就能完成的，那需要真本事，需要拿着武器跟小鬼子在战场上拼杀，那才算是真本事。怎么了？害怕了？
0: 谁害怕了？谁他娘怂了？
3: 你说的对。
1: 好啊，没认怂就拿起武器来，跟本少爷一块好好练练，让人瞧得起。
0: 又是姓关的，行啊，练就练，
3: 练就练，
5: 练个看看，
3: 练。
0: 来，给我，再有。让让让让
3: 来！
0: 来给咱们好好看看。
3: 来，
6: 好，好，好，好，好，在，好，
3: 好，厉害，
6: 厉害！
3: 哎，你，
0: 加速速度，快点！
1: 用力。坚持住，王水，坚持住！趴下去，张水。

0: 鬼子的兵力啊，主要分布在这两个地方，我们从后面和两面包抄，那样是最为安全的。
1: 就在沈汉杰率领突击连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同时，关鹏带领生产连也投入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一场为了战胜自我的战斗。

0: 司令员，这几个混小子还真是让关鹏给调教出来了。
1: 苍龙山又要出几条好汉呐？
0: 哎呀，是啊。
1: 这头猪多少斤呢？
2: 100多斤，可肥了。哦，我们连长亲自喂的。
3: 好，
1: 拿到厨房去吧。来来来，铁柱啊，跟他们一起过去。好。哎，大家，
4: 热闹。
1: 这是猪蹄儿
4: 啊，热闹热闹。
5: 好，我最喜欢吃了。
1: 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你看，哎，招呼大家。来来来，啊，快点快点，坐吧坐吧。

0: 紫云姐，干嘛呢？
1: 小兰，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没什么，
2: 让我看看啊！
0: 你别抢，
2: 什么东西啊？什么呀？我看看。
1: 别抢，小心把东西弄坏了。你慢点。
2: 哇，好漂亮啊！
1: 漂亮吧？
3: 紫云姐，这该不会是送给关大哥的吧？
4: 不会吧？
3: 真的是送给关大哥的？
1: 对，我这就是给关大哥的。
4: 紫云姐，你真的喜欢关大哥啊？
1: 嗯，我们来南京的路上第一次遇见他，我就知道这辈子我心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3: 也难怪，那个时候在南京你一直不肯答应关家的婚事，原来心里想的一直是关大哥，真是造化弄人。没想到你心里喜欢的就是关鹏。
1: 是啊，
3: 紫云姐，

0: 这件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思云姐，你听我一句劝，关大哥这么出色的人，肯定有不少女孩喜欢他，你要是真喜欢他，就得让他知道。
1: 让他知道？
0: 对啊。
1: 这行吗？

0: 小兰，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你啊，没事儿。哎，
1: 哎，大哥啊，关鹏来了，
2: 哪儿呢？哎，哪儿呢？哎，你个臭小子！哎，来来来来
3: 来，哎，来了，
0: 好香啊！啊，
2: 子玉来了，
0: 看见关大哥了吗？
2: 关鹏啊，你问问长水，长水应该知道，你给我问问长水。长水，
0: 谢谢啊！
2: 找你。
0: 关大哥，
4: 子云，
0: 这不是大年夜吗？大家都这么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记得我小时候过大年夜的时候，那是我家在南京，家里可热闹了，到处都张灯结彩的。在南京的时候啊，我爹对我姐管得特别严，他从来都不让女孩子放鞭炮，可偏偏我姐就喜欢放鞭炮，我就只能给我姐去买鞭炮。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带着他到郊外去放呗。哎呀，那天晚上啊，我俩放的那叫一个过瘾。可是后来呢，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没想到的是，管家发现我们俩了。结果管家就带着一拨人来催我们。
1: 这么惨啊，你们！
0: 哎呀，我跟我姐一看到管家来了，那怎么办？跑吧！ 我俩就飞速地跑啊跑啊跑啊，结果管家他们就在后面追呀追呀追呀，最后啊，我姐连鞋都跑掉了。我一看没办法，赶紧把我姐背上，我说姐快来，我背上你。我俩就又开始跑，结果等我回头一看，嘿，这管家还在后面追我，
1: 还追啊！
0: 我们俩一看，这下完了，我心里想。 如果要是被这管家给抓到了，回去一顿恶打，
1: 对，
0: 肯定会被我爹打个半死。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所有的炮就堆在那儿，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震。
1: 他们怎么了？然后呢？
0: 结果管家的屁股都烧着了，管家屁股一着，这下可麻烦了，怎么办呀？到处找，一看前面有条河，扑通一下就跳河里了。哎呀，就这样火才灭了。结果我跟我姐两个人笑的呀，简直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宽大哥，你真有意思。

0: 那是我跟我姐姐过的最后一个年，从此我就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1: 关大哥，我爹死了，我爹当了汉奸。
0: 这个了，子渊，你知道吗？从我认识你以后。

0: 虽然咱们俩认识的时间不长，而且了解也不是太多，但是我总觉得跟你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子云，关大哥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我愿意。
1: 紫云妹妹，
0: 关大哥，
1: 行了，咱们跟他们一起过年去。

0: 小燕姐，你怎么来了？紫云呢？紫云姐，她不在啊。她去哪儿了？我还想找你们一块去过年呢。她好像去找官大哥了。
1: 官鹏？怎么又去找他了？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2: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1: 冯一璧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万6，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
2: 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阴阳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04年查理二世银元。 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钱币1852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钱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1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义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 北京成轩球拍，奉天阴阳银元位于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位于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必放必候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起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
3: 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2: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义堂，一折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4: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

0: 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董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董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董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董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3: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

0: 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

0: 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3: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

0: 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中华文化名片。
1: 江山如此多娇，是著名国画大师关山月的代表作之一。
0: 他是闽南画派代表人物，笔墨紧随时代，画风如贯中西。他跋山涉水，走南闯北，一步步践行着行万里路的写生计划。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国画大师关山月。
1: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迎宾厅，挂着一幅巨型的山水国画，名为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国画是1959年由著名的山水画家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先生合作而成，以毛泽东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为内容，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定的题目《江山如此多娇》。这幅长9米、宽6.5米的画卷，也是人民大会堂内最大的一幅国画。
0: 江山如此多娇的画卷中，近景是江南青山绿水、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的北国风光，中景是连接南北的原野，而长江、黄河和长城则贯穿整个画面。画中的东侧，一轮红日照耀着祖国的锦绣大地，气势恢宏，象征着祖国江山的美好。
1: 江山如此多娇，是著名国画大师关山月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山水画立意高远，境界恢宏。关山月在艺术上坚持岭南画派的革新主张，追求画面的时代感和生活气息。他的梅花枝干如铁，繁花似火。关山月尤爱画梅，他与梅花的缘分还要追溯到童年的一段记忆。
0: 1912年，关山月出生在广东阳江县的一个小村。

0: 时候，他常随父亲一起到梅园写生，从此与梅花结下不解之缘。
1: 关山月出生的时候啊，民国刚刚建立，父亲呢便给他取名叫应心，学名关泽如。关山月这个艺名呢，是后来岭南画派的主要创始人高剑父为他所取。关山月啊，从小是热衷于画画，可是家里穷，买不起颜料怎么办？母亲呢，就想方设法自制颜料。日子虽然苦，母亲却耐心地呵护着儿子热爱绘画的天性。
0: 关山月的母亲把树叶、浆果、砖头、瓦片碾碎，调制五彩的颜料。然而，各种尝试都没能调出满意的大红色。当时只有6岁的关山月，竟然在除夕夜偷偷撕下邻居家的红对联，泡到水里做颜料。可见关山月对绘画的痴迷。
1: 关山月回忆他童年的经历时，曾经这样说：“我从童年开始就喜欢涂鸦。虽然我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农村，生活很苦，但是我不懂得什么是苦。我热爱周围的景物，我喜欢边画边玩，拾起碎瓦片，捡来木炭柴，就在晒谷场的地上画起来。我读小学的时候还画过中国各省的地图。”1930年，关山月在广州同时考上了3所大学，原以为读大学以后就可以选择自己心爱的绘画专业了，可是一贫如洗的家境却再也拿不出钱来供他继续上大学，偏偏学画画又是最花钱的一个专业。无奈之下，关山月只好去念了免费的师范学校。
0: 虽然没能选择向往的绘画专业，但关山月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有一天，他跑到广州的裱画店，细心观摩各派画家的绘画风格，他被一幅作品深深震撼了。
1: 这幅画呢，正是岭南画派的领袖人物高剑父的作品《苍鹰图》。画面当中啊，一只大鹰正栖息在高耸的岩石之上，鹰的利爪宛如钢钩紧扣崖石，整幅作品苍劲奔放，充满激情。关山月被这样一幅作品深深地吸引了，他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运笔如神，画出这般大气磅礴的作品。打那以后啊，他踏遍了广州，到处寻找高剑父的作品，仔细的揣摩，用心的临摹，并萌生了拜高剑父为师的愿望。
0: 高剑父早年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后转而专门从事艺术，他创办春穗画院，培养美术人才。他认为绘画要反映现实，反映时代，折中中西，融会古今，并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岭南画派。
1: 1935年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高剑父在中山大学进行美术夜班讲学，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只允许在校学生听课。关山月对高老师是慕名已久，眼看着机会近在眼前，可是却又有一墙之隔。情急之下，他灵机一动，找中山大学的一位朋友借来一张学生证，冒充中山大学的学生去听课。虽然如愿以偿，有幸聆听到了高老师的当面教诲，但是关山月却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开心。关山月因为是借的学生证报名，自己这心里啊难免发虚，然而越怕啥就越来啥。这一天呢，他正按老师所讲的笔法在临摹画作，高老师一如往常地走到学生当中，挨个过目指导。但是走到关山月背后的时候，突然停

停了下来，并且询问他是哪个班的学生。关山月紧张极了，心想：这下可完了。他紧张得满脸通红，手心冒汗，慌乱之中就把冒名顶替报名的事一股脑地和盘托出。高老师沉默了片刻，对他说：“你明天不用来了。” 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一贫如洗的关山月被高剑父收为弟子？高剑父发现，眼前这个学生的笔法和绘画风格，竟和自己有几分的相似。是怎样的魔力，让他成为岭南画派的一颗新星？ 关山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除了伯乐的启蒙与指点，还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和帮助。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高剑父发现眼前这个学生的笔法和绘画风格竟和自己有几分的相似，他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询问了缘由，高剑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关山月虽然才上几天绘画课，却平日里自学并临摹了高剑父多幅作品，并且心心念念想拜自己为师。高剑父被眼前这位学生的执着和天赋深深打动，他对关山月说：“你明天不用来这儿，到我的春水画院，免收学费，包吃包住。”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小如饥似渴自学绘画的关山月，经过多年勤学苦练，终于得遇一位惜才的良师，从此将引领他走向国画艺术的腾飞之路。
0: 从此，关山月成了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并有了关山月这样一个艺名。关山月深受老师的影响，一生致力于革新中国画，他传承了岭南画派重视现实生活、师法自然的精髓，并且在创新当中融入自己的风格。关山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除了伯乐的启蒙与指点，还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和帮助。
1: 1934年，关山月大学毕业后，进入广州学校教书。一个细雨淅沥的冬夜，他正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突然一篇日记映入眼帘：父亲病倒了，没钱请医生，也许我要被迫退学。他想起自己的父母，眼眶湿润，翻到作业本的封面，写下这句话的学生名字叫李小平。
0: 这个16岁的姑娘是关山月班上年龄最大、成绩最好的学生。曾经同样贫困的关山月顿时对她起了恻隐之心。为了帮助李小平，他出钱为他父亲看病，并且呢为他申请到了免费的三餐。可命运还是不可逆转，不久李小平的父亲去世了。
1: 屋漏偏逢连夜雨，李小平之前为了给父亲治病借了不少钱，父亲去世后债主上门封了房子，16岁的小平流落街头，被一个校工大姐收留。关山月得知小平的遭遇后，对其照顾有加。
0: 从此，李小平住在学校里边，靠兼做杂工来维持生计。那个时候啊，身为教师的关山月带着弟弟也同样住在学校，李小平呢便常常帮他洗衣扫地。时间一长，彼此印象颇好，日久生情。1935年，在其他老师的撮合之下，24岁的关山月和17岁的李小平结为伉俪。婚后，李小平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并且呢帮助丈夫照顾年幼的弟弟。但是，关山月一个人的工资养活3个人却捉襟。

0: 阴间中。有一天傍晚，关山月回到家里，见桌上呢放了三碗米饭，他端起一碗便吃，不料刚扒了两口就呆住了，浅浅一层米饭下竟然反扣着一个小碟子。关山月再一看，这是妻子常坐的位置，难怪他吃饭的时候经常装作干活，一个人躲到厨房去吃。原来为了让家人吃好，李小平自己却常常饿肚子。
1: 关山月被妻子的爱深深感动，有了温暖家庭的后盾，关山月的绘画风格也一天天成熟起来。可是眼看着一家人的日子逐渐好转，意想不到的灾难却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0: 1938年的一天，关山月正在广州附近的郊外写生，突如其来的轰炸让城内顿时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那一天，日军侵占了广州，炮火硝烟当中，惊慌失措的老百姓四处的逃亡。由于交通受阻，关山月不幸与妻子失散，无奈之下，他带着友人赠送的三块大洋，背着一袋炒米和画稿，辗转到澳门寻找老师高景峰。
1: 战乱之中，一路颠沛流离的关山月，终于在澳门的普济寺与避难于此的老师高建富团聚。然而，寺庙的规矩是只留宿不搭伙。这段日子，关山月总是饥一顿饱一顿，时常食不果腹。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每日白天到海边写生，晚上在高老师指导下临摹老师的珍贵藏品。
0: 栖身寺庙的关山月饱尝饥饿潦倒，后来寺里的和尚就劝他，不如出家吧，好歹有口饭吃。想到国内战火连连，妻子和弟弟生死不明，关山月叹息着说，我妻子早早失去父母，无依无靠，跟着我这几年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现在我们虽然失散了，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
1: 关山月一边在澳门满怀悲愤地作画，一边不断给广东的亲友写信，打探妻子和弟弟的下落。有感于身世飘零，国家动荡，关山月在逃亡途中将亲眼所见的种种惨象都用画笔描摹下来。
0: 这幅创作于1939年的《三灶岛外所见》，以真实还原的写生记录了战争的残酷。画面的右上角，敌机掠过，烟火腾飞当中，木船的碎片七零八落，围墙东倒西歪，仿佛能够听到落水船民凄厉的呼喊。整幅画都凸显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
1: 关山月用满腔悲情还绘制了从城市撤退、中山难民等宣传抗日的作品，并在澳门、香港举办了抗日画展，引起了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媒体称其为岭南画界升起的一颗新星。他风餐露宿，踏遍坎坷，只为用自己的画笔描摹祖国的壮美山河，
0: 更坚定他诗法自然、行万里路的信心。
1: 文秀相伴，敦煌写生，烛光长明，妻子的关爱点亮了他的艺术人生。
0: 他画到哪，妻子的蜡烛就跟到哪。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940年秋，关山月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从澳门冒险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广东的韶关举办抗战画展。阔别3年后，

0: 关山月也终于和妻子弟弟团聚。后来，关山月还专门刻了一枚印章作为纪念，上面写着“关山无恙，明月重圆”。然而，关山月接下来的抗战写生计划却并非一帆风顺。回到内地后， 关山月萌生了行万里路的写生计划。他曾说过，在抗战中我流浪过，我逃过难，逃难的经验给了我流浪的勇气，教我不怕山高路长，不怕贫困。患难夫妻情更坚。之后，关山月执着于名山大川， 李小平便陪伴他走遍大江南北。关山月设法申请了广东省政府资助的艺术创作经费，夫妻二人便和几位画友踏上了写生之路。他们先从韶关经衡阳到达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他们立刻被漓江的秀美景色所深深地吸引。关山月想，
1: 绝不能辜负了大自然的美景，要在临摹山水当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于是，关山月白天外出写生，晚上整理写生画稿。秀美的桂林山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0: 他觉得应该做一幅大的创作，把漓江两岸的胜景尽收画卷之中。有了灵感，就立刻动笔创作。关山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幅长篇画作《漓江百里图》。画卷宽32.8厘米，长2850厘米。画中的漓江两岸奇峰垂影， 竹林繁茂，带有几分战时的萧索，别有意境。漓江百里图一经展出，便立刻引起了轰动。关山月首次创新的山水写意大获成功，更坚定他师法自然、行万里路的信心。
1: 画完桂林山水，关山月一行又从贵州花溪沿岷江入川。 漫漫旅途中，关山月和妻子风雨同舟，携手相伴。他们在旅途中不断收集素材，随时写生创作，并沿途举办画展。只要凑足了路费，便即刻出发前往下一站。1943年，关山月夫妇和好友决定沿河西走廊一路到敦煌莫高窟写生。动身前， 关山月忽然收到师伯陈树人的信，信中说他已经向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推荐关山月做美术教授，聘书随后寄到。这是一份令旁人羡慕的工作，薪水不菲，可以带来安稳无忧的生活。关山月究竟会作何选择呢？
0: 关山月思虑过后，最终决定推掉聘书，按原计划去敦煌。他对妻子说：“做教授的机会常有，但去敦煌的机会却不多。妻子仍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丈夫的理想，愿意跟随他浪迹天涯。”到达敦煌的第二天早上，关山月就把笔墨纸砚放进篮子， 带上大饼和水，和妻子一起去千佛洞写生。千佛洞狭小局促，成年人根本转不开身子。关山月有时半蹲，或者是跪着，有时索性趴在佛龛里，妻子就在下面给他递笔墨和颜料。千佛洞里闷热无比， 关山月常常满头大汗，也浑然不知。妻子不敢轻易打扰，只是不失时机地递上水壶，举到他的嘴边说：“喂，喝一口吧。”千佛洞的光照时间很有限，很短。妻子便给关山月举蜡烛，他画到哪儿，妻子的蜡烛就跟到哪儿。原来已经褪色的壁画也被他照得很清楚。 此次旅行写生，

0: 为关山月后来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妻子的照顾和辅佐也让关山月铭记终生。1993年12月，妻子去世的时候，关山月还含泪写下挽词：“敦煌烛光长明”，以此来缅怀妻子的深情厚谊。
1: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关山月临摹了近百幅敦煌壁画。1944年，这批敦煌临摹作品先后在重庆、成都展出，美术界反响强烈。有人曾提出用高价收购这些作品，被关山月拒绝。他说，这是他和妻子用血汗换来的珍贵画卷，就算日子再穷，也绝不会卖。
0: 此后，关山月的妻子取黄的谐音，改名李秋黄，以此来纪念在敦煌的难忘时光。抗战结束后，关山月带着妻子回到阔别十年的广州。关山月常说啊，不动便没有画。那么，这位笔根不辍、脚步不停的大艺术家，接下来又将走向何方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国画大师关山月的传奇人生。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关山月，中国岭南画派代表人物。
0: 江山如此多娇，装裱完成之后挂在了新落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
1: 他的笔墨紧随时代步伐，用画卷展现生活，朝气蓬勃，奋发向上。敬请关注大揭秘国画大师关山月。
2: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静脉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静脉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

0: 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

0: 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治疗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猫屋品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12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题调度会；
1: 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宣布开通；
0: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荣获2026年度沃尔夫冈基斯林物种保护国际奖，这是中国人首次拿到该奖项。
1: 21岁湖北姑娘斩获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在世界舞台展现湖北职业技能风采。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专题调度会，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不断巩固整治成果，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赢得群众认可。省委副书记朱格宇杰出席。
2: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关志欧指出，今年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五督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得更紧更实。要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困难群众救助、拖欠农民工工资、养老服务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

0: 化问题整治，加强建章立制，严惩蝇滩溢腐，做到标本兼治，系统施治。要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化解制度，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要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工作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优化提升12345热线服务，加强诉求办理情况跟踪问效，让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关志欧强调，要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狠抓落实的工作作风，提倡马上办、钉钉子，确保各项整治抓一件成一件。要持续深入落实为基层服务包保工作机制，推动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主动沉到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要坚持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加强明察暗访、靶向开展监督，对工作不力的地区和单位及时约谈提醒，严肃追责问责，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省领导侯锡民、何良钧、鞠朝晖、盛月春、彭勇、陈平、胡亚波出席会议。
1: 今天上午，宜昌至兴山高铁开通运营活动在兴山站举行。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讲话，并宣布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宜昌至兴山高铁是国家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补齐鄂西高铁路网关键短板的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宜昌北站，终至兴山站，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将串联起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两条国家干线，武汉至重庆高铁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以内。李殿勋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宜昌至兴山高铁开通运营表示祝贺，向国铁集团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湖北的关心支持，以及各参建单位和广大建设者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宜兴高铁开通运营，一是历史性打通了广豫、武汉大都市圈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高铁大通道，二是高质量构筑了湖北省内汉湘宜高铁小循环，是湖北高铁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省人民，特别是沿线人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喜事。希望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以此为契机，一是坚持以多市联运为核心，加快构建湖北对内成环、对外成拟的立体交通网络和国内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辐射最广的现代物流体系，加快打造新时代的九州通衢，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二是坚持依托立体化网络型交通运输体系，加速重构场站经济和路演经济新生态，重塑现代交通运输商业模式，为推动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支撑。三是坚持新需求牵引新供给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重逻辑，契合铁水供空等各类出行解决方式的具体实际，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在途服务，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国铁集团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田威、副省长黎东辉出席活动。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省政协全面从严治党。孙伟强调，要聚焦提升开放能级平台、深化对外经贸合作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资政，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积极助力湖北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在广泛凝心聚力上下功夫，在服务中心大局上下功夫，在提升作风能力上下功夫。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兴瑜、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2: 今天，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让沪渝蓉沿江高铁与郑渝高铁牵手，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
3: 此刻，高6888次列车正从兴山站缓缓驶离，往汉口站开去。可以看到，不少市民特意来打卡尝鲜。通过我手中的这张图，也可以看到呢，宜兴高铁开。

0: 钟之后呢，从新山就有直达宜昌的车，去往武汉呢也不用再绕行襄阳，少走100多公里。
1: 自从知道这个车要开通以后，我们非常多的新山居民就主动来买票来体验这个首列车，出去可以随时都能回。
2: 宜兴高铁起自沪渝蓉沿江高铁宜昌北站，经宜昌夷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开通之后，兴山到宜昌最快只要30分钟，兴山至武汉最快1小时40分钟，比过去压缩至少1小时。同时，宜兴高铁把鄂西高铁网从一条线织成一个环，形成兴山、宜昌、荆门、襄阳、神农架、兴山的环线，串联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等7处世界级旅游景区。
3: 我们将主动加强与宜昌、神农架、襄阳等地的文旅协作，精准对接高铁客流，推出高铁加景区加酒店联票，全力将兴山建成鄂西环线重要文旅集散地。
2: 在全国高铁版图上，宜兴高铁是连接正渝高铁、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联络线，两条国家级干线自此从平行走向交汇，串联起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可达。开通后，鄂西的中药材、生态果蔬将通过高铁快运走向全国，损耗大大减少。武汉都市圈、成渝经济圈的产业人才流通更便捷，跨区商务洽谈、项目落地不再受山路阻隔。
4: 我们集团公司在当阳和兴山有两个基地，在成都啊以及重庆啊有很多重要的客户。要高铁的开通会极大的便利客户啊实地到我们的企业的这个参访。
5: 宜兴高铁开通释放了1万铁路的货运能力，也是沿江通道补短板的重要工程，推动三大城市圈互联互通的关键性工程。
6: 今天的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以总分857.5084分无悬念夺冠，继双人项目后实现集体项目6连冠。湖北选手徐慧妍随队拿下个人第二金。跳水男子1米板决赛，湖北运动员王宗源凭借绝对优势摘金，斩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王宗源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内参赛项目最多的选手，一人出战男子1米板、单人3米板、双人3米板3项赛事。截至目前，湖北选手在本届亚运会收获15枚金牌。
7: 北京时间9月25号，2026年度沃尔夫冈基斯林物种保护国际奖在美国揭晓。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武汉白鳍豚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王丁获此荣誉。这也是该奖项自2022年设立以来，中国人首次拿到这一奖项。
2: 记者今天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见到刚从美国载誉归来的王丁研究员，长途飞行疲惫还没褪去，人已经坐在办公室里继续打磨长江淡水豚类综合保护的学术报告。在他眼中，这份国际奖项不属于个人，而是对中国长江生态保护成果的认可。
8: 这是对我们团队的一种鼓励，一种奖励，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点是对我们国家过去这些年来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国际社会也给予了一个充分的肯定。
2: 68岁的王丁一聊起江豚，话就停不下来。作为水生生物学家，他和长江豚类打交道已经40多年，从白鳍豚奇迹的守护故事到如今江豚逐浪重现长江，他带着团队搭建起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3位一体的综合保护体系，在湖北长江天鹅洲故道等多个天然水域建成了迁地保护和野化放归群体，实现全球首例人工饲养长江江豚的成功繁育，为濒危淡水豚保护摸索出中国方案。
8: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一个迁地保护网络，里面有160所左右的这个长江江豚，每年有15头以上的这个长江江豚出生。
2: 数十年跨部门协同保护之下，2025年长江江豚全流域专项科考结果显示，江豚自然种群最新数量为1426头，较2017年增长超40%，种群回升，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8: 长江江豚它作为一个指示生物，它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的健康状况是代表了整个长江。我们已经利用我们所获得的经验，包括一些新的技术。

0: 术和新的设备，来帮助东南亚国家的淡水村的保护行动。
1: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我省选手郭夏婷斩获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项金牌，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湖北职业技能的风采。
2: 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项是本届世赛的七个新增赛项之一，共有来自中国、韩国等四个国家的选手参赛。赛事持续四天，郭夏婷沉着应战，高水平完成蜡型制作、铸造、陶瓷堆塑及精细修整等竞赛模块。
3: 非常的激动，能够拿到这枚金牌吧。然后一直从省赛、国赛到现在，已经备赛很久了，得了一个很好的结局。感谢教练和我们专家，还有整个团队也非常的支持，只要努力，梦想终会实现，这个技能也能改变命运。
2: 郭夏婷今年21岁，三年前通过技能高考进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作为新增赛项，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没有往届参考资料，无先例可循。郭夏婷和教练团队只能对标国际口腔医学行业标准摸索训练。备赛期间，他长期保持高强度训练，经常从清晨练习到第二天凌晨。
4: 他的性格是比较沉稳，而且非常专注，每一次做出来的这个作品都是要求精益求精，碰到一些比较难的问题，他会非常坚持的去寻找他的答案。
2: 赛场之外，郭夏婷也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起点。近期他作为急需紧缺人才入职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我们也是按照宜昌的人才政策，第一时间为他落实了这个人才待遇。目前呢，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老师啊，将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中国代表团斩获41枚金牌，创下我国参加世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
6: 营商环境好不好，要看企业的急难愁盼解决的怎么样。在鄂州鄂城区，七路公交车每天早晚高峰特意拐个弯儿，开进当地的一家科技园，解决了企业员工的通勤难题。
2: 从鄂城区纽德社区站往前，七路公交本该沿吴楚大道一路直行，可在早晚高峰，公交车却拐进了特普生公司大门。这一拐把员工近40分钟的通勤路缩短了近一半，从家门口到厂门口上班的路不再遥远。
7: 很多员工就是说到了纽德社区那个站过来找不到地方，我们只能自己去接。
2: 企业遇到问题，政府也在收集问题。对接项目的首席服务员反口街道招商专班多次上门摸排，发现园区多家企业都有就近通勤需求。通过对接公交公司汇总高峰出行数据，最终企业、政府、公交公司三方敲定了方案，早晚高峰各安排2趟七路车，从纽德社区终点站拐进特普生门口停靠。街道还配套修建停车场、充电站和司机休息室。
8: 这辆车呢，是我们首席服务员跑了3趟公交公司，硬给拐进园区的，小事办实了，企业才敢在这里增资扩产。
2: 公交拐弯解决的是通勤的小事，而就是这样一件件小事的落地，让这家从深圳回迁鄂州的企业坚定了扎根的信心。5年间，企业从5人团队发展到600人规模，从租用5000平方米厂房到自建2.5万平方米科技园，目前正加快推进2期项目建设。
9: 政府在一些营商环境颗粒度越来越细，2期明年5月份建成之后呢，预计可以实现5亿左右。
2: 吴超的发展底气也来自于鄂城区营商环境升级催生的良好产业生态。从光电子核心元器件制造几乎空白起步，当地通过链式招商、生态培育，构建起光纤、光缆、无源光器件、光电终端设备产业链条，形成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鄂城的协同格局。目前，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40家，入选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
8: 以前呢，是我们追着企业，请企业落户，现在是顺着产业链扎堆来，组团落。这就是我们服务最大的价值。围墙外的事情我们全包了，围墙内的事情我们不打扰。
1: 如何激发老牌开发区的新活力？建区35年的十堰经开区推出改革波及

0: 点核三招，推动力量向一线集中，服务向企业聚焦，空间向产业拓展。系列报道《开发区改革转型再出发》，今天走进实验经开区。
1: 在实验精密新动力科技生产车间，新能源零部件扩能项目正加紧推进，二月开工，八月主体完工，9月23号投产。
2: 从立项、评审、开工到验收，全程都有人帮我们代办。项目施工许可这一项，原来得30多天，现在只需要3个工作日就办下来了。
1: 全程代办落在项目服务专员曹新月身上。改革前，他主要负责社会事务，如今每天围着项目转，跟着企业跑。
3: 以前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各类内部协调上，改革之后工作节奏更快，但也特别充实。
1: 岗位转向项目服务一线，正是改革第一招波带来的直接变化。30多年来，实验经开区集聚上千家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内设机构越设越细，职能交叉，边界模糊，一度被社会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改革将教育、卫生健康等5个领域、36类共121项社会事务整体移交毛建区，实现轻装上阵。社会事务拨出去，内部机构也要顺起来。按照相近领域一个部门管原则，实验经开24个内设机构精简至8个，这是改革的第二招简。随后梳理126项全责清单，经济部门占比升至73%，同时承接23项市级审批权限，推动项目快批快办。
4: 我们整合相关审批力量，组建了企业、项目、环保3个管家队伍，一对一包联重点企业和项目，为企业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1: 新机制让新项目落得下、建得快。今年新招引的蒙强实业商用车新能源车架项目，总投资1.5亿元，落地后水电气路等配套由园区统筹解决，投产后可补齐商用车底盘零部件产业链。
5: 水电气这些事儿也不用我们一家一家的跑了，他们内部协调一步到位，让我们对明年的项目建成投产特别有信心。
1: 项目落得快，还得有空间装得下。那么改革的第三招来了，核。实验经开区产业基础厚实，但发展空间有限。毗邻的丹江口市6里坪工业园有土地资源，过去却难以统筹。改革后，两地探索一区两园，共建5000亩现代专用车产业园，主园区负责规划建设运营，引入国资公司市场化运作，分园区负责拆迁征地，核心指标按约定比例分成，从各算各账变为共同招商。目前600亩园区已初具规模，5家专用车企业落户，
6: 同时设立了汽车产业链投资基金，用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上下游企业的培育，预计3年内共建园区的产值将突破50亿元。
1: 从剥离社会事务到精简内设机构，再到跨区整合资源，实验经开区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区电动汽车出口增长34.6%，出口19643台。
7: 改革1年多来啊，最振奋的就是干部精神状态的转变，大量力量投放到经济主战场。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深化管委会加公司的改革，奋力冲刺全国国家级经开区第一方阵。
8: 今天上午，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开赛，这是全国县域唯一的男女合办国际职业网球赛事，今年是第二届，由 WTA 125和 ATP 100组成，设女单、女双、男单、男双4个组别，吸引了18个国家和地区的134名职业选手参赛，赛期9天。西班牙名将马内罗、法国名将佩里尔卡领衔男女单打，拥有7座大满贯双打冠军头衔的梅拉德诺维奇首次亮相京山。
9: 今年的赛事整体移至提档升级后的京山国际网球中心，新建的9片国际赛事标准网球场，中央球场与外围球场均带顶棚，实现比赛风雨无阻。
8: 赛事期间，京网嘉年华、京网音乐季同步上演，百万京网消
1: 费券全程发放，观众凭赛事票根可在荆门百家荆网联盟商家享受餐饮、住宿、购物、景区游览等专属优惠。昨天，金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

0: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完成投运后首次体检。该工程是全国首条深入川藏高原腹地的特高压线路，起于金沙江上游，途经西藏、四川、重庆、湖北，全长近1900公里，每年可为湖北输送清洁电能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标准煤约120万吨。这次体检为期15天，重点对湖北境内全线输电线路和特高压永兴换流站进行检修，
1: 完成换流站例行检修项目973项，消削项目146项，隐患治理项目10项，保障换流站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0: 这次体检特意抢在国庆节前完成，122名检修人员组成10多个班组，对湖北境内的203基杆塔和161档重要区段开展了登杆走线检查和智能设备升级，大幅提升了线路智能化运维水平，将为华中地区持续提供强有力的清洁能源支撑。省政协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专项民主监督会今天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强调，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要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产业立县，实现兴业强县富民有机统一。
2: 今天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今年8月，全国报告狂犬病死亡病例就有41例。如何正确防范狂犬病？来看健康小贴士。
0: 狂犬病来源于狂犬病毒，主要通过狗、猫等被感染动物的唾液进入人体。被动物咬伤、抓伤后，记住3步法。第一步，冲，用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能把大部分病毒冲走。第二步，消，冲洗后用碘伏或酒精涂擦伤口。第三步，医，尽快到狂犬病处置门诊，由医生判定暴露等级。2级暴露，轻咬、无出血的轻微抓伤，需要打疫苗。3级暴露，贯穿伤、破损皮肤被舔、黏膜被污染，必须同时注射免疫球蛋白。
3: 很多人被猫抓了一下，没有出血就不当回事，这是最危险的误区。狂犬病疫苗没有禁忌，孕妇、哺乳期都能打，越早接种越好。
0: 目前国内的狂犬病疫苗主要有2种常用接种程序，一种是5针法，也就是在受伤后当天第3、7、14、28天各打1针，还有一种是211程序，则是当天打2针，第7、21天各打1针，共4剂次。无论选择哪种程序，都要完成全程接种，否则会影响免疫效果。
3: 如果受伤在头部、面部、颈部，即使没有出血，也要按3级暴露来处置，因为这些部位神经分布密集，离大脑越近，病毒一旦侵入，进展越快。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0: 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首先呢，这两个鸡蛋要把它打散，略微的加点盐，稍许盐就可以，然后加点水，接下来把它打散，好，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切火腿肠，把它切成片。火腿肠切完以后，跟黑木耳放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芦笋，把芦笋斜切成片。芦笋切好后，开火烧水，焯芦笋，水里要加一点盐和一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蛋液倒入锅中，把蛋液划散，把鸡蛋盛出来，利用锅中的油，芦笋倒到锅中，火腿肠、木耳倒入锅中，加盐、鸡精，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快速的翻炒，好，关火，出锅装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黑木耳火腿炒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啊咱们的蜂胶团购活动特别的火爆，市场价498块钱一盒，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高品质的蜂胶，咱们的团购价才89块钱一盒。哎呀，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这消息刚一公布，热线那边立刻就全面占线了。我听说节目刚结束啊，6万盒蜂胶啊全被抢光了。
2: 哎，对，我也得到这消息了。不过刚才你发现没哈，阮老师今天这脸色可是有点疲惫啊。
0: 阮老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肯定没睡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了，阮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呢就帮着查一个粉丝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急匆匆的就把这电话给挂了。阮老师，您是不是为这蜂胶断货的事儿啊？
1: 是，因为这个昨天呢蜂胶断货断得太快了，出乎我意料了。我就想今天节目一开始没抢到蜂胶的朋友们，你们着不着急啊？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就想再联系一下沙总，我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要点货。但是沙总那头的电话一直通，是一直没有人接，
0: 没人接。
1: 我打了半天，我突然又想到个事儿。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了一些事儿，我就想到他了，然后我立马给他打电话。他正好也没睡，他问我什么事儿，我说你把那个粉丝的联系方式就在他那平板里呢，你就翻吧，你就找，找出来你把他的号码告诉我，然后反正总之吧，昨天晚上找到粉丝以后我再联系沙总，沙总还是不接，就这么打呀不接，接呀不打的，反正一直搞到后半夜。所以睡觉就睡得少了呗。
0: 哎呦，阮老师真是太辛苦了。
1: 现在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们呢，我想拦你们我都拦不住。
2: 哎呀，阮老师，您不觉得这事很正常吗？
1: 是正常啊。
2: 对，你想这么好的蜂胶，那个总黄铜的含量是高达9.02%。
1: 对呀，
2: 市面上那可以讲就绝无仅有啊。
1: 对，
2: 有钱你都买不着。更何况市场价人家

0: 498块钱一盒。
1: 对，
0: 团购价多少？89块钱一盒。
1: 对，
0: 你相当于一盒便宜了400多块钱，一组咱是6盒，
1: 对，
0: 一共500多块钱。
1: 对，
0: 六盒才相当于原来一盒的钱，你怎么可能不疯抢吗？
1: 主要是因为呢，我从事目前这个工作，那么我接触的厂家比较多，还有咱们节目一播出以后，厂家主动来联系我的，这个也不少，所以我就能从源头上帮大家呢去找，能帮大家把这次团购开展起来，我是特别的高兴。
2: 阮老师，
1: 哎，
2: 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说没抢上封胶，让阮老师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1: 观众朋友把电话都打到栏目组来了，哎呦，真是真怕什么来什么，怎么办呢？啊，其实我昨天已经预感到会出现今天这个事儿，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沙总再要点。
0: 您说给他打电话，最后联系上没有？
1: 没联系上啊。
0: 没联系上
1: 啊？对呀。
0: 哎呦，可能他昨天哈太忙了，要不然咱现在再找找他。
1: 嗯，
0: 现在说不定就联系上了呢。
3: 是啊，还有阮老师
1: 啊，
3: 昨天你不是让那个立冬帮你找那个粉丝吗？到底啥事儿啊？是不是你要货？这位粉丝能帮上忙啊？
1: 这个粉丝呢，我昨天呢跟他倒是联系上了，而且呢，在昨天晚上我提前做了一点准备，但是能不能今天要来货，那主要还得看沙总同不同意，他不给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这样吧，行啊，这个小秋啊，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沙总，如果打通了就直接接进来啊。
2: 好嘞，阮老师。
4: 喂，袁老师啊。
1: 是我沙总啊。哎呀，我从昨天联系到你，联系到今天，您总算接我电话了。
4: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我昨天晚上有个重要会议，手机静音了。开完会我看这时间太晚了，就没给您回电话。找我啥事儿啊？
1: 沙总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不过呢，我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蜂胶团购这个事儿，我想请您呐再帮我个忙。
4: 蜂胶团购啊？
1: 啊，
4: 哎呀，王老师，你不提这个还好，一提我就上火
1: 啊。
4: 昨天这个团购我可是赔惨了，6万盒蜂胶我可都发给您了。
1: 是，
4: 我也是说到做到啊。
1: 嗯，
4: 这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还有什么事儿啊，沙总啊？昨天团购活动确实开展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这个群体啊，全国各地群体特别大，6万盒蜂胶到了我这儿，就好像是往那大海里扔了一个小石子一样。昨天节目刚结束，6万盒蜂胶全被大家抢光。那么现在好多观众朋友现在都在打热线，等着报名。大家一听我们说没货了，急得不得了，那么纷纷打电话跟我们讲，让我们再想想办法。沙总，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救个急，再给我一批蜂胶呢？
4: 啊，再给您一批呀？
1: 啊，
4: 还是89块钱一盒
1: 啊？当然了，还是活动价呀，又不能改价。
4: 那还是别了，袁老师
1: 啊。
4: 我最后悔的就是昨天不应该跟您打赌
1: 啊。
4: 这款蜂胶市场价可是498块钱一盒的，
1: 这大家
4: 最后89块钱一盒给您，我连个包装费都不够啊，我可真是赔了个底朝天。我现在还心疼那6万盒蜂胶呢。您还跟我要货
1: 啊？
4: 你这不往我伤口上撒盐吗？我可真不能再给您了，袁老师。
1: 沙总，您的心情我理解啊，这赔钱了嘛，对不对？但是您呢不能只看眼前这一点损失，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您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到时候那个什么现象，你闭着眼睛想一想，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个画面，您这款蜂胶那就叫彻底的火了，市场的口碑就一下子一夜之间它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你们厂子将来来说肯定就是一个大好事。
4: 哎呀，袁老师
1: 啊，
4: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啊，
4: 您是想说我虽然赔了钱，但也等于免费在您这儿打了广告
1: 啊。对，打广告总得投点钱嘛。
4: 但是我这款蜂胶根本就不需要打广告
1: 啊，
4: 我这可是总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普通消费者可能不懂这些，但我那些大客户可都知道。蜂胶里面最值钱、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黄酮。我们厂家能把总黄酮含量往上提1%，那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市场上好多大牌子的蜂胶，总黄酮也不过就4%-5%，我们这款能超过9%，这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根本就供不应求。所以啊，压根儿不需要去做什么广告。
1: 我知道。

0: 我当初也是看到你们厂的这款蜂胶的总黄酮含量它达到了9.02%了，一下子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从事营养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没见过，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能吃一点儿，感受感受。不过您说不需要宣传，这点我不同意。您现在这款蜂胶的产量据我目前了解是比较低的，所以您目前只需要维护好那仅有的几个大客户就够了。但是如果将来您这款蜂胶能大批量的生产的时候，到时候您还是需要扩展这个市场的。只要您再给我一批货，我们把这次团购活动圆圆满满的做完，我就等于提前帮您把这个市场基础给打好了，您说是不是吧？
1: 白老师
0: 啊，
1: 我们也想大批量生产，可是根本不可能呀。这款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啊，都是东北黑蜂的天然蜂胶。
0: 嗯，
1: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北黑蜂本来就稀有，
0: 嗯，
1: 专门养黑蜂的蜂农也特别特别少。
0: 嗯，
1: 能收上来的原料每年也就那么一丁点儿，我们每年都为原料不够发愁呢，就更别提什么扩大生产了。
0: 夏总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边呢，我正好认识一个人，他姓董，是个专门养黑蜂的蜂农。据说他养的黑蜂蜂群在东北这片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1: 您说的是董师傅吧？
0: 嗯，
1: 我认识呀。
0: 嗯，
1: 我们厂从他那儿收购过黑蜂的原胶。
0: 嗯，
1: 不过他给我们的原料还是太少了。
0: 嗯，
1: 好几个大厂都跟他要原料呢。
0: 嗯，
1: 他那些蜂胶根本就不够分。
0: 嗯，我告诉你，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但是我昨天晚上我跟他谈好了，只要您今天能帮我，他就可以跟你们厂签2年的专供协议，把他的黑蜂的蜂胶专门提供给你们厂。
1: 真的呀？
0: 嗯。
1: 啊，袁老师，你怎么还跟董师傅这么熟呢？
0: 嗯，
1: 你这人脉也太广了吧？
0: 哈哈，这主要是董师傅他是我这个节目的粉丝，而且是铁粉儿。我告诉您吧，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我一着急，哎，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姓董的粉丝，他给我留过言，他说他在东北是养黑蜂的，自己一直吃着这个黑蜂的蜂胶。然后昨天晚上，我让立冬立马联系上了这位董老弟，我再一问呢，原来他养的黑蜂在东北还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遇到了困难了，如果厂家需要这个原材料，我如果能给他解决这个困难的话，那没准我还能要点蜂胶。董老弟，我说你能不能，专供他们厂家2年的黑蜂蜂胶啊？这董老弟呢，他是个痛快人，他说他是我们栏目的老粉丝了，非常喜欢我们这档节目，还说我是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他一口就答应下来。沙总，您那儿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不信我就等你一会儿，您现在就发微信问问他，我等你。
1: 啊，行，那您稍等一下哈。
0: 哎，
1: 我
0: 等。
1: 把手机给我。
2: 昨天你让我找的就是他呀。
0: 就他。
2: 哦。
0: 哎，我已经谈好2年了，2年。
2: 厉害。
0: 对。
2: 嗯。
0: 让他去联系他，给他电话联系，这事儿。
1: 哎呀。
0: 就马上。
1: 这董师傅回话还挺快。
0: 啊，
1: 他真答应了，看来您这昨天真跟他联系了。行，白老师，您这算帮了我一大忙。那蜂胶我就
0: 给我多少？
1: 再给您3万盒吧，好吧？
0: 3万盒？不对，昨天您给了我6万盒，您手里应该还剩4万盒，您这4万盒不能都给我吗？
1: 哎呀，袁老师，你这账算得太精了。我这货本来不都是给我那海外客户的吗？昨天剩了4万盒，那我得给人家补一些发一些呀。所以昨天已经发走1万盒了。剩下这3万盒应该是过一会儿发的，一会儿货车就会过来了。那我就拦一下，直接给您发吧。
0: 行。哎呀，这个我是太感谢您了。这3万盒可是救了我的急了，你不能再发给别人了啊。
1: 您放心吧，那我现在就去跟下面说一下哈。安排给您发货，
0: 好的，
1: 先挂了呗。
0: 原价啊，原价啊，沙总再见。
1: 好嘞，拜拜，
0: 拜拜，再见。
3: 哎呀，饶老师啊，原来你昨天找粉丝是联系原材料的事儿啊。

0: 是啊，
1: 你早说呀，这把我吓得不想完了，这活动该结束了，看不下去了。哎呦，
0: 刚子，说句实话，我直到刚才之前，我不确定沙总会不会答应我。我就是昨天晚上忽然想到，沙总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原材料太少了，这价不能降。”所以我灵机一动，我就想到了这个方法了，是吧？
2: 要不说您呐，真厉害呀、你什么都能想得到，这是未雨绸缪啊！太好了，
0: 太好了，是吧？
2: 又有货了，
0: 对对对，
2: 三万盒，
0: 对，
2: 还是六盒一组，
0: 对，
2: 那就是五六三十，正好是五千组，又有五千名的幸运观众哈，能得到这款蜂胶了。
0: 对
1: 对对对，五千组可不多呀，也得赶紧抢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团购是超级高品质的蜂胶，来自稀有的东北黑蜂，总黄铜的含量高达9.02%，市场价格498一盒，团购价格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有需要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呀，我要订两组蜂胶，我和我老伴儿啊，我俩一人一组
0: 啊。
3: 现在这个又能订了是不是啊？
0: 啊，是刚刚决定又能订了啊，给您报上没问题。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昨天呢我看您跟那个沙总啊砍价，
0: 是
3: 哎呀，把那个硬是把498块钱一盒的蜂胶砍到了89块钱一盒。
0: 对，
3: 哎呦，把我可乐坏了。
0: 嗯，
3: 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偏偏那时候吧，我手机没电了。
0: 没电。
3: 哎呀，等我去找这个充电器呀、我充上电，我再开机，我打热线，哎呦，就在线在线打不进去呀、给我急的，可算打进去了，没货了。
0: 没货。
3: 哎呀，把我气的气的。我差点把我的破手机给它摔！
0: 哎嗨嗨、这是手机不能摔，摔了还得花钱买啊啊啊！您这脾气可有点大，您得控制一点。咱说了，咱年纪大了，气大伤身呐、现在没事了，您这不就定上了吗？
3: 哎呀，您说的对呀，完事多亏您呐。又帮我们要了货了。
0: 对，
3: 栾老师您说哈，完我想买点营养品嘛，你说咱也不懂啊，也不明白，也不知道买啥样的好。现在呀有了您的讲，哎呀真是太好了。咱就说这蜂胶，您要是不讲哈，我根本就不知道要看那个什么啊，种黄铜
0: 啊，是
3: 啊，不懂。完您帮我们找那蜂胶，种黄铜的含量哈都超过9了，
0: 是9.02了。
3: 啊，完事团购吧，才89块钱一盒，咱说连个零头都不到，
0: 对，
3: 一盒呢就便宜了400多块钱呐，那可不少啊。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咱说这点事儿能干啥呀？咱多便宜呀。你说我为啥着急？我就着急，无论如何我都得报上名啊。
0: 没错，
3: 栾老师哈，我在这里真心真心的感谢你，谢谢您呐。
0: 不用谢，不用谢。黄铜的这种物质，我不讲你们不知道，您拿到蜂胶以后啊，每天呢吃两粒儿，这就行了啊。
3: 听您的，
0: 行了，也给您定上了，咱就聊到这儿吧，再见啊。
3: 好好好，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品质蜂胶，现在啊参加团购才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刚刚数据显示，蜂胶只剩下4200组了，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呀，真的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罗老师，我要顶着四组这个够呀，你要求听您我的那个蜂胶。
0: 四组，啊，够两个蜂胶啊，我给他帮侬顶好了，放心啊。
4: 哎，罗老师，我真的是嘻嘻，你真的太欢喜你了。
0: 啊，太欢喜我了。
4: 这个市场家，这个市场家四包就是100盒的蜂胶，你直接给我们都开了89块钱了。就连市场家那个零头都不到，你真的太厉害了，让我们这群老百姓参加这个活动，心里都美滋滋、乐呵呵的。我感觉我还没吃上这个蜂胶呢，我真是啊，就跟活了一大波似的了。
0: 哎，这次的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谁要是能赶上能参加上，真的是非常幸运，等于就是给自己省钱了。而且这蜂胶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吃吃看啊，您觉得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问题啊，后续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4: 好好好，龙老师，我跟你讲哦，这个蜂胶吃上哦，肯定全都是好消息。
0: 全是好消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龙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好的，恭喜你。

0: 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枫桥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您好，荣老师，我要订购两组那个高含量的枫胶啊。
1: 两组，没问题，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两个电话号啊。
2: 啊，那行，我明白了。这两组吧，是那个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我们老两口吧就。也都想吃点这个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寻思改善改善啊。这不这次赶上团购活动了吗？
1: 嗯，
2: 你这一组就省下2400多块钱，这多好啊！嗯、
1: 这蜂胶啊，拿到手了以后啊，你们老两口呢按时吃。现在呢，团购期间一组呢也就500出头，真的特别划算。您抢到那就是赚到了。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2: 那行行好，谢谢您，老师。
1: 哎，不客气
2: 啊，
1: 再见再见。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团购是超级高品质的蜂胶，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品质蜂胶，现在啊参加团购才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我要订4组蜂胶啊。
1: 啊，
3: 我和我爱人呢、啊，加上我大姐和姐夫，每人一组。我觉得这个营养品呢、啊，袁老师、啊、就得长期吃
1: 啊。
3: 哎呀，正赶上这个好机会，我就得多订点。哎，您这蜂胶啊，市场价498块钱一盒的。
1: 对，
3: 你说这么高档的蜂胶，我平时啊是绝对舍不得买。
1: 嗯，
3: 哎，但现在啊团购才89块钱一盒，这一下就省了400多。
1: 嗯，
3: 我都算了，订一组的话呀、
1: 啊、
3: 就能省2400多块钱。
1: 啊，
3: 那你说我订了4组，一共省将近10000块钱的，
1: 小一万了。嗯
3: 啊，我这人啊平时啊嘴馋，
1: 嗯，
3: 那个无肉不欢。哎，我也是因为经常看您的节目，
1: 啊，
3: 才知道了养生
1: 呀。
3: 哎，这健康啊就是第一位呀、
1: 啊。哎，这话说的没错，健康啊就是一，其他的呢、
3: 嗯、
1: 都是一后头排的那个零。行了，我也说不过你，4组，给您包邮到家。
3: 哎呀，谢谢您，袁老师啊。
1: 哎，
3: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哎，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蜂胶只剩2200组了。你刚才又少了2000组，这4组太吓人了啊！
1: 嗯、
0: 想要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了，再不抢就没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蜂胶团购还能参加上吧？
1: 能参加，不过现在蜂胶已经不多了啊。
4: 哎呀，太好了，我得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啊。
1: 啊，
4: 爸妈就我这一个姑娘，一直都对我特别宠爱
1: 啊。
4: 但最近这几年吧，我也发现他俩老的太快，我觉得我必须得给我爸爸妈妈订点。
1: 嗯。
4: 啊，然后您还把这个价格，我看还挺特别合适，498一盒砍到了89元一盒，那多合适，多划算呢！
1: 对对对。
4: 啊，这现在有货，终于能抢上了，我可老高兴了。
1: 哎呀，这位女士，您特别特别的幸运。一个呢，是因为它的里边的总黄酮的含量相当高；第二个呢，是因为它里边加入了重要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那么这两种物质保护咱们的皮肤，你要的两组给您记上了，让您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4: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您，阮老师啊。
1: 嗯，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麻烦您帮我订一组这个蜂胶。
1: 啊，订一组蜂胶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放心。
5: 哦，谢谢阮老师啊。
1: 啊。
5: 我这个以前啊也上药店和超市看过这个蜂胶。
1: 啊。
5: 哎呦，这个医院员也告诉我，东北咱们这个黑蜂的蜂胶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啊。
1: 嗯嗯，
5: 嗯，对，我记得他那有一款是黑蜂蜂胶都卖到500多块钱一盒了，我当时说实话没舍得买，
1: 没舍得买。嗯，
5: 对。对，没想到就是这次呢，正好能通过您的栏目，我也能用上这个黑蜂蜂胶。
1: 嗯。
5: 对，而且这个总黄酮含量我看了都达到9了，这个含量还是非常高了，
1: 是相当高。
5: 对，而且市场价498一盒，你这边团购才89一盒，还不到一个零头啊。
1: 啊，
5: 对，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太美了。阮老师，我今天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啊。
6: 哎，我问一嘴、啊，
1: 我也得问一嘴，你等一会儿。 你是不是立冬家的亲戚？我总觉得你们俩口音
0: 像啊。
1: 立冬，你问他。
6: 我问你也是徐州的吗？我听你口音跟我一样。
5: 哎呦，那我不远，我是徐州西边小县。
6: 哎呀，
0: 哎呀，
6: 离得很近，
0: 那也是老乡啊。
6: 对，离得特别近，
0: 是老乡，
6: 老乡。

0: 老祥，你跟立冬啊是老祥啊，我跟您说两句，东北黑蜂它产的那个蜂胶，这个营养确实是特别丰富。咱们这次团购的蜂胶的总黄酮含量是黑蜂的，又达到了总黄酮含量是9.02的。一般来说，普通的蜂胶可能连这一半它都达不到。嗯，您这回抢到了，又这么便宜，才89，你拿到后你每天吃2粒就行了啊。
1: 哎呦，你。
2: 好的，谢谢你啊，老哥。
0: 那我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2: 哎，好，谢谢庄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3: 成功把冉老师的口音给带跑偏了，
0: 跑偏了。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啊，蜂胶只剩1300组了，就是说呀，名额只剩下1300人了，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
0: 哎，
4: 团购蜂胶现在还有没有货呀？你看我也想订上2组、我和我老伴都想要。
0: 目前情况下应该还有，因为没有人提示我断货了。
1: 有
0: 2组是吧？我给你登记上啊。
4: 哎呀，太好了，终于抢上了。我昨天没抢上，哎，该跟我一起跳舞的妹妹抢着了。她收到货给我拿过来让我看了。我一看这包装盒上啊，明明白白写着总黄酮含量每百克含9.02克。我还把那个胶囊给剪开了。哎呀，我刚一剪开就闻到一股清香味儿，一点怪味都没有。我又剪开一个，我泡水里了。我不管怎么搅和，哎，都没有化开。这说明啊，哎，这真是高品质的好蜂胶啊。怪不得市场价那么贵呢，要498一盒。你看咱现在团购才89一盒，
0: 是
4: 一组才500多块钱。
0: 对，
4: 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接着抢，要不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了。
0: 您看，必须抢，今天就盯着我这儿，不就成功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成事儿啊就在于坚持，为了自己的健康更要坚持。
4: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哎，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好。
0: 哎，您好。
2: 哎呀，我又来报名来了，阮老师。
0: 啊，又来。
2: 那个，麻烦你再给我订一组那个蜂胶呗。
0: 你还订啊，这位朋友？您又来了，就说明您昨天抢上了呗。今天您就别再抢了呀，还有很多的朋友一组都没抢上呢，现在这名额也所剩无几了呀。
2: 那个阮老师，我昨天吧确实是订了一组
0: 啊，
2: 但是那个被我一个哥们儿给抢走了。本来吧我是想跟他显摆显摆的
0: 啊，
2: 然后吧他一看到我这个蜂胶，哎呀那眼神儿顿时就亮了
0: 啊。
2: 哎，给他老父亲一瓶那个蜂胶。它是啥呢？那个总黄酮含量达到9的，
0: 达到9了
2: 啊，有那个双认证的
0: 啊。
2: 反正我听那意思，好像是说他那个儿子吧，从那个国外寄回来的。500-600块钱一盒呢。完了后来吧，我这哥们儿就他父亲就吃完之后就感觉特别好。完了后来他就是跑遍了所有的药店呢，就想买点呗。但是呢没找着一模一样的，没有。
0: 没找着。
2: 哎呀，这要我这无论如何得把这种蜂胶给他呀。问我多少钱，你说那个给我点钱。那你说我能好意思朝他要钱吗？完了我就这送给他呢，这不啊。那你说我自己这边再说实话，杨老师我也想用啊。所以说我就今天打电话来，我说还得。你把我抱上了还得呀。
0: 是这么回事啊，你也是助人为乐了，那就给您再抱上一组啊。
2: 哎呀，太谢谢你了，老师。
0: 不用谢。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
5: 蜂胶现在还能订上吗？我想订6组。
0: 天哪，6组！你这会儿来订6组，订这么多呀？
5: 哎呀，我和我爱人嘛，加上我妈我爸，完还有他妈他爸，这不那个6个人嘛，一人一组呗。那个阮老师，我和我爱人吧，咱俩都是独生子女，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嘛。完平时你说工作忙啊累呀、就是都无所谓了，对不对？那只要是为老人身体好就行，我合计这就够用了，完不求别的。完，阮老师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0: 明白，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我全明白。你们两口子压力也够大的，6组都给你报上了啊，放心。
5: 好，
3: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我们的蜂胶数量还在迅速减少，现在只剩860组。840组，哎呦，这款总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啊，市场价格是4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只要5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0: 千湖之省，与你之乡，藕白虾红，璀璨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4: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3: 在 AI 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加速的背景下，存储行业正在出现一个过去极少见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头部客户不再满足于季度或年度的采购，而是提前锁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 HBM 和 DRAM 的供应能力。
4: 据韩国大信证券披露，目前三星已经与五家主要的数据中心客户完成了长期供应协议，并即将与另外五家大型 AI 客户敲定交易。更值得关注的是，三星约70%的存储芯片生产能力已经被纳入到长期合同，供应周期一直覆盖至2031年。
3: 与以往的行业景气时期常见的意向预定不同，那这些不是可以轻易取消的软性订单。大信证券指出，这类长期协议通常包含预付款、最低采购承诺以及价格底线等核心条款，既保证了客户获得稳定的供应，也帮助三星降低未来市场风险、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4: 对于周期性极强的存储产业而言，这是一个相当罕见的信号，因为企业几乎不会提前多年锁定标准化的半导体产品，除非他们相信未来供应能力本身将会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下跌0.67%，纳斯达克下跌0.92%，标普500下跌0.77%，英国富时250上涨0.31%，德国戴克30下跌0.13%，法国看克40上涨0.01%。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下跌1.67%，深证成指下跌3.44%，创业板指下跌4.53%，科创50下跌4.06%，恒生指数上涨0.54%，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37%，AH 股溢价下跌0.64%。大宗商品方面，纽约轻质原油上涨0.95%，上海原油上涨0.34%，康麦斯黄金下跌4%，沪金主力下跌2.86%，美元指数上涨0.16%。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16%，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上涨0.22%。以上就是今天最新的周边市场的收盘情况。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热搜朝前看。
5: 得了黑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3: 最近这一个月的美债可真是遭老罪了，很多人知道美债涨了 A 股容易跌，但中间的传导链条很多人还是看不明白。其实简单来说，这个美债收益率越高，等于在美国存钱的无风险利息就越高，全球资金算账的时候，这个基准门槛直接就给抬高了。
4: 所以啊，一个月前大家盼着美联储是赶紧降息，让美债涨一波，可结果呢，资金是哗哗的往外抛。